0: 皇公主坟殿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衣服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

0: 我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

0: 9点，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亲家，难为你能这么想。
1: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又都有孩子和孙子，
0: 哥辈儿亲吧。
1: 我晓得，玲玲要去英国之前，那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可是站在平平的角度上想，她也是母亲啊。她当初为了在美国站住脚，一个人打拼，吃了多少苦，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留在身边。可我也说她，道路是你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你自己也要消化掉，也要忍受。
0: 你闺女就是个性强啊。
1: 是。可灿灿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像我们一样是做母亲的，就算她当初再狠心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这些年她一直想灿灿，每次从美国打电话回来都在电话里面哭，可是他从来没有开过口跟你们要孩子，他就是怕伤到陈欢。
0: 陈家别说了，道理我都懂，我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都是当妈的嘛，哪有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孩子的呀。
2: 哎呀你别太着急了，相信我啊，等一会儿吧，这事儿急不来。
3: 那就等会儿吧。
0: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灿灿，
1: 亲家母。

是你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无话可说。你什么意思啊？孩子能跟着他亲妈亲外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才能听奶奶的话，才能是最

0: 您不能这样，灿灿不都已经接走了吗？您可不能想不开呀。
1: 老姐姐，你可不敢想不开，听话啊。啊，
2: 妈，妈，
1: 胡姐，你是最听我的，你听我说哈，你说你这样，你是谁跟谁过不去呢？你是跟你自己敢过不去，是吧？你看倩儿他们急的，灿灿去美国就去呗，他还会回来呀，他还是你的孙子呀，他还喊你奶奶呀，对不对？
2: 妈，要不你起来，我带你出去转悠转悠。
0: 妈，你想不想吃东西？我给你做一口去。
2: 对对对，
1: 对，吃一口，吃一口，老姐姐。
3: 怎么样，老太太？
4: 怎么样啊？一直不说话，就知道哭。我看哪魂儿都没了。
3: 别说老太太了，我这儿都挺难受的。哎呀，从小就在咱们身边长大，可现在说走就走了。我跟你说，这孩子一时半会儿可回不来。
4: 那肯定的呀。
3: 那妈后边怎么办呀？
5: 妈，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么做特别不合适？别人不理解我，可是我觉得您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灿灿。
6: 可是我觉得，对于你林萍萍，对于灿灿，也许未必合适。当初你生了灿灿之后，就把他丢回中国，使陈焕和陈焕的家人给了他所有的爱。现在你要把灿灿带回美国，你要跟他重新建立母子关系。我知道你是想补偿他母爱，可是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他可能才会接受。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无意之间剥夺了陈焕给予他父爱的机会，你也剥夺了陈焕一家给予他所有亲情的爱。我相信，不管你给孩子再优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环境，都代替不了父爱和母爱。小灿灿，这个年龄段，任何一份感情的缺失，怕都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长大以后，会影响到他的性格。孩子是你的，你是他的母亲，你想让他怎么办？你有这个决定权。

0: 妈，喝点粥吧，姐刚熬的。妈，喝一口吧。
1: 妈，您好歹喝一口啊。
0: 是啊，待会就凉了。

啊。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好像那是过年，年三十儿，下的特别大的雪，我跟大海和邻居家的孩子在胡同口大雪上放炮竹。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潘大妈家的棉门帘给点着了。我当时我就慌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大海用手糊了着，就把那火给扑灭了。我当时吓坏了，我就想着回到家我一定要跟您承认错误。可到了家，大海自个儿就把这事儿给扛下来了。当时您特生气，吓得我年夜饭都吃不下去。您生气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甚至都不敢看您的眼睛。我心想，等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那一年是我最难忘也是最难过的一个春节，那种忐忑已经很多年没有了。这回平平把孩子带走，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自己还是那个做错了事儿，不敢看你眼睛，不敢承认错误的孩子。

0: 我错了。
1: 来来来，蔬菜蔬菜蔬菜，
2: 快给姥姥加菜呀！来来来，
1: 那你给姥姥加一块。
3: 姥姥爱吃花
4: 妈吃肉。
5: 妈饿。
1: 哎，上回谁跟我说要订家具来的？
3: 我。
1: 你要订多少家具呀？
6: 打五折。
2: 小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7: 姐，
2: 你又背着我去找你姐夫是吧？
7: 嗯，打折吧。
2: 别跟我撒娇，我们吃那套不行。
7: 姐，
1: 行，
2: 事儿都回不来了。
1: 那个，你那个五折稍微有点邪乎啊。那个，咱问妈。
2: 对，
1: 妈，您说。
6: 妈，您说几？
1: 打几折？
2: 小欧想要我们那厂子里的家具，他说打五折。妈，您说这本够吗？
1: 妈说几折就几折，
2: 听妈的。
7: 妈，
8: 白给吧。
1: 白给，
7: 妈，您怎么这么又上着小欧啊？本儿都回不来了吗？
1: 妈说白给就白给，
2: 换个小欧了吗？
1: 白给就白给。
6: 妈，有回说让我今晚陪你。
8: 不用。回去吧，哎，我就想自个儿待会儿。
6: 妈，你这样我不放心啊。
8: 回去吧。
6: 看你，
8: 妈也累了。
6: 妈，你哪儿不舒服吗？怎么有药呢？
8: 那是妈给你抓的药。
6: 给我的？
8: 妈把你的情况跟柳大夫说了，跟柳大夫说。像你这种情况，调理调理就行了，就给你配了这几副药。
6: 妈，你怎么什么心都操呢？
8: 妈不操心，你们怎么长这么大呀？
6: 哎呀，是啊，我们都长大了。
7: 我都30多了。
8: 小欧，
6: 嗯，
8: 怀孕的事儿别不当回事儿，知道吗？
6: 嗯，
8: 人柳大夫说给你好好调调，妈觉着肯定没问题。

0: 你就坚持吃药。嗯，
1: 放心，妈妈不会坚持的。您上次不说了吗？硬指标。
0: 硬指标。嗯。
2: 但我事先声明啊，我要生了，你得给我带啊，不行都得带。
0: 妈给你带。谁生孩子，妈都给带。
1: 嗯。那您怎么老是想着别人啊？
0: 想着自个儿的是你们这代人，想妈这一代人好像就是为了孩子活着。
1: 妈，您说的还真挺对，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那房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本会正在办呢，跟我姐一个小区。
0: 那一块儿的？
1: 当然啊，必须的呀。你说你现在年纪一天天大了，一个人在院子里晃悠，我可不放心，这得有第二套方案。
0: 那个到时候再说吧，妈现在还硬朗着呢。
1: 妈，就咱两人啊，真去照顾啊。
0: 你姐不是说没想好？
2: 我怎么觉得有点动心呢？
0: 你说我去啊？
1: 我觉得可以啊，去玩玩呗，就当锻炼锻炼脑子。但是不能拳头啊，咱得稳着来。
0: 妈知道。嗯，那电视里边不是说了吗？
1: 嗯，
0: 那个鸡蛋它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1: 妈，那是股民的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不能单买一只股，到时候你也别这样啊，就挑好几个，保险着点。
0: 行，
1: 那今晚让我陪你睡了。
3: 不累啊？
4: 不累。今儿扭秧歌的人那个多呀。
3: 是啊，我找您找了半天。
4: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丹丹。
3: 叫丹丹干嘛呀？丹丹不在家。
4: 那谁呀？这是谁做的呀？
3: 静儿做的。
4: 静儿做的？
3: 是。
5: 妈，
4: 静儿啊，哎呦，你还有这个手艺呢啊？
5: 哎呦，妈，您先坐下，妈。
4: 哎哎哎，还会烧鱼呢。哎呦，四季丸子，哎呦，烧起来。
3: 我教他做的。
4: 瞎说，张嘴就来。
5: 妈，我跟陈焕啊，把那边的新家收拾好了，待会儿您也过去替我们看看。
4: 是啊。
3: 啊。
4: 行，
3: 一会儿您去看看。哎，吃完饭，吃完饭，先吃吧，先吃饭，先吃饭。
5: 妈，您先尝啊。
4: 就吃现成的了。
3: 怎么样？
5: 来，妈，您尝尝啊。
4: 哎呀，您也有福气。
3: 妈是。
6: 侯姐，你看看他们这一个个多高兴啊，是吧？
7: 多乐呵啊！
6: 是啊，那怎么着，咱也加入呗？
7: 行吧，行吧，咱们也不会跳啊，
6: 这不都学吗？啊，你只要同意，我马上跟他们领队说去，啊，行吧？

0: 这两天周末没事儿，我带你去香山，去爬爬山去，好不好？
1: 好啊，哎，我们也带上妈吧。
0: 可以啊，一起去。
1: 哎，陈焕，
0: 嗯，
1: 你快看，那不是妈吗？
0: 还真是啊，这老太太。
1: 哎呦，跳得真好看。

0: 看到妈妈这么开心，做儿子的真打心眼里替她高兴。本来还担心她多久才能从失落中走出来，也许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和命运无常的智慧吧。
1: 2008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国欢腾，万众同庆。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5000多年传承的灿烂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气势恢宏的新篇章。中国向全世界展露出开放、强盛的新姿态，大步地走向更加辉煌的

0: 走了？
1: 哟，
0: 你还没吃早饭呢。
1: 我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我就在胡同口随便买点，路上吃。
0: 姥姥说话就做得了，要不你先拿个包子。
1: 不用了，不用了，姥姥，我先走了。
0: 嘿，这孩子，
2: 丹丹，你上班啊？
3: 来，潘奶奶走，
2: 吃点潘奶奶做的油条。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外边买点吃
2: 啊。啊？
0: 拿个鸡蛋再走。
2: 不吃。
0: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4: 给你的早餐。
1: 干嘛？
4: 哎，你姥姥不给你做早饭啊？
1: 我就喜欢吃这个，管得着吗？
5: 我奶奶在家，我天天在家吃，可惜咱没这福气。你说吧，找一女朋友还不跟我结婚。
1: 不是，你三句话不离结婚，你什么意思啊？
5: 我逼婚呗。
1: 那你找别人逼去，在我这儿不灵。
5: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我就认准你了啊！真的就认准你了。哎，怎么着？你真是打算在你爸你家抢长干了？
1: 是啊，要不然我爸把我这绳一掐，连钱都没有。
5: 你就为这么点工资就上班去？我给你啊。
1: 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可是独立女性。
5: 独立女性，独立女性还得我送早点呢。行，独立女性上车了啊！独立女性坐好了啊！
6: 说这丹丹呀，老对咱们厂子这发展有想法。我觉得呢，也不错，是，起码他老动脑子琢磨这事。但我就觉得呢，这产品更新换代不能太快。你说把那个所有的材料都换成进口木材，这是钱吧？换新设计师又是钱。你的产品出来了，你得打入高端市场，你不做广告啊，这还得花钱呢。这里外里这些成本加一块儿，咱得能算过账来呀。
7: 其实啊，你们俩呀，是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事儿的。你是从实际出发，对吧？
6: 可我一跟他说这些，他就跟我急，就说我压制他，说我跟他摆领导的架子。
7: 不是，那你也得沟通啊。
6: 哎呀，反正我觉得呀，现在我们俩是真有代沟了。
7: 有什么代沟啊？要我说，人家孩子是好意呀，你得接受啊。你想啊，人家是好心好意为你着想，为厂子着想，没有恶意吧？可你呢，人家这意见刚一拿出去你就给怼回去了。你作为老人是不是得听听人家，鼓励人家？作为你来说，接受就是一种鼓励。要我说，你就先把那方案拿出来看看，看完之后不行咱们再研究。嗯，
6: 成，回头我好好看看。
8: 最远程回忆的时光，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

0: 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

0: 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469.6.1 2ZL2017-2-13394.0 3ZL2017-2-12384.3 4ZL2017-2-103-9.2.X 5ZL2017-2-104-0186.9 6ZL

0: 1950-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让别人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1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0: 屋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3: 要我说，人家孩子是好意呀、啊，你得接受啊。你想啊，人家是好心好意为你着想，为厂子着想，没有恶意吧？可你呢？人家这意见刚一拿出去，你就给怼回去了。你作为老人，是不是得听听人家，鼓励人家？作为你来说，接受就是一种鼓励。要我说，你就先把那方案拿出来看看，看完之后不行咱们再研究。
14: 成，回头我好好看看。
15: 大海，你赶紧再给晃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了呀。
14: 妈，我一直打着呢，我这一小时给人都打仨电话。
15: 就是啊，妈，这会儿这么晚了，他们估计要回来也得明天了，这都几点了。那灿灿他得住在咱们家呀。妈，人家是一家三口回来的，人家有地儿住。什么一家三口啊？灿灿他是咱们老陈家的人，他就得住在咱们老陈家。妈，你别急，别急。
14: 是妈，没错。但是妈，灿灿都过去那儿7年了，不是走时候那小孩了，跟小豆包似的，人早变成大小伙子了，
15: 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了。
16: 瞧您糊涂了，咱不是看过照片了吗？是不是？
15: 照片哪看得清楚啊？哎，现在也不知道多高了。嗯，灿灿今年应该是都15岁了吧？
17: 你想啊，画儿和于静家的可可都4岁了，都快上小学了。
15: 灿灿走的时候比可可大一点儿。
16: 没错。对，就那么大。
15: 打电话呀。
18: 好好。
15: 妈，这么晚了就打那么多电话，人家该烦了。我不管谁烦不烦，灿灿就得住在咱们家。
17: 耍小孩脾气。
10: 耍什么小孩脾气啊？灿灿是咱们老陈家的孙子，他不住咱们家，他住哪儿去啊？
13: 怎么样，感觉不一样吧？
18: 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3: 哎呀，变化大。
15: 是啊，变得都不认识了，这才走了7年啊。
18: 是
19: 啊。姥姥你看。

0: 鸟巢，壮观吧？
1: 对对对对，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0: 灿灿，没想到你离开这么久，普通话还保持得这么好。
1: 哎，是我和平平啊，在家里不让他讲英文，就是怕他忘。
2: 忘本，
0: 是吗？灿灿，多高了现在？
3: 5'7"。
0: 嗯，5'7" 是多高啊？
1: 1.75米吧，平平。
4: 嗯，1.75米。哦，
0: 高。这身高长得像我，
1: 以后肯定比你高。哎
0: 哎，灿灿，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4: 我大概能待个至少半年吧。灿灿那边开学了就得回去了。
0: 嗯，你现在是大中华地区的总代表了吧？哎，
4: 就是个职位。
0: 嗯，挺好。对了，灿灿，这会儿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奶奶。
2: 看奶奶好，明天看奶奶。
1: 哎，灿灿，我怎么觉得从下飞机到现在也没听你叫一声爸爸呀？啊，
4: 你儿子刚回来，需要个适应的过程。
0: 啊，对。
1: 哟，陈焕啊。
5: 哎。
1: 哎呀，这个家跟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哎，
5: 还成吧。是啊，这还得感谢我大姐陈青呢，她弄了个家政公司当老总。这个都是她安排的。
1: 哎呦，你看看，太有心了，鲜花水果到处都是，太漂亮了。
5: 是。
1: 哎，你说陈青当老总了
5: 啊？好多年了。
1: 哎呦，灿灿。
2: 哎，外婆。
1: 外婆跟你讲啊，你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外婆的家。你小的时候啊，到这里来玩过。
5: 没印象了吧？
2: 外婆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奶奶家。
1: 还听听听听，想奶奶了。哎，我倒想起来了，琳琳那个臭小子，电话里讲的好好的，要到机场去接我们，到现在不见人。
5: 哎呦，这个怪我给忘了，给我打过电话，我去机场的路上打给我，说那个我接不了奶奶了，我临时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来着？反正就是说明天来接你。
1: 好好好，明天见了他的面，我再跟他算账。
6: 哎，陈焕，
5: 情况怎么
6: 样啊？你陪我们折腾了一大趟，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5: 没事，我还行。
6: 我们没别的事儿啊，赶紧回去吧。灿灿，跟爸爸说再见啊。
5: 嗯，
2: 再见。
5: 哎，好，嗯，妈，那我先走了啊，路上挺辛苦的啊。
1: 好好好，跟你妈妈讲啊，明天我过去看她，还给她带了点小礼物。
5: 哎，得嘞，我走了啊，明天接你。
1: 哎，
5: 早点休息啊。
4: 慢点啊。
5: 哎哎。

0: 睡了，睡了真香啊！啊，你咋不睡啊？等我呢？一看就不是，干嘛呢？想什么呢？这大半夜的，没想什么。问你呢。
1: 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生活啊，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觉着吧，就像一艘小船，我们坐在这船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遇上风，什么时候就起浪。
0: 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我就瞎感慨。
0: 你听我说啊，有我在，就是。再大的风，再大的浪，咱们家的小船翻不了。就是退一万步讲，就是翻了，怕什么呢？我游泳那么好，还能让你淹着了？啊！
1: 对，幸亏有你在。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平平和灿灿回来，你心里有点别扭？
1: 你瞎想什么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啊？再说了，灿灿是你的亲儿子，怎么样？今天见的
0: 挺好。你能这么说，我心里也踏实了。还说呢，见到灿灿啊，我说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滋味，既亲切又陌生啊。就不像以前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可能是因为太久没见了。那个时候离开咱们家的时候才这么高，记得，现在都大小伙子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不免有点生分，
1: 心里不舒服了。
0: 也没有，就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滋味儿。明儿他就跟妈见面了，也不知道妈见到他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也许我想多了。
1: 哎呀，咱妈哪能受得了这个呀？天天惦记着大孙子。
0: 哎呀，不可能就是想多了，没事儿没事儿。哎，
2: 可可送江大夫那儿了？
3: 送过去了。江大夫说呀，让下午去接，没事儿。你上班？
2: 你忘了，今儿请假了，带灿灿去妈那儿。
3: 嗨，我这脑子。哎，这样吧，我跟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刚好我想去妈那儿拿点东西回来，看看她。
2: 可以啊。还说呢，这房子装修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真是辛苦你了。
3: 我自己喜欢呀，以前那个家，这个家。都是咱们的家，我亲手把它布置好了，那是咱们两个人的小天地，享受的也是咱们俩。
2: 你住在这儿就真不觉得委屈啊？
3: 一点也不，有什么可委屈的？现在这人吧都喜欢住楼房，都觉得楼房啊宽敞明亮舒适，可我就觉得小院儿有小院儿的情调，小屋也有小屋的情调。
2: 嘿，真会说话。
3: 刚好咱们家不是又多了一口人吗？我觉得现在的屋子又大，特别好。
2: 是啊，算是天意。哎，啊，什么？
4: 哎。董老师呢？
5: 陈欢，
4: 啊，
5: 我爸又昏迷了。
4: 是啊，
5: 我爸昏迷之前一直吵着要见你，现在里面躺着呢。
4: 带我看看。哎，什么？
5: 爸，你醒醒啊！陈欢来了，爸。
4: 董老师，
5: 陈欢来了，你醒醒啊！
6: 呀，我的大孙子。
7: 奶奶，现在不是大孙子，我都三十了。
6: 呀，三十也是大孙子。奶奶这回回来啊，有一个任务，奶奶没有忘记，给你过生日。哎，
8: 这俩人成了二人世界了，一见面啊，都不理我。哎

0: 我说什么呢？
1: 哎，灿灿，
2: 对对对，认得着啊！
0: 这酒都长这么大了，
3: 林林哥，
0: 哎呦，
3: 林哥，
0: 哎，这美国味儿这么重呢！哎，奶奶，
2: 哎，
0: 来，给你介绍，
2: 嗯，
0: 丹丹，我女朋友。
1: 奶奶好，
2: 好好，
0: 灿灿，叫姐，
4: 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我亲姐。
0: 哎呦，你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1: 你说你搞没搞错呀？我俩在一个屋檐下七年。
2: 哎呦，这个是陈青的女儿吧？
0: 对啊。
2: 哎呀，你看看我这才对上号，你看看我。
1: 哎，你们俩吃早饭了吗？坐下吃点。
0: 不，我们俩在来路上吃过了，赶紧吧，接奶奶家去。
1: 是啊，曹操，哎，一会儿奶奶见着你，那肯定特别高兴。
4: 我早都迫不及待了。
2: 哎，我说玲玲啊，
0: 哎，
2: 那个你姑父，陈焕。怎么还不来？
0: 我姑父呀，说他临时有事儿，就让我们俩先过来了。
2: 哦，
1: 姑父，
4: 你们现在的这个称呼我还真的都听不懂。
1: 因为你是美国人啊，听不懂很正常。
0: 懵了吧，臭小子！
4: 我怎么能是美国人呢？我明明是中国人。
1: 一会儿到了你奶奶家，不出两分钟，老太太绝对给你捋得清清楚楚的。
4: 好嘞。
2: 你们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来来来，
0: 不吃了，走走走走走，你俩都等着急了。那姑，你陪我奶奶吃饭啊，我们走了。
2: 好了好了，哎哎，慢点啊。
5: 怎么还不来呀？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6: 行了，妈，别着急，坐会儿吧。
5: 就一站地的路，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6: 您看，您都站老半天了，很快就到了啊。
5: 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6: 妈，不用，待会儿万一碰上了，错过了怎么办啊？
5: 这么一条路，咱们就往前走呗，兴许能迎上呢。
6: 再等会儿吧，啊，别晃悠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5: 坐得住吗？我才晕呢，我急得都晕了。
6: 啊，行行行，别着急，
5: 快听，
6: 丹丹来了。
5: 怎么就你自个儿回来了呀？
6: 灿灿呢？

0: 奶奶，奶奶，我是灿灿。
1: 长大了，灿灿。
2: 哎，奶奶，
0: 我好想你啊，奶奶。
1: 哎呦，灿灿。
2: 哎呀妈，哪儿嘛哪儿，奶奶。
1: 让奶奶好好瞧瞧你，我的花镜呢？
3: 在干嘛？
1: 让我好好瞧瞧我这大姐啊！哎呦，
4: 看看灿灿，
5: 姥姥，没人跟你抢灿灿，
1: 那可说不准。哎呦，
2: 奶奶，嗯，
1: 这看清楚了，哎呀，还是小时候那个样，
4: 一模一样了。
2: 奶奶也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
4: 哎呦，真会说话吗，灿灿？
1: 你知道吧？嗯，这灿灿啊，打小就爱说我爱听的话。
4: 真是。
1: 奶奶还年轻了是吧？
2: 特别年轻，奶奶。
1: 哎呦，哎呦，快坐，对，
4: 灿灿快坐，
1: 跟奶奶好好说说，说说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在美国，
5: 姥姥，这一说，这得说到明儿大早了。
1: 那姥姥也爱听，
4: 妈，你说。
6: 妈，您和灿灿也安顿下来了，那我就要去上班了啊。嗯，这两天我就不在家里住了。啊？
1: 不回家住，你住哪里啊？
6: 我们公司在北京饭店租了房间，这样我办公什么的也方便一些。
1: 对，做主管了，工作第一啊。
6: 行了妈，真不跟您说了，我得去上班了啊。好，走了，
1: 慢点啊。哎
6: 呦，哎呦，
1: 谁呀？
7: 哎呦，嫂子，
8: 萍萍，
7: 来来来，
8: 真回来了。
1: 萍萍，
8: 妈，
1: 哎呦，萍萍，哎呀，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7: 嫂子，我这正好要去上班，来不及了，改天咱俩单独好好聊。哎，
8: 那你先去忙，
7: 我陪妈
8: 你坐会儿。
7: 啊，好，
8: 妈有事给我打电话。哎，
7: 走走走走，
8: 再见，嫂子。啊，
1: 萍萍，你来来来来来，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好吧？
8: 挺好的，妈。您在美国还适应吗？哎呀，
1: 还好了，你看看。头发全白了，老了。
8: 您看上去啊，还是那么有气质。
1: 你也是啊，穿这身衣服像个大老板似的。
8: 还是萍萍能干，是您的福气啊。
1: 你也很能干啊。跟我讲一讲，餐馆还好吧？小猪还好吧？啊，
8: 挺好的，挺好的。哎呀，
1: 好就好啊。对了，群英，我还想问你呢，你说那个小玲玲啊，我回来啊跑来看了我一下，我呀晓得他前两年住在我这里，现在不住了，住到你家里去了？
8: 没有，我让他住我那儿，他不住，在那个中关村租了个房子，说是离单位近。
1: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喜欢独立，说要自己的自由空间啊。也好也好。
8: 妈，您不知道琳琳和那个丹丹他俩在一起了。
1: 就希望他们两个早一点结婚啊，这样的话也算是亲上加亲了，对吧？
8: 妈，托您的吉言。哎，中午啊，你到我那儿去吃，我准备了你爱吃的菜。
1: 好，那呀，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我还给你带来小礼物了呢啊！喝了几杯咖啡，我去给你拿。哎，
8: 来，喝一杯吧。
9: 我下午还有个研讨会，
8: 那你让我一个人喝呀？干杯！
9: 经常喝酒，
8: 工作上有时候有应酬，回家自己也稍微喝一点，慢慢就习惯了。
9: 我记着，以前好像你不太喝。
8: 你以前还喝多了撒酒疯呢。你有空多跟儿子相处相处，我相信雪原的神奇心，儿子一定会跟你亲近起来的。
9: 我尽力。
5: 其实我最近也遇上了点麻烦。
9: 怎么了？
5: 因为灿灿，我和戴蒙的关系出了点问题。
6: 你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把灿灿再推给你的意思。只是灿灿和 Damon 永远也不可能像亲生父子一样相处。其实 Damon 也很努力了，可是关系还是弄得很僵。 但是孩子的成长父亲不能缺失，所以我把灿灿带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9: 明白。
5: 别的都挺好的，灿灿很懂事儿，学习也很好，就是有一次学校里好像有人骂他是黄种人，他就跟人打了一架。
9: 打架？
6: 你有空带着他在北京到处看一看，也算是加深他对家乡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你所希望的吧。来，谢谢你。
3: 爸，你怎么约我来这儿了？
10: 你好。
3: 来杯美式吧。
10: 好的。
11: 怎么样，这算不算你爱来的地儿？省得你老说我找你聊事儿就在办公室跟你摆领导的架子，我在这儿我摆不出来了吧。
3: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
11: 来，你这个新产品的计划报告我可认真看了啊，我认真看了一宿。
3: 您认真看了？
11: 嗯。
3: 我就怕您看都没看就下结论。太好了。
11: 我什么时候没认真看就下结论了？让你说我成什么了？
3: 霸道总裁呀。
11: 什么玩意儿？
3: 霸道总裁。
11: 哎，别跟我说那些新词，我不爱听。你得理解我，你什么岁数我什么岁数啊，你每天多少事儿我每天多少事儿啊，我这有的时候在会上你们提的这新思路什么的我这反应慢点儿，是不是？你提的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新事物的看法，我反应没你们那么敏感，正常，这都是知道吗？
3: 爸，您现在这说话水平有进步啊。
11: 你这意思是你爸原来说话特别没水平是吗？别闹了，我先跟你说说啊，你这报告呢我看完了之后，我感觉总体上还不错，别叫啊。但是要是真的实施起来在咱们厂子可能会有点困难。
3: 那您的这个意思是同意我实施了？
11: 我没说我现在就同意啊，我只是说你这报告写的还行，但要是真想实施起来你得按我说的做
3: 啊。您说。
11: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现在这些都是新产品，咱们厂子原来没生产过，肯定不能大批量生产，我只能让你试生产，而且最多只能让你试三个月，行吗？
3: 行啊吧，没问题。行
11: 行啊。
3: 嗯。
11: 第二，你这上面写的你这预算
3: 啊
11: 太高，咱们厂子的资金虽然没那么紧，但也肯定不能都扔你这上面，我最多只能给你解决你这预算的三分之二，剩下那三分之一你得自个儿想辙，行吗？
3: 行，没问题。爸，我有办法，我弄出来丝。
11: 都这么痛快啊？
3: 嗯，可以，没问题。
11: 那说第三，咱们呀赏罚分明，你这新产品要是不成功，我先告诉你，你以后可就没这么多提议权了。但是你这新产品要是卖得好， 我拿出盈利的5%给你当奖金。
3: 啊，才5%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11: 这要是别人提的都没有那5%。
3: 行吧，反正您只要答应我实施这个方案，我都答应你。
11: 你先别着急答应，你回去再拿着你写的这东西，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别着急跟你下边人说啊。
3: 好嘞，爸，没问题。
11: 嗯，
3: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先走了。
11: 走吧，走吧。
3: 爸，我爱死你了！
11: 嘿，这没东西。
3: 我走了。
11: 嗯。
12: 听说画儿是不是搬上新房子了？
13: 明儿搬。
12: 哎呦，这要说呀，你们家这个焕呐是真优秀，真有出息。熬出头来了是吧？
13: 找了个好媳妇儿。
12: 是，那画儿跟他这媳妇儿一看，俩人感情就特别好。
13: 嗯，好，
12: 是吧？
13: 好。
12: 哎，胡姐，那你说那林萍萍后不后悔啊？
13: 嗨，个人有个人的命。用现在的人说，人各有志。
14: 哎，我说可以啊，于静，这太漂亮了，这都是你的杰作吧？
8: 是啊，他哪有时间啊，就这些折腾了小半年呢。
14: 哎呀，这要我说，你们这个家呀是又温馨又舒服又浪漫。

0: 陈焕都快50了，才好不容易分上这套房，拿着。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是在提醒我有多大了吗？
2: 哎呀，你说这陈焕回到家里，这么赏心悦目的环境，他得多幸福啊！不过要我说，于静，想要抓住男人的心，你光靠这些是不行的。
0: 姚兰，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呀。
2: 是，我这人藏不住话，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林萍萍回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啊？
0: 嗯。
2: 那她跟陈焕一块喝酒一块吃饭，你也知道？
0: 喝酒？我不是林萍萍的对手，从来都不是。
3: 人家回国就是为了跟你抢陈焕啊？
0: 那倒不是。
3: 那不就得了？朋友之间见一面的不是特别正常吗？
0: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张。
3: 紧张什么呀？你想多了。
0: 真的，他往那儿一站，就是不说话，他那种气场就已经对我造成了一种威胁。
3: 你是不是觉得林萍萍一个眼神一个招手的，陈焕的心就跑了？
0: 怕的就是这个呀。
3: 怕什么呀，你也太没自信了。
0: 玲玲姐，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叫杞人忧天。

0: 俊英，你这算是熬出头了，这在北京能开这么大的餐厅那可不容易，还是你能干。
1: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1: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

0: 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08.5 3 ZL2017-2-104085.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

0: 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5: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

0: 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0: 啊，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引领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7: 俊英，你这算是熬出头了，这在北京能开这么大的餐厅那可不容易，还是你能干。
18: 哎，亲姐，你那个家政公司真转让了？
17: 说是转让，其实就罗丽琴的老公陈震接手。

0: 手了。他们呢最近搬走了，把那两间屋啊给我腾出来，我开了个小超市。
1: 哇，你这真够利索的。
0: 哎呀，我们家大海啊，这成天在我耳朵旁边叨叨叨叨叨叨叨，把我给叨烦了。我这一想，得，我也55了，也该歇歇了，转让了就转让了吧。
1: 对，该歇歇了。那小超市怎么样？忙不忙？
0: 不忙，不都小区里的街坊邻居吗？也都是老客户了。
1: 嗯，哎，琴姐，你说这个琳琳跟丹丹的事儿，咱就让他这么着了？
0: 那当然不能这样了。你说这事儿我就来气。
1: 要是依我看呀，咱俩就早点做亲家吧。
0: 这也正合我的意思。他俩其实就赶紧把婚这结了，不就完了吗？老让我操心。
1: 可是咱也做不了他俩的主啊。哎，这琳琳啊，我一跟他说这事儿，他就跟我急，说是没玩够呢。也不知道现在这孩子哪有这么多要玩的。
0: 哎，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就牵个手逛逛公园压压马路，顶天了看场电影。那现在的年轻人可好，这桌上玩一电脑，手上拿个手机，这还不算完，好不容易你说单位放假还不歇歇，还得出去什么暴走，这我理解不了，也不嫌累得慌。
1: 你说玩就玩吧，但是这不结婚啊可真是不行。
0: 所以我也在想这事儿。哎，我这琢磨着，你婆婆不是回来了吗？要不让她老人家催催劝劝。
1: 我看行，我说话呀琳琳是不听了，让她奶奶催她
0: 没准就行了呢。
2: 雨晴，你怎么了？你和陈焕7年的感情难道就比不过这个出现的女人吗？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女人就让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吗？
3: 孤单什么呀，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孤单。
4: 哎呦，行行行，我回头换一词儿啊，我用错词儿了吗？
3: 行了吧，别说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4: 嗨，我能想什么呀？我不就琢磨您应该在哪儿住吗？
3: 我能在哪儿住啊？我就跟这儿住了，这辈子就跟这儿住。
4: 妈，说起说回来，这儿要就您一人，您还真不能在这儿住。
3: 小欧马上就要搬这院子里来了，你不知道啊？
4: 啊，不是，小欧说要回来啊。
3: 啊，乐乐要上学，户口都迁这儿来了。
4: 嘿，不是，这没人跟我们说呀，我跟青儿这儿还着急呢。哎呀，行了。这一茬一茬的，我跟青儿刚说要搬走，啊，画儿就说要拆迁。这回这画儿刚一说要搬新楼，小欧这儿子又要回来上学。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都是您安排好的吧？哪儿那么寸啊？这一档子一档子的，是不是都是您安排的呀？
3: 有人成全我。成全你吧。
4: 嗯，行，还是您厉害呀。
3: 嗯，
4: 哎妈，我呀找了一保姆，然后呢我觉得还行，回头我给您拉来您瞅瞅。对呀，
3: 我跟你们一个个都说清楚了，我再说一遍，谁给我找保姆我跟谁急啊。更跟小欧说了，
4: 是这么大院子这么些活儿，我不怕您这。
3: 你们不用管。
4: 好的，先来一离职。来吧来吧来吧。
5: 往里一起，哎，往里往。对对对，站紧点站紧点。
6: 看我这儿啊。
7: 嗯，下一个。
6: 听指挥，看我这儿。来，琳琳，看我这儿。快点来。一二三。哎，走。哎，一二三。妈，您再乐点，您再乐点。哎，好嘞。来，带着带着。
5: 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
6: 先给你们拍两张，先给你们拍两张。
5: 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哎。
7: 你不过来，
6: 哎，我先给你们拍两张，来来来，看我这啊，来，一二三，哎，真棒！
8: 等我啊，等我啊，保持笑容啊，
9: 快点吧，快点，姐夫，
5: 一二三，
10: 茄子。
11: 静儿啊，
1: 哎，
11: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1: 啊，没事儿。
11: 我怎么瞧着你好像脸色不好似的？
1: 没事儿，妈，我挺好的。
11: 跟画儿怎么了？闹别扭了？
1: 没有，
11: 两口子在一块儿就高高兴兴的，
1: 啊。哎，妈，灿灿是一个人来的呀？
11: 没有，丹丹和琳琳陪着他出去玩去了，有三个人都玩疯了，刚回来。
1: 平平没跟着过来啊？
11: 没有，

0: 刚才我看你没吃东西啊，怎么了？肠胃不舒服啊？
1: 没有胃口。
0: 东西都收拾完了，姐夫说他来送我的。对了，妈和姐也一起去。怎么了？
1: 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
0: 啊，喝了。我跟姐夫和姐姐还有妹夫，我们一起少喝了点。
1: 你要少喝酒。
0: 少喝？哦，那我以后都听你的，行吗？哎，等一下。啊，萍萍。哎，我那个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玩呢。丹丹和琳琳说，晚点他给送回去。我这不喝酒了吗？行，那你去接。哎，徐静。
1: 姐，姐夫。
2: 哎，
0: 到了。哇，
2: 嘿，哇，
0: 嘿，你瞧瞧，
3: 挺大的。
0: 哎，呵，
3: 真好，
0: 不错吧？
3: 啊，
0: 您说啊，姐。
3: 哎，
0: 这房子所有设计、装修全是静儿一个人忙活的。
4: 真能干，静儿。
0: 啊，
2: 这够有本事的你。
1: 妈，您先坐。
3: 真赫亮。
2: 这边这是厨房是吧？
0: 厨房，过去看一眼，姐夫。
2: 看。
0: 坐。
2: 嘿，这可比原来你住那个什么小破宿舍可强多了。
3: 嗨，那还用说吗？
1: 住在这儿。
3: 好。
2: 刚才我带妈呀，在底下转了一圈。妈讲话，你们整个小区就这栋楼看着顺眼。
4: 哼。到底是教授楼，看着就气派。
0: 是。
2: 我早就说了，这教授啊得住得像点教授样，要不成什么了？丢的是你们学校的人。
0: 不是，原来也挺好的。
4: 要是原来十多年前就应该有了，他就是不跟人争。
1: 妈，他那时候争上了，我们少陪您多少年。
0: 是啊，这会说话。
2: 就赖你们学校领导。
4: 哎，可可的屋在哪儿啊？
1: 你带大姑和奶奶去看看，你说就在那一间。
4: 我们去参观参观你的新家。
5: 来，我们看看可可的小房间。
4: 哎呦，呵，慢点。
2: 花儿，
0: 哎，
2: 来，
0: 哎，
2: 人怎么说？乔迁之喜，人生大事，我得送你大礼。
0: 又弄红包，你这
2: 红包多俗啊！我送你那个，在楼底下停着呢。灰色的马自达323，正对着你们这楼门，那车位里停着呢。
0: 你就逗我吧，
2: 你看看去，
0: 我看看，
2: 看见没有？这别看了，来吧。
0: 还真是啊，啊，
2: 来了。
0: 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
2: 拿着，
4: 行。
2: 我一猜你就不要，这不是我给你买的，这是厂子的意思。正好于静也在呢，于静，我们厂子那董事会特意开了两回会，就为这个陈焕教授永远不要原始五这事儿，最后啊一致达成协议，会以若干次实物发放形式到你手里。啊，
0: 真不合适。
2: 这车是第一，不是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0: 哎，
2: 你拿着吧，
0: 静儿。你说这
2: 姐夫，别谢我，
1: 这不合适啊！哎呦，高兴了，
5: 这也心够细的，这都备好了，
0: 是心可细了啊！
1: 快、跟奶奶坐过来，
4: 这厨房，
2: 这厨房好着呢，
0: 好啊，哎呀，
4: 也好，都好，
0: 哎，坐。
5: 我说啊，今儿为了庆祝花儿他们那乔迁之喜
0: 啊，
5: 我中午啊在那群英的新饭店订了一桌，咱一会儿中午就那儿了，好不好？
2: 行。

0: 伊达，伊达，
1: 妈，您怎么来了？
0: 我听俊英说，你今天出来，我就从美国回来，来接你。伊达，走，跟妈回家啊。
2: 到了。
3: 哎呦，到了。
2: 来，
3: 好嘞。
2: 下来，慢点，慢点，慢点。
3: 拉着爸爸的手啊。哎，
2: 跟奶奶一起吃饭啊，宝贝儿，嗯，好吗？
4: 吃饭吧，咱们，我找服务员点菜。
5: 不用了，我让群英都安排好了。
6: 大哥好。
2: 啊，于静，怎么了？
7: 这是给我们庆祝乔迁吗？你们一家三口都到了，我算什么呀？
2: 什么叫我们一家三口啊？他可能就是过来送灿灿的，也不一定呢。
7: 灿灿是你们俩永远的借口。
2: 哎，静，
5: 哎，陈焕，于静呢？他这是走了呀？
2: 啊，他不舒服。
5: 那你怎么不送他回去啊？你绅士风度哪儿去了？
2: 嗨，没事儿，不远，他就回去歇会儿。
5: 哎，恭喜啊，乔迁新居。
2: 干嘛呀？不需要。
5: 什么不需要？你赶紧拿着。
2: 真不需要。
8: 我就是来送份子钱的。
2: 行，谢谢。

0: 还跟这儿生气呢。你说这一家人好不容易一起热闹热闹，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啊？那平平过来送一红包。
1: 陈怀，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俩有什么事儿需要天天见面，需要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的？
0: 没天天见面呢，那都是有事儿才见面，聊的除了工作那就是孩子。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会来。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咱们乔迁呢，一家人聚会啊。
1: 你还知道今天是乔迁？是我们家的乔迁之喜。我一下车，林平平就站在那儿，你让我怎么想？我算什么呀？
0: 不是，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没骗你，我不知道他会来，我还纳闷呢，他怎么会出现？
1: 陈欢，你真当我是小孩子呀？
0: 哎呦，
1: 你说以前别人说我傻我还不觉得，现在我想想我自己真的是太傻了。你说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我盼来的是什么呀？好不容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我们在一起七年了呀，这林平平一回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静儿，你先听我说，行不行？你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我跟平平见面，那也是聊孩子的事儿，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1: 别解释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告诉你一句话，我现在是你的老婆，我需要你的保护。
2: 妈，
3: 嗯，
2: 你有没有觉着昨儿于静儿情绪不太对啊？
4: 嗯，
5: 这些东西对你
6: 很不是没有缘由的。
2: 怎么了？
6: 我就说这林平平，哎呀，你说人家两口子挺高兴的事儿，他干嘛去了呀？那于静一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呗。
4: 我都怕他跟花儿呛呛起来。
2: 是吗？
4: 嗯，
2: 我那会儿还倒真没怎么注意。
6: 咱不管这个，让花儿他们自己解决去。
7: 好了，别伤心了啊，哭得跟林黛玉似的。
1: 玲玲姐，
7: 你这眼泪又是为谁流呢？
1: 我也不知道。
7: 你说你那情敌要是姚兰，我还真就相信了，可她是林平平，怎么可能呢？林平平要是盯着陈焕，别说是你了，任何人都插不进去。可是他现在放弃了，你知道吗？
1: 但是他现在又回来了呀。
7: 回来，人家回来就是为了跟陈焕复合啊。
1: 让我看就是这样的。
7: 你得了了吧你，人家林平平现在是什么呀？人家是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地区的总裁。他会为了陈焕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回到陈焕身边当小媳妇啊？
1: 谁是小媳妇儿？
7: 你呀、啊，从前是一棵树，现在变成一棵苗，结果现在呢是一朵小花。你不是小媳妇儿，你是什么呀？是谁说的？啊，我甘愿做他身后的女人。
1: 是我说的，我那个时候不是傻吗？
7: 傻什么傻？挺好的，别在这瞎闹腾了。
1: 可是玲玲姐，我这心里就特别不平静。我一想到他们两个人，我就觉得吧。
7: 觉得什么呀？觉得你自己的想象力 也发挥得太极致了吧你？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事儿，我觉得完全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林平平儿子回国了，心里担心，这当妈的能不担心吗？去找陈欢很正常啊。就算是他们俩真的一起喝酒了，但这个不代表着什么。
8: 来，请。哎，胡姐，
6: 哎，
8: 哪儿呢？哪屋呢？
6: 啊，这儿呢。
8: 来客人了。
6: 啊，来，
8: 客人。
9: 哟，哎，大妈，
8: 这两位啊，哎，是城建局的小黄和老杨，啊，他们俩来看看咱这院儿，啊，有好事儿是不是？
9: 是。
8: 快跟胡大姐说。
9: 大妈，这片啊，我统一装暖气了。
3: 是啊，
10: 是啊。
3: 哎呦，这可忒好了，什么时候能装上啊？
10: 大妈，很快，不耽误咱冬天供暖。
3: 哎呦，真好，真好。
11: 是啊，
3: 哎呦，感谢感谢。那现在要怎么着？要量？
10: 我们要进去量一下。
3: 进吧，进，
11: 赶紧先麻烦了啊！哎呦，进，哎，
3: 真好。这回咱们暖和了，不会受冻了哈。
11: 是啊，
12: 现在长城是不是特别
3: 回来了？我们家这几个
11: 多热闹，你瞧瞧，
3: 还聊呢。哎呦，
10: 潘奶奶，
11: 灿灿，哎呦，
3: 呵呵呵，高兴吗？
10: 儿子，疯了都。
3: 是吗？你小时候你去过长城，你忘了？
10: 我给忘了，奶奶。
11: 哟，记性不好。
3: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10: 晚上
11: 红烧排骨，灿灿最爱吃我做的红烧排骨，好吗？啊，
3: 对，你潘奶奶做的红烧排骨特好吃，潘奶奶请客了，你们全都去他们家吃
11: 去，
3: 全都去潘奶奶家吃，
11: 欢迎都来我们家吃，
3: 行吗？
12: 您说这事，不在家吃了，晚上我们家聚餐，那个我爸回来了，
3: 是啊，
12: 然后我想带着丹丹一起去，
3: 那去吧，
12: 行吧，
3: 啊，那我去了。去吧，早点回来。
12: 一会儿再给您送回来。
3: 行，那说起来没完了。你也去啊？
10: 奶奶，我们就一块儿去吧。
3: 那就，人家有事儿。
10: 对，奶奶，我们就一起走了。
3: 你走，走，好，你也走。
11: 灿灿，那明儿吧。
10: 行，
11: 明儿一定啊，说话算数哈。
10: 好了，
3: 我等
11: 灿灿
3: 老了。
10: 老了，
11: 早点
10: 回来。
11: 好，
10: 再见。
11: 好，
13: 这不我哥回来了吗？想让我哥看到咱们人都在，能让他看着大家都在，高兴高兴。就吃个饭，磨磨唧唧的呢。
0: 行，我跟你去，回头我在路上给他打电话。
13: 走吧。

0: 挺好的。
1: 你妈最近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再等会儿。
3: 妈，这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0: 等等，
3: 您真跟我哥说好了，他真说来。
0: 挺好的。
1: 哎呀，
0: 再忍会儿。
4: 你看看，我走的时候啊，他还在洗澡。我跟他讲，他答应好好的。我告诉他地点还有时间啊。我呀是跑去找群英，我怕他忙的忘记了，不能准时到。你看看，
3: 可是我哥多爱面子的人啊，真说不准。
0: 你都别着急了，也别猜了，要不这样，我去接他，好吧？
4: 哎，不用不用，
0: 啊、很快的，很快的。
4: 哎呀，他很高兴咱们一家人团聚的嘛。不用，
5: 舅舅会不会不来了？
4: 你怎么这个小小的？那来了，
6: 你看，
4: 说跟你说，到就到。
6: 我哥从小就有一特异功能，就是菜一好人就到。
0: 正聊你呢，赶紧落座吧，落座落座。
4: 菜啊，刚刚上齐，酒也刚刚倒好，就等你来了。来来来，
6: 你坐妈旁边吧，
0: 哥，
6: 坐妈旁边，
0: 就等您呢。
4: 来吧，
0: 您看看，来，这是灿灿，大小伙子了都。
7: 舅舅好。
3: 你知道人家都说他长得像谁吗？
6: 都说他长得像你。
0: 没错。
6: 灿灿前两天自己看照片也觉得像。
4: 哎哎，老话怎么讲啊？这个外甥啊，就是像舅舅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改天我约着大海，咱哥仨一起喝个酒。咱们先去游泳，再去喝酒，地儿你挑，好吧？
1: 哎，你说大海，我想起来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大海的闺女。现在是玲玲的女朋友，
4: 漂亮吧？
0: 两人可好了。
3: 叔叔好。
0: 嗯。
4: 哎呀，你看看，光唠家常了，都忘了吃饭。我们开始吃饭啊！有的是时间聊。来来来来来，
0: 吃饭吃饭。
4: 哎，那个一达，我跟你讲啊，本来这顿饭啊，给你接风啊，是要到群英那个餐厅里去办的。可是这个平平啊，执意说他来做东，就选了这么个地方啊。
3: 对，尝尝好不好吃啊？
0: 是是是是是。
4: 哎，改天一定要去群英那里啊！
3: 哎，对，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
4: 来来来，动筷子啊！吃鱼。
8: 妈，我想说两句。
4: 哦，好好好，说说说。
8: 我想敬三杯酒。
4: 啊。
8: 这第一杯酒敬给您。儿子不孝。妈，对不起。第二杯酒呢，我想敬给在座的弟弟妹妹，还有群英。不在这几年给你们添麻烦了，感谢你们对这个家的照顾。谢谢你们这第三杯酒呢，我想敬琳琳。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让琳琳从小就缺少了父爱。琳琳，对不起你。

0: 哎，儿子，
1: 爸，
0: 儿子。
2: 我也不劝你了，你说这不是见鬼了吗？什么事都让你看在眼里了，我这要再说误会我都心虚。
3: 玲玲姐，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你别劝了。
2: 不劝了，随你。这下午的公开课你还去不去啊？
3: 不去。
2: 家务事闹的事业心都没了，去吧，听听陈焕讲什么。
3: 我不去。
4: 哎呦，大爱，你这行啊你！这几年这规模都赶上广州那一带的家具厂了。
5: 嗨，我这也是。
6: 贺总，
5: 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慢慢来呗。上，
4: 哎，这陈焕没少给你出主意吧？
5: 那肯定的呀。说到这儿，我跟你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咱俩都有画的资源，区别是什么呢？我会用，你不会用。论资金论实力，那我肯定都不如你，可是有一样，我做的绝对比你好。画说什么我都听，我拿它当高参啊。就这厂子，只要跟技术沾边的啊，你别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全是他找的，我都同意。你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增加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始我也不懂，但后来他给我解释了，我弄明白了，其实就是研发款式还有这质量把关上多下功夫。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宴请靓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

0: 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
1: 嗯，
0: 包括他们结局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嗯，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2: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
1: 嗯，
3: 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
1: 嗯，
3: 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嗯，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嗯，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嗯，
3: 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大家多喝水啊！
1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就这厂子，只要跟技术沾边的啊，你别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全是他找的，我都同意。你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增加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始我也不懂，但后来他给我解释了，我弄明白了，其实就是研发款式还有这质量把关上多下功夫。事实证明啊，人家说的是对的，这新产品出来之后销路就是好。你甭看他是个教授，但人家不是书呆子。什么叫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啊？这就是。
2: 啊，你这说太对了。你知道我败在哪儿了吗？我还真不是就败在那一个项目上。是被人骗了啊，进了监狱坐了牢，但是我真正败的是我自己。
1: 你这分析的有点深了啊。
2: 陈焕当年啊就不止一次的提醒说，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手，摊子别铺得太大。哎，我估计啊他给我出的主意比给你出的还多呢，但是我没听啊。我就觉得我可以在生意场上呼风唤雨了，点石成金了。哎呀，居功自傲，把自己给毁了。
1: 嗨，也没那么邪乎，做生意嘛，起起伏伏难免的。你啊，你就当自己摔了一大跟头啊。
2: 我这跟头摔得也太惨了。
1: 咱说点高兴的吧，这厂子你也看了，有兴趣没有？你要是不嫌庙小，你现在就能在这儿上班，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哎，大海，你叫我来什么意思？
1: 千万别多想，不是同情，也不是施舍，我就是真心实意想请你过来帮我。
2: 是，谢谢兄弟。

0: 这次美国考察的任务来得挺突然的，等我工作一结束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家里的事儿就辛苦你了，妈跟可可，你就多费心了。医院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带着孩子直接去就行。你呀，别太辛苦了，听见没有？ 晚上接了孩子，直接去妈那儿吃饭。哎，差不多了，我得出发了。哎，怎么了？舍不得了？怎么了？
1: 陈欢，
0: 嗯，
1: 有句话。
0: 我知道现在说不太合适，但是我怕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再说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很多的问题需要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俩挺好的呀。
1: 你不会是因为萍萍和伊达的事儿？哎，这事儿之前我不是跟你都解释清楚了吗？嗯，是，你是解释清楚了，可我更乱了。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你说以前我等了你那么多年。
0: 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彻底找不到自己了。静儿，你听我说啊，这里头肯定是误会，好多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就说我跟平平，我们俩在一起，除了聊灿灿、聊孩子，那就剩下工作的事儿了。真的，还有伊达。 你说这么多年了，他好不容易出来了，我过去一趟，也算是对他一种鼓励吧。别的真没什么，我希望你理解我。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理解你。你说的所有话，我都相信。
1: 可是现在，我乱了。我对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接受不了。我就在想，以前我看你那么好，可现在你变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说的过往都是你的过往，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感受？我在乎的只有你，静儿，别难受了，静儿，我真的受不了了，陈欢，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么累过，我感觉我身心疲惫，真的，我经常告诉我自己，我说于静。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有一些小的问题，我在给自己找出口？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你要学会宽容他，理解他。但是后来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陈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需要分开一段时间。 我想把过去的一切暂时忘掉，重新找回自己。我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面对你，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未来。你想怎么样？我们离婚吧。
0: 什么？我只有把过去的全部切断，
1: 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些年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求你让我任性一次，求你成全我吧。

毕竟来美国这一路十几个小时，我想了很多，从相知到相爱，我们走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在一起有多么不容易。我是珍惜你的，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离开我。最近发生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是我自私。你说的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往，我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略了你的感受。于静，对不起，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希望你原谅我。我爱你，陈欢。

0: 来进来，正好想跟你说。
1: 工作这就是最美丽的。
0: Damon，你怎么会来北京？
1: 我听说北京有一种山草可以治疗爱情的创伤，所以我就来了。
0: 别开玩笑了，你。
1: 其实说实话，没有你的世界就太无聊，我的感觉我快窒息了，所以过来就是为了想你求婚。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诚意。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0: 那我当年也跟你一起去吧。
1: 真的啊？那太好了，那我跟 Steven 说他就不用去了。
0: 啊，这不太好，北京太好。
1: 哪儿好啊？
0: 有你哪儿都好啊。
1: 我晚上带你去吃北京小吃。
0: 好
2: 啊。林萍萍，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挺冒昧的，但是刚才看见你跟你男朋友在一块那么幸福，我觉得我来的有点多余了。
3: 您本来是想说
2: 是陈焕的爱人于静。
3: 于静怎么了？
2: 其实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多嘴跟于静提起了你，说你回国了，所以于静这心里可能挺焦躁和不安的，最近一直跟陈焕闹别扭呢。
3: 哦，是吗？这我倒还真是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让他误会了？
2: 他肯定是误会了呀，但是这误会有的时候也挺伤人的，所以今天我有个不情之请。你看，我觉得有些话还是你亲自出面跟他说清楚比较好。那所以
3: 啊，行，那我明白了，我去找于静，我跟他聊聊，让他消除这些误会。
4: 现在啊，这乐乐不也开学了吗？您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就跟我去住两天，成不成啊？妈，
5: 不去，楼上楼下多不方便。
4: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用爬楼梯，有电梯。
5: 坐不惯那玩意儿，晕得慌，坐那个。
4: 得，这说来说去，不就一个意思吗？就是不去，是吧？
5: 家里边也不能没人呢。
4: 就几天，您一锁个大门，不就完了吗？
5: 那可不能锁门，大门一锁，人来人怎么办呢？
4: 除了潘大妈，还谁找您呢？
5: 那兴许呢。
4: 哦，对了，忘跟您说一事儿了，这林益达不是出来了吗？嗯，大海啊，把他聘到厂子里去了。
5: 是啊，嗯，你说咱们大海就是仁义。
4: 那天我还说呢，要不妈打小就说大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呢。嗯，
5: 人家有难的时候，咱帮人一把，那就是积德行善。
4: 是，您不是从小就这么教我们吗？都记着呢。哎呀，这日子呀过得是真快呀，大海都奔六十了。
6: 你都多大了呀？
4: 是，都成老太太了。
5: 那倒没有，离老太太还远着呢。等大海退休的时候，就让丹丹接班呗。
4: 丹丹，嗯，丹丹能接大海的班吗？哎呦，
5: 咱丹丹可不是白给的，那丫头精着呢。我跟你说啊，嗯，这丹丹和那个琳琳，
7: 俩人就这么耗着不结婚，那可不成。
4: 这事儿我能不着急吗？都说多少回了，以前吧我跟大海说他还听着，现在连听都不听了，我连面儿我都见不着他的了，我怎么说呀？这事儿啊得您说，您跟他好好说说。
5: 我说什么呀？我一说他就跟我这儿打哈哈。
4: 您得严肃点啊，正儿八经的说呀，就像对付我们小子似的，您不能一到丹丹这儿您就折了呀。
5: 我折了。

0: 于静，这是戴蒙，我和他想来看看你们的新家。
1: 萍萍姐，快进来。
0: 好，
1: 快请，快。
0: 是不是太打扰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快请进。
0: 哎呦，这房子真漂亮啊。
2: 是啊。
1: 戴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快请坐。
0: 花是送给你的，恭喜你们乔迁新居啊。
1: 太客气了，真漂亮。快坐吧萍萍姐。
0: 好。哎呦，这房子的装修我猜肯定都是你一个人设计的吧。
1: 是啊，陈焕他没时间，不过我装完他看了还挺喜欢的。
0: 是啊，很漂亮，你觉得呢？
2: 是啊，很温馨，很有情调的。
0: 对，
1: 你们喜欢就好。
2: 萍萍，我们家装修也应该有这个样子，我觉得。
0: 那怎么办？我可装不出来。那你请于静来当设计师吧。
2: 我觉得我请不起啊，不好意思。
0: 当然请不起了，他也是大学老师。
2: 是吗？
0: 嗯，
2: 了不起啊。
0: 对呀、啊，哎，陈焕不在家是吧？
1: 是啊，他出国了。
0: 哦，
1: 戴蒙先生什么时候来的？
0: 他昨天刚到的。
1: 哦，
2: 我特意来向萍萍求婚了，成功了。
1: 哇，戴蒙先生，恭喜你啊，萍萍姐，
2: 谢谢，
1: 恭喜你们。
2: 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房子吗？
1: 当然不介意。
2: 好，谢谢。
1: 随意。
2: OK。
0: 那你去那边转转。
2: 你们慢慢聊吧。
0: 好。我也没想到他突然就来了。你看戒指，
1: 萍萍姐，我们都为你开心，太好了。
0: 谢谢。于静，我今天来也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个人做事向来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肯定是有些地方做得特别不合适，让你误会了。我就是希望你别往心里去啊。
1: 萍萍姐，你们今天能来，我就知道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0: 不是，主要是出国这么多年，灿灿第一次回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因为工作，顺便把他和我妈妈一起带回来了。我实在是没空陪他，我就想陈焕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让陈焕跟灿灿多相处一下也是好事，让他们俩多沟通一下感情，所以来来回回就肯定有好多事要麻烦陈焕。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合适，但是就是希望你能理解。
1: 萍萍姐，我觉得呀是我做的不好，灿灿是陈焕的亲儿子，我理解。
0: 你能这么说真的很感谢你。那这事儿咱们就翻篇了啊，以后不提了，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
1: 萍萍姐，咱俩本来就没什么，都挺好。

0: 这样，今天呀、啊，你和呆萌先生不要走了，晚上我做点饭，就在这吃。
1: 哎，别别别，这个太麻烦了。
0: 不麻烦，就在这吃。
1: 那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1: 呆萌，咱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吃晚饭，好不好？
2: 好，可以。
3: 冷不冷啊？我这车透风撒气的。
4: 还行，后面有冲锋衣，红的那件，穿上吧。
5: 你可心是真是细呀、
4: 啊！那看对谁。
5: 好，穿上。哎呀！哎，我看你这后头还有。西部牛仔帽了，
4: 喜欢就戴上、啊、
5: 戴上
4: 多应景啊。
5: 哎呦真好。哎
4: 哎，你说这神不神啊？
5: 嗯，
4: 我前几天还惦记你呢，我想陈焕什么时候再来呀、啊、你立马就到眼前了。哎，咱哥俩绝对心有灵犀呀、啊、
5: 是，这就是感应。我们这回考察的任务是临时定的，特着急。
4: 顺利吗？
5: 挺顺利的，都办妥了。
4: 明儿就回去，
5: 明儿就回去，票都订好了。
4: 你怎么不多待几天？我带你好好转转，玩玩，咱哥俩好好聊聊。
5: 哎，我那儿好多事儿呢。再说了，那于静还跟家里等我呢，得回去。
4: 得，要媳妇儿不要哥们儿了。
5: 哎，你还别说，现在啊，媳妇儿还真比哥们儿重要。
4: 嘿，
5: 哎，你这是。带我到哪儿啊？这是，
4: 到了就知道了。好地方，
5: 来看看，看看，啊！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呀、啊？
4: 这像哪儿？有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好好想想，啊，像不像咱们陕北的黄土高原杨家堡？像不像？
5: 还真有点啊。
4: 哎，对了，
6: 今儿咱们换个地方。
5: 嗯
6: 啊，换个地方喝，咱就跟这儿喝。
4: 哎，我跟你说话
5: 啊，
6: 这儿可是我的自留地儿啊。
5: 嗯，
6: 我只带你来，其他人不带。
5: 哎，什么意思啊？啊，
6: 你不觉得这儿很美吗？天地之间透着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雄浑壮美。我跟你说，在这儿人显得特别渺小，所有世间的这些个爱恨情仇，这些个琐事，在这儿都不值得一提。
5: 是啊，大自然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得多，它可以给予我们一切，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把一切都收回。这回我在灾区亲眼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就消失了。
6: 对，我们在这儿的华人最近一直在捐款，我们在电视上一直在关注这些事儿。你知道那画面，我哎，真的
5: 实际情况比你在电视里看到的还要揪心难受。自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人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6: 哎，我年轻那会儿啊，一直在想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是命，都是命，命运。
5: 那现在呢？
6: 现在，现在我什么梦想啊？只要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哪怕我一无所有，这儿都是妈的。
5: 你怎么了，红面？啊？干嘛啊你？
6: 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个纽带，对于家庭来说是希望，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5: 啊，知道了，别光说我呀，聊聊你跟冯夏呀。
2: 我跟冯夏呀，
5: 嗯，
2: 好，
5: 聊聊，
2: 好着呢。哎，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儿就像一个笼子，在笼子里边，你说哪来的自由？啊？如果一定说，在这个笼子里面有一点点自由的地方，那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这儿。这儿，陈欢，我在这儿可以呐喊，大声的呐喊，可以深深的呼吸。我可以发现我自己，证明我自己的存在。我可以想要融入大自然，拥抱大地，我会感觉到我回到了从前。
5: 想回去还不容易？你跟我一起回去不就得了吗？
2: 跟你回去？
5: 嗯。
2: 回不去了，
6: 话我就是羡慕你。之前羡慕你跟平平，现在羡慕你跟于景，真好，羡慕真好。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忘词儿了。
1: 是啊，我说吧，回不去了。
0: 你还有我呢吗？啊，有我在啊。

0: 舒服吧，奶奶？
1: 舒服。哎，玲玲，
0: 哎，
1: 跟奶奶说，你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办啊？
0: 什么终身大事？您说什么呢？
1: 别跟我装糊涂啊！说你和丹丹的婚事。
2: 又是我妈跟您说的吧？
1: 跟你妈妈没有关系，是奶奶我啊着急了，我就想在我有生之年啊，看到琳琳成婚。
2: 有奶奶，我奶奶长命百岁啊！
1: 别跟我打哈哈，好吧？说吧。
2: 你得让我跟丹丹商量商量呀。
1: 你还想商量多久啊？啊，每次问你都是商量商量。我跟你讲啊，你要是不定时间，奶奶我就拿着聘礼到丹丹家去提亲。
2: 哎呦，我说奶奶哟，您这个逼婚给我给堵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你就告诉奶奶什么时候。好了，你不要给我摁了啊！
2: 你也太仓促了。
1: 去去，现在就去
2: 啊！
1: 哎，回来我只要时间、地点，什么时候接，去吧。哎，去去去去去，走走走。
2: 那好好好，我去我去啊，好。快进来，
3: 陈欢。
2: 哎，
3: 欢迎你回国，来，这花送你的。
4: 哎呦，还这么客气，还买花啊？
3: 太客气了，不够意思啊！这于静不叫我们来，你是不是都不打算请我们过来了？

0: 还用我请啊？想来随时啊！
1: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2: 哎呀，真是的！
3: 来，拿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入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1: 这么多好
0: 吃的、啊，这全是静静做的啊！
1: 哎呀，太厉害了！
4: 哎，真的，当时奶奶差点没把我给吃了。你是没见着那架势，
5: 我听这口气，怎么感觉跟我姥姥那么像啊？
6: 是吧？我觉得也是。
5: 哎呀，真是笑死我了！这么多人催婚啊，那我偏不信。
6: 要不咱俩先把这证领了吧？
5: 那得看我心情。
6: 这你看心情，那我回去怎么给奶奶回话呀？
5: 你就说，也许接，也许不接。

0: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腻不腥，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好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加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同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 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儿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儿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4: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3: 这不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照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
4: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呀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一百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一百元，限量供应一百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电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电脑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啊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就这么啃，吃着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
0: 嘿，
2: 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

0: 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

0: 球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给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
2: 哎，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

0: 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00多钱，太值了。
1: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2: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嘴里。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凉了，还什么石头了？
1: 朋友们，每年夏天我都会来几次环球影城，但是今年2026年的夏天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年恰逢环球影城开园5周年，那又叠加了超爽的这种酷爽夏日的概念，所以今年的环球影城不再是让大家走马观花式的看表演哈，今年绝对让每一位朋友都参与进来，沉浸式的感受，沉浸式的体验，打造专属于你的2026年夏日回忆。小姐姐好会拍照啊，我们跟她取取经好不好？
2: 就刚刚那个这样的姿势。哇
3: 哦！因为我是哈迷嘛，所以我比较想去那个霍格沃茨看一下。
4: 还是喜欢变形金刚呗，因为从小看，就看。
1: 一会儿想好做哪个项目了吗？
2: 小黄人。

0: 我也特别荣幸作为一个本土艺术家和这样知名的 IP 有这样的机会能产出我们自己的这种风格的周边，就是这样小豆眼儿，然后憨憨的，这是一种我二次创作的风格，姿势动作包括还有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情景，把它还原成了我们的小盲盒。
1: In Hollywood, the new stars at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0: 我能拿到信息，他是一个有非常单纯电影梦的人，所以您看他出现的时候，他身边所有的元素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盲盒还是出现在衣服上的这些图案，他都是在积极的努力完成自己电影梦的人。
1: Now in Minion Vision.
0: 成年人看到小黄人这个形象，他能打动他的那个点也是那种天真无所顾忌的举止行为啊，包括他做的那些事情啊，看似愚蠢，但其实他是一种自我的灵魂的一种释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和我想给大家传递的风格和内容是比较相似的。
2: 我觉得小黄人比较萌吧，他比较有趣嘛，
3: 他很勇敢啊，他永远不怕失败啊。
4: Ready? That wasPerfect！
5: 环球影城的酷爽夏日怎么能不来到我们的乐队之战的现场呢？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区域啊，你看牌子上写的这个叫浮水区域，那你不喜欢水花飞溅的孩子和小朋友啊，这个还有这个家长就可以站在这个区域了。然后呢，如果你要去水花飞溅区域，就是身上有一点点湿但不是全湿，我们就站在这个中间偏后的区域，最前面就是湿透区域，如果你想啊这个浑身湿透找一丝夏日清凉的话，那你就站在最前面，如果湿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那边呢还有一个烘干区域，让你的衣服瞬间就可以变干，就可以继续玩耍了。还有小朋友穿泳衣来的。
6: 我这样吧，我带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7: 另外派对的朋友们请注意，
6: 湿透区和水花飞溅区的中间好不好？
2: 我就站这儿等着了。

0: 几年级？
1: 六年级。
0: 六年级，今年为什么来环球影城玩？放暑假了吧？
1: 对。
0: 跟谁来的？
1: 跟我妈来的。特别凉快，然后感觉特别欢悦。
0: 啊，除了你妈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吗？

0: 丹，然后还有新的演员，都很喜欢这些节目。
1: 还有就是最近不是跟那个小黄人电影会有那个联动吗？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出了这个小黄人大园区，
2: 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沉浸感的，比如说这个淋雨还能降降温，为什么二位不太敢进去？
3: 因为今天的妆容非常的

0: 看他们大家一块儿那个跳舞的话，我也很有沉浸感。
1: 我因为我本身舞蹈专业的，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跳，
0: 所有 IP 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毕竟环球五周年嘛，弄得特别好。
2: 我们现在吃了刚才，然后呢现在来烘干。出风了，出风了，我也能感觉到风。它是在这些出风口出风，上面也出风，然后这四个是有加热的小孔孔，然后像我这个头发，一会儿就看咱俩头发干不干。看衣服，哈哈哈哈。哎，我觉得交一份钱可以烘那么多个人，其实大家平摊一下就还好，对不对？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要是不拍摄的话，我也想在里面一直玩。他好像一天有好几场，是不是？
3: 对，一天有好几场
2: 啊。所以呢，我就想每场都过来清凉一下。
3: 至少可以玩两场。为什么玩两场呢？一场呢是白天，一场呢是晚上。
2: 哇！
3: 因为晚上还有灯光，更好看。
2: 就这个乐队之战，绝对是我会反复刷的项目，在这炎炎夏日当中，朋友们赶紧来吧！
4: 第几次做？你也第一次，害怕吗？
5: 我一个人做呀。
4: 你也是第一次啊？
5: 一个人做。

0: 样就活了。
1: 小朋友，怎么样？你妈把他的那个汤给你来玩啊？
2: 啊，大声，大声！
1: 啊，你大声说，我爸爸害怕。
2: 妈妈害怕。
1: 今年五周年的主题是任你超无限。其实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 slogan 哈，但是玩了这么一整圈，我才发现今年所有的玩法呀、场景啊、IP 啊，其实都仅仅扣了两个词。

0: 暑啊，所以我又到店里来偷偷的凉快一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玩下来的感受。就以前呢，大家可能来的次数少，所以必冲那几个经典的园区和项目哈，就路线就很一致。但是今年，那环球影城新增了很多贴心的体验，让我们觉得很不一样。那老人有休息的地方，然后少年儿童有自己欢快疯狂的地方，年轻人呢有喜欢的那种时尚打卡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情怀老粉啊，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美好回忆。所以2026年绝对不仅仅是来这玩一天，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是可以让你住下来、慢下来、沉浸下来哈，想融入这个美好的童话世界。所以观众朋友们，快来打卡你2026年最美好的假天之一吧。
1: 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一点，他就很像人。
2: 杜甫实际上一开始在他相对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化的追求。
3: 我认为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那种人吧，
4: 比较洒脱快意的那种，
5: 有一点放荡不羁。
6: 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他也很爱作诗，他的诗我也很喜欢。
7: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绝句，两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8: 由冯远征、杨丹妮等人主演的话剧杜甫再次上演。这部戏选取了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去世这段人生轨迹，集中展现了他颠沛流离的人生，也描述了他与严武、高适、李白等友人的相交与相离。有意思的是，这出戏里的杜甫并不端着诗圣的架子，反而满身风霜、满心烟火，像一个你我身边走过风浪的老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9: 我们并没有去把他当作一个诗圣的这个头衔去塑造他，把他当作一个人。他看到酒，他会很兴奋。包括他跟妻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吧，其实就像正常的两个老人一样啊，一个小老头。
10: 连落花生都不舍酒账，杜尔从此戒酒了，不喝了。
11: 你死了不喝。
1: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说你看，连你去田家讨些蚕蛹，你还舔着脸说这东西下酒最美，你还在苦中作乐。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么有才华，你今天到今天你跟官场的人不和，你为什么不能情商高点，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是这就是杜甫啊，不管是什么人物，他回到家里他也得面对孩子的升学问题、孩子的吃饭问题、我们全家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就非常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一点，他就是很像人。
8: 这份鲜活是靠死磕出来的。话剧杜甫创排初期，剧组用了12天时间将剧本通读24遍之后才开始下地排练。经过多年打磨，为了避免演出套路化，剧组又花了20天的时间重新回炉，逐个角色精雕细琢。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不只是杜甫写诗的态度，也是演员们对舞台的敬畏。
9: 这一轮的排练其实用的时间相对很长，我们大概排了将近20天的时间，从开始的这种刚上台到一轮一轮的演，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忽视掉一些真实感的东西，所以这一轮更让他们去体会角色，体会台词，然后让这个台词更在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更能够有这种现场感，就是不是背词儿的感觉，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古装戏的生活化。
1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别都饿趴下了，他飘得起来呀。一旦制服，等头子正虚的时候，
12: 每一次在经过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角色，忘掉之前所谓的那种所谓的经验，每一次都找到一点新的突破的那么一点点点可能性。会跟第一版的话其实有很大，会在形体上加入那种所谓那种相对张扬的那种表达。之前有一大段戏其实本来是坐在地上啊，去喝酒啊，就这样子，现在我觉得不过瘾，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肆意的去表达。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驿站全地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

0: 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1: 五年。
2: 八年。
1: 十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3: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没人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的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3: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延辉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太平歌词啊，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2: 没
1: 有年间净唱这个，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2: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2: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我给你写一句啊，
1: 哎，咱听一下。
0: 嗯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1: 还真有点
0: 鼻音，走这鼻音，
1: 嗯，
0: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1: 谁呀？
0: 有这么几位，
1: 您说说。
0: 王兆林
1: 有，
0: 吉平三
1: 对，
0: 杨少奎
1: 是
0: 唱的好，
1: 不错。
0: 嗯
1: 嗯，
0: 可惜呀，
1: 嗯，
0: 几位都作古了，
1: 哦，都故去了。
0: 幸亏我还健在，
1: 嗯
0: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1: 等会儿
0: 我还不能把这个
1: 别说了，
0: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1: 您放心啊，
0: 不觉得不合适。
1: 您放心
0: 啊，
1: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0: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怎么着？
1: 人听不懂这，
0: 是吗？
1: 人不听这，
0: 幸亏我还在。
1: 不，你还在干嘛呀？
0: 没人会了。
1: 什么就没人会啊？
0: 嗯，
1: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0: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0: 谁？你说谁？谁？
1: 甭指谁
0: 啊！
1: 我就会。怎么着？
0: 你反正你，
1: 嗯，
0: 你比他们强，
1: 会不会？
0: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1: 哎，算会的吧？
0: 你算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废话了吧？
1: 什么就不比了？
0: 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1: 我没你
0: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1: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0: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你看，咱可试试。
0: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1: 什么叫人来疯
0: 了？就没意思了。
1: 你那话也太大了，什么呀？
0: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1: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0: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1: 这不是轴，
0: 不是轴。
1: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
0: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
1: 你
0: 跟我
1: 不可能
0: 啊！
1: 你唱，
0: 我今儿唱一段，
1: 你唱，
0: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1: 不可能
0: 啊！
1: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0: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1: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0: 嗯，
1: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0: 完了
1: 啊！
0: 我收了，
1: 收，
0: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1: 不，
0: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1: 把你打住，
0: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1: 行，
0: 来顿面条就行。
1: 谢谢，
0: 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
1: 哪里就收徒弟啊？
0: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1: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0: 啊？
1: 那我要说上来呢？
0: 那不可能。
1: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0: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1: 怎么办？
0: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1: 是这话
0: 啊？
1: 一言没定。
0: 那我唱了啊，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啊，
1: 啊，
0: 那叫临时的，
1: 临时的，
0: 这得有乐器伴奏
1: 啊，这还有乐器，
0: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1: 哎，
0: 有名字，这叫什么？
1: 这叫玉子。
0: 哦，术语也懂。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1: 就是这种人，
0: 有时候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1: 甭废话
0: 啊！
1: 唱、
0: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1: 对呀、啊，
0: 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1: 啊，
0: 看着不怎么地，
1: 嗯、
0: 啊，值钱了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还值钱，
0: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1: 对，一毛钱呢、啊
0: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1: 这怎么还功夫钱
0: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1: 嗯，
0: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1: 是
0: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1: 是吗？
0: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1: 好
0: 扎手啊，
1: 对，
0: 刺儿是吗？你看这多光滑，
1: 嗯，
0: 对吧，
1: 嗯，来之不易啊，
0: 东西不值钱 啊
1: 对，
0: 嗯，先打两下
1: 啊，
0: 先来过门，你听
1: 这边还有过门，
0: 嗯
1: 嗯嗯

0: 行啊，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你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2: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小了
2: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哈着眼，哎，挺好。
2: 嗯，把它学会
1: 上了啊。
2: 嗯，张嘴就唱啊，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2: 不可能吧？
1: 嗯、
2: 唱。
3: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2: 别唱了，
3: 接钱。
2: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2: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2: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2: 什么就明白？
3: 这还看不出来吗？
2: 看什么呀？
3: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
1: 我还就唱这段，
2: 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2: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3: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撅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行了。
2: 我说这对还得照顾面子的。
1: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2: 别别别，
1: 走吧走吧。
2: 不，不是，
1: 嗯，
2: 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1: 怎么着？
2: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1: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2: 怎么没意思了？
1: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2: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1: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2: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削能耐。
1: 我再唱一个啊！
2: 你来吧，
1: 非你撅这不可啊！
2: 我不怕。
1: 那听着，
3: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力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2: 行了，
3: 林下
2: 别唱了，
3: 隐身
2: 行
3: 行
2: 行，打住、嗯、啊！秦琼观阵，
1: 哦，想起来，想
2: 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2: 那没错，
1: 后边观阵这点啊，倒气儿费劲，是
2: 绕嘴，
1: 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2: 是
1: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嗯，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2: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1: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2: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1: 嗯，
2: 这么着，
1: 嗯，
2: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2: 有吗？
1: 太多了，
2: 唱啊！
1: 听这个啊，
2: 来，
3: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
2: 彭祖爷寿高延辉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一棒，大牙行内做精英。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2: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1: 好，停！哎，哎，你等我的，
4: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我压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2: 甭来这套
1: 啊！
2: 甭来这套。
1: 嗯，你还能
2: 挑我那不会，
1: 还能接上来？
2: 你还有没有？
1: 这回我再唱一个，
2: 你唱，
1: 我再唱这个，
2: 你唱吧。
1: 还甭说接上来，
2: 嗯，
1: 你要知道是哪段。
2: 哎呦呦呦！
1: 我抱着脑袋，
2: 哎呀，这你瞧这，
1: 我打这儿，
2: 行了，打
1: 不
2: 烂吧？
1: 我告诉你，
2: 你甭发狠，
1: 怎么着？
2: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行，
2: 到头了，
1: 有你不会的，
2: 不可能。
1: 听这个，
2: 你唱吧，
1: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2: 来，
1: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2: 对，
1: 行，哎，
2: 记住了。
1: 那庄公闲游，
2: 别唱了，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2: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1: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我唱这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2: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2: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2: 那没唱完，接着唱。
1: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2: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2: 一样吧，
1: 出趟城南啊。
2: 呀，
1: 哎，
2: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1: 哎，出趟城南，你这出趟城西啊，
2: 啊，
1: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2: 谁改了？谁
1: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2: 不是，
1: 这你会吗？
2: 不会，
1: 会把下边词儿都唱出来，
2: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2: 没有。
1: 服吗？
2: 不服。
1: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2: 你再往下唱，
1: 啊，
2: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2: 那行，嗯，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2: 全唱完了？
1: 全唱完了
2: 啊？
1: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是。
2: 呀，
1: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2: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
1: 啊，
2: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1: 啊，
2: 哎，这么着，
1: 啊，
2: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1: 就几句，
2: 几句，
1: 那那行，
2: 来吧，
1: 就几句，
2: 几句。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2: 下边
1: 瞧见了，
2: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2: 那不是你唱，
1: 谁跟你
2: 唱？
1: 瞧见了，
2: 嗯，
1: 瞧见了，
2: 哼，
1: 有一个老太太，
2: 啊，
1: 哎，
2: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2: 不是，
1: 有吗？
2: 没有，
1: 服吗？
2: 不服，
1: 没有啊，你还不服？
2: 再往下唱。
1: 还
2: 得往下唱，
1: 还往下唱。
2: 唱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2: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了，
2: 多着唱啊！
1: 老太太，
2: 嗯，
1: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2: 嗯，
1: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2: 六十六。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
2: 哦，
1: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2: 嗯，好。
1: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2: 嘿，
1: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2: 嘿，还敢板。
1: 好。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2: 来人了，
1: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2: 嗯，
1: 老头下了班正

0: 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儿，
1: 渴了，
0: 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哎，怎么样？
0: 哎，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没有，
1: 好，哎
0: 啊，
1: 我呀，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字了？
0: 他不会，他告诉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来呀、啊，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
0: 啊、
1: 别吃了
0: 啊、哎！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嘿，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
0: 这
1: 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不，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

0: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2: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 说的是太对了。
2: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2: 缺吃少穿，
1: 不假。
2: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 那被窝里全是腿。
2: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2: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
1: 嗯，
2: 那一大间，
1: 嗯，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一人待屋里，待着还害怕呢。嗯，
2: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2: 最羡慕您家的
1: 啊，
2: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2: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2: 这真格色，
1: 新产品。
2: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2: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2: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2: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是冻的凉茶呀。
2: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这都是。
2: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啊？
1: 啊，
2: 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2: 嗯，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
2: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2: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来给您介绍了一个，
1: 嗯，
2: 一见面，
1: 嗯，
2: 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 嗯，他倒是有牙。
2: 嗯，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1: 想找年轻一点的。
2: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2: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老子们不景气
2: 啊。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1: 对呀。
2: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是
2: 头发也长了，
1: 长了
2: 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2: 不是，看着您这情绪不好
1: 啊，
2: 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着呢
2: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对
2: 啊，这女士叫韦贤，
1: 嗯，
2: 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2: 啊，哎，听说头一回见面
1: 啊，
2: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2: 他捶了您后背，
1: 嗯，
2: 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2: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这事儿可就成了。
1: 成了。
2: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2: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1: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2: 你叫谁呢？
1: 叫你呢！
2: 我怎么管这么个小子啊？嗯，爹，
1: 嗯，
2: 什么事儿？
1: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2: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1: 我就觉得你
2: 啊，说
1: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2: 一个人怎么着？
1: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2: 哦，就闷的
1: 啊。对，
2: 那你看电影

0: 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0: 啊，听录音机，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0: 吃食堂，
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0: 搁味精，
1: 搁柳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都跟你这么说，我一人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馊得很，
0: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0: 来个羊皮坎肩，
1: 我耳朵都冻了，
0: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0: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0: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0: 你
1: 这过来的，你这装糊涂。
0: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你说吧。
1: 咱屋子咱能添一口人，准打是吧？
0: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1: 对。
0: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
1: 嗯，
0: 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0: 您不亏心，
1: 嗯，
0: 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0: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0: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1: 我们还是见过人好。
0: 哎，老头，哎，一块过日子。
1: 不，见过人，见过人好。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你托人家领口人了，你说我们哥几个管这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这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0: 跟你说呀，
1: 嗯，
0: 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1: 不。
0: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哼哼。
0: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0: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1: 嗯，
0: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0: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嗯，
0: 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0: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0: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0: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0: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0: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
0: 啊，少华
1: 啊，
0: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你手脚就发麻。
0: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
1: 我看了半宿。
0: 嗯，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0: 少华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您穿上多漂亮。
1: 是吗？
0: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您听听
0: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
1: 嗯，
0: 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1: 呀。
0: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0: 嘿嘿，你看你染头发，
1: 嗯，
0: 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1: 是吗？
0: 哎呀，老头啊，
1: 嗯，
0: 嘿嘿，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这不是时尚吗？
0: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
1: 嗯，
0: 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这么看我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看习惯就好。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1: 你那么难受我也不好受。
0: 您这外边都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0: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那个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0: 你别这样，
1: 日子都定了。
0: 什么
1: 日子都定了？
0: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哦
1: 耶。
2: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了。
1: 怎么呢？
2: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1: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2: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2: 您怎么办？
1: 我要跟他们搏斗。
2: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说一说。
2: 被徐师傅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你啊，听打听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1: 你怎么办啊？那种
2: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了。劳了劳了，儿子拐起老子来了。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2: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1: 我要开花。开了，
2: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1: 对。
2: 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2: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都弄乱了。
2: 通过这次谈话啊，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2: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1: 您听听，
2: 犯了法了。
1: 你家
2: 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1: 应该
2: 通过谈判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1: 您听听，
2: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1: 这不假，
2: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
1: 对，
2: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谢谢啊，哎，感谢各位。你看今天来的朋友们特别好，
10: 对，
9: 非常热情
10: 啊。
9: 这个相声演员呢，
10: 啊，
9: 走上舞台啊，
10: 啊，
9: 都得做一个介绍
10: 啊，这是惯例。
9: 方便您各位呢，对我们认识呢，对我们了解。
10: 对，
9: 我呢叫李春义。
10: 是，
9: 说完我了
10: 啊，
9: 再隆重的说一说我身边这位演员。
10: 还隆重说啊，
9: 家喻户晓。
10: 哎呦，不敢当，
9: 妇孺皆知，
10: 谈不到，
9: 经常上电视，
10: 上过两回。
9: 你叫什么呀？
10: 喂。啊，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
9: 哦，你没名字呀？
10: 谁没名字呀？
9: 咱换一个啊，我想想啊，
10: 你别
9: 给你起一个，你叫西门电锯怎么样？跟人说话就好不好？
10: 我怎么没拿那电锯锯锯你呢？我
9: 锯锯我干嘛？
10: 谁叫西门电锯啊？
9: 你不没名字吗？
10: 有名字，
9: 叫什么呀？
10: 郭宏斌。
9: 我知道，
10: 你看
9: 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郭宏斌吗？
10: 就是嘛，
9: 刚才我说了，经常上电视
10: 啊，
9: 上那个节目也特别的好。
10: 我都上什么节目了？
9: 法治进行时啊。
10: 对，
9: 那他在里头，嘿，大家伙，哎呀。喜欢，
10: 那我就来不了录像了。我
9: 怎么了？
10: 好，我上法治进行时讲话嘛。我是那贼呀，
9: 你不懂
10: 啊。
9: 嘉宾，
10: 嘉宾，
9: 嘉宾，请你过去做节目
10: 哦。
9: 往那儿一坐，主持人一问你
10: 啊，
9: 你对答如流。这么说吧，
10: 啊，
9: 东西是我偷的。
10: 对了，我还认了，这不还是贼吗？
9: 你看，有误会吧？
10: 什么误会啊？
9: 这个贼跟你同名同姓儿，啊，
10: 这贼也叫郭宏斌，
9: 明白吗？
10: 可不是我，
9: 明白吗？
10: 哦，
9: 同名同姓儿，
10: 你说这倒霉劲儿的。
9: 别的节目也有你，
10: 还什么节目啊？
9: 动物世界，
10: 我是那驴是吧？
9: 你那驴干嘛呀？啊？
10: 怎么动物世界会有我呀？
9: 请你过去做嘉宾，
10: 我又当嘉宾，
9: 哎，坐好了
10: 啊！
9: 主持人一问你，你对答如流。
10: 哦。
9: 哦
10: 我跟您说啊，
9: 嗯，
10: 您现在拉磨呀，
9: 啊，
10: 都有电的了，
9: 电的
10: 不用我这牲畜了，一般。怎么驴也是这样啊？
9: 你还是有误会
10: 啊？什么误会？
9: 跟你同名同姓。
10: 好，这驴我也同名同姓。
9: 那驴现在也能起人的名字吗？
10: 哎呦，
9: 你看，说明一问题
10: 啊，
9: 你这名字不好啊？
10: 怎么呢？
9: 跟你同名同姓的都不行。
10: 哎呦，还真是。
9: 这么着吧，
10: 啊，
9: 我
10: 怎么样？
9: 给你改改名。
10: 你能给我改名？
9: 改名啊？
10: 怎么？你是姓名学家？
9: 什么？
10: 姓名学家？
9: 哎呦，
10: 啊，
9: 不敢当，不敢当。
10: 呦呦呦呦，不敢当，您是
9: 大师。
10: 对了。好，我以为他要谦虚谦虚的。
9: 哎，我凭什么谦虚啊？
10: 姓名学大师，
9: 我是姓名学大师啊。
10: 哦，
9: 给你个东西
10: 啊，
9: 让你参悟参悟。
10: 我还参悟参悟，
9: 感受一下。
10: 朋友们，要说人家是大师呢，你随便掏出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哲理。
9: 你看看，
10: 嗯
9: 嗯，
10: 他就说我呀，
9: 啊，
10: 就好比说身处在这个迷宫当中，处处碰壁呀，啊。
9: 你有病吧？
10: 服了，嗯，
9: 服什么呀？什么处处碰壁？
10: 这不就，
9: 这是我的收款码。
10: 嗨，好，我还以为这是哲学问题呢。
9: 这是经济问题。
10: 收款码，您这收什么款啊？
9: 先为我50。
10: 我凭什么为你50啊？
9: 改名不能白改呀，啊！您先为50。
10: 改名费。
9: 对，改名费，
10: 啊。可得改好名字。
9: 那当然了，你看刚才我说那些。
10: 行，
9: 你
10: 这花50落一好名字值，
9: 对吧？一辈子的事儿。
10: 第一，
9: 你看多好
10: 啊。
9: 对吧？你改一好名字，
10: 那我改个什么？
9: 人生都好了。
10: 对，
9: 而且你说坏名字跟着你啊，霉运跟着你跑，
10: 不能那样。
9: 我想想啊，嗯、改个什么名字、啊？
10: 你叫什么呢？
9: 哎，古风的名字喜欢吗？
10: 我喜欢古风，
9: 古风的喜欢，
10: 典雅。
9: 嗯，古风好多古风的名字
10: 啊，您说说。
9: 你比如说像什么疏影，
10: 哎，
9: 柔甲，
10: 好听
9: 啊，还有什么星汉，
10: 嗯，
9: 还有凌泽。韩苏，
10: 嘿，
9: 这都是好的雅致的名字。
10: 那这些词儿都有寓意吗？
9: 那有寓意啊。
10: 您比方说这个
9: 啊，
10: 您说那头一样那个、嗯、哎，疏影，
9: 疏影
10: 是什么意思呢？
9: 大家伙现在都能看得见
10: 啊，
9: 梅花。
10: 哦，这个疏影嘛，指的是梅花。嗯、
9: 这疏影是梅花的雅号。
10: 哦，
9: 嗯，
10: 哎，那您说那柔甲呢？
9: 小草啊，
10: 凌泽，
9: 雨季。
10: 星汉，
9: 满天的星斗，
10: 寒苏，
9: 雪花，
10: 嘿，全对得上，
9: 对不对啊？
10: 那我叫个什么呢？
9: 你喜欢这类的名字吗？
10: 我太喜欢了。
9: 哎、那这类的名字呀、
10: 啊，
9: 得跟这个姓氏搭配上
10: 啊。对，
9: 你姓什么呀？
10: 我姓郭。
9: 姓郭，我给你想想 啊。
10: 您
9: 姓郭，你叫洛苏。
10: 洛苏，
9: 郭洛苏，
10: 好听，
9: 好不好？
10: 真不错，
9: 多好听！
10: 哎，李老师，啊、
9: 怎么？
10: 我跟您打听打听，
9: 打听什么？
10: 这个洛苏
9: 啊，
10: 指的是什么呢？
9: 啊，这洛苏
10: 啊，
9: 现在大家伙也能见到
10: 哦，是啊，
9: 而且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10: 什么呀？
9: 茄子，
10: 我叫郭茄子。
9: 哎，跟这姓氏能搭配上啊？
10: 搭配得上吗？
9: 一出门，别人一看，嘿，瞧这锅茄子。多好，
10: 还挺好吃是吧？我还
9: 怎么了？
10: 这锅茄子像话吗？您这名不怎么样，到我这儿成茄子了，
9: 这不行，
10: 不行，您退钱退钱。
9: 那这么着，
10: 什么名？
9: 我问问你
10: 啊，
9: 你几零后？
10: 我八零后啊。
9: 哪年生人？
10: 1988年。
9: 88年生人。
10: 对了，
9: 我给你起一个啊，八零后的名字，
10: 哎，
9: 俩字儿的，
10: 好，
9: 要既大众还要与众不同，
10: 太棒了。
9: 姓郭，
10: 姓郭，对，
9: 八零后，
10: 哎。
9: 你叫郭巴，
10: 我干嘛不直接叫零食啊？
9: 郭巴好啊，
10: 郭巴还好，
9: 一叫你的名字，嘎吱吱嘎吱吱的。
10: 那、啊、我倒是脆声，
9: 这不行啊！
10: 不行，什么名儿啊？这是
9: 怎么老不行、啊？
10: 多新鲜！郭巴这好听吗？
9: 那这么着吧，
10: 啊，
9: 从你家庭入手
10: 啊，家庭可以。
9: 你结婚了吗？
10: 结婚了。
9: 娶媳妇了吗？
10: 当然了。
9: 你对你媳妇怎么样？
10: 哎，我对我媳妇可好
9: 啊，
10: 那可以叫温柔体贴。
9: 什么？
10: 温柔体贴？
9: 名字有了，
10: 嗯，
9: 郭贴。
10: 好，
9: 对、啊。
10: 太棒了，
9: 是不是
10: 们
9: 啊？
10: 锅贴，
9: 嗯，
10: 这就好。
9: 怎么好？
10: 有馅儿，
9: 有馅儿干什么呀？
10: 我说你饿了是怎么着啊？一会儿锅贴，一会儿锅巴的，
9: 这不行啊！
10: 这不行，您退钱。什么呀？就50块钱扫走了，就起这名字？
9: 咱缘分未尽，
10: 别跟我提这缘分。
9: 那要把我钱拿走，对外一说，李春一没把名改好，我这脸不要了，我这脸怎么办？你说我这脸没了，我脸没了。
10: 行，别好，您就这套词儿熟，
9: 对不对呀？
10: 那您这名起的不行，
9: 起的不行，
10: 不行。
9: 这不行，那怎么办呢？
10: 不行，退钱吧。
9: 不是退钱。
10: 哎，你退钱吧，退不退？
9: 必须退啊，
10: 对不对？你不退，不退，咱们可以报个警。
9: 别、啊、不就退钱吗？
10: 就是
9: 退钱我找找啊，
10: 哎、
9: 扫那个。
10: 退回来，
9: 我找找啊，你看啊。
10: 好家伙，这像坑了不少人。
9: 哎
10: 哎，
9: 这是你的。
10: 哎，对对，这就是我。
9: 这叫什么？
10: 这闪亮的大脚豆。网名，
9: 你的网名
10: 闪亮大脚豆，多
9: 叫闪亮的大脚豆，
10: 多可爱啊。
9: 哪儿可爱了？
10: 嗯、啊，
9: 这要跟你对着干的
10: 啊，
9: 起个网名
10: 啊，
9: 叫年闪亮大脚豆的压路机。
10: 哎呦，
9: 你说你怎么办啊？
10: 这位有多恨我呀？
9: 对不对呀、啊？你就这么着吧，
10: 啊，
9: 我给你重新起个网名，
10: 我改起网名了，
9: 好不好？啊，但是这网名呢也得收费。
10: 网名干嘛还收费呀、啊？
9: 打个折行吗？
10: 打折行。
9: 刚才是50
10: 啊，
9: 这个50呢打8折
10: 啊，
9: 你给我90。
10: 对了，
9: 我
10: 凭什么给你90啊？我还惦你退我那10块呢。
9: 不是，50打8折不40吗？算上那50、90。
10: 90那凭什么给你那90？
9: 我扫40，扫你扫我那网名好，要不压你。撵你
10: 这回啊，我再信你一回，
9: 信你一回，
10: 真得给我起好网名。
9: 肯定的
10: 啊，
9: 你来了，
10: 最后一回啊，
9: 最后一回，你来。你看，这不扫上了吗？
10: 嗯，
9: 我有个网名库啊，
10: 网名啊、哦，
9: 我这网名库特别的好。
10: 嗯，您说说，
9: 我想想啊，我这网名库有什么？我这网名库，哎，有了
10: 啊，
9: 灌饼高手，
10: 太齁的很、嗯、
9: 不喜欢，
10: 不行，不喜欢
9: 冠冕高手，不喜欢，
10: 不喜欢、
9: 嗯、太平间公主
10: 冷，
9: 伟大的大伟、嗯、刘老根和米老鼠，少年包青蛙，地球是我搓出来的土，五行欠奏，全村人的遗嘱，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你选一个。
10: 哪个我都不选
9: 啊，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9: 这多好啊，这个
10: 不怎么样，这您这网名没一个好的，
9: 那怎么办呢？
10: 退退钱，退钱，退钱，赶紧
9: 的，退
10: 退钱，我拿出手机你扫我。
9: 我不退，我退什么钱呢？我这是
10: 不用退了。
9: 怎么了？
10: 刚才没扫上。行了，咱俩缘分尽了。再见。
9: 哎哎哎啊，怎么回事？
10: 没扫上，咱俩缘分尽了。
9: 没扫上，
10: 没扫上，是
9: 不是？你我给起这么多名，你没扫上
10: 啊？没扫上，对，
9: 你没扫
10: 上哪？我也没用啊。
9: 不能这样，
10: 怎么不能这样？
9: 咱这有脸，
10: 不是您有脸，
9: 我这有脸的人，你干什么你？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我看你给我看看，是没扫上，
10: 就是没扫上啊。
9: 哎，这屏保，这一家三口，这什么回事？
10: 这我们家呀。
9: 这女的谁呀？
10: 这女，我媳妇儿啊。
9: 这小孩呢？
10: 我儿子。
9: 这是你儿子？
10: 对呀。
9: 起名字了吗？
10: 没来及起呢，这不刚一个月吗？
9: 没来及起。
10: 没来及起呢。
9: 我给你起一个。
10: 您给我起一个。
9: 你放心
10: 啊，
9: 我跟他们医院门口那不一样。
10: 啊，就是。
9: 他们都是收费。
10: 嗯。
9: 我免费。
10: 哦，
9: 行不行？啊、
10: 免费，您来一个。
9: 刚才你不没收着我钱吗？
10: 是是，
9: 你别走了
10: 啊！
9: 免费给你儿子起一个，
10: 那行那行。
9: 哎，我问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10: 我呀，我就想给我儿子起一个，就是洋气一点的名字。
9: 洋气一点？
10: 嗯，
9: 有点英文。
10: 哎，那才好呢。
9: 那不行，
10: 嗯，
9: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户口本上说了
10: 啊，
9: 不能登记国外的文字。
10: 哦，必须是汉字，
9: 必须是汉字。
10: 哟，那起不了了。
9: 那没关系
10: 啊，
9: 你想，你姓郭啊？
10: 对，
9: 那你这孩子就得是四个字的名字，
10: 洋气吗？
9: 名字得是三个，你想想啊，
10: 哦、
9: 你姓郭，
10: 我姓郭，
9: 第二个字
10: 啊，
9: 你孩子得是这个道德模范的德，
10: 德啊啊。
9: 第三个字呢、
10: 啊、
9: 是这个猫窜狗闪的猫，
10: 猫。
9: 第四个字呢、嗯、是心神安宁的宁。
10: 宁，
9: 哎，这连起来那就是外国味儿。
10: 什么味儿呢？
9: 郭德猫宁。
10: 我儿子倒跟谁都客气，见着谁都早上好。
9: 多好啊！
10: 那要下午见着怎么办呢？
9: 那 good afternoon。
10: 什么呀？您这个
9: 带出去，郭德猫宁。郭德猫宁。
10: 行了行了，
9: 郭德猫宁。
10: 您别郭德猫宁了，
9: 这不行、啊，
10: 这名不怎么样。
9: 不行啊！
10: 不行不行不行！
9: 不行，你也是你的问题。
10: 我怎么了？
9: 现在都讲文化自信
10: 啊！
9: 你为什么要起个外国的名字呀？
10: 哦，起咱中国名，
9: 中国汉字组合起来都好听极了。
10: 那您给想个办法。
9: 我想想啊，
10: 想个主意。
9: 你的孩子应该叫郭国达。
10: 郭国达，
9: 对，
10: 这好听吗？
9: 你看两个郭
10: 啊，
9: 这是叠字，第一个郭代表着你的父亲，
10: 哦，孩子他爷爷，
9: 对，
10: 哦，
9: 第二个郭代表的是你，
10: 我，
9: 这个达字呢，
10: 嗯，
9: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10: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 啊，有点意思。
9: 郭达，
10: 嗯，
9: 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10: 啊，
9: 郭国达，
10: 好听，
9: 过来，
10: 嗯，
9: 郭国达，
10: 有寓意，
9: 郭国达，
10: 嗯。
9: 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
10: 你要下蛋呐？
9: 下蛋啊！
10: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9: 这不就叫
10: 这不行，这郭国达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9: 那这么着吧，
10: 嗯，
9: 叫郭郭郭。
10: 我儿子是蝈蝈。
9: 蝈蝈干嘛呀？
10: 蝈蝈蝈像话吗？
9: 三个蝈代表不同的含义
10: 啊。怎么说呢？
9: 第一个蝈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10: 啊、孩子爷爷。
9: 第二个蝈代表你，
10: 我。
9: 第三个蝈代表你儿子。
10: 哦，我们祖孙三代，
9: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10: 好，
9: 好不好？
10: 好。
9: 你觉得这名怎么样？
10: 哎，我觉得这名不错。
9: 你念念。
10: 我念念。
9: 你躲躲。
10: 蝈蝈蝈。
9: 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
10: 嗯、
9: 不能这样。
10: 嗯，
9: 你得往下沉一点、
10: 哦。
9: 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10: 哦，
9: 得尽享天伦之乐。
10: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9: 哎、
10: 是吧？
9: 哎，低下点啊！
10: 蝈蝈蝈，
9: 你那手你别这样
10: 啊！
9: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着点
10: 儿、哦。我得飞着点。
9: 哎，对对对，
10: 哦、那就是蝈蝈蝈。
9: 哎，对了，
10: 蝈蝈蝈，
9: 行，蝈蝈蝈。哎，那
10: 蝈蝈，
9: 对对对，
10: 蝈蝈蝈。呱呱呱！您这是起名，
9: 我这喂鸡呀！
1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
4: 掌声还是不够热烈，我跟您一讲您就鼓掌了。街上有很多广告，上面写着足底按摩，就说我们人的脚掌上有很多穴位，使劲的按一按对人身体有好处。经过我50多年的研究，手掌上的穴位比脚底板多1倍，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这回掌声就热烈了，大家伙也笑了，笑声就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无时不刻都充满了笑声，所以相声演员呢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现在都买了汽车了，经常的开车，很少坐公共汽车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生活就稍稍的疏远一些了，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不昨天吗，就拉着我奔东单了，我们俩人都开着车，把车停在了东方广场，跟我说咱俩一块走目标太大，你上东单那儿上车，我上王府井上车，一站地咱一招手，500米同一辆车没事儿，体验一下生活。我到东单那儿排的公共汽车站那儿排队，前边站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这两天天又热，小姐穿的稍微也少了一点，就是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点有根鞋带呢，那叫吊带装啊，啊，穿着挎一小白皮包和漂亮高跟的凉鞋。公共汽车来了，车门一开，小姐就上去了。我往门里一看，和现在的大空调公共汽车真讲究，司机的位子都不像过去那样很高，现在很低，往这一坐，手拿大方向盘，稳当。司机是一男同志， 比我稍微小一点，40多岁。我一看那俩眼睛里边跟带蚊子那嘴似的，往着那小姐那儿看。小姐上去以后很落落大方的，冲这司机同志一晃腰，司机一伸手，您请，进去了。我一看，哦，感情一扭腰就管用，我也上去了，冲司机一点头，一扭腰，司机瞪我一眼，没说话，再一看，不说话，再扭一下，司机那眼睛瞪得差点从眼眶子里出来，嗯，我一看，再扭一回，乐不劲儿再来一回。司机问我，你这人你干嘛，你坐车不坐车啊你？我说你这什么司机，我上公交公司我投诉你的，你这人你重色轻友，哪有你这样的。小姐扭一下你让他进去了，我都扭3下了，你累老头呢在这点儿。他说一句话我自己都乐了，你这人你没坐公汽车是怎么着，那小姐那儿人那儿刷卡的那是，你这干嘛的。你说我才明白，感情人家小姐呢背一小包，包里边有那卡，人在那点这么一晃悠，那刷卡呢那是。我不知道啊，我往里走吧，我赶紧上来往里走，后边又上了一位，我再一看这位穿的比刚才那位小姐还少，这儿中间一段没有，露着肚脐，那叫什么露脐装啊，那叫。还抱一孩子，女同志。司机一看这女同志，一看那孩子，说了一句话：“哟，大姐，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这一句话把女同志惹恼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习俗：媳妇儿别人的好，孩子自己的强。你要说这人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长得可真漂亮。那么说，你要说他们家孩子，你瞧你这孩子长多难看，谁都不爱听。女同志当时就急了，跟这司机嚷嚷起来了：“讨厌你这司机，你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你撞不着人，警察不罚你就得了，你管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呢？缺德劲儿的，你什么人呢？”他可是随着说这车门一开就往前开了，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唠唠，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女同志说：“我没说你。”那您说谁呢？我说那司机呢？司机怎么了？李金斗这人最爱打抱不平。有名啊，我们相声界的宋江，当时就问那女同志：“您说说，您说说这司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讨厌，说我们家孩子长太寒碜。”金斗当时就批评司机：“哪儿你这么说话的？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你是说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你管得着吗？大姐，我跟您说啊，他这么说您他不对。您呢，您好好批评批评他。”您甚至于可以，您上前去，您打他两巴掌，我支持您。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抱着。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5: 青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套房太有特点了。
6: 哦，怎么讲呢？
5: 这是一个老房改造以后经过精心的设计啊，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温馨浪漫幸福美好的婚房。
6: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也不光是一个旧房的改造，更是一对新人对于美好未来的一种期许。
5: 没错。
6: 那我们赶紧参观一下。
5: 好。

0: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甜蜜美好的阶段，就是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扬帆起航，步入新的甜蜜的未来生活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的家装能给这个生活增添一些惊喜的话，我觉得是喜上加喜。
1: 嘿，说得太好了。但是咱们说二十周啊，这个青青说的是美好的畅往啊，幸福的画面，但是我们
0: 美好的未来，
1: 对，可是我们还是要食人间烟火，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厨房。
0: 先展示的是厨房。
1: 对，你说那是画面，我

0: 到人间烟火，
1: 那对人间烟火。
0: 那在这儿怎么体现这个喜上加喜的温馨与浪漫？
1: 很棒啊，这个厨房，你知道吗，亲？原来这儿是一堵墙，你假想一下，如果你进门看了一堵墙，
0: 那太堵了。
1: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把这堵墙打开了以后，你看我们多么豁亮的一个
0: 开放式的一个
1: 厨房，
0: 厨房。
1: 哎，而且你看啊，非常宽阔。如果是俩人做饭、四个人做饭都耍得开。你看是一个 U 字形的这个橱柜，而且呢，它这个大窗户你发现没有？
0: 光啊，通风啊。
1: 对，然后很大的一个洗手盆，而且他们把这么硕大的冰箱啊，所有的电器、洗碗机，烤箱、微波炉，而且它这个电源的需要也是充足的。
0: 您看这墙上的这个插座，两边都有。
1: 我们益丰方圆那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随便装，
0: 哎，
1: 是吧？
0: 充分满足业主的需求。
1: 对，他这个设计师把这个暖气，
0: 哎，怎么埋在这儿了？
1: 对，因为你想到冬季的时候，
0: 有点冷。
1: 对，这个暖气搁在这儿很温馨，
0: 放了一个暖气片，温暖的人间烟火气。
1: 老说人间烟火，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厨房里的油烟呐、烹饪
0: 真的跑出去，这个人间烟火就不是特别让人喜欢。
1: 所以你别着急啊，我们设计师巧妙的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推拉门，
0: 真好。
1: 对，你看这个推拉
0: 磨砂黑，
1: 对，而且呢，这样烟就彻底出不去了。哎，
0: 拉开人就出来了，真不错。您再往下看
1: 啊，
0: 您看它这个厨房跟客厅地砖哈，
1: 通铺，
0: 通铺，
1: 对，
0: 就是年轻人嘛，时尚。
1: 我
0: 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好打扫地面，然后这个墙面，包括定制的家具，包括我们的这些家电，
1: 对，
0: 颜色都融为了一体，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还有这个柜子是我最有感受的，通体的这个定制家具，
0: 是，
1: 你说这里面能装多少的东西？
0: 这个也是好收纳，
1: 对，没错，
0: 都是让业主特方便的一个设计，
1: 对，而且它两侧都没有浪费，
0: 能搁很多的东西，
1: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镂空的设计，而且还有看完了地面，来麻烦你看上面，
0: 对，我就一直在看上面，这个灯带我还挺喜欢的，
1: 而且它这有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吊顶的设计，
0: 区分空间，然后增加了这个特别感，点睛之笔，
1: 哎，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们家这个硕大的客厅，
0: 太有设计感了，
1: 对，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人家这是婚房啊，马上就会有小宝宝了，那么这个
0: 空间大一点，
1: 对，孩子玩耍起来也方便，
0: 太到位了，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小亮点，你看它这个小小的餐厅，这个灯的设计感也非常有艺术气息，而且它这个餐边柜也很有特点，这也是我们的定制家具，有镂空啊，还有玻璃柜的展示，
0: 还有很多的插座，
1: 对，
0: 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
1: 对，
0: 是一个餐边柜，又是一个展示柜，又是一个储物柜，
1: 没错没错，
0: 多功能，
1: 很适合年轻人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房子整体有一种养成系的感觉，
1: 哦，
0: 就是我们设计师其实包括我们的业主啊，并没有把很多的空间去填满，
1: 对，
0: 做了一些留白的这种设计，哎，反而让我们对这个空间充满了更多的想象，更以把它布置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浪漫，而且你看它地砖特别的亮白，然后跟上面的灯带有一个交相呼应，我觉得这种设计感，然后包括这种年轻人自己的这种时尚性格的这种体现，也是在这个家装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呈现。
1: 哎，说得太好了，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是，
1: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专家杨总请出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婚房设计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我们如何打造出一个充满爱和舒适的一个空间？那这里边呢，我和大家分享几点。一个呢，就是风格设计。年轻人在风格设计上喜欢这种极简时尚，所以呢，在这个设计上，包括我们墙面呢一些留白啊，还有一些灯光的设计啊，包括线条灯的设计啊，玻璃门的设计等等这些时尚的元素啊，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第二个呢，就是长远规划，如果以后啊做成真正的儿童房，它也不会在装修上做多大的改变，在软装上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这样呢也会节省一些费用。那大家知道以后啊有了孩子以后，它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所以我们这动线啊设计得合理，另外在家具设计上一些角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个圆角处理，包括地面的设计做了一些防滑的处理，所以你看整个的地面是非常的平整，没有任何的台阶，从阳台往后看这个房间的客 客厅、餐厅，包括门厅，还有厨房，整个空间啊是融为一体的，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通透。
3: 那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六五八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
2: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3: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六五八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
2: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八五八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
3: 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六五八还是八五八，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峰风源聚会来袭，八五八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5: 这套房啊，是13面积75平米的一个两居室，是业主买的二手房，为的是给孩子结婚用。咱们首先第一点呀，咱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呢，它的要求呢是既简单又复杂，屋里空间要求大，而且要整洁，而且要求的设计的元素要隐藏起来，就是不是说那种繁琐的，这是简单。而且复杂在哪儿呢？它要求的电器多，因为以后呢电器需求量越来越大，它要把电器呢完美的融入到这个空间里。还有呢，它的储物空间要求大，还有要求一定的风格。根据业主的这些需求呢，咱们首先从户型上入手。这个房子呢，它的阳台比较大，但是利用率比较低，因为阳台这面啊，咱们有一个大型的落地窗，以观景为主。但是呢，咱们有一些储物空间呀，还得坐在阳台上，所以说呢，咱们把阳台一分为二，一个作为咱们客厅的阳台，主要是观景；一部分呢，作为卧室阳台，主要是储物。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啊，就是咱们厨房的位置。咱们把厨房跟门厅混为一体，这样的话显着一进门整体的空间更大一些，而且储物柜会更多一些。因为啊，厨房咱们经常会做饭，会产生大量的油烟呀、味道啊，这些东西呢会飘到客厅、餐厅还有卧室里面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咱们厨房啊采用这种推拉门隔断的形式，这样的话把两个门一关就能作为封闭式厨房用。而且门的颜色呢，咱们采用的也是深色调的，这样的话呢，就门一关，客厅以及餐厅的隐私性咱们就保留住了。这个半开放式厨房啊，和门厅衔接呢，咱们有一难点。首先第一点啊，咱们是门厅呢是定制衣柜厂家定制，咱们要严丝合缝，但是它在跟厨房衔接这块呢，咱们要隐藏一个推拉门，咱们要把它的缝隙以及宽窄要留的足够，就是尺寸要精确。最重点的在哪儿呢？在咱们厨房。别看厨房面积扩大了，但是有一点啊，冰箱啊、洗碗机啊、蒸烤一体箱这些小家电之类的，咱们要严丝合缝的和橱柜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呀，在这个空间里呢，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材质要完美的融合在这个空间里，对设计师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次改造呢，业主对这一个方面的设计呢也是比较满意的。
1: 哎，青青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业主程先生为他们的下一代啊，这多漂亮的婚房啊，这么好的个父亲啊。想问问您，这个对这个装修整个的过程和结果都满意吗？
6: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师包括工长包括那个工人都是非常满意。
1: 嘿，
6: 工长是随叫随到，然后还有他的工人就是我是比较省心，还有和那个设计师说的一些细节不用我去亲力亲为，再说我刚一说一个点，他们就执行的就是相当的快
1: 到位
6: 到位。偶尔有人过来看一眼，我一看，哎呦，相当干都特别好。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说这个工人啊，然后他们的素质也比较高，
1: 就让您特别省心。
6: 哎，特别特别省心。
0: 那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找到一峰方圆的？
6: 哎，这个事儿吧，特别巧的一个，就是中午在家吃饭嘛，然后正好播的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居家卫视节目，然后正好是设计师王雪、业主律师吧，阐述他们这个所有的理念，还有两个人的这些观点，还有他们的设计风格，然后我一下这个点就给我抓住了。吃完饭赶紧就去咱们这个 公司去找王雪去谈这个事儿的，特别顺畅，说的点说的都是我的心里，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0: 嗯，
6: 哎，他还是特别说为我们那个业主啊着想，就给自己家装修的起一样，就说都是从自身出发嘛，
7: 对，
6: 就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痛快的那天就签了一个意向协议嘛，
7: 也就是说您等于谈一次就成了，
6: 对，就是谈一次成了，就是相当是一个就是特别巧的一个机会，特别顺，对，
7: 这就是说明您对我们益丰方圆非常的信任，
6: 对对，比较信任。然后我对后来又了解，就是咱们益丰方圆就是也是将近快三

0: 在北京，就北京这边，我是比较信服这个，北京人，包括咱们老总，也都是北京人，所以心里我也踏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银丰园这个有一个就是免费的搬家服务，
1: 对，
0: 给我特别省心，要不然我还得去找，给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又省心又省钱。
2: 就说到装修啊，真是个麻烦事儿，咱们又不是专业的，一不小心就是容易掉坑里面，既花了冤枉钱，而且呢也得不到好的一个装修的效果，所以这个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显得格外的重要。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专家杨总请出来为您答疑解惑。
1: 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首先我们说呀，这个术业有专攻，那就选一个专业的传统的装修公司。那什么叫传统的呢？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啊，它自个儿就是干这个，而且这个成立年头啊是越长越好啊。另外呢，我们就看它的规模，看它的规模呢，首先要去它的展厅啊，看看它这个材料能不能满足我们施工的一个需求，看看这些材料呢，这些规格呀、颜色呀啊，包括它的产品是否丰富，不是说越大越好，只要满足我们的需求就可以了。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它这个合同，一般的来说，我们都要签订北京市工商局指定的合同文本。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公司呢，它是签自己公司里头的合同，可能这里边有些条款对我们客户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说签合同一定要签正规的合同。另外一个，这个付款方式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呢？施工进度付款，就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过高。最后一个是非常关键，那就是在我没有确定量房设计和预算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交定金。如果你交了定金，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被拿捏住了。如果大家知道以上几点啊，那我们就能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那我们益丰方圆呢，那我们就把以上的这个问题啊全给规避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定制方案，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这样让我们住着更踏实。
0: 而且在这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是的，我们居家卫视也是与您老朋友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下期居家卫视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师傅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走了，去北京了，
4: 到了，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
11: 非遗也有温度的。
1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0: 哦，这太神奇了！
11: 这一海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
10: 怎么想着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总觉得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是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行，那就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嘛。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得给你们2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对对，
0: 8个人1梭子，8个人1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
0: 你这什么
1: 用不了1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1桌子，啊，
0: 哦对对，8个人。一只
1: 对，嘿，费劲劲儿的这个，
0: 八个人。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哎，中指往里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弹。
1: 啊，就光闻闻呢？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2: 行
0: 行
2: 吧。那，哎，
0: 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2: 工作餐就行了，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2: 什么呀？
0: 八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2: 吃过啊。
0: 九大件儿你吃过吧？
1: 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十大件儿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2: 你没听说过啊？
1: 十大件，
0: 我们这是四盘。五万一个大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
0: 了。
1: 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2: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
1: 那错不了啊。
0: 瞎说这个四盘，
1: 头一盘
0: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爽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
1: 尝尝你们手艺呀。
0: 哎，我们是最好啊。
1: 哦，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吃两盘豆腐了啊？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是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哎，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琵琶豆腐。你看，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国
1: 呀。我说怎么嘎巴嘎巴的萝卜皮呀，啊，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啊！
0: 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0: 大菜呀，
1: 大菜肯定好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行了，不听了。
0: 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哦，大菜。
1: 怎么呢？
0: 我们那个地方的白菜都1.8米。哇，
1: 大菜，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大菜呀，
1: 啊！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1: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1: 呀，全！
0: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1: 这鸡血烩豆腐啊，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1: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呦娘，
0: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0: 啊，见着忧性呢，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1: 那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哎，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嗯，哎，结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这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1: 是小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养可不行了啊！
0: 你乐意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就剩下桌子了。
0: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1: 大抢盘还是豆腐呀？
0: 还是豆腐？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木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木了。

0: 谢谢您。
1: 奶油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吧？
0: 谢谢，换换吧。
1: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1: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哟，起个大灶，上了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榉木，拉那个风箱。那个风箱拉的是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呼啦，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嘟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啊，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枪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嘿，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0: 什么佐料？
1: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白煮肉
2: 豆腐渣呀，
1: 哎，去。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花了多少的勇气才侥幸成

0: 哇，真热闹！哎，小伙子，留神，留神，这有人啊！有人，有人！
1: 八位忙您依照。
0: 看人，看人啊！哎，什么？赵仔，您没事吧？
2: 哎呦，托您的福，这不还活着呢吗？
0: 你要这么聊的话，赵大哥，您还真是托了我的福了。哎，
2: 小宝，咱这楼里要不装电梯，你能捞着什么好处啊？
0: 您别说，这好处还真有一个。
2: 哎呦，什么呀？
0: 中华十六字心诀，开头第一句。
2: 大头第一句，什么呀？
0: 人心为微。
2: 你逗我呢？
0: 自从咱们这个楼吵吵着说要装电梯，啊，好，我算看透了，咱们这楼的上上下下了。
2: 您上上下下？
3: 哎，赵大爷。呀，
2: 上上下下的是我们。
3: 哎，冯工，
2: 你有什么委屈？
3: 小孩子。
2: 哎
3: 呀，
0: 当初分房的时候啊，大家都躲着一楼啊，就跟躲瘟神似的。今天怎么着啊？啊，羡慕了，嫉妒了，气愤了。哎呦喂，人心为微呀！
2: 哎呦，

0: 夏主任，这冯生顺天天冷锅冒热气，就是坚决不肯装这电梯，你们管不管这事儿？
1: 哎呀，当然当然管，
2: 政府管的我们管，政府来不及管的我们也管，管天管地管空气啊，放心
3: 夏主任。
2: 哎，你放心，明儿我就派人去啊。哎，
4: 先走
2: 了，行，明儿见。我跟你说啊，明儿不许迟到了啊。哎，张扬，你先甭着急走啊，有事儿。别玩了，咱们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吧。那个，明儿早上你上班的时候，顺路去一趟安华小区7号楼柳先生家楼下打了12345投诉电话，你去处理一下。
5: 哎，夏姐，您说这地儿在西边，我们家在东边，咱这是北边，这我怎么顺路啊？
2: 你这外边气儿不顺，干嘛给我们摆脸啊？你就去一趟呗。
5: 没有没有，
2: 急了呢。
5: 我没有，我是说明天上午9点半街道有会。
2: 街道的会我去开。还有啊，锦绣小区电梯的事儿，你们俩谁去啊？你俩一起去。
5: 谁也没跑了。
6: 装个电梯，你说碍着谁事儿？还把护栏给踢倒了。要我说，就得报警。
7: 没错，这必须报110啊！
8: 哎呦，他多大个事儿啊！110他立得着案吗？他？
7: 您说的也对，那就报12345。他们不是接触即办，
9: 这就是破坏惠民公正啊！
10: 没错，你打，你打，
7: 哎，
10: 你打，
7: 你打谁呀？这不管谁打，咱都得把坏人先找出来，别给政府工作人员添麻烦，是不是？
11: 胡扯！你要是能找出坏人来，还要派手干什么？你不打，我打。
12: 惠民工程不错呀，啊！可会的是谁？这难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啊！
13: 你这是对号入座了啊！我们可说的不是你呢。
12: 甭管是谁，凡是提到好人坏人，都不能在背后瞎下结论。找警察呀，报警啊，让警察来解决呀。
7: 我觉得也不用报警，这楼上楼下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
12: 哦，你知道，你都知道，是吧？才搬了没几年，你就全知道啊？那你直接破案得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光说不练啊！
7: 哎，社区的来了，哎，等你们半天了，快点吧。
1: 大伙儿怎么都聚这儿了？怎么了这是？哎，
14: 我问你，这电梯我们到底还坐上坐不上啊？
1: 赵大爷肯定让您坐上电梯。
12: 瞧见了吧？赵大爷的身子骨，加上电梯，这都多余啊！
1: 既然大伙儿都在呢，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装电梯这事儿啊，是有个别的街坊他现在还有点弄不明白，所以大家再耐心的等等我们的消息，好吧？
7: 再等等啊，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
8: 小福啊，哎呦，都看在您这儿了不是吗？你要是，
15: 联合国通过决议，也没要求100%啊，只有常任理事国才有否决权。你说咱个老百姓就别装大义兵了。
7: 诸位，我说句公道话，其实这电梯这事儿吧，有人反对也正常。楼上装电梯是合适的，可人家一楼要电梯没用啊。这装了电梯，碍事挡光不说了，那房价还有可能往下跌。
16: 各位街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装电梯呀，它每一个人都有否决权。
1: 对，
16: 所以有人说不呢，可能是因为公共权益，
17: 但有些人说不，就可能是自身的一些特殊情况，明白吧？
12: 你说谁自私呢？
17: 我没说自私啊，
1: 他 刚才说的是自身，您是不是听错了？
3: 听错了，听错了，说的是自身，不是自私。知道的是您听错了，不知道以为您做贼心虚，主动认领。
12: 我不可能听错了。我跟你说啊，不就是不愿意装电梯吗？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就自私了？
17: 我没说自私，我真没，我刚就是猜。啊，
12: 你是猜呀？啊，那我也会猜。我猜呀，你着急装电梯，你是吃了电梯公司的回扣了。啊，对对对，你跟电梯公司的经理，你们是亲戚。
17: 佛叔，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没吃回扣啊，不是电梯公司是政府招标招来的，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吃回扣啊？
1: 冯工，我跟您说，他没这脑子，有这脑子他早发财了。
12: 哎，你还真别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胆儿大着的。
18: 哎，冯哥，您要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我跟您说，
3: 当然
18: 这事儿我也不是针对你啊，小蒋，咱们就说这事儿，其实从头到尾这利益关系他就没捋顺。哎
3: 呦，当然了，我是后来的，我不应该老插话。
18: 可是刚才冯哥说这套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琢磨琢磨？是不是？
17: 不是有什么道理？
1: 好，大伙儿都不吵啊！我这会儿就给电梯公司打电话，好吧？冯工，您亲自跟他说，咱们开免提，好吧？来来来来，
18: 打电话，
1: 来来来来，
3: 这我
1: 给
3: 得听，
1: 赶
3: 紧
1: 通了，通了，通了！
18: 哎，冯哥，
3: 冯哥，冯哥，
12: 我说啊，
18: 你没事，
12: 冯哥，你这豆浆是开的呀？你这个，
5: 我去，小姐。我以人格保证，这事儿不怪他。
1: 用不着你人格保证，本来就不怪我，
2: 怪我，啊，全怪我，我就不该派你们俩去。
1: 冯姐，我是看出来了，老冯那人他神经不正常，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他就脑子，他就是不正常。
5: 对对对对，
2: 跟着人家后边听电话就正常了。老冯手受伤了也正常了。
5: 夏姐，您是没在现场啊，现场情况非常复杂。
2: 再怎么复杂，有人受伤了那就是不应该，不对的，麻溜着去给人道歉去。
1: 凭什么？又不是我们的错，我还没告他诽谤呢。
2: 哟，我们怎么就我们了？什么是我们呀？你受伤了？
5: 不，夏姐，他受没受伤我不敢说，但是我的内心一定受伤了呀。
1: 我跟您说，也就是小蒋怂了，要是我的话敢这么侮辱我，我跟他没完。
2: 行了，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演什么呢？没商量，道歉去。
5: 注意语气态度，一会儿你主说，
1: 我主说，
5: 谁起的事儿谁评。
1: 不行不行，我不会道歉，他们才让您来的呀，还是您说吧。
5: 小何，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理，这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没有叫小蒋做领导的已经是偏心了，抓住他。
1: 不行不行，我不会道歉，我上回道歉都是幼儿园的事儿了。
5: 你记性好，一定能做到。
17: 冯工，
1: 叔啊，你看这事儿闹的，是我欠考虑，对不起啊。
12: 不不不不，你做的对，是我欠考虑，我就不该跟你们聊天。
1: 哎，您别着急呀，您听我跟您解释解释。
12: 没什么好解释，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门清。
19: 我告诉你吧，微博的题目我都想好了，社区干部挑唆居民内斗，你看听上去就有流量了。我再配上段流行音乐，加上五间特效，保证夺眼球啊！
1: 冯叔，您手伤成这样，我也特难过。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哈，我打电话求证，那跟您这手受伤之间，它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啊。
12: 合着还是我错了啊？
1: 不不不，
12: 你们俩在这打配合，带头起哄，这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哇？
1: 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对吧？您说他吃回扣，您还说他跟电梯公司经理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啊，这是对他专业的否定，这会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伤害。我先不说小蒋多受伤，我们做社区服务工作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听到风言风语的群众他们怎么想啊？他们还相信小蒋吗？如果人和人之间都没有最基础的信任了，那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如果让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他的亲戚朋友听见了，那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误会？
19: 你这是来道歉的？
1: 道歉是第二部分，我现在说的是第一部分。
5: 冯公，道歉是我那部分，现在由我来跟您道歉。
19: 小兰，送客，
11: 他还吆喝。哎呦，
8: 我说我不去，您非让我去，得了吧，全砸了。
5: 搞砸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最长经验值的恰恰

0: 就是这部分。
1: 我不喜欢这部分。
0: 尽管你个人不喜欢，但是这是成长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记住，小何，居民不是你的工作对象，而是你的朋友。
1: 成，下回啊，我一律当亲爹。

0: 我给你倒杯热水。
1: 您别批评我，我已经很努力了。
2: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不吃，气饱了。
2: 我本来是想分层次的给他赔礼道歉，是他耐心有限。这儿给你留着包子呢，热的啊，饭得吃啊，要不我也饿坏了。
3: 这郑向阳也是，自己去不就完了吗？
2: 他就是想看我搞砸了。
3: 搞砸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2: 谢谢您，又复习一遍。
3: 他就是想锻炼你，社区工作就是个练，
4: 练天练地练空气。
3: 哎，对了，你活都干完了吗？
2: 没有。
3: 那把社区的那信息给更新了啊。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去。
5: 什么贵我吃什么。
3: 行行，我给你买根金条。
6: 你的金条来了。
7: 哪儿有金条？
2: 董先生，您，
7: 我来咨询一下我们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
2: 放心，我们正在协调。
7: 这我肯定放心。我不放心的是咱们楼上楼下的待遇问题。
6: 装电梯有什么待遇？
7: 比如电梯装成了，是不是每层的收费不一样？电梯没装成，是不是楼上楼下每层的补偿不一样？
2: 没装成哪儿来的补偿啊？
7: 咱这不是惠民工程吗？
2: 惠民工程不是惠民补偿，您是不是听错了？
7: 错不了，要是没有钱的事儿，老冯不可能这么着急。
8: 是不是听见什么风言风语了？小的溜着给哥哥透露点。
9: 您放心，董哥，这要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我们一定公开透明。
7: 还真是，利益问题不透明就容易招小人，小人多了事儿就不好办，真是难为你们。

0: 不清楚吗？每个电梯公司负责的小区都不一样，嘉辰是嘉辰，景秀是景秀。那再说了，嘉辰也不归我们社区管呀。我也不是什么电梯专家，谁救救你？救救你疯了吧？行了行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再见啊。
1: 我告诉你啊，老郑，这事儿我千想万想是没想到。你说这老冯啊，一个工程师，一个文化人，他是怎么说话的呀？
2: 气儿不顺呗，住一楼占不着便宜。
0: 他就怕影响他们家房价。
2: 你倒挺会猜，你怎么不去猜股票呢？哎，
0: 不好意思，经济行为来源于心理预期，心理预期来源于各种合理的猜测。
1: 别猜了，猜什么猜呀？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老冯这高压锅的气儿给放了，小心烫着。
3: 我觉着夏姐说的特别正确，因为老冯同志啊，还算是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比那藏着不见人也不签字的好办多了。那么这种事儿，我觉着应该由夏姐亲自。
1: 不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要是出了面了，就没有退路了，所以还得你去。
4: 冯工，冯工，是我，老郑。

童工，我知道您在门口，我知道您在家呢。麻烦您帮我开开门，我在您门口呢，谢谢。

冯哥，您怎么把我微信给拉黑了？至于的吗？啊，嫂子，

0: 这些人办事儿就是缺水准，不拿大枪顶脑门上，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
1: 你有水准，人家敲门都不敢开，丢人。
0: 我见他干嘛呀？这小子说话刚敲带镐，连挖带刨的，不定哪句话把我带沟里了。我一天天读圣贤书的，我饭菜上跟他这人捯饬吗？
1: 你心里没鬼，怕什么呀？现在连人都不敢见了。
0: 我不见他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知道吗？真要是见了，我让他们非死即伤。
1: 看把你能耐的。谁呀？
2: 崔阿姨，我小赵，你有个快递。
1: 哦，来了来了啊。哦，来了来了。
3: 您的快递。
1: 哎，
3: 老子啊，
1: 老郑，
4: 冯大哥在吗？
1: 在呢，在呢。
0: 哎，哎呦，哎，小杨老弟来了，来来来，快快快快，进笼子，进笼子。哎呀，小兰，把咱藏着六印的茉莉给沏上啊，好茶上好茶。来，喝水。
4: 谢谢冯公。您这手没事了
0: 啊？我手怎么了？哎，对了，这什么时候好了？你说是？不行，营养药还是得吃的啊。小兰，那营养药在哪儿呢？咱们家的营养，我在这儿呢。你喝着吧，喝着。
4: 冯哥，哎，我们小蒋小贺啊，年轻，他办事经验不丰富，您别怪他们。
0: 不会，不会，都是孩子，要赖也得赖家长不懂事儿，跟孩子没关系啊。
4: 我知道冯公这是批评我呢，可是冯公您要知道，咱们社区这么些人，我们工作做得再细，那您说我们无法做到每个人心里怎么想的我们都清楚啊。哎，
0: 还真是的。我想起来当初我们厂子进了一大批进口设备啊，光这英文的说明书就这么一摞呀，你说这要是万一对其中任何一个零件都不了解的话，那就是断胳膊断腿断人生。
4: 我知道冯公这是敲打我呢。冯公，我今天来呀，一个是继续向您道歉，二一个询问。
0: 问什么？
4: 问问您心里的心病，您到底心里这矛盾出在哪儿了？就算我们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将来也一定努力。
0: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你就算知道了我有什么心病，你也解决不了啊。我看你这是变相打到我的隐私来了吧，是不是？那个小兰，我胰岛素在哪儿呢？
4: 您不能吃胰岛素。
0: 为什么？
4: 我刚才看您这药瓶了，您这营养药里头有利尿剂，它这个东西跟胰岛素放到一块儿，它互相克制，血糖会上升，人会发生晕眩，万一您晕倒就不好了。
0: 哎呦，还有这么一说呢，我还真没注意。

0: 这不正合您意吗？啊，我晕倒了，你们就痛痛快快的把这电梯给装完了。
1: 不是这么说，冯公，您不同意装电梯，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冯公，您必须注意到您个人的身份，您是谁？高级的机械工程师，那装电梯这个事儿对您的专业来说那算什么呢？可是您一旦从专业的角度用专业的术语去提意见，那街坊四邻慌了，心里没谱了。您想想看，您必须注意到您是专家呀，冯工。
0: 不，话是这么说，但是小兰，胰岛素呢？你搁哪儿呢？你帮我找找。哎，
2: 呵，各位业主，大家好！如意社区民主讨论会，自定于本月八日下午两点按时召开，届时将讨论本小区电梯加装事宜，请各位居民积极参与会议。为本小区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
3: 啊！好啊，大好事啊！哎
2: 呀，不瞒诸位说啊，我怎么觉得这里头它是个坑啊？
4: 就是坑了，
2: 不是？你想，这讨论会讨论什么呀？
5: 装电梯啊！
2: 是装电梯，现在一堆人想装，一堆人不想装，把这两堆人凑一块堆儿，这不打起来了？
5: 怎么可能？
1: 你胡扯！来一块讨论一下。真理越辩越明啊！
4: 是啊，
2: 不是赵大爷，赵大爷，您听我说，这装电梯，我们家住二楼，我腿脚上下楼也没障碍，我装不装电梯无所谓呀，我是。
6: 嘿，我说你这人哈，是你说的装了电梯，这房价就得翻翻，怎么着？
2: 是，我是说了，咱们小区装电梯，这房价有可能翻翻。但是您得这么想，这和安全比起来，钱还叫事儿吗？是不是？人家老冯一直反对，肯定是这里头有什么道理啊！太专业了，怕咱听不懂。
4: 是啊。哎，
2: 咱也没听着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跟专家聊了什么，咱也不好瞎猜。这讨论会，我觉得咱得去，咱一定得去，咱就在这会上逼他们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7: 是不是？哎，
2: 这得说明白了。
1: 王总，您不是炸缸吗？怎么现在又改炸冰了？
8: 这不。首钢园成立服务公司了吗？我就炸钢改制冰了，服从组织需要吧。
1: 这技术含量也不低吧？
8: 你以为呢？那光溜溜的跑道就是白水冻成冰？哎，那水温、洁净度、pH 值，差一点就会影响比赛。
1: 王工，您看。您这形象在我心里又高大了，以前我矮板了。
8: 别等了，找我什么事
1: 儿？就这事儿，我听说您参加过首钢加装电梯这工作，您从专业角度跟您讲讲，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8: 最担心就是碰到你这种人。
1: 啊？为什么呀？
8: 问一些没法回答的话。什么叫专业角度啊？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角度？最担心是什么意思啊？担心还能排出次序来啊？
1: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安全问题，这算不算？
8: 安全问题什么问题啊？死亡率吗？不严格的说，以7.5亿的城镇人口来计算，电梯的事故概率差不多为4000万分之1。
1: 那要是给老式楼加装电梯呢？
8: 什么叫老式楼啊？故宫那么老，还是像我这么老？什么样的楼体，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什么样的施工标准？
1: 这我真
8: 没想好，来找我干嘛呀？这装电梯里边学问大了，有问题得具体问，不然闹出笑话更大。
1: 是是是，我还得继续做功课。 像这电梯家装的吗？
8: 你呀，
1: 从来不问正经事儿啊。
5: 夏姐，这要真能装上电梯，是方便啊。嗯。
2: 各位，现在主要不愿意安装电梯的理由有这几条啊。第一条，采光，房屋的结构；三，房价；四，噪音。
9: 这个公摊面积、楼体结构、隐私安全、维护成本，也就这些了吧。
10: 现在技术问题吧，咱们差不多了，主要还是人的问题。你呀，得紧盯着老冯，啊，做好沟通工作。
5: 您放心，夏姐，老冯最喜欢的金桔泡酒预备好了，我准备给老冯来一个欲擒故纵，明天社区讨论会您就叫好吧。
10: 哟，行啊你。
2: 大哥，哎，
11: 大师爷，
12: 哎，
11: 你这手不离锅，
2: 我这嗨，带着锅有时候方便点啊，家里有点事儿什么的。
11: 是是是是是，
2: 哎，好嘞。哎，嫂子。
11: 前面是谁？
2: 您别排队了，您排什么队？前面，前面，您听我说，您先，您
11: 不用排队，
2: 不用排队，不用排队，别往前，大哥您排您的，您排您的，您放心。
13: 排队了，走，去排
2: 队。嫂子，别让嫂子排了，哎，关注不给我，我替您打，您就在这等着就行了，对不对？
13: 楼下，楼下，
14: 在这坐着。
2: 您等着吧，哎，
14: 去吧，去吧。
2: 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您放心吧，嫂子。
15: 哎，这是我
14: 这是
15: 媳妇儿，
2: 嫂子。哎，嫂子，
15: 我给您送家去，
2: 麻溜溜的。
14: 崔姐，哎呦，我正满院找您呢。我们郑主任啊，有几句特别要紧的话，让我务必亲自带到。
10: 什么话啊？
14: 他说呀，让冯工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找他，找他他也不在。
10: 为啥呀？
14: 我不知道啊。哦，他还说呀，让冯工千万要坚持住，绝对不能同意装电梯，绝不。
10: 这，
14: 哎呦，等会儿，等会儿，他还有句更要紧的，他说什么来着？哦，他说呀，明天社区开大会，让冯工千万不能出现，绝对不能出现，就跟家待着，最好哪儿都别去。
10: 这么严重？
14: 不严重，不严重，就这点事儿啊！我传达完了，那我就先走了。嗯，啊，董大哥，哎，
2: 嫂子，水太好了，
10: 谢，
2: 再和您叫我，和您叫我，哎，我先，那我先走了。哎，
14: 回见，回见，那我也走了，崔姐。
16: 他郑向阳，这到底什么意思？嗯？
17: 能什么意思啊？社区开会肯定是说装电梯的事儿，你去了怕挨揍。
16: 啊，不不不不不，从理论上讲，要想揍我，他们早就揍了。我觉着啊，这可能是社区里边分成了好几派，他们意见不统一。
17: 你那意思是，老郑不想让你签字？
16: 我压根儿也没想签字啊。哦，他们不让我去，是想把装不成电梯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太阴险了。
17: 你可别逗了啊，还扣在你头上，你就别装福尔摩斯了。本来就是你不让人装，你说你这么不让弄，你图什么呀？我现在出去见邻居，我都抬不起头来，你就别再作妖了。
16: 我是有正当理由的，啊。这电梯我不但坐不上，还又享受噪音，哎，又遮我阳光，我能同意吗？再说了，这楼上这么些年了，
17: 行行行，别絮叨了，都800年了，有本事跟他们说去，别跟我说。
16: 我就说，他真是的了，这他们有一个有良心的吗？哦，现在求我了，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呀？
17: 好好好，你有道理，你有文化。你有脸皮天天跟人闹别扭，你说你读那么多书，到头来跟邻居都处不好关系，有什么用？
16: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阴一套阳一套的都不嫌丢人，我光明正大的，我丢什么人呢？我这是坚守个人的权利，你知道吗？
17: 好，你好。

0: 好好坚守啊！我也表达我个人的权利。我告诉你，我同意安装电梯。
1: 是，我当然了，我是反对安装电梯，但是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0: 你说的啊？
1: 啊！
0: 明天你就别去开会了，别去现眼。
1: 那可不成啊！我不去，那不真成小人了吗？有意见不敢当面提，背后里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还必须得去。
0: 我看你还是先到医院瞧瞧吧。
2: 大爷，你说怎么样？
3: 昨儿咱说什么来着？
4: 是
2: 不来，不来
5: 了。来了，
6: 对对对对。
2: 哎呦，这位大哥，您说的就没错，老冯不敢来嘞。
7: 哎，怎么
2: 不来？
7: 不是我告诉你啊，到时候
2: 老冯不来，千奇百怪了。
7: 那你不知道？
2: 该说的该说
7: 的，该说的都说了。你倒没事
8: 啊，
7: 你变老啊，你
8: 来了。哎，咱们今天啊没别的，社区呢开个会，其实还就是咱们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儿。大家看见了，这是咱们那楼加装完电梯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有什么问题，今天咱们一一。而且呢，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高级技术人员，也姓高，小高同志啊，大家欢迎啊。
9: 哎，冯叔，
1: 哎，
9: 冯叔
1: 啊，
9: 哎，
1: 小强
9: 啊，
1: 郑向阳呢？怎么我一打电话找他，他准开会呢？他是不是诚心躲着我呀？
9: 不可能，不可能！郑叔说了，有事儿给您发信息说，合着他没给您发。
1: 那个什么，他在哪儿开会呢？
9: 楼上呢，我带您过去。
1: 不用，我自己找他。
9: 这人，您注意台阶。
1: 啊，好。
8: 一会儿呢，请各位啊。冯哥，您来了太好了，赶紧坐。
1: 不，我这站着去了。
8: 那哪行啊，冯哥，您既然来了，有话就说呀。是这样啊，老街坊们，我觉着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吧，就得两边把话都说透。同意的，表达意见非常充分了；不同意的，其实也不算无理取闹。您比如说冯工对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有他个人的看法，冯工既然来了，我们请冯工跟大伙儿说两句，大家觉着好吗？来，鼓掌。
1: 冯工，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
8: 没有，冯工，您既然来了，您有话就说呗。
2: 冯工，您给说说，我们特想知道您反对装电梯的理由。
10: 你要是能把我说服了，这电梯啊，咱就可以不装。
8: 对，意见很强烈。
1: 哎，你要嫁我啊，我留守我跟你分车。
8: 不能，冯工，您误会了。街坊们，我说两句。首先啊，我本人表达一下我的立场，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情，冯工的意见很重要，而且我本人代表我个人的名义，我郑向阳坚决反对加装电梯。
11: 小郑，你什么意思？你圈儿反尔？
12: 对呀、啊。
8: 街坊们安静一下啊，我说反对加装电梯啊，我是有充分依据的。小贺，把我们准备的问题给大家看一看。
9: 哎，好嘞。
8: 是这样，我们罗列了一些安装电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安电梯之前消除所有误会，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看一下，冯工您也看，
9: 总共十条，
8: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有什么没有？
9: 总共十条，
8: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1: 差不多就这些了吧。
8: 就这些了哈，暂时大家没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依然还是要再请小高同志在技术方面给大家进行科学的讲解，好吧？这个大家欢迎啊。
13: 各位，咱们先啊解决咱们的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噪音问题。
8: 咱们的设备直径呢差不多30公分，30公分呢差不多，你看啊，1、2、3，30公分差不多。这个设备的转速啊，每分钟只有20到30转，什么概念呢？大伙呀、啊，家里都有电风扇，电风扇，它属于高转速，但是咱们的这个转速，它是很低转速，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符合静音条件，这个大伙完全可以放心。
9: 高工，高工，我有一个问题想代表大家问一下啊。
8: 您说。好，
9: 咱们这个外挂电梯啊，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呀？
8: 这是最基本的。
9: 好，在电梯符合国家的标准，咱这楼40年了，承不承受得住这个电梯？
8: 这个您放心。
2: 这个问的好。哎，你们装完电梯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大家伙还得在这再住40年呢。
3: 是啊，百年大计，安全意义。
8: 您瞧您这话说的，您住40年，我还要干一辈子呢，你这能跟你们开玩笑吗？咱这装机10几米深呢，我们也同样认为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些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我们全都拒绝了。关于噪音，大家请看这个呀，是咱的这个电梯模型，这也就是咱的外挂电梯。咱们这个电梯啊，它在运行的过程中距离楼门差不多1米，您就站在正中间，您一听那个声音都不超过55分贝。大伙知道55分贝什么意思吗？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80分贝，差不多也就50多点，有声吗？
4: 没声儿。
8: 对，而且咱这是外挂电梯，它距离楼体差不多有个1米5远，它比正常的电梯的声音还要小，所以说噪音问题绝对不是问题，而且非常静音，这个大伙放心了吧？
9: 好，这个
8: 问题可以过，对吧？
1: 小高同志，这噪音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那采光呢？你再给说说这采光怎么回事？
8: 您采光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呀早被大伙想到了。咱们这个电梯井道选用的都是透光性特别好的玻璃，而且呢我们是封闭胶箱，这样电梯在上上下下的时候，既保证了咱们每一户的采光，还保证了各位的隐私。对啊，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好吧？所以说加装电梯这事儿，是响应政府老旧小区改造的专项行动。我们所有的安装标准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您可以不相信我，那咱得相信国家是吧？
11: 这我们心里踏实了，
5: 对，
11: 放心了，
10: 是啊，
11: 谢谢，
5: 再来，
11: 我这
1: 样，对了，这电梯里不有辐射吧？
8: 辐射
1: 啊。
8: 是，咱电梯本身就存在电磁感应。您要说非要说辐射，那是有那么一点。
1: 既然你肯定有辐射，那这安全问题你就得打引号了。
8: 这辐射可不一般。大伙听我说，它这个辐射呀，它微乎其微，反正对正常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1: 但是有岁数大的呀，有慢性病的呀。还有残疾的呢，考虑过吗？
8: 您这个
5: 是哪儿小孩？
8: 微波炉，大伙大家都有微波炉吧？它辐射比微波炉还小呢。
2: 你等会儿，微波炉？我媳妇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那微波炉可是送人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可能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呀，不是，特别是智商。
12: 这还没听说谁坐电梯坐成傻子了。
0: 凤儿，我跟你说，我宁可被辐射傻了，我都不能再爬这楼梯了呀。
1: 我说陈大姐，您哪是不想爬楼梯了？有些人也不愿意当傻子，但是他这不是说下水道，您就自顾自是吧？您想往下倒水，您就倒，底下你就接着就完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跟下水道有什么关系啊？
2: 又聊出历史问题来了。
12: 什么历史问题啊，辐射问题啊，都别说了，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4: 对，
1: 我不同意。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4: 这说的算吗？ 天

0: 春花又开了几度。
1: 我觉得是向前锋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2: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定位就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3: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4: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5: 请选择。
0: 向前一步。
5: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6: 我们需要
5: 是不容易，
7: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8: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9: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0: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7: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11: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

0: 声呐喊。我就觉得上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这一张相是发给你的，
1: 鼻咽喉水代表。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五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五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五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

0: 连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皮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0: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饲养。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0: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2: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2: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1: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0: 哎，
1: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2: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1: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1: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3: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3: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3: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3: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3: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3: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3: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吧？
3: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3: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3: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3: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3: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呀，
2: 太好了，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3: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2: 很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5分钟。大家等等看啊，5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0: 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1: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2: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1: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 全挤着它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紧致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矜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你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
1: 嗯，
2: 还有那个糖果，
1: 嗯，
2: 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
1: 嗯，
2: 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
1: 嗯，
2: 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
16: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行了，咱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散会。
1: 哎，
0: 哎哎，坐下，你坐下。昨天咱们的会啊，到最后有点累。
1: 你是玩线了。
0: 关于加装电梯的事儿，除了六号楼的老冯不同意之外，其他几栋楼也有人不同意。质疑的问题呢，也不是一处。所以呀、啊，我想了一下，今天咱们大家都在，咱索性把所有矛盾都暴露出来啊，一并解决了。
1: 解决不了，越来越稀里糊涂。
2: 别糊涂啊，郑叔。小姐，我算看明白了。
0: 嗯，
2: 老冯和楼上那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呀，这你不用说，大伙都知道。现在糊涂的是，这事该怎么往前推进？
3: 推进不了，人家是邻里关系，咱们搅和进去，保不齐搅出什么流言蜚语的。
2: 嗯，
0: 聪明，
3: 谢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啊？哦。直接走法律程序，咱们找律师打官司，名对名，公对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不是，那要你干嘛呀？
1: 您不说让我出主意吗？
0: 不过我觉得想想说也有道理哈、啊。
1: 嗯，
0: 这个公领域和私领域分清楚了，要不咱的工作没法做呀。
1: 是，我觉着夏姐说的也对。
0: 嗯，
1: 反正呢，工作做到现在我是尽力了，下边呢你们就随意。
0: 不不不不不不，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出面，但是我一出面了就没退路了。
2: 嗯，
0: 所以啊还得你去，咱民主表决一下，来通过。
3: 周叔，
1: 嗯，
3: 还真得您去。锦绣小区又出乱子了，
4: 大哥，俺装的又不是您那个东西电梯，再说俺这装电梯不是装核电站，哪回不是、啊？
3: 你等会儿吧。
4: 哎，我告诉你啊，你这电梯上它就有那个电磁感应，
5: 你电磁感应
4: 就有辐射，
5: 对，
4: 电磁感应跟辐射什么关系啊？哎哎，看见没？看见没有？哎。电磁感应跟辐射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这能装吗？外行啊，这个是不是？
6: 这绝不能装！
4: 哎，你气性！我装电梯都八年了，从来都没遇到谁给辐射了还。
5: 你咋能不知道和辐射有啥关系了？
4: 根本就没有辐射。
5: 您怎么能不知道和辐射有什么关系呢？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儿可有监测辐射的专家，他都没说能装。
4: 你这出事儿，你这算谁的呀？这个是不是不能装？不能装！快说了，不能装！
5: 今天谁都
7: 别说，快点，快点，
2: 哎呦，
7: 快
2: 点，快点，这么多人呢。
4: 有没有辐射？
5: 你们干谁？
4: 干
7: 董，
4: 别吵了，别吵了，
1: 扰民，扰民，扰民！
5: 有辐射，
4: 有辐射！
2: 解释一下辐射呀！
1: 别着急，师傅，我是社区服务站的，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啊！有什么疑问，咱们上社区聊去。一个是天晚了扰民，二一个这工人师傅也没法干活。
5: 我们不去社区，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就能干；解释不清楚不走。
8: 这跟社区领导怎么
9: 解释不通？我们不能走，他们也不能干活。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辐射的问题，那不是昨天那高工给咱讲了。
2: 对，
1: 第一是没有辐射，
5: 对呀、啊，
1: 对，即便是有，它对人体伤害几乎为零。
2: 对，
5: 郑主任
1: 啊，
5: 这天不能只往一边聊啊。高工是说没问题，那冯工还说有问题呢，是不是？哎，咱甭管老冯是什么用心，咱也不能掉以轻心，是不是？这真出事儿怎么办呢？而且他们一问三不知，这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1: 饶命，饶命，
2: 咱们别为难，
4: 也十年了，
2: 是是是，
4: 你们留着我不是？
1: 别着急，师傅，
2: 您息怒，您息怒，咱别为难这些安装的师傅是吧？
1: 对对，
2: 咱们有问题得找专业人士来解答呀，
10: 找谁呀？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姐夫们。大家想听明白人给大家讲，
2: 对
1: 不
2: 对？
10: 对对，
1: 明白人我还真找了
10: 啊，
1: 首钢王工，总工程师啊，啊，当然现在他是制冰师了，可以前真是总工程师，参加过多部电梯的加装， 咱们首钢都加装电梯，不光是咱们，我给打一视频，打一视频啊！
5: 行行行行，打视频，
1: 来来来来，
5: 安静啊，听，哎，
1: 来，文工，文工你好，我是郑向阳，文工您看一眼，这都是咱们街坊四邻，哎，有个问题想麻烦您，占用您点时间啊，就是您啊，通过专业的术语啊，以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有关电梯辐射的问题，是吧？
8: 对，
1: 麻烦事儿。
10: 大家好，
11: 我来回答一下啊。这电梯是由电气驱动控制部件、驱动主机等组成，并且电梯啊本身存在电磁感应，所以在其运行当中会有一定的辐射。
2: 是，这不有辐射吗？
11: 这不是。但这种影响并不大，非常非常小。我们做过实验，那还是从理论上讲。
5: 哎呀，不是，
11: 电梯在运行的时候，
5: 您这是哪来的专家呀？别再临时请的吧，
2: 也是对呀、啊。
5: 我说专家，您住哪儿？您住这小区吗？
12: 不是，
5: 他不住这小区，他随便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啊，我们就想听老冯怎么解释。
2: 对，
5: 冯工如果解释清楚了，随便装，
2: 宋大哥，
5: 要不然就不能干。
12: 这样
5: 不行。
1: 这个推手真好，
13: 好什么好啊？昨儿刚学的，甭拍我马屁。
1: 冯哥，我是接了街坊的，和和气气的多好啊！
13: 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劝人一番和气，你这叫颠倒黑白，你知道吗？
1: 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您说出来，我就能让你心里痛快。
13: 你这行了吧？你
1: 呦喂，冯工，您这推手都带上弓了。
13: 说什么弓啊？带，咱俩不是一圈层，你别跟我这一块搅和。
1: 但是您这么着，就有点像怨妇了。
13: 我还怨爹呢，我。你就考虑你怎么完成工作，你考虑过我内心的感受吗？
1: 您不说出来，我怎么感受啊？我
13: 这还用说呀？啊？民警办案靠嫌疑人说，大夫看病靠病人说，
1: 是这倒是，可是那辐射的事您真得说呀，您不说解释不清楚，他们信您的。
13: 那行啊，真信我的，你告诉他们电梯不装了。
1: 别，冯哥，这是我工作不到位，有我您冲我发。
13: 哎呦我枪杆儿。你小子就是把我框到社区去开会，然后你在鼓动大家伙都听我的，这招我看着都眼熟。
1: 那我冯国立，我帮您捋一下这事儿啊。您看，当时吧是您不签字，然后大伙儿啊对您稍有点意见，对不对啊？然后我去找您，您把我微信给删了。我是不是不让您去开会？结果呢，您还非去，又提出辐射这件事儿，把大伙吓着了。那是我错了吗？您，
13: 反正你小子就是把我推出去当靶子，阴险，太阴险了，你这个。
1: 您看，辐射这事儿您不解释清楚了，怎么是我阴险？那是您阴险吗？
13: 我说啊，行，解释可以。而且是无理由的不同意，都知道你这套路，我不配合你这工作，你就把我推到前面去，用舆论来压我，让我淹没在人民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不对？
1: 没有，
13: 一边进，越远越好。
1: 走
13: 你，搞什么乱呢？
1: 拜拜拜。

0: 看，
1: 这不是美女。
2: 他心里心到没这个这个。
0: 你看见他了，你注意盯着他。
1: 您二妹在这说，
0: 我是对，没错。你看喊那老头，
3: 几位干嘛呀？这是，哎呦，都鼓到这儿来了。
2: 哎，老房啊，这电梯到底是同一桩不同一桩？你给个实话。
3: 赵大哥，我看您这哮喘好了。
0: 哎，小冯啊，这电梯到底有没有辐射？你给个准话成不？啊？
3: 这还真是说来话长。简单的说吧，有是有，但没那么严重。
0: 有就是有，但没有就是没有。你这……
1: 哎呀，是啊，冯哥，那什么叫没那么严重啊？咱这不是乔大夫。
3: 要说这个辐射呀，其实哪儿都有。就咱们每家装修用的瓷砖，那里边多少都有点辐射。
2: 老冯，咱这么说吧。如果这电梯辐射没有问题，我们就请您高高手，签个字，同意把这电梯装起来吧。
1: 对对对，哎，冯哥，是这么着啊？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想求您呐，高高手，大笔一挥，把字一签。
3: 不是，这骂人呐！
1: 哎呦，不是，冯哥，你可千万别生气啊，冯哥。我们这点意思呢，就是就算是您的心情改善费。哎，
0: 对，
1: 是吧？您心情改善了，我们大家伙的生活就都改善了。
3: 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说我一弱势群体，你们天天缠着我干嘛呀？
2: 你怎么还弱势群体了？
0: 是啊，您住这一楼还弱势，像话吗您呢？
3: 行，我今天就说点像话的啊。这个电房所产生的公频磁场，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电磁能量辐射。就咱们家装这个电梯，它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对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你们放心大胆装就是了。
1: 嘿，得嘞，我觉得这就是同意了。
0: 那没有辐射了？
3: 您要是真怕辐射，那我劝您现在赶快回家，立马把那什么手机、iPad、电视、电脑，你全都给扔了。这哪样都比这个电梯里边的辐射要厉害。
1: 冯哥，这就不是我说您了啊。您说这要是没辐射，前面您跟这搅和什么呀？您
3: 我同不同意，压根跟这辐射就没有关系。我就是纯纯的不想装，我以前装的时间太长了，我这次不装了，懂了吗？你锅里装的什么？
1: 没东西，空的。我出去买点夜宵。哎，这叫什么事儿？这个，这给钱都不要。
0: 小冯他这不愿意装电梯呀，是当年那点事儿就没过去。
2: 当年怎么了？从分房到搬家，全都是自愿的，他还委屈。
1: 这就是，哎，有什么好委屈的？咱们应该委屈，拿着钱送不出去。
0: 哎，我算是坐不上电梯了。咱们呢，就跟家待着，哪儿也甭去了。
2: 哎呦，得，您就在家待着，你别下来，我也不上去了。

0: 心里连懂的哈，是扣咱就能解，是懂咱就能通。装电梯这事儿呢，我们也走访了好些个小区，不光是咱们单元出这种情况，好多单元都出。但是最后呢，这电梯也都装上了，就算是一时没装上，咱们也有办法。我背着您上下楼。冯公啊，肯定是有难言之隐，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回头我再跟他聊聊。可是工作到这会儿吧，可能还得请老街坊们出面配合一下。我不是说配合我们，因为这工作已经超出我们的工作范围了，我是说吧，得配合一下冯工的情绪，可能好些工作就好做了。行了，天不早了，我扶您回去睡去。走，来。
1: 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情，
2: 无与伦比的证据和无与伦比的悲剧。
0: 多大事儿啊！
1: 我们在老冯的小区里边看见了管道工。
0: 管道工怎么了？
1: 根据咱奶奶家住一楼的经验，
2: 别咱奶奶，我奶奶
1: 啊，你奶奶，你奶奶，我奶奶，我奶奶，张啥？一楼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下水问题啊！
2: 根据管道工的说法，老冯家那栋楼啊，在建楼的时候，为了躲那个暖气管道，这下水管就七拐八拐修得不顺利，这些年时断时修就没停过。
1: 所以楼上倒水楼下堵，楼上不倒水楼下还堵。
2: 按照管道工的说法，平均一个月堵两回，这哪是堵管啊，这是堵心呐！
1: 一个月堵两回，一年就是24回，这30多年加起来600多回，
2: 720回。根据管道工的说法啊，平均堵一回至少得花50块钱，这是多少钱？这是好几万的堵心费。
1: 这要是放小贺身上，
2: 必须法庭见了。
1: 所以您再见着老冯，说话悠着点。
2: 每个臭脾气的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
1: 重大发现，值得表扬。
3: 吃饭了。吃饭了。人家坐不上电梯，你着什么急啊？
4: 不是，我是琢磨着啊，真要是因为有人坐不上电梯，就因为走楼梯磕了碰了摔了，那还不都怪在我头上啊？
3: 怕了，你就直接到社区去签字去。楼上这些人办事儿是欠点火候，但郑向阳可没招你惹你啊，人家那是本职工作。
4: 真要是楼上的人找我，我不气，他们都是些糊涂人，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说你这个郑向阳，你这么聪明一个人是吧，你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多气人呢。

0: 下次他要再跟我这掰上打官腔，我直接我炮拳加飞脚。我
1: 谁呀？
2: 郑向阳。
1: 嫂子就不陪了啊，好好劝劝他。
3: 谢谢嫂子。您不必签字了，您先说。
0: 得，我看在你为这事儿忙活的份上，我同意装电梯了。不过你得跟大伙说明白了，我说的那个什么辐射，这没有的事儿，你千万别说我造谣，干扰施工。我承认，我是撕过两次黄线，踢警示牌，这事儿也都是我干的。要是有什么损失，我愿意赔，好不好？
3: 这您就妥协了？
0: 不说了，没意思。啊对，你不同意是为什么呀？
3: 冯巩，签字是情分，不签字是本分。您有不签字的权利，而且据我们了解，好像这些年您过得确实包了不少委屈。
0: 你听说什么了？
3: 我先喝一个。冯巩，如果说在处理整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话做事有不太好的地方，请您原谅，我再自罚一杯。
0: 别，你先别往自己身上揽，这跟你没关系呢。也许，
3: 冯巩，我做这份工作，我就看得见燕麦琴这件事儿。至于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真不知道。我是怕我说话办事儿不周到，您包涵。
0: 哎，得，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了，我让你看点东西。

0: 这是什么呀？
1: 30年前，咱们单位分这个楼房，这是当年抓阄用的纸条，魔鬼都在细节里。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啊，
1: 你仔细看，你往死里看。啊，不不，等会儿，是这个，你是这个。
2: 右下角这儿，
1: 你看是不是有一个针尖大的没点儿，一个小鼓包？
0: 没有啊！
1: 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别使这个了，你用手摸，摸摸摸，是不是有个鼓包？摸摸，
0: 这好像是有那么这算什么呢？这个
1: 算什么？这算证据？
0: 什么证据啊？
1: 当年分房的时候啊，都讲究金三银四，没有人愿意要我这一楼。有些人他们就串通一气，在这上面做着手脚，结果这一楼落到我这大傻子手里了。
0: 冯工，这个技术含量高点吧？这个，这得什么样的触感，他才能摸出这有个点儿啊？这个
1: 练呐。练个3-5天你就摸出来了，
0: 至于吗？
1: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证明了他们是串通好了的呀。我跟你说啊，我看过他们抽签的纸条了，那上边都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一点褶都没有。你看我这个，
0: 冯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找领导谈呢？光明正大的谈，大不了从抽一回就完了。
1: 我不能干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儿。你说万一我要抽这些好的，我不得让人骂死啊？
0: 这您想的是真够周到的。
1: 这一楼啊，采光不好，有噪音，不，这我都不说了。还有好多隔三差五就发生的突然事件，你想都想不到。大夏天的，我这屋里啊老有一股臭味儿，什么玩意儿啊？出去一看，哎，是谁呀？从楼上往下扔垃圾，正好就掉到我这窗户这儿底下。我想跟他们讲讲理去吧，一抬头，嘿，巧不巧，每一户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你说，这不是商量好的吗？
0: 这高空抛物您是可以报警的。
1: 我要真把警察给招来，那我们这邻居还怎么做呀？啊？哦，对，你再看看，这都是这20-30年来啊，我为了疏通这个楼的管道砸进去的钱，好几万呢，啊！不怕你笑话，这楼上什么东西都往这水池子下水道里边扔，啊，什么烂菜叶子、剩饭剩菜的，一次这头户就掏出了30多斤，你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0: 冯工。他们堵下水道，您也犯不上跟自个儿赌气呀。您跟他们聊
1: 聊什么聊啊？他们有一个人有歉意吗？现在要装电梯有求于我了，堵在门口就道德绑架来了，换了你同意吗？没话说了吧？
0: 我坚决不同意。冯工，要换做我的话，我不仅不同意，而且我死扛到底，一直扛到装电梯这件事情彻底荒唐，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谁跟谁也不要见面。而且我要有钱，我就在外地买套房子，我搬出北京，我永远不回来。
1: 又过下班，是不是？我呀，我还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就知道是修身积德了，聊聊图个痛快，喝酒。

0: 正经愁，你愁什么？
1: 我是愁不想喝豆汁儿。
0: 你试试，想融到一起，就是先吃到一起。
1: 跟你就融不到一起。
2: 来碗馄饨。
1: 还是郑叔了解我，老板给我来碗馄饨，谢谢。
3: 哎、好嘞。
2: 哥，家。上次啊，你们调查下水道这件事儿，表现非常好，值得表扬。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1: 找老冯。
2: 老冯的领导，他老婆。
1: 我不擅长道歉。
2: 这次不是道歉，而是让对方产生歉意。
1: 这个我擅长。
4: 来，
1: 你看看，
4: 拿着，
1: 您二位，
4: 谢谢
1: ，您看看啊，一会儿给大伙点
5: 名。老冯是不是签字了？
1: 赵大爷，
5: 电梯能装了啊？
1: 看看
6: 这个呀，跟装电梯没什么关系。我有件重要的事儿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7: 你跟郑向阳说什么了？
8: 我没说什么呀。
7: 我听说咱们单元的人全在小区开会呢。
8: 开什么会啊？
7: 批斗会，人家正在商量怎么给咱们家赔钱呢。
8: 啊，
1: 这是这么些年老冯家下水道堵塞花的那些钱和一些明细单子啊。
5: 听明白了啊。哎呦，诸位，今儿啊社区是替老冯讨债来了。
9: 大哥，您这话说的。
5: 对，
9: 这小冯要是差这点钱，直说呀。这弯子绕的可有点大了啊。
10: 哎呀，我看不大。这档事儿吧，我早就听说了。我觉得这费用均摊合适。
9: 费用均摊？怎么着？这均摊是不是也归你们社区管了？
5: 赵大爷，均摊这事儿不归我们社区管。我们俩就是想把这事儿啊给大家伙讲清楚说明白哈，那主要决定权还是在各位，好吧，大家伙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陈奶奶，我看啊，这装电梯和修下水道其实是一码子事儿，无非就是咱们街坊邻居住了这么些年呀，心里积了点小怨气，解了不就没了吗？
5: 对呀，解开了就完了嘛。当初下水道堵了，那老冯家里边给淹的呀，脏水到脚脖子，走路呱唧呱唧的。老冯什么都没说，自己掏钱就给修了。
9: 那要是我们大伙把这钱摊出来喽，他是不是就可以保证签字了？
5: 哎，等会儿吧，赵大爷。
11: 我觉得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老冯有知识有文化，咱们厂工程师，
12: 能在乎这俩刀钱吗？啊！
11: 再说了，咱们楼上楼下这么多年，谁在乎这俩钱啊？他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大家伙把这钱都摊了，可是老冯他还……
5: 哎，董大哥说的还真对，咱们要把这钱给摊了，老冯不一定签字，但是这是两回事啊。不是交易，一码归一码，将心比心，两回事，单算。
1: 我觉得啊，这心里的疙瘩要是解了，我们去跟冯叔商量商量，这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您说呢，陈奶奶？
11: 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咱们诸位出来开会儿会，欠了一屁股债啊！
8: 这真是众人早摇火焰高啊！这是把我给架这儿了，那怎么办呢？
7: 慌了，怕了。
8: 怕？我不怕。这些年我吃亏受气，他们有谁同情过我？谁安慰过我？他们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现在想起来说想赔偿，他们愿意赔就赔，我一点都不惭愧。
11: 按说啊，我是后搬来的，我不该老插话。可是今天这事儿，老冯要是不签字，咱这电梯就装不了。我装不装电梯无所谓啊，我住二楼，而且我这腿脚还成。
9: 以前跟小冯下棋的时候，倒是听他念叨过这个事儿，可我没拿他当回事儿啊。哎呀，他说他们家下水道堵了好回，什么鸡骨头、烂菜渣、 苹果核都从里边掏出来过。
11: 这有点不地道，这有点不地道了啊！但是我们家可没往里扔过。
10: 说实话，我也往下水道里倒过菜渣什么的。哎呀，按说呀，这个钱均摊呐，应当应分。
3: 我喝多喝少也倒过，这我承认。
7: 我那个洗发水啊，头发不牢，我也倒。
13: 是，咱们是委屈，你也不惭愧。可这邻居咱得天天见呐，就你这样，这小区咱们还住得下去吗？哎，你不想一想你？
8: 那你给香香打个电话，让她上咱家来一趟。
13: 干嘛我打电话？
8: 不是，我拉不下这脸来。
13: 早干嘛去了你？
8: 你别置气了，小兰啊！别，哎。哎，你好。
2: 哎，冯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8: 西北风啊。那个装电梯这个签字授权书在哪儿呢？我看看。
2: 干嘛呀？
8: 我瞧瞧还有谁没签字。
2: 其实您不用看，就您一人。
8: 不可能。我看看。

0: 风光，这就签了。
1: 爸，人呐，上了岁数就这样，心里边明镜高悬，嘴上荒腔走板。咱们哥俩喝酒说那句话都不算数，别给我找出个人啊！
0: 不会不会，冯工，我是说邻里之间要都
1: 打住。你放心，说归说，这个字儿早晚我会签。

0: 领导的好。
1: 啊，那我就不推辞了。不过小姐儿配合的也不错。
2: 我要没问咱奶奶住哪儿，你能想得起来啊？
1: 我奶奶要是不住一楼，你上哪儿问去啊？
2: 行，
1: 哎，真是的，
3: 夏姐。嗯。老冯的爱人发微信，请咱们今天晚上去他们家喝茶。啊？那我妈今天让我回家吃饭，怎么办呀？
4: 不是，你就不用去了，我们仨去就行了。哎，你说我穿这身去人家喝茶不太合适吧？我是不是得换件衣服？
3: 不妥，夏姐，喝茶这种事儿，您要是去了，那就没有退身步了。我认为应该由我跟小贺代替您跟小蒋向前一步。啊，
5: 我也跟着去啊。
6: 各位，你们去讨公道，我都听说了，真是非常感谢。
3: 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1: 就是，再说了，我打小就看不惯那些欺负人的事儿。
7: 说实话，这么多年呀，因为楼上的问题，我们的确受了不少委屈。可万万没想到，你们替我们说公道话。真的万万没想到。
6: 是。
7: 真的感谢，非常感谢。
3: 不是，
1: 真是。
3: 嫂子，其实这件事从里到外都是小蒋、小贺他们操办的，就那个高那男孩子小蒋啊，我还为了当时您烫手那事儿还怕您呢，今儿没敢来。
6: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这不是他呀，这一准是孩子们要干的呀，这是。
1: 我听那意思是我们做错了。
6: 不，感谢，我们依然要感谢，感谢你们。多此一举的正义，感谢你们用力过猛的善良。不是，你们跑楼上要钱，这是干嘛呀？这是啊，
3: 冯公，您误会了，这都是老街坊们自愿拿的这个钱。
1: 对，
3: 我们没有打着您的名义去要，这可不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1: 真的，真的，我们就是有理有据的跟他们讲了讲这事儿，结果大伙儿都特不好意思。您也得给邻居们一个认错的机会啊！
6: 不是，咱一把归一把，不管怎么说吧，这楼上贪钱这个事儿，我们是绝对不能要啊！
7: 不能要，不能要，这个钱我们绝对不能要。我们要这钱，都成什么人了呢？就
6: 可不是吗，
3: 嫂子？我觉着啊，这是您跟冯公的高风亮节，要不要这个主动权？在您们
6: 当年呢，我这钱都花了，当初就没想要。你说今天咱们再倒后账，你这是把我们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了，是吧？以后我们跟邻居这还怎么相处啊？这个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也不是说这个格局没边没样，以后咱们再赌，那咱们再单说，
3: 没毛病。

0: 以后有电梯了，你得天天带我出去玩。
1: 行，有电梯了，用手一摁，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2: 哎呀，这新电梯一装就是气派啊。
3: 宝贝儿啊，你知道咱们能坐上这电梯该谢谢谁吗？得谢谢你冯爷爷。
1: 这不是谢谢这么简单的事儿，
2: 那还怎么着啊？顶大，我请我冯哥喝一顿呗。哎
4: 呀，好，
5: 又嘿嘿，又擦上了。
2: 您二位回来了，
1: 要叫我说呀，咱大伙儿都欠冯公一个对不起。
0: 那我去说。

0: 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是我们。
1: 我不同意，您再把我怎么着？
2: 谁呢呀？这个。

0: 哥，咱上您这去杀一会儿呗。走，咱们看看。
1: 慢着，慢着，来，
0: 得嘞。

0: 觉得是十三天用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了。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你每一个微笑我都在
5: 乎，所有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1: 我们需要你的
6: 力量。是不容易，
7: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8: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啊工作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9: 咱们四单元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0: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7: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俩字很重要。
11: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是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那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4: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向前，才做到现在。
0: 最大感受是什么？我现在踏实。
12: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受气受气，受气受气，
1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4: 受气受气，受气受气。
12: 你们要是不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解决不了。
13: 向前一步，有了这么多的专家老师们替咱们平民老百姓呼声呐喊，我就觉得向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
14: 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15: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6: 有什么事您还是找我们。
17: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8: 大家好，我是彭宏。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7: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4: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9: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4: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7: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7: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4: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券，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 全有家具14件套，嗯，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9: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4: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9: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嗯，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4: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7: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4: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7: 行。
4: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嗯，
17: 2年。
19: 5年。
17: 8年。
19: 10年。
17: 15年。
19: 20年。
17: 25。
4: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7: 50年。
4: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

0: 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杀的多了、水平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杀姜。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四川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

0: 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灯，躲在街角有力量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也曾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送你俩虎字，一边贴一个，咱们来个虎虎生威怎么样？
1: 那是健身房，我那可是美容院。
0: 要不我再给你写秀气一点。
1: 你就会写这一个字啊？
0: 人家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我一笔虎，他一心一意有什么不好啊？啊，来来来来，
1: 行了行了，您啊也别给我提字儿了。瞧瞧你这一地的纸老虎，还是留着您自个儿玩吧啊。哎，
2: 小老师，
0: 哟，您是？
2: 九州同仁书画院小宋，我跟您通过电话。
0: 哦，嘿嘿，好好，想起来了。
2: 哈哈，1568页，这一笔虎是您写的吧？
0: 是是是是
2: 是是。这个是您的润格证书，啊，2500一平尺的价算是定了，但是会员内部交易可能要打85折。
0: 哎，行行行，这价能接受。
1: 你们是哪个组织的就敢定价？
2: 我们拥有中国最大的书画销售网，大数据定价，人工智能打分。对了，您扫我一个微信码。
0: 哎，好好好，
2: 回头开会我通知你，也正好看看您自己的工作室。
0: 好嘞。您刚才说什么办公室
2: 啊？经过100多轮的大数据筛选，您被评为我们院的名誉副院长。
0: 副院长？嘿，副院长。哎呦，
3: 我只会写一个虎字，这副院长行吗？
2: 行。
1: 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一心一意不好吗？那个，我跟葛院长啊，我们是老朋友，我也是书法爱好者，咱俩加个微信可以吗？
2: 啊，好好好。
0: 加油您了
2: 啊。
1: 公安局的
2: 啊，认识二位我很荣幸，我相信两位认识我也很荣幸。区公安局反诈小组宋世春。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
2: 最近啊特别流行一种针对书画爱好者的骗局。
4: 我通过线人收到消息，有一伙骗子正在策划这个骗局，专门针对老年人。
2: 这方面的普法宣传，我希望你们加大点力度。
5: 是，您放心，宋警官。这个上个月我们光是这个反诈讲座，好像就做了2回。
6: 上门送反诈宣传册，1周1次。
7: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公众号、微信群里边分享反诈文章。
6: 杀猪盘、杀羊盘，能讲的我们全讲了。
2: 这没有体验的理论宣传，我觉得还是缺少点力度。我建议你们啊，搞一些小话剧啊、小测验什么的，宣传方式要灵活一点。
5: 是是是，您说的这个也对，夏姐，这个也是我工作做的不细，因为我本人啊没有什么体验感，我生活中很少上这种当。哎，
6: 不像他，那过期月饼吃了吗？
7: 你9块9平板电脑用了吗？
6: 别瞎说，你们那都不叫上当，像郑叔这么抠的也不可能上当，你们亏钱也不多，对方也不算骗子。但是要说清华大学那女教授，
5: 这事就不提了。宋警官，主要是这不是心想知识吗？可能是哎，这有点啊。但是宋警官您放心，我们一定加大工作力度，一定避免我们社区这些老人被骗。下个月您来验收啊，您就是再化妆成骗子，我保证认得出来。
2: 那我要化妆成女教授呢？
8: 侯老师，这次咱们这个局可就全靠您对付这帮老年人了。我可是一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号， 字画界出了名的大师，您这次肯加入咱们这个团队，这个局就算是成了。这帮老年人呐，年龄大度量小，全都是玻璃心，您这评论的时候啊，照顾一下他们的感受，尽量使一些这个中性的词汇，得先把这些人都给留住。就比如您看这个
2: 节字险峻，
8: 你看这个
2: 游龙惊凤，
8: 您看一，哎呦呵，这脚写的这个，我天天说瞎话，我实在是夸不出口了。这个
2: 那是好字啊，这才是练过的，
8: 还得是侯老师您呢啊。哎，不过我们这个竞拍平台呀，不光是点评书画作品，还得啊提一下交易口号，这个
9: 啊，以书会友，用艺术探索友情区块链，
8: 友情区块链，哎，
2: 你们过过脑子吗？这一听就是骗子。
9: 那

0: 有更好的吗？
1: 口号啊，应该是写字赚钱，用闲暇时光换取老年保障。
2: 哎呦，没错没错没错，太准了这个。
1: 你们啊，应该告诉那些疑心病重的老人啊，你们这个是比纯净水都干净的交友赚钱项目。
2: 哎，侯老师，人才呀！
3: 欢迎回来看看
4: 反诈宣传。还不大还得
5: 演。我说什么来着？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工作走的就是快。来，你们多拍点照片，把这些东西啊都发到社区的书记群里面，让书记单位啊都看一看。
6: 哎呦，杨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在工作。来来，
7: 杨科长啊，
8: 就拿老年人下手，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啊，您一定得注意，明白吗？
9: 这怎么说话呢？啊？那拍点好行吗？自己留着看吧。
6: 阿姨慢点走。阿姨，别走那么快，走得快不一定方向对。
5: 对呀，咱们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做的是很好的。哎，听说你们的反诈小常识都已经做了100多条了。
10: 是的。
6: 对对对，把那个这个群给杨科长看一下看看。
10: 我们这反诈宣传群啊，每天推送这个反诈反骗小知识，叔叔阿姨反应特别热烈，您看看您看看，还有这杨大爷，他特别热情。
5: 小
11: 孩，你可害死了，没说什么密码改成数字符号字母组合成吗？好，现在十几个密码有全忘了。
5: 换一个，这是偶然的。
12: 恶劣，恶劣，换一个，
5: 对对对，
10: 换一个，换一个。
6: 哎，大姨，大妈，这有宣传材料，
2: 这儿，来，
6: 给，
2: 您拿一个。您找什么呢？
13: 发鸡蛋吗？
10: 没有鸡蛋，我们是发宣传手册。
6: 对对对，
10: 搞宣传的。
13: 我坐了8站公交车，就发个宣传手册。人家那骗子还发鸡蛋，发个洗脸盆呢。
5: 小杨啊，你刚才说的对，这走得快不见得方向对。看来广撒网铺大面效果还是有限的。对于那些重点人群啊，咱们还得是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14: 是是是，我们再探索啊，继续探索，
5: 继续努力。
14: 是是，您放心
5: 啊。但是啊，咱们的宣传工作台面搞得非常好，这点必须肯定。
2: 谢谢您，
10: 谢谢院长，
5: 谢谢。
15: 这反诈考卷是人人参加呢，还是特殊对象参加呀？
10: 特殊对象
15: 参加。
10: 首先是人人参加，然后是特殊对象强化。
15: 啊，这我这上礼拜刚强化完，你们怎么又强化我了？
16: 我看着快散架了是吗？
17: 不是，这次的反诈小测试啊，它主要针对的是文玩和收藏品。上一次呢是针对的电信诈骗，不一样。
10: 强化对象不止您一人，我们夏姐回去也得接受强化。
17: 啊，对，我回去跟老郑一起也必须强化，要不然也散架。
10: 哎，要不您二位一起参加这个考试吧，不准查手机，不准拖时间，尽量发挥本色答卷，我来监考。
15: 好，好，
17: 好。
18: 行了，咱们俩回去吧啊，别受累了。那天宋警官已经给我上了一堂课了，怎么你们俩还想再给我来课呀？
19: 葛大爷，宋警官要是不来，我们都不知道这2年您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战绩。
20: 光是各类证书您就花了6万多，还有10几个头衔，不是会长就是会员。
18: 我心甘情愿非蒙非骗你们 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19: 可是葛大爷，那您这种不拒绝不抵抗的行为，他这个会有一定的模仿效应，其他老人也会学，同时他给其他骗子就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18: 说话注点意啊，我给骗子提供什么空间了？
20: 葛大爷，您总共头奖20多回，得奖40多回，这账也对不上啊。
18: 我问你们俩，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20: 好。
18: 这别跟我玩虚的啊，想听听我对自己的评价吗？就仨字儿，一般般。你们以为我老糊涂了？我没写过好字儿，我还没看过好字儿吗？
19: 葛大爷，您心里清楚，您还花钱配合这骗子机构，这
18: 那正规机构眼瞎呀？他们凭什么给我发奖啊？切，天底下所有的奖都名实相符吗？天底下不名实相符的奖，哪个是免费的呀？他们图的是钱，我呢，图的是一乐。行了，我再给你们俩一人写上一幅。
0: 不好意思啊。
5: 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吧。我跟你说，不要老盯着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像葛大爷这种花钱买虚荣的，那还是个少数嘛。那些个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条件差的老人，那更容易上当受骗。
20: 是啊，这个报告上写呀，从经济自主性来看，有受骗经历的老年人当中，40%有经济支配权，30%是共同协商，那1%是由配偶和子女决定。我去，要这么说，我得夺回我们家的经济支配权啊。
19: 你的意思是说，鼓励每一个家庭的子女夺回家庭的经济支配权，他这是解决矛盾还是制造矛盾？
5: 哎呀，小蒋，我跟你说啊，家庭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只要能够让家属还有子女提高防范意识，那不就等于给老人多加了一道屏障吗？
19: 问题是，公安的话、社区的话，老人很难听得进去。
5: 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子女说话还是管用的啊。你看，平常我接个电话啊。来，哎，妈啊，我开会呢。什么？我跟你说过10000遍了，不要相信零元购，还有那个什么微信抢红包啊，什么提货卡，那都是假的，不要信。我哪冲你嚷嚷了啊？我啊，行，我错了，我。开会，继续啊！你俩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20: 我觉得吧，
17: 应该是 C。
15: 哎，我这是不是老了？我怎么感觉这些事儿全让我遇上了？哎，我智商有这么差吗？
4: 二位，2个小时过去了，该交卷了。
15: 哦，也别催，还没弄完呢。
4: 不是您平时遇上骗子能有这么长的时间理性思考吗？想久了就不真实了。来，交卷。
7: 别！哎呀，我这还一道题没想明白呢。这事儿吧，好像我觉得见过。你让我想想啊，我觉着吧 ，A 这答案应该是对的，但是 C 说的也有道理。
4: 您不会是找着对号入座的感觉了吧？
7: 别影响我这说话。
15: 哎，我问你啊，这个给人转微信群二维码也有诈骗风险吗？
4: 当然了。哦，泄露信息的方式有千万种，这骗子的方式是层出不穷的，知道吧？
15: 要让你这么说，那方文丽可就首当其冲。
4: 我这有十几个微信群啊，全是他推的。
12: 方文丽，
4: 没错，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从书画家具到美妆电器，起码呀，他推给了我三十几个群。
12: 三十几个？嗯。
4: 哎，对了，他儿子就是你们社区的。
12: 我们社区的
4: 叫什么来着？
21: 我妈？不可能，她连钢笔都握反了，还书法群群主，那会员得什么水平啊？
22: 我还以为你这个妈宝男对妈妈很了解呢。
21: 不了解的人是你。我妈除了爱转发一些没有营养的小视频，喜欢买点保健品。书法群群主，
22: 听说他有60多个微信群，
2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60多个，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点事儿。小花，跟我回趟家。
22: 怎么什么事儿啊？
21: 帮个忙，我妈不听我的。啊？
22: 不是。
23: 再稍微高一点点儿。哎，好，好。哎，不错。咱这字写的好坏啊，先放一边不说。就您看，您这起笔落笔已经开始有控制了，这完全不像只练了3月的。
4: 哎呦，您这不是故意鼓励我吧？我怎么觉得我这个字儿写的还是挺丑的？
23: 嘿，赵孟俯都觉得自个儿字儿写的难看。
4: 哎，您说我这个作品要是现在上架，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3: 合适不合适啊，也不是我说了算。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我正式邀请您参加本届笔会。上100人，您可以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4: 真的呀？哎呦，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哎呦，谢谢。
24: 妈，我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哎，来，
24: 进来啊。
4: 哎呀，进来。儿子回来了。
24: 妈。啊，这是小贺。
25: 阿姨您好，我是蒋川的同事。
4: 你好。
25: 您好。
24: 喝水。
4: 来来，
25: 谢谢谢谢。哎
4: 呦，你看我们川川啊，真是淘气，来了客人了也不事先的跟我打个招呼，也没什么像样的见面礼仪。
25: 不用不用，阿姨，您太客气了，真的不用。
4: 你看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
24: 妈啊，见面礼哪有送药的呀？
4: 胡说，这个可是专门针对那些上班族啊，爱熬夜的人群，为他们特制的产品。这个专门治熊猫眼，消除眼袋，消除水肿。这个可是皮肤的守护神。还有这个，它可是获得了德国红点大奖的保健品，尤其是专门调理女人情绪容易失控的那个是的，你懂的。
24: 妈妈妈，红点设计奖属于工业设计奖。
4: 妈能不知道吗？保健品不是工业产品。哎，小贺啊，听阿姨的，你收下。早晚两次，对情绪失控啊特别好。
25: 我情绪挺好的，阿姨。谢谢阿姨。
4: 哎，你说你们工作这么忙，要万一急起来情绪失控，那是常有的事儿啊。可关键是那就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困扰，尤其是男同志。
25: 困扰你了？
24: 没有啊，从来都没有啊。我妈，您先收起来，我跟小贺来找您啊，有重要的事情。
4: 别别，先别说。哎呀，川川，你可真是的！你说这个孩子，你说说重要的事，你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这是
24: 不是想什么呢？我们这次来聊的是您，不是我们哈，不是我们。
4: 阿姨，
25: 阿姨，
4: 聊我什么呀？
25: 阿姨， 如果您信任我的话，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手机里的那个微信群呢？您放心，我只看群名不看内容。

0: 我们在搞反诈宣传。
1: 嗯，
0: 妈，我们得知了一些您的故事。
2: 妈，非常传奇啊。妈，
1: 阿姨，在群里随意转发二维码呀，是个不太安全的行为，容易泄露个人信息，对于很多缺少分辨力的老人来说很难识别，是吧，阿姨？谁缺少分辨力了？谁老人了？我泄露谁的信息了？
3: 阿姨，我只是做个假设，您不要对号入座。我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针对您。
4: 您都坐在我家客厅了，你还不是针对我？哎呦，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跟个领导似的。您要是真的过了门，您还不把我赶到养老院去？再说了， 谁让你调查我了？您是法院呢，还是公安呢？切，真逗。
5: 这就是你说的善良可爱。

0: 亲爱的妈妈，您别生气啦。
1: 我不生气，我老了，我没分辨力了。
0: 您不老，您是最漂亮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0: 老师吧，尖嘴猴腮的。
1: 这是你母亲新交的男朋友啊，这不是长得挺像精英的吗？这你生什么气？
0: 他非常可疑，我非常怀疑这是杀猪盘。
1: 你偷看聊天记录来着？
0: 一点点，
1: 有诈骗嫌疑。
0: 欲推还迎，声东击西，36G起码用了一半啊！
1: 有没有实锤？关于转账记录的，比如
0: 那没有，
1: 只有谈情说爱。
0: 谈情说爱，
1: 嗯，
0: 也没有。
1: 那你瞎操什么心啊？那不就是没事儿吗？
0: 郑叔，那是我妈，我妈这些恋爱脑，恋了她就泄性了，她就迷，迷了她就晕，晕了她就倒，倒了她就摔，摔了以后我照顾她。
1: 小佳
0: 啊。
1: 这种事儿顺其自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再有，不要偷看老人信息，即使偷看了也不能跟外人谈。
2: 您可不是外人，
1: 跟您母亲相比我也不算内人，能走走心吗？
0: 长得比我郑叔差远了。
3: 咱走走心行吗？这三位是商量好了吗？怎么都是虎字啊？
4: 我在家练了3天了，我都没出门，我这写的总比老哥好吧？
5: 以为我这一笔虎字特简单的是吧？
4: 我这可不是一笔虎，我这6-7笔呢，更有创意吧？
5: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3: 那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公司是 AI 筛选，智能评分。您要想把作品卖出去，得有点创新才行。
4: 所以呢，这不是把您请来了吗？
3: 得嘞。我是年会评委，不是入门指南。那三位要连年会都杀不进去，那我真帮不了。
4: 那个，今年年会报名的人多吗？
3: 多吗？好，

0: 截止到目前，光报名已经3000多了，但是名额只有16个。
1: 平台不傻，那去多了人呐就不值钱了。
0: 所以呀，三位抓紧时间，赶紧回去琢磨琢磨这个作品。你要是这，我真帮不了几位。你别回头人家说我收了什么好处了。
2: 听说书局的大腕儿去的好多呀。哎呦，
0: 葛大爷，书协重要吗？不重要。什么重要啊？重要的是那16位拿了年会大奖的。您一旦拿了大奖，那您在平台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人家那是3星评级，您每天随便写2笔，平台给您推到一个好位置。您把您的作品往您那些微信群里一发，一幅作品甭多了，咱就收300，一天往少了说2-3单总能有了吧。啊，这是什么回报率啊？多少钱甭管什么颜柳欧赵，就是活过来都得再气死。
1: 还真是，我上次写那春联，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还卖了26呢。
0: 您看看，
3: 我要是把头像也换作我20年前的照片，磨磨皮呀，去去边啊，我还能卖80呢。
1: 记得谁呢？谁说20年前了？我这照片上礼拜刚照。
0: 两位，哎，咱们啊，这是一个百姓的书法平台，甭管您写的怎么样啊，长得怎么样，重要的是，只要您写字儿，那就有回报。您就记住了，甭管是写字儿还是换头像，只要是有人能拍下您100幅作品，那这年会入场券您就算到手了。但是啊，我也不白忙活，几位如果入了年会，今后所有的作品我抽成10%。
2: 没问题啊，实在是。
1: 儿子，你看这个手机壳背后写的是什么？母子连心。
4: 别连了，越连心越堵。
1: 你说我练芭蕾吧，你说我骨密度不够，我说练弧线吧，你又说我害人害己，我这好不容易踏踏实实在家练练毛笔字，你又带个疯丫头回家来救救我。我
4: 妈，人家那是好心好意的劝你。
1: 劝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出他劝我好了？
4: 妈，那书画诈骗的新闻您没看呀？就您那字儿还玩字画呢。好的呢，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买？
1: 滚一边去，你在社区就这么跟老百姓说话？
4: 妈，你说要有人说让您好好的练字儿，他是个好人，但是他说您这字儿要能卖钱，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5: 据了解，随着天坛公园内居民的反馈开始，恢复了天坛公园内坛的完整系统。
1: 真给你的狗眼！
5: 计划的基础，天坛公园网页门正在陆续修缮，修缮完成，
1: 你看
5: 这里将成为。
1: 你娘卖了多少钱？
4: 真有人买呀？
1: 那废话，有哪个骗子天天给你账户里打钱呢？他有病啊！
4: 不对，小贺说。
1: 哎，不管谁说，那都是胡说。哎，你说我们又不是玩什么古董字画，我们就是自娱自乐，自写自卖，有的时候还私下有个联谊会什么的，大家玩的都挺好啊，那怎么就成了诈骗了？
4: 不是小贺说。
1: 打住！小贺的。

0: 哎呦喂，我还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好姑娘，这大眼望去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我劝你趁早离他远点。
1: 妈，我的事您别管了。
0: 我不管谁管啊。哎，妈问你，你对他究竟了解多少啊？就他那眼神一眼望去满满的故事啊，那个不单纯。川川，你听妈好好跟你说。
1: 哎，你俩不听，不听了，你俩不听了。
0: 儿子，娶媳妇这事那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1: 对，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哎，

0: 小何，我妈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闭嘴，最好挑点我爱听的说。
0: 那你爱听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爱听什么关于您母亲的一切。
0: 那我要非得坚持说两句呢？
2: 相信我，那我就会露出你不太想看到的一面，没有那么善良可爱。怎么？
3: 一心老师啊，我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如果我多发展几个会员，那是不是就能顶替拍卖数量了？啊？哦，哎呦，行嘞，好好好，那谢谢您，谢谢您。
4: 这个啊，需要再去确认一下啊，去。
5: 这个反诈宣传团逆请名单，你们俩过目一下，回头挨个给他们打个电话，征求一下意见。
6: 我看还是别打了，有些人神经过敏，一听反诈跟要干什么似的，别哪句话说不好，又惹一身骚。
5: 哎呀，文姐，
0: 哎妈，您怎么来了？
3: 我不是来找你，我找夏姐。
5: 哦，来来来，文姐，来来，这边请。小江，犯什么错误了？
3: 好孩子，也怕带坏了。
0: 妈，我怎么就学坏了？
3: 你在家里没偷看我手机？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们川川呀，他是个好孩子，要是没人教的，他不会这一套。
5: 呀，文姐，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不会把他教坏的。小佳，你怎么能偷看妈妈手机呢？
3: 我看是某些善良可爱的人给出的主意吧。
2: 方阿姨，您有话请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5: 小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关系大。他凭什么跑到我们家去教训我，而且还让我儿子偷看我手机？
2: 我没教他。
0: 妈，他没教我。
3: 那谁教的？
2: 不用人教。偷看手机是不对，但是他关心自己妈妈，怕自己妈妈被人骗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3: 没人骗我，我倒是看你想骗我。你就是想借此机会窥探我们家隐私。
2: 我窥探您什么隐私啊？您家里是有兵马俑啊，还是有什么外星人？我
3: 小贺，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份工作是怎么丢的。
2: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怎么丢的？你把这话说清楚。想
3: 怎
6: 么丢
3: 的？你自己知道。
6: 把话说
3: 清楚，你就算了。
6: 别扯。你揭穿我什么？
2: 好，
6: 你把这话说清楚。我怎么丢的？
2: 小贺，小贺，
6: 你让他说清楚，我怎么丢的？
5: 好了，文姐，来来来，
3: 不是你说这孩子怎么治理？
5: 哎呀，是是是，文姐，来来，跟我来。哎呦，有病，文姐。
3: 夏姐，你们这社区

0: 世阴转世，谁也没办法往好的地方想吧。
1: 文杰，这我得严肃地跟你说，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清楚，小赫尔都告诉我了，具体内容那是人家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0: 嗨，夏美珍，你别跟我打官腔，我们家川川那可是幼稚天真容易上当的孩子，那你们这些做领导的是不是有责任应该管一管呢？
1: 不是，你要是觉得他在我们这儿学坏了，你可以让他辞职，我批准。
0: 好，好，你们是一家人，我多余

0: 十个姑娘九个红，还有一个等一等。
1: 您说的那是我妈，小何哄不好就完了。
0: 关键在于态度，像社区工作一样，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1: 虽说向前一步赢在态度，但还是等一等吧。这么好的手工巧克力他都不吃啊。

0: 别赖着了，走吧，你长大了，去为人民服务吧。我这儿呢，你也不用管，家也不用毁了。你有爹有妈有媳妇儿，多好啊！
1: 注册人数过2000了吧？
2: 2300，兄弟。第一阶段目标完美达成。哎，拿瓶酒去。
1: 哎，酒就算了，把我提成结一下了。
2: 兄弟，不到顶端不收割呀，咱们还有2场年会要收割他们呢，那才是大钱。你的心量得放宽一点啊，看到远方，看到喜马拉雅上空的白云呐。
1: 我就看到你牙上有韭菜了。
3: 啊？啊？侯老师，我们的这个后台程序牵扯到非常复杂的分账计算过程。
1: 你们一皮包公司装什么神秘啊？计算过程，你们计算谁的过程啊？
3: 我们是正规注册公司，对，这个分账系统也是受后台去监管的，不是您想分就能分的。
2: 哎，对对对对，年会结束，人数破5000，一定分红。
4: 这仿佛我记住春花又开了几度。
5: 我觉得是向您过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6: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定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7: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8: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9: 请选择。
10: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2: 咱们四单元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3: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

0: 起，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前面两个很重要。
2: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钻井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更美。

0: 水，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鱼水之情。
1: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们。
2: 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3: 不同意。
4: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5: 请看向前一步。
6: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8: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9: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8: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9: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7: 好家伙啊，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软，紧实饱满，
10: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礼啊，都成。
7: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10: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7: 哎、
10: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7: 真香哎！
9: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8: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9: 不往里边垫着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0: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9: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7: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9: 您请好了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8: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9: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0: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它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9: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 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嗯，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呀、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10: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嗯，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嗯，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7: 对呀、
10: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7: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啊，是不是？嗯、
9: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7: 哎呦，太棒了！好好，
9: 不到100块钱啊，嗯，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7: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0: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7: 对，
10: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嗯，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嗯，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7: 就是，
10: 哎、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9: 还送啊？
10: 是啊，再送吧。
9: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7: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9: 这不
7: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9: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7: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9: 行，照您这个方案，嗯，我呀您认了，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0: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7: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6: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架子。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您看撕一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

0: 那回事，
1: 嘿，
0: 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哎，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2: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 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1: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5: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
1: 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5: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5: 没问题。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1: 啊，
4: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1: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6: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哎，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啊，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包

0: 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2: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
2: 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

0: 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1: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还是用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3: 我超级想在北京。
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哇，好壮观。
6: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成功！
0: 太震撼了！哇，我看，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7: 先从下午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

0: 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1: 我是演员郝平，
2: 我是张英奇，
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4: 我是王传月。
1: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不容易，
1: 这车发动起来了。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0: 哎呦，
1: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让烟给挡上了。
0: 呵，
1: 刚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0: 哦，
1: 我是大爷，
0: 啊，
1: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0: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1: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家在对门住。
0: 哦，
1: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0: 哎呀，
1: 我媳妇儿等着我呢，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0: 啊？你弄俩媳妇儿？
1: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你得给我娶四个媳妇儿。
0: 然后到六部口还给你找六个媳妇儿，
1: 到八宝山
0: 给你找八个
1: 媳妇儿，
0: 死尸
1: 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0: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1: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呢？
0: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1: 车打算撞我，撞不着。
0: 怎么回事？
1: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0: 你还翻越护栏，
1: 这玩意儿它正好啊，舒服啊，唰一下我就过去了。
0: 哎呀，
1: 减肥呀、啊！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0: 那是怕撞着你。
1: 谁说的？过了一人，当时就停，呱呱呱呱呱，
0: 给你鼓掌啊！
1: 抽了我四个大嘴巴。
0: 怎么打着了？
1: 你打人干嘛？你打人，你跟我回家。你打我四个嘴巴，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0: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1: 打人这是我爸爸。
0: 那是得打你。
1: 我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呀、啊。
0: 这什么称呼这？
1: 对不对呀、啊？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0: 啊，
1: 是不是？
0: 怎么管不了
1: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在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0: 哦，跟警察较劲，
1: 买车，
0: 买车，
1: 买车，买车，买汽车。
0: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1: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0: 哦，便宜了。
1: 买辆车。
0: 嗯嗯，
1: 这个整。这个零
0: 四万五，
1: 四百五，
0: 四百五买辆汽车，
1: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0: 哦，
1: 这车是旧的，
0: 哦，二手车
1: 啊，
0: 二手车，
1: 什么叫二手车？
0: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1: 啊啊
0: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1: 啊、
0: 二手车，
1: 这叫二手车。
0: 对了，
1: 那我这是 N 手车，
0: 什么叫 N 手车呀、啊？
1: 这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0: 那他是哪年的车？
1: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0: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1: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0: 进大修厂，
1: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

0: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怎么样往这一块啊电工包、嗯、
0: 我说
1: 啊
0: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1: 啊什么
0: 转向灯啊
1: 没有转向灯
0: 那你怎么拐弯啊
1: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0: 啊嗯
1: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一块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0: 嗯、过了一怪物、
1: 嗯、哎呀
0: 好
1: 行视线不错啊啊
0: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1: 没玻璃
0: 没玻璃
1: 没玻璃没玻璃
0: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1: 啊从后边跑了
0: 后边也没玻璃啊
1: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0: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嘿嘿
1: 嘿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0: 好绿色
1: 哎这车不错、
0: 嗯、好、
1: 啊、哟坏了
0: 怎么
1: 没有挡把
0: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1: 这可麻烦了有了
0: 怎么
1: 老婆子、
0: 嗯、
1: 亲爱的
0: 嗯
1: 把炒勺拿来
0: 要干什么
1: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挡走了
0: 哥、啊、
1: 好好好好、
0: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真能凑合
1: 哎呀嘿差不多 嗯可以
0: 嗯
1: 吃完了晚饭、嗯、约了几个朋友、
0: 嗯、
1: 走上车飙车去了
0: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1: 玩啊、
0: 哎、玩玩玩
1: 你得享受生活、
0: 哎、对玩吧
1: 玩上车啊坐、
0: 嗯、
1: 好了
0: 嗯
1: 打火了啊
0: 嗯
1: 嘣再来
0: 嘣嘣嘣嘣这车加的是豆油
1: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推推我这一打你后边推啊这就走了啊推去哎往上啊推着点准备啊
0: 嘿不容易
1: 这车发动起来了、
0: 嗯、
1: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呢
0: 哎呦
1: 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让烟给挡上了
0: 呵什么尾气这是
1: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
0: 嗯、
1: 去美容院洗脸去
0: 洗去吧
1: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拿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
0: 好嘛不爱着这个
1: 哎呀准备啊走了
0: 走、
1: 嗯、走了美开着车、嗯、再看吧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0: 怎么那么高兴呢
1: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
0: 哦、
1: 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嗯、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0: 他这点最瘦的
1: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0: 怎么
1: 他改兔子了
0: 哎呦
1: 他老蹦啊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0: 就这破玩意还心疼呢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0: 嗯、
1: 走了不到20公里、
0: 嗯、
1: 哥几个让停车、嗯、我停车
0: 走啊
1: 站住
0: 我说干嘛
1: 干嘛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0: 我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1: 让我这车给颠的
0: 好嘛吃那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1: 这车好的减肥呀、啊、
0: 这是赶紧去吃饭去吧、
1: 哦、看见了这是一饭馆走过去、
0: 哎、
1: 刚到这饭馆门口、
0: 哎、
1: 您猜怎么着、
0: 嗯、
1: 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0: 欢迎你来了
1: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0: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1: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
0: 嗯、
1: 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
0: 嗯、
1: 嚯饭馆真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
0: 哦
1: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0: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1: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0: 哦
1: 愣给我放进去了
0: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
1: 哎呀很好很好
0: 嗯
1: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0: 哎呦这您放心
1: 啊
0: 这路车没人偷
1: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呀、
0: 啊啊、
1: 为了保险起见捧、
0: 嗯、这是
1: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0: 这回丢不了了、
1: 哎、没有挡把儿、
0: 嗯、
1: 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
0: 哦、
1: 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0: 让你当大师傅了
1: 谁炒菜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0: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
1: 我进去了我几位、
0: 嗯、
1: 怎么样吃得好吗、
0: 嗯、
1: 啊 随便点。

0: 看，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吃个夜宵花这么多钱？
0: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你这更厉害，这个。
0: 这二类子不好。
1: 怎么
0: 了？哎，不上头。
1: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0: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打车走啊。
1: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1: 再颠弄又饿了。
0: 哎，走吧。
1: 走。
0: 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我这车回家。
1: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太大，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1: 嚯、
0: 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正走着呢，坏了，
1: 什么？
0: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
1: 嗯，
0: 哦。拉泔水的车，你躲个点儿！
1: 你
0: 留人，我抓着你！
1: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可追了尾了，
1: 撞上了！
0: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是。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1: 呵，
0: 跑过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前面是一桥
1: 啊，
0: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1: 是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哎，这就对了。
0: 不是，
1: 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1: 划拳来了啊！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不渴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强起，哎，你咋不扭了？
9: 我等人那照相呢。
8: 谁跟你照？
9: 咱们首都北京是曲艺之乡，著名演员都是观众们的培养，来长安戏院为大家表演曲艺说唱，祝愿您阖家欢乐，身体健康。那个曲艺形式很多
8: 啊
9: 啊，有说有唱，
8: 哎
9: 啊，还有这个京韵大鼓
8: 啊
9: 啊，西河大鼓、
8: 单弦儿、
9: 凤调大鼓，
8: 嗯，
9: 广大鼓就多少种，
8: 就是嘛。
9: 咱们两个人就不表演大鼓了
8: 啊，那咱们表演什么呀？
9: 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既是传统的
8: 啊，
9: 又是现在老没表演的节目
8: 啊。什么形式啊？
9: 这叫双簧。
8: 哎。怎么叫双簧啊？
9: 你看双簧嘛，就是这意思，顾名思义
8: 啊，
9: 双簧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8: 那是
9: 就是两个人表演。
8: 哦，两个人表演，
9: 知道的是两个人，
8: 不知道的
9: 又好像是一个人。
8: 是啊，
9: 双簧又叫双学艺人呢。
8: 这个双学艺人是怎么回事？
9: 就是两个人表演呢，大家知道的是咱们两个人
8: 啊，
9: 不知道好像一个人在这表演一样。
8: 是吗？
9: 哎，过去表演双簧的老先生很多。
8: 哦，都有谁呀？
9: 据我知道，有一位叫
8: 郭荣山。
9: 郭荣山，谭咏仙。
8: 对对。
9: 哦，果万林
8: 啊，杜真福，
9: 尹福来
8: 啊，顾荣普，
9: 您都熟悉。
8: 哎，这都是双簧演员。
9: 今儿他们就不演了
8: 啊，他们演不了了，
9: 他们上那边演去了，
8: 对了，到西方去了。
9: 今天是咱们两个人表演。
8: 是是，
9: 你看咱俩人表演这双簧、
8: 啊、
9: 这双簧有规矩
8: 啊。有什么规矩呢？
9: 讲究16个大字
8: 啊。哪16个字？
9: 前面这个人呢，占8个字。
8: 哦、啊、哪8个字呢？
9: 发头卖相表演动作。
8: 哦，
9: 8个字。
8: 那么后边那个人
9: 也有8个字啊。
8: 哪8个字？
9: 横竖嗓音是有说有唱。
8: 哦，
9: 也是8个字。
8: 这好，
9: 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8: 行啊。
9: 咱们两个人表演双簧
8: 啊。那您是？
9: 我给表演呢
8: 啊，
9: 动作表情。
8: 那您在前边
9: 发头卖相看我的。
8: 好，那后边是
9: 横竖嗓音
8: 有说有唱，
9: 那听您的。
8: 好好好，
9: 咱们合作一回。
8: 现在咱们就开始。
9: 咱们开始。
8: 行，
9: 咱把这椅子搬过来。
8: 我拿
9: 我来，我来，
8: 甭管您，甭管
9: 您，别客气，
8: 您甭管，别客气，
9: 您来来
8: 来来。
9: 哎哎，行
8: 行嘞，好嘞，您别管了，
9: 来吧来吧。既然俩人合作嘛，
8: 就是就这个把关系处理好了，
9: 就是嘛
8: 啊。
9: 既然是合作表演双簧，我还得啊，化化妆。
8: 还得化妆？
9: 那还得捯饬捯饬啊。
8: 是啊。
9: 啊，
8: 怎么捯饬？
9: 您先给我捯饬捯饬。
8: 我给您捯饬捯饬。
9: 可以干。
8: 那您就
9: 您坐吧。
8: 您坐，
9: 您请坐，
8: 您请坐。
9: 这还挺客气。
8: 不是，您在前面不是？
9: 好嘞好嘞，
8: 来给您捯饬捯饬。
9: 哎，您给我捯饬捯饬。
8: 好嘞好嘞。
9: 就是 近来这个生意还不错
8: 啊，这靠年了不是？
9: 对
8: 啊，挺忙的。
9: 因为人大家都喜欢呢
8: 啊，
9: 干干净净。
8: 对对对，
9: 您给我吹吹风啊，我就不使油了。
8: 干嘛？你理发来了是怎么着？
9: 你像这人
8: 啊，
9: 你这着什么急呀？
8: 来吧，
9: 不理发你窝我脸了干嘛呀？
8: 嗨。这不是有助于您表演吗？
9: 哦，让大家看清楚我这发头卖相。
8: 对对对对，
9: 既然这样，这么着
8: 啊
9: 啊，我再擦点粉。
8: 嚯、哦，还擦粉？
9: 那擦点粉。
8: 哦好，
9: 我带着呢。
8: 哦，
9: 我这擦粉呢特别省事。
8: 是吗？
9: 嗯，我这个臭虫的儿子。
8: 怎么讲？
9: 一抹就得。
8: 呵，嘿嘿，
9: 特别省事。您看，
8: 哎。
9: 您干什么？
8: 嘿嘿嘿，
9: 好、啊，这就好有一比
8: 啊！比作什么呢？
9: 墙上画马。
8: 怎么讲？
9: 单凳，
8: 单凳，还有俏皮话。
9: 嗯，
8: 这个
9: 啊，您打麻将我就赢钱了。
8: 怎么了？
9: 二筒
8: 啊？哦，二饼这个。
9: 哎，您再瞧这个。
8: 再瞧瞧。嚯，这个
9: 我认识
8: 啊。
9: 整个的俩元宵，一个爱窝窝，
8: 是、
9: 啊。哎，我这捯饬就算擦粉擦好了，
8: 这就算完了
9: 啊？不算完，
8: 那还怎么着？
9: 我再梳梳头，
8: 还得梳头，
9: 啊、还梳头。
8: 呵，这
9: 我这特简单。您看我这头面都梳好了，
8: 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啊！让各位看看，扔到垃圾箱里都没人捡
9: 啊！你可真是拿起来就说没人捡，
8: 谁要这个呀？
9: 你看不起
8: 啊？
9: 我们这出过国，就这玩意儿还出过国，巴士马赛奖得头奖。
8: 是啊，
9: 好，那外宾爱上我这东西了，
8: 嚯，
9: 给我这数这整这零，我都没舍得卖。
8: 哦，给您250块钱。
9: 250块钱？
8: 您没卖啊？
9: 250块钱，您就瞧瞧。
8: 瞧瞧，就
9: 250块钱，这整这零不知道
8: 哦，2500、啊、
9: 不对，这整这零呢，
8: 25000。
9: 你把我鼻子咬下来，你咬牙干嘛呀？
8: 那靠嘛，25000就可以
9: 了。说了半天没猜对
8: 啊，
9: 这整这零不值多少钱？
8: 这是多少啊？
9: 2.5毛。
8: 也就值2.5毛，
9: 人都不要，
8: 谁要这？
9: 这图纸是我跟他们借的。
8: 是啊，哥，
9: 我找着找着，梳梳头啊。
8: 好好，
9: 特省事，
8: 可好嘛？
9: 这就算找着，
8: 这就算齐了。
9: 我啊，找着好了
8: 啊，
9: 头了看我的表演动作，
8: 哎，
9: 后边听您的横竖嗓音，
8: 可以
9: 说说唱唱。
8: 行行行，
9: 开始表演，
8: 来来来。

0: 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要表演这个双簧了。他拍这个小木头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我一个信号，就是说由现在起，一切他要服从我的指挥了。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您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试一试。把右胳膊抬起来，听话吧，攥拳头，食指伸出，胳膊往回圈，再往回圈，把手指头放在眼睛上，使劲往里抠，使劲抠，还得抠，把眼珠子抠出来。
1: 我干啥呀？我这是。你这损不损呢？
0: 他不听话了。
1: 是啊，那没法听话了啊！咱俩人表演双簧啊，你让我抠眼珠干嘛？
0: 我看看您的表演能力怎么样。
1: 您看我这个肌肉是不是比较松弛？
0: 还真不错。哎，
1: 甭管你说什么。

0: 我都能表演，
1: 准的。
0: 哎，咱们就开始。
1: 好，现在就开始。嗯、
0: 好嘞，好嘞。
1: 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吗？
0: 那当然是了啊！只要你一说，我就能演了。
1: 哦，只要我能说，
0: 就哎，
1: 行行行。
0: 对对对，
1: 那我要唱，你也能演吗？
0: 你唱，你说我能表演，你唱我不也能表演吗？
1: 哦，甭管说唱都行，
0: 都行啊，
1: 哦、都能表演
0: 啊，那没错、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人怎么这么絮叨呀？不是？
1: 那我说什么呀？
0: 您有话一块说好不好？这位不定怎么样呢？不然换一个吧，换一个。
1: 我这是开玩笑，
0: 我说你会不会？
1: 当然会了。
0: 哎，你要会，你一说，我就能给大家表演清楚了。
1: 好啊，咱们唱一段。
0: 哎，开始唱吧。
1: 民间小调，
0: 唱小曲儿不至于憋得很。
1: 就是，
0: 咱唱一回。
1: 唱你也能表演？
0: 那当然能表演了。
1: 好，咱们唱一段。
0: 好嘞。

0: 忽听见门外有人声，窗户外边吱嚷嚷啊，哎，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汪汪嚷嚷汪汪，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哎，原来是两个苍蝇，
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是不是？您说这招多损了，
0: 怎么了？
1: 我寻思这唱怎么这不至于憋得慌，
0: 这是不憋得慌，
1: 他费脖子了，这个
0: 怎么叫费脖子？
1: 那你得嗡嗡嗡嗡，我这脖子受不了吗？
0: 那咱们再换换，
1: 您换一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您想想，
0: 我问问您啊，您对这个京剧怎么样？
1: 京剧大家对我都熟悉，
0: 是吗？
1: 我小时候就学的京戏，
0: 哦，有底子。
1: 那当然。
0: 哎，这个青衣戏您会唱吗？
1: 那是叫旦角戏。
0: 旦角
1: 啊，旦角，您就看着这表情，
0: 对，
1: 哎，美
0: 好，
1: 让人看着特别舞台美。
0: 那咱们学一回京剧《王宝钏》
1: 哦，全部的红鬃烈马
0: 啊，对对对对，
1: 王宝钏大灯殿咱都能表演，
0: 是吗？
1: 啊，一切。
0: 哎，咱们这回咱不唱，
1: 不唱，
0: 学学王宝钏的道白。
1: 这个京剧道白不好表演，
0: 就是
1: 你要唱嘛，它还有乐器伴奏。
0: 对对对，
1: 道白就看着自然劲儿。
0: 哎，
1: 可以吗？
0: 咱们就演王宝钏，
1: 掐去两头。
0: 哎，就演当件精彩，
1: 给我演当件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道白啊，
0: 道白，王宝钏道白。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奴家王三姐许配薛平贵为妻，丈夫投军去了一时半晚，老没回来，奴有心往前走一步啊，
1: 怕人叫啊，
0: 奴有心后退一步啊，我不走，我偏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走吧，我干脆走了。我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
2: 你走，我跟谁演呢？
1: 那我管你呢？你让人听这王宝钏怎么了？这是？头了好大惊小怪，差点没把我脑袋吓晕了。
2: 是啊，
1: 八彩他出笑话，这还不算。莫染，您瞧这不走，就是不走。我吃错了药了，我这什么毛病呢？
2: 这也不怎么样，
1: 这可没多大意思。
2: 这个舞蹈您行不行？
1: 舞蹈动作我比较拿手。
2: 好，这回咱们演一回啊，姐妹拜年，
1: 这个与新年有关系。
2: 对，
1: 好嘞，
2: 东北大秧歌。
1: 那您瞧我的舞蹈，
2: 错不了，
1: 保证。

0: 您满意。
1: 好，没错，来这个，哎，就不要这不走了，哎，不要这，不要这。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就忙搀起呀，走上前拉衣衫，慌忙掏出了压岁钱，嗯哎呼嘿，姨奶同袍你拜的什么年呐、啊？呼嘿，囧囧囧囧囧，呛呛个气强气，呛呛呛那个气强气，呛那个呛那个气强气，那个呛呛气强气强气。强了个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了个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强那个气强气。哎，
1: 你咋不扭了？
0: 我等人那照相呢。
1: 谁给你照啊？
3: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哎哈，
1: 什么姿势？
0: 我想着在唱歌了。
1: 行行了，别学这个了。
0: 啊，这个是扭秧歌、啊。哎哎。咱们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别的，
0: 给大家再表演一段。
1: 咱们再说一段，
0: 说一段，
1: 说一段，好不好？
0: 好，
1: 说说您的亲身的经历。
0: 亲身的经历，
1: 哎，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
1: 来，
0: 后边听你的
1: 啊，还是
0: 前面看
1: 看您的。哎，
0: 来。
2: 春节到，真热闹，千万不要放鞭炮。去年我就没听话，我把后果学一学。小鞭麻雷子我不放，我专放大个的二踢脚。我说放就放，您瞧着，叮当，哎，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我再来一个，叮当，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我再来一个，
1: 把眼睛崩了，是不是？哎、怎么了？这是崩了眼睛了？我给你上点药吧。
3: 这不行了，不行了，
1: 打针吧。
3: 这都不行了，
1: 去医院去。
3: 这来不及了。
1: 哎，这是谁的500块钱？
0: 那是我的。
1: 啊、你的呀？
3: 谢谢你。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一口气连生了3个儿子，哟，给这3个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7: 起什么名字？
6: 老大的李立，
7: 哦，那是我父亲；
6: 老二的李根儿，
7: 那是我二叔；
6: 老三的李愣，
7: 你瞧这仨孩子。京剧大师啊，
6: 四大须生之首啊，
7: 马派
6: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一张嘴是满堂的彩。我学2句，我学不像啊，就这意思，学不像。此

0: 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唱底下掌声雷动。
1: 您
0: 学两句。
1: 哎，对。

0: 娘呀。
1: 可以鼓掌。

0: 琴师。
1: 哦，也不是琴师。
0: 古老。
1: 嗯，不是古老。
0: 我爷爷是
1: 木匠。哎，
0: 我爷爷是木匠。
1: 当然手艺好，老木匠了。
0: 这还离不开他。
1: 你想你爷爷干嘛的？
0: 嗯，
1: 木匠。
0: 对呀、啊、
1: 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你爷爷手艺好啊。
0: 哦，
1: 分凿斧具都用上。敲。打这儿留下了单眼吊线。
0: 嗨，
1: 一看台搭好了，一挥手，行呗，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0: 耍着玩去，
1: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0: 文戏武戏。
1: 嗯，你爷爷搭这戏台可太漂亮了。
0: 是吗？
1: 飞檐翘角，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0: 啊，
1: 当年敢跟慈禧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0: 哇，
1: 特别是你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0: 嗯、
1: 有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
0: 他这对联怎么写的？
1: 上联是、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0: 下联呢？
1: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0: 多好，
1: 戏剧小舞台、
0: 嗯、
1: 人生大舞台。
0: 没错，
1: 你爷守这老戏台守了一辈子。
0: 哦，
1: 可以说你爷这一辈子对这老戏台是情有独钟。
0: 那是太有感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
1: 就因为你爷爷在这戏台上
0: 哈
1: 认识的你奶奶。
0: 哦，他在这儿谈的恋爱。
1: 对，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0: 嗯，
1: 从小呢一点点长大了，学的是西河大鼓。
0: 对，
1: 他看上你爷爷了、
0: 嗯、
1: 你爷爷不但为人忠厚，关键是弹了一首好三弦。两个人结婚以后配合的是珠联璧合，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0: 哟，
1: 给这仨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0: 起什么名字？
1: 老大叫李立。
0: 哦，那是我父亲。
1: 老二叫李根儿。
0: 那是我二叔。
1: 老三叫李楞。
0: 你瞧这仨孩子。
1: 哥仨搁一块儿，李根儿楞。
0: 那就扯去吧。
1: 名字跟你奶奶职业有关系。
0: 不是，名字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1: 你奶奶这戏台上唱西河大鼓、
0: 嗯、
1: 你爷爷伴奏弹这三弦、
0: 啊、
1: 你一听前面这过门，就这哥仨的名字。
0: 是吗？
1: 你注意听。噔噔噔，李根儿楞啊，李根儿楞根儿，李根儿楞噔儿，李根儿楞根儿，李根儿李根儿楞噔李根儿楞李根儿楞根儿，李根儿李根儿楞啊，李根儿楞根儿，李根儿楞。
0: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
1: 你奶奶一看就叫好声不断。
0: 这才
1: 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0: 嗯，
1: 一转眼 不忠。
0: 他怎么这么有感情？
1: 因为你爸爸在这老戏台上
0: 啊，
1: 认识了你妈。
0: 感觉这老戏台还有谈恋爱的作用。
1: 你爸爸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团长，
0: 对，
1: 吹拉弹唱无样不通，特别是这个笛子吹得特别好。
0: 哎，
1: 那个时候刚解放，建国初期，演员们都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因为演出结束以后呢，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0: 哦，赶上赶上伙食。
1: 对，你妈妈呢，刚入团，长得漂亮，当的是报幕员，
0: 主持人。
1: 对，现在叫主持人。
0: 对，
1: 你妈妈呢，也惦着晚上那顿晚餐。结果呢，头一天报幕，一张嘴就报错了。
0: 怎么报错？
1: 我给你学学
0: 啊。
1: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行为一碗饭，现在开始。
0: 晚饭，
1: 你爸爸的编舞条已经怎么了？丫头饿晕了。
0: 不对，
1: 不对，为晚会。我听见了，你喊什么呀？对不起，更正一下，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
0: 什么呢？
1: 你爸爸的笛子独奏。
0: 哪个曲子？
1: 扬鞭催马运粮忙。
0: 哦，
1: 你妈妈一紧张又报错了，结果你妈一下台就哭了。你爸爸可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就产生了感情了。
0: 瞧，
1: 俩人结婚以后可就有了你了，
0: 生我了。
1: 你在舞台上一点点长大了，太喜欢艺术了。
0: 对，
1: 受这老戏台的熏染，你考上了部队文工团，
0: 哎，
1: 一干就将近50年。前不久，你带领文工团又回到老戏台。
0: 对，
1: 你们全家几代人一听说你回去了，全去了。
0: 嗯，
1: 你爷爷90多了，非要上台给大伙儿唱首歌，
0: 还要演节目，
1: 唱得好。
0: 他唱
1: 嘿嘿哈嘿，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
0: 爷爷这岁数还唱双截棍。
1: 接下来，你给大伙儿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0: 对，那天我唱的快板，
1: 你再唱一遍。
0: 我也来试试。
1: 好，
0: 来。哎，我打竹板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看见了这观众一排排，我祝您身体健康乐开怀。
1: 好，这孙子唱真好。
0: 哎，
1: 你爷爷喊的。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装前装后，后天下雪，
12: 雪。
11: 雪开了化水，
12: 水
11: 水开了煮米，
12: 米
11: 米能熬粥，
12: 粥
11: 粥不成王。这你是大学毕业
12: 啊？我上过大学，
11: 向你学习。
12: 哦，你也大学毕业？
11: 我也大学毕业
12: 啊！
11: 我不但大学毕业
12: 啊，
11: 而且我是个文学家，
12: 还是文学家，
11: 是个作家。
12: 哦，
11: 你看我说的相声都是我写的，
12: 是啊，
11: 大部分都是我编的。
12: 哦，
11: 电视剧是我写的，
12: 嗯，
11: 我还能写书。
12: 哦，
11: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12: 还会写书，
11: 叫《百科全书》。
12: 什么？
11: 百科全书？
12: 百科全书？
11: 嗯，
12: 什么内容啊？
11: 内容丰富
12: 啊，
11: 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太好了，
12: 真不错。
11: 这本书今天对不起大家，我来的太仓促，没给同志们带来，向你们抱歉
12: 啊！
11: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每位观众带一本百科全书。
12: 好，
11: 再见。
12: 不，
11: 我吃。
12: 哎，李老师，您先别走。
11: 好，
12: 您写本百科全书，
11: 就是
12: 等下次再来。
11: 哎，
12: 太晚了，
11: 每位送一本，
12: 太晚了。
11: 哦，
12: 您能不能把您这百科全书的内容在这儿跟我们念一念，说一说，让各位观众听听，行吗？
11: 哦，当着大家
12: 啊，
11: 我把这个百科全书的精华
12: 啊
11: 读上几句，你听一听。
12: 哎，您念一念。
11: 好，请同志们多指导。
12: 哎，
11: 请观众们多指教。
12: 对，
11: 多指导
12: 啊！
11: 我说一说，你听听啊。
12: 你说说
11: 百科全书。
12: 哎，
11: 但是对你来说，怕你听不懂。学问太大，
12: 听不懂我慢慢学呀。
11: 太深刻，
12: 哦，
11: 百科全书这含金量太大。
12: 是啊，
11: 我念念，你听讲。
12: 您念念，
11: 读读啊。
12: 哎，
11: 你听啊。
12: 哎，
11: 注意听着，
12: 念
11: 念了。
12: 哎，
11: 听见了吗？
12: 嗯，没听见，
11: 我还没说呢。
12: 这不废话，你念，
11: 让你思想集中。
12: 念
11: 头一句是太深奥了，
12: 您念念。
11: 如果你听不懂，各位观众，特别是老先生
12: 啊，
11: 你帮他来理解这句怎么解释，
12: 咱长点学问。
11: 头一句啊，
12: 哎，
11: 注意听着啊，长学问。
12: 哎，
11: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啊，好深奥，
12: 就这个呀。行了，第二句您也甭念了。
11: 哦，
12: 第二句我都会。
11: 会啊，
12: 周吴郑王。
11: 哦，
12: 对吗？
11: 你会。
1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
11: 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和李师章、孔曹严化、金魏陶焦。
12: 喂，你干嘛呢？
11: 你上满了，闲了似的。
12: 这百家姓啊，说了吧？
11: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和李师章、孔曹严化、金魏陶焦、齐燮邹俞、白水窦章
12: 啊，
11: 那是百家姓，
12: 就是百家姓。
11: 年轻的朋友也读过
12: 啊，
11: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姓。
12: 哎，
11: 我说的这是百科全书，
12: 跟我这不一样。
11: 我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不是周吴郑王，
12: 您第二句是什么呢？
11: 我这个内容丰富，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12: 啊。
11: 赵钱孙李，你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然后我顶针续麻，楼上楼的句子，最后落的一个周字，到周吴郑王算一个小段落，然后我再说冯陈楚卫，你再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找到江山寒阳。
12: 哦，我明白了
11: 啊，这个内容
12: 您这赵钱孙李说完了，我接这李字往下说。
11: 对，
12: 李什么李什么，
11: 嗯，
12: 最后找到周吴郑王，
11: 是
12: 顶针续麻，
11: 楼上楼句子。
12: 哎，那咱俩试试行吗？
11: 是是
12: 啊
11: 那我说一个，你给找一个。
12: 哎，不行，
11: 人名

0: 地名都行
1: 啊，这都行
0: 啊，人名里面啊，
1: 您打这儿找600多句，没完，
0: 不用600多句，
1: 多少句？
0: 600多句显着我李伯祥没本事、没能耐
1: 啊，
0: 脑子不聪明，没有悟性，超不过10句去，超过10句，大家鼓掌叫道好，
1: 哦，
0: 我向您接受批评，
1: 我不相信，
0: 我有这么大学问，
1: 超不过10句，
0: 好，我说的话不是成语就是格言
1: 啊，
0: 要不然就是普通话，
1: 嗯，
0: 要不然就是顺口溜，
1: 好，
0: 来了啊，
1: 今天这么办，
0: 哎，
1: 超不过10句，你要找上周吴郑王，各位观众给你鼓掌，
0: 希望大家多鼓励，
1: 好吧？
0: 我如果说的不好，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
1: 哎，说
0: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1: 我接您这李字往下说。
0: 对，
1: 我随便想一个啊，
0: 李什么人名地名都行。
1: 哎，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说是李瑞英。
0: 哦，就是那个新闻联播的广播员。李瑞英，
1: 您接我这英字往下说，
0: 超不过10句，
1: 哎，
0: 准到周武正王。
1: 英，
0: 英雄好汉，
1: 汉，
0: 汗马功劳，
1: 劳，
0: 劳动人民力量大。大家全都欢迎我，
1: 我
0: 的肚子有点饿，饿了喝碗大米粥。
1: 粥，
0: 周吴郑王，
1: 这
0: 怎么样？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1: 哎，不对，李老师，您等会儿，您刚才那是喝粥的粥，
0: 哦，我这借字抄音，
1: 沾粥就算，
0: 沾粥就算。
1: 好好好，
0: 还行吧？
1: 行，完了，我再说一个，啊，
0: 再说一个，
1: 您注意听这个。
0: 赵钱孙李，
1: 我说是李少春，
0: 京剧表演艺术家。
1: 您接着春字往下说，
0: 京剧大师，
1: 嗯，
0: 李少春。
1: 春，
0: 春夏秋冬，冬天特别冷，冷了，请到里边坐，坐那儿喝粥，
1: 粥。
0: 周吴郑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各位观众，您先别鼓掌。5句、6句
0: 啊，
1: 您呢上当了。
0: 哎，观众怎么上我当？
1: 哎，我也上你当了。
0: 你怎么上我当了？
1: 刚才那个什么李瑞英啊，李少春呐，
0: 啊，
1: 这都他在后边刚告诉我的。
0: 哎，你别说出来，
1: 别说，
0: 你说出来我没法说相声。
1: 你呀，啊，头一个说李瑞英，第二个说李少春，找来找去找着大家一个鼓掌，我多美呀，啊！你真有学问吗？
0: 真有学问，
1: 真能找吗？
0: 真能找。
1: 今天这么办，
0: 哎，
1: 我跟您熟，天天在一块儿，
0: 嗯。
1: 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0: 对，
1: 咱这么办。您说完了赵钱孙李呀，让观众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您给我们找周吴郑王行吗？
0: 那可不行，我跟观众，
1: 哎，各位观众行不行？
0: 哎，
1: 你不有学问吗？
0: 我虽然跟观众比较熟悉
1: 啊，
0: 咱们见面，但是咱没接触过。
1: 对，
0: 我不知道您说李什么
1: 啊，
0: 超不过10句，我准能找上来。
1: 证明你有，
0: 找不上来您批评我，
1: 哎，
0: 找上来您鼓励我，
1: 哎，
0: 待会儿咱一块儿喝啤酒啊。
1: 好，
0: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人名、地名、物名都行啊？
2: 李伟峰
1: 什么？
0: 李什么？
2: 李伟峰
1: 行吗？
0: 李伟峰，
1: 咱就李伟峰了。
0: 峰，
1: 那小伙子头个举手。
0: 好好好好，
1: 李伟峰，您接这峰字往下说。
0: 峰啊，
1: 我看你说得上来吗？
0: 风雨很大。
1: 哦，大，
0: 大江南北，北方出大米，米烂成粥。
1: 粥，
0: 周吴郑王。
1: 哎呀，有学问。哎，行，好。
0: 啊，还得给说，
1: 让观众再说一个。
0: 大钱孙李，人名地名都行。
2: 李大庄。
0: 啊
2: 啊，李大庄。
1: 李大忠，
2: 庄，
1: 李大庄，
0: 李大庄，
1: 李大兴，有他哥哥叫李大庄，
0: 庄前庄后，
1: 后，
0: 后天下雪，
1: 雪，
0: 雪开了化水，
1: 水，
0: 水开了煮米，
1: 米，
0: 米能熬粥，
1: 粥，
0: 周吴郑王。怎么样，朋友啊？我跟您不是怎么样？打个您说一天，我要找不上来，我就不叫李伯祥。
1: 行了，李先生，
0: 哎，
1: 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
0: 怎么又上当了？
1: 您听见了吗？刚才他除了喝粥就是熬粥，啊，这回这么办，咱让观众啊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
0: 啊，
1: 咱不许喝粥，
0: 哦，
1: 不许熬粥，
0: 不许喝粥，
1: 不但不许喝粥，不许熬粥，什么江米粥啊、绿豆粥啊、小豆粥啊，
0: 嗯，
1: 什么红豆粥啊、什么枣粥啊，
0: 嗯，
1: 就是干饭泡水咱都不行。
0: 你来了，
1: 你就这么挑剔，我那么挑，你不有学问吗？
0: 还得找上周吴郑王，
1: 找周吴郑王，
0: 不许喝粥，
1: 不许喝粥，
0: 不许熬粥，
1: 对，
0: 大米粥、小米粥、大碗粥、小碗粥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哎，
0: 干饭泡水都不行，
1: 都不行。
0: 那大家再找一个，
1: 哪位？
0: 我这回不喝粥，不熬粥，绝对不说那个粥字，超不过5句，我要找不上来，我就拜你为师，我请大家喝啤酒。
1: 哎，
0: 哪位的？你让大家说说。
1: 不，各位，您先等会儿再说，
0: 先别说，
1: 我再给您鞠一躬，
0: 再鞠一躬。
1: 您呢这样，
0: 嗯，
1: 别刚才呀，像什么春呐、
0: 李大庄
1: 啊、华呀、什么庄啊。
0: 啊，
1: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眼太容易找。
0: 这
1: 您呢说一个800年没见过的字眼，字典里都找不着那么一字儿。哪位来一个？
0: 你还得胖，你太缺德了，你
1: 缺德了
0: 啊！
1: 你不有学问吗？
0: 你非得叫我着急
1: 啊！
0: 您找一个就最敲气、最古怪的那个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字儿。
1: 哎，
0: 我也能给你找上周吴郑王。
1: 您来一回，
0: 哪位观众、老先生、青年观众都可以。李什么？越个别越好啊！李什么？
2: 理查德。
1: 什么
0: 得

0: 理查德，
1: 理查德，德字好找，德字好。
0: 还有什么特殊的？
1: 我不会说，
0: 啊，李丝儿，
1: 什么？
0: 李丝儿，呵，太好了，几位，哎，李丝儿，
1: 这谁出的这馊主意？李丝儿，
0: 哎呵，
1: 哎呀，
0: 哎呀，
1: 李丝儿，
0: 丝儿住了，
1: 看，
0: 哎呀。李丝儿找不上来，几位，
1: 咱改个别的字儿行不行？
0: 咱就李丝儿了。
1: 李丝儿，要了我的命啊！李丝儿，我说你跟他是朋友的吗？
0: 不是，不是朋友，我不认识。
1: 李丝儿，
0: 李丝儿，
1: 还不许喝粥，
0: 不许喝粥，
1: 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行。
0: 哎，
1: 如果我要找不上来，大伙儿批评我；
0: 哎，
1: 如果我找上来，大伙儿可欢迎我。
0: 那当然了，
1: 几句呀？
0: 十句啊，
1: 十句呀！我不是说大话
0: 啊，
1: 超不过三句，我要找不上周吴郑王，我就不下台。
0: 我不相信。
1: 李丝儿，
0: 丝儿，
1: 哎呀，丝儿，丝儿，哎呀。丝儿，
0: 哎，
1: 丝儿是要难死了我。
0: 我
1: 明天去广州
0: 收
1: 周吴郑王，
0: 又找着了。

0: 妇女能顶半边天。
1: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0: 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主持人好，
0: 导播好，
1: 欢迎。
0: 来，请坐。
2: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3: 没问题，往前面没问题。
0: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4: 71周岁。哦，
0: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4: 还行。
0: 平常锻炼身体吗？
4: 锻炼。哦，
0: 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4: 打个羽毛球了，游泳了。
0: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
4: 吹吹葫芦丝。哦，健步走。
0: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4: 吹得不算好啊，刚学，自学的。
0: 哎，还自学的。嗯。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4: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哦，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啊。
0: 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4: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0: 所以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4: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0: 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4: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0: 住在一起吗？
4: 住在一起。
0: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4: 他们没来。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0: 有亲有团是吗？
4: 对。
0: 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5: 我俩是旅游这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0: 公交车上？是在外地啊？
5: 当地。
0: 在北京的
5: 红螺寺。
0: 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上。
5: 对。
0: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4: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开唠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0: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一人，那咱一起呗。
6: 对。
4: 是
0: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

0: 经常我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市里头，
1: 哦，还经常能见面。
0: 这个人特别好，热心，
1: 哦，
0: 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他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上偶的嘛。
1: 哦，
0: 我不是来过嘛。
1: 对。
0: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
1: 嗯，
0: 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1: 嗯，啊，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2: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1: 嗯，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1: 啊。
2: 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2: 6年。
1: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2: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
1: 嗯，
2: 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1: 嗯，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2: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1: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2: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的。
1: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2: 当时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2: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2: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
1: 嗯
2: 嗯，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
1: 嗯，
2: 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
1: 嗯，
2: 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嗯，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2: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嗯，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1: 嗯，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2: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大锹去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
1: 嗯，
2: 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的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肯定岁数大一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蹲我家那小仓房夹上，吓得要命，真打。
1: 嗯，
2: 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嗯，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2: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就应该服务员得服务员，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2: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3: 妇女能顶半边天。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 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2: 人活着就应该向

0: 瓜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哎呀，其实
2: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1: 是，
2: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啊，有可能是脾气暴躁、嗯、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1: 是，
2: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哎，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2: 是是是。
3: 我也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2: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也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2: 对，
1: 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3: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个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豹子还得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他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的，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4: 这要是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1: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

0: 有没有真的是她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1: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0: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1: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0: 是，
1: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0: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1: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0: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1: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0-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0: 哦，在那具体做什么呀？
1: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任劳任怨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2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我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就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0: 升职了。2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1: 是。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0: 把人位置
1: 抢了。
0: 对。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
1: 那
2: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1: 我做饭也有2下子。哦，
0: 做什么好吃
1: 啊？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订个香菜炒肉，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1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我做了也1年多呢。
0: 完全您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1: 那时候我老伴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了我就开始。
0: 那您那时候1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
1: 哎呀，那时候能挣3-4千、4-5千吧。还行，就是忙累，着急， 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啊，炖的烂呢、啊，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这样是跟人
0: 说。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1: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都给人照上看，都有宣传单也是。
0: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1: 一年。
0: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1: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
0: 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1: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你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我儿子也不愿干了。
0: 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那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2: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
1: 哦，
2: 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
1: 哦，
2: 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3: 做饭咋样啊？
4: 做饭呢？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3: 那点外卖呀、
4: 啊？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3: 啊，儿女给送过来。
4: 啊，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1: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2: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我老伴我也是特别关心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的，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1: 哎，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2: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1: 自由恋爱，
2: 自由恋爱，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1: 那您单身多久了？
2: 四年多了。
1: 哦，老伴走了四年多。
2: 对。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2: 尿毒症。
1: 哦，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2: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哎呀，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就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八九十，结果71岁。
1: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2: 是，
1: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2: 是
1: 啊，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样，
2: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1: 您都忙什么呀？
2: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去讲两、讲两段。
1: 你还讲健康呢？
2: 哎呦，
1: 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2: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 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
1: 嗯，
2: 就是
1: 姐姐厉害啊，
5: 厉害厉害。
1: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5: 而且还附哲理。
1: 是，你看您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2: 是，
1: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2: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专不是着急事儿
1: 啊，
2: 你得慢慢学呀。
1: 那您学了多久了？
2: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
1: 哦。
2: 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1: 啊，
2: 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1: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6: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6: 他们相谈甚欢。
2: 你快说他好。
7: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什么？
2: 软和不？
7: 软和。
1: 啊，
7: 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应该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7: 再来一下。
2: 你听他们说，但告诉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0: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1: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2: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身，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3: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14: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5: 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3: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4: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

0: 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 毛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毛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毛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2: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3: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王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4: 茂世清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只需一副，
7: 只需一副。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8: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9: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0: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11: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程茹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8: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个、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12: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13: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哎呦，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14: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艺宠，他是个艺宠。
15: 大家七嘴八舌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他。近日由李成儒创作指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接受播报独家专访时，李成儒不仅提前为观众剧透起来，还进行了一番文化科普。
10: 剧中的男主人公他就是个打小鼓的，就是走街串巷啊，收一些文玩字画玉宝石。我为什么对打小鼓的这行业特别感兴趣呢？因为他呀，从诞生到消失，前后可能也就是80-90年，这个打小鼓的是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和眼力的。他首先要知道1000多年以来的，你们包括瓷器、字画，那他首先要吃过、见过、玩过、品过。很多王公贵族、清末的后裔，要脸要面儿。不能抛头露面把这东西送当铺，就人家就打小鼓的吆喝着打着小鼓，主动的到你门口来收，你就让管家哎把那打小鼓的叫进来，看看有没有东西能看上眼的。
15: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14: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11: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16: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5: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10: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

0: 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1: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0: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2: 此次李成儒除了邀请一群多年好友参与演出之外，也叫上了儿子李大海。可以说父子俩在合作中是相互学习，一起成长。
3: 只要不掺杂工作的情况下，我们是非常单纯的父子关系，情感呢也非常好。
0: 他也在跟我探讨啊，学习一些东西啊。
4: 然后这样
0: 就带着儿子一块玩呗，把他培养起来。
3: 就包括来的路上，我还在跟我父亲在沟通这个角色的这个每一个角色的这个命运。
0: 今天给我帮助了，从家里把我拉来了。
3: 哦，
0: 哎，
3: 我们几乎见面，我们就会聊这个形式，我就会聊一些我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 AI 短剧嘛，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一直很想拍一部很大的历史题材的剧，需要很多的宫殿呀，战场啊，马、枪炮，这么多。那如果真的去现实中实现的话，那要花多少经费啊？我都这么说了，那他肯定会接受吗？
0: 以后我的这个行走啊，就由他呗。
5: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6: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5: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6: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5: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6: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5: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6: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7: 希望大家能对我们母女嘴下留情，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我依然是那个最爱他的人。遇到危险，我依然他是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舍弃我自己的性命，去救他的人。
8: 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
9: 因为我自己能接纳自己全面的样子，而且其实也让大家看一看段子背后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样。
10: 所有的一切都基于爱是负重前行，
11: 看了这个你就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矫正。
8: 我觉得姐姐当家这个节目组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在节目里秉持真实，他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这些姐姐的生活，一直记录到他们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
12: 姐姐当家二这档综艺节目全程没有滤镜，也不存在固定剧本，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虽说新一季的正片还没有正式播出，不过仅仅从发布会现场几句简短的发言当中就能明显感受到各位姐姐棱角分明不加伪装的真实性格已经藏不住了。
7: 我是自己想体验一把相亲，因为我没约会过嘛，也没恋爱过嘛，我想体验一把。然后体验完了以后，我现在深深的跟年轻人共情了，就是被安排相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我期待恋爱，但是我不期待跟陌生人相亲了，现在。
13: 可能大家对我的了解都是，哎，家庭和睦，孩子可爱，但是其实我的生活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婚姻，所以我是来姐姐当家，渴望，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我非常感恩，这三个月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不一样。
11: 真的是看姐姐生活的所有的场景，她根本就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是反正是又哭又笑又撕裂，姐姐们辉煌的背后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哪个人生剧本是完美的？没有。
14: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能够让小孩能够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熏陶。
15: 是孩子自己喜欢的？
16: 是我喜欢，这个今天指挥是我从94年就看他在电视上看他演出，然后今天终于能看他真人了。
17: 这个小伙伴第一次来啊，我们就来了好几次了啊，
15: 好几次。
17: 对对对，
15: 为什么反复的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音乐会呢？
17: 因为音乐孩子喜欢，而且呢刚刚考完试，孩子呢就是马上能欣赏音乐，感觉到特别放松，而且是一个暑假的马上的一个开始，孩子们都挺兴奋。
2: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大幕，指挥家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为长达59天的暑期艺术盛宴奏响序章。

33年，我是没有拉过一场演唱会，但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也从未缺席过，就是应该感谢台下的音乐家们，北京交响乐团。

0: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从7月3日至8月30日，47场演出，机器人音乐周，艺术夏令营，北京广播电视台线上展播，可谓是丰富多彩，还有很多非遗体验，绝对令你长知识。
1: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呢，一个是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文化供给，还有呢是它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0: 今年最受期待的莫过于8月中旬开启的机器人音乐周，届时将有一支完整5人编制机器人乐队携手跨界音乐家同台献艺，北京民族乐团也将与机器人携手演绎传世名乐。
2: 这个可能大家最早是从春晚上看到那个机器人可以演出这个2人转里边的那转手绢，那其实他们这个发展的非常快。那我们这次呢是一个5个机器人组成的一个小乐队，他们跟北民的这种碰撞呢，正在这个进行曲目上的这种合作。你像大家都熟悉的国民闺女孙楚博也已经到他们北民了，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是第一次能够看到现场这个机器人的乐队和我们的民乐团的这种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来买票现场看一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里是山河铭记，浩气长存。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首都各界群众纪念活动主题交响合唱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扬威。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关文平，欢迎各位光临刚刚扩建完成不久、重新布展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本场音乐会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中共丰台区委、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1: 承办这场音乐会的是中共丰台区委宣传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音乐家协会。
0: 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担任今天音乐会演奏的是北京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担任本场音乐会演唱的是北京音协合唱团、北京经开区合唱团和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的艺术家们，欢迎他们的到来。
1: 欢迎你们。那特别要介绍的是，担任今天音乐会指挥的是著名指挥家夏小汤。
0: 欢迎夏姐。山河铭记，浩气长存。今天我们在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举办这场音乐会，就是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硝烟散尽事难忘，晓月卢沟民国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官兵们发出了与卢沟桥共存亡的钢铁誓言。今天呢，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让我们再次唱响保卫卢沟桥。

0: 奋起抗敌寇，血肉筑长城。1931年发生的9·18事变，使东北大片河山陷于敌手。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在白山黑水之间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举起了一杆又一杆武装反抗侵略的战旗。
1: 白山铸英魂，黑水谱壮歌。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铸就了激励无数后人的东北抗联精神。
2: 这是1938年10月的乌斯浑河。江水唱着一支悲壮的歌，
3: 这是整个东北，不，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寒冷的时候。先于冬天到来的冰雪，仿佛要把长满白桦林的山岗一口吞没。
4: 这是东北抗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3: 这里的女战士们英勇不屈，刚直不阿。
5: 我们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里行进，心中却装着一个暖意融融的祖国。
4: 我们用柔弱的身躯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复仇的子弹射向那些来自东洋的恶魔。
6: 我们要燃烧自己为祖国取暖，脚下的黑土地一寸也不能任人掠夺。
7: 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
6: 打药打药。
3: 我们一直打到了弹尽粮绝。
7: 指导员，鬼子追上来了。

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毁掉枪支，在生死之间，我们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0: 向死而生，我们把自己交给乌斯浑河，舍生忘死，让更多的姐妹们更有尊严地活着。
1: 我们是多么渴望未来呀！可是为了未来，我们今天必须这么做。
2: 再见了，东北的父老乡亲。再见了。

前，向前，向前，没有一丝的彷徨和怯懦。敌人在残阳里轰然坠落，波涛里升起一座雕像，大气磅礴。这就是不屈的中国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踏平一切坎坷。

0: 我叫黄桂清，20岁；
1: 我叫李凤善，20岁。

0: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的前线，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晋察冀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太行军民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山被誉为天下之脊，中国革命胜利之脊。

鬼子就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红打开山海关呐、啊，火车道就通到济南，哎呦。

0: 实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敌我力量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而中国人民硬是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无论是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刀队，一把挥舞的大刀已经成为了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1: 这把大刀，这把锈蚀斑斑的大刀，这把刀刃上崩缺了好几个口子的大刀，一定是1937年春天里唯一幸存的汉字和种子了。他在枯干的眼窝，寒哑的嗓子里一天天发芽，让所有破碎的河流和天空都凝聚成闪电和火焰的形状，成为一种呼啸的铁。这把沉默寡言的大刀紧附在袒露的脊背上，一种气节就在骨骼里上升。当一个人的尊严，一个春天的尊严，一棵小草的尊严被鬼子挑在滴血的刀尖上，这把大刀就不是一把普通的大刀了，它是平津关西洋的乐器，是台儿庄焦土的拼命，更是暴徒的清军，滴血的太阳穴，隆起的基建，高高举过头顶的山峦和旗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也是红军官兵用勇气、毅力和实力书写的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1: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下旬，红军队伍越过岷山，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作为革命家诗人的毛泽东，傲立山巅，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七律长征》这首壮丽的诗篇。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鸿篇巨著也成为了指引抗日战争前行方向的一座灯塔。
1: 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在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会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一个总结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以来，40000000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

0: 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
1: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完成了改扩建和重新布展，推出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新增加的中庭以大型壁画《江山永固》为屏，两侧是根据地居民大型祖雕，六尊雕塑分别是出征、鏖战、守护、发动、放哨、叛归。
0: 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就如同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抗战的硝烟虽然早已飘散，但英雄的生命依然鲜活。岁月可以回眸，心灵可以交流。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与历史同框。

0: 我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殿堂，仿佛从现实走进了历史的画廊。我望着这组名为根据地军名的六尊雕像，心中涌起情感的波浪。我呀，我想和你们说说话，你们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2: 我们听见了，
1: 你们继续，
2: 我们就活着，
1: 岁月没有把我们遗忘。
0: 好啊好啊，每一尊雕像都写满英雄的故事，每一种姿态都耸立着民族的坚强，让我们一起倾听岁月的回响。哎，孩子，你是谁？哦，儿童团团长吧。

0: 事的，我在放哨，我在站岗。
1: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这会儿你要么坐在明亮的课堂里，要么哼着牧歌在山坡上放羊。可你呀，小小的年纪拿起了比你还高的红缨枪，孩子，你不怕吗？
0: 爷爷，怕有什么用？我年纪虽小，肩膀稚嫩，可我也要挺起胸膛，扛起家国的重量。
1: 嗯，好孩子，你继续放哨吧，看好你的消息树，握紧你的红缨枪，中国不会亡。看到你啊，我就看到了希望。这位老人家，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家住何方，我只知道您是盼归的母亲，天天倚门而望。也许您就是荣官秀，那么多八路军战士都管您叫娘。也许您就是邓玉芬，您把丈夫和儿子都送上了抗日的战场。
2: 你们上了前线，我天天在村口眺望，盼着你们能早日归来。可是你们一个都没有回来呀，一腔热血洒在了抗日的疆场。说实话，我舍不得你们走，我的儿啊！可日本鬼子杀到家门口了，我们不上，谁上？
1: 英雄母亲啊，举世敬仰，家国大义，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这又是一位女性，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妇救会主任啊，英姿飒爽。
3: 是的，烽火漫山河，巾帼一吞枪，我们走出家庭，走出闺房，绣花的手拿起了刀枪，为子弟兵做干粮，为八路军缝军装。谁说女子柔弱似水？我们即使是水，也是长江奔腾，黄河浩荡。
1: 这尊雕塑名字叫守护，主人公是一位民兵队队长。
4: 我是民兵队长，地道战，我是一把铁锨，挖出通向胜利的巷道。地雷战，我是一捧炸药，给敌人定制死亡。我生乡土，我守乡党，无戎衣甲身，血友热血一腔。
1: 战争的美丽存在于民众之中，万众一心汇聚起无敌的力量。向你致敬，我的父老乡亲，向你致敬，我们的民兵队长。你是战士，出征挺起胸膛，热血的男儿奔赴疆场。哦，你是那样的义无反顾，你是那样的气宇轩昂。
5: 出征！我的臂章上写满勇敢，出征！我的弹袋里装满豪放，身后的大炮锋利无比，手中这杆 已经上了刺刀的步枪，可是早已把怒火压进枪膛。
1: 出征的战士冲上去了，冲向鏖战的地方，看手榴弹紧握在手上，帽檐上飘着华中的晨雾，草鞋上

0: 鲜血染红了山岗，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满是弹孔的战旗依然在阵地上飘扬，我在，阵地就在，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了胜利荣光。
1: 胜利了，
2: 是的，是的，我们胜利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脚步声在我的耳边回响，这盛世，这盛世，一切如你们所愿。你们看，祖国到处是和平的阳光。
3: 我们听到了，
4: 我们听到了，
5: 我们看到了，
6: 我们看到了，
2: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7: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也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如今卢沟桥上的雄狮早已觉醒，在和平的阳光下，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终于可以告慰先烈，这盛世一切如你所愿。

0: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各条战线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写就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当思想的伟力与文化的魅力相结合，当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创新相激荡，一座城市便能焕发出引领风尚、驱动发展、活力无限的璀璨光芒。
0: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我们也看到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建设正在系统化推进。我们知道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而如今那里建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那香山呢，则是党中央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第一站，而如今那里建成了香山革命纪念馆。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献上一首诗朗诵，我们是北京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2: 携来卢沟晓月的

岗位上，谱写青春之歌。

0: 雄，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
1: 北京共产党小组在觉醒的年代里奋起开拓。
2: 我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2万平方米的展厅，将14年抗战历史全景式的凝固浓缩。我讲述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1: 我讲述白山黑水之间的艰苦卓绝。
2: 我讲述平型关的大捷，台儿庄的血战。
1: 我讲述黄河的怒吼，太行的巍峨。
2: 我讲述狼牙山五壮士的宁死不屈。
1: 我讲述刘老庄园托不垮打不烂的意志与品格。
2: 我讲述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0: 的种子播进每一位参观者的心中，这是我们永远的使命与职责。
1: 敬礼时，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我来自香山革命纪念馆。1949年的春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来到了这里。
1: 这支军团和队伍朝气蓬勃。
0: 党中央在这里指挥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中国号巨轮必将乘风破浪，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用北斗导航的光芒，勾勒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轮廓。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顺着高铁飞驰的轨迹，丈量大地脉动的骨骼。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箴言里，读懂发展的雄才伟略。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中，触摸世界相拥的真理和温热。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细看神州划破苍穹，

0: 航天员在天宫课堂里将科学的星火撒播。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看福建舰劈波斩浪，守岛战士在南海礁盘共护万里碧波。
2: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以武技织就天网，连接城乡，让智慧之光照亮祖国的每个角落。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乘数字经济东风扬帆出海，
0: 让守正创新的成果汇集四海宾客。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看见每双眼睛闪烁的憧憬。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听见每个胸膛盛开的花朵。
1: 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懂得幸福的意义在寻常巷陌。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看见14亿人站成星辰大海的磅礴。
2: 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越来越懂这片土地的深沉。
0: 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越来越恋这里的每一缕炊烟。
1: 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看见血脉里奔腾的江河。
2: 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忍不住向着苍穹高喊，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当东方朝阳洒满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们齐声喊出我爱你中国。
3: 我们齐声喊出我爱你中国。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

0: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腻不腥，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尝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啊，还就是

0: 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的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2: 嗯，
1: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0: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1: 嗯，
0: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2: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0: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0: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2: 嗯，
1: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0: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2: 嗯
0: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2: 嗯，
1: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2: 嗯，
1: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2: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2: 对呀、
1: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2: 嗯，
1: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2: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2: 哎，
0: 我心里有准备。
2: 哎呦呵，
0: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0: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2: 哎呦，太棒了！好好，
0: 不到100块钱啊，
1: 嗯，
0: 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2: 对，
1: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2: 嗯，
1: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4: 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
2: 嗯，
4: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2: 就是，
1: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2: 您看这个，
0: 什么？哎，
2: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
0: 嘿，
2: 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2: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2: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那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照您这个方案，
2: 嗯，
0: 我呀也认了，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2: 哎呦，
1: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2: 哎呀，
1: 太好了。
2: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

0: 大袋不到100元，
1: 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您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

0: 你爱吃这个那个配菜、
1: 嗯、
0: 也可以往里更放一点儿。一点儿不用弄别的酱、
1: 嗯、
0: 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
1: 嗯，
0: 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1: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0: 得、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这回吃
1: 嘿，
0: 嗯，
2: 咱们这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哎，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1: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用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啊，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对，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1: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嗯，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3: 越嚼越香，
1: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1: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1: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1: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

0: 过张纸，砸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蟹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再开一点，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傻。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
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引领朋友们，
20: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2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9: 我是演员胡存昕。
2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22: 我是演员王帆。
2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24: 我是演员郝平。
25: 我是张英奇。
2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7: 我是王传月。
28: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9: 专属你们的
21: 美好生活随手拍。
28: 乐龄摄影友谊赛，
2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5: 不限题材，
28: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8: 欢迎您的参与。
26: 最终大奖，
21: 最终大奖，
19: 最终大奖。

0: 我们到了。
1: 龙猫，你认识那几个字吗？
2: 我认识那个第二个福字，是春节贴的。
3: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4: 我是齐岩，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我和我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中俄文化走得更近。今年春节，我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来到龙福寺，这让我对六百年的龙福寺心生向往。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俄罗斯少年团来北京研学，所以今天一家三口的任务就是实地走访，完成一份调研手册。
0: 哎，你看，丰年灌肠。我们也去排队感受一下吧。北京的灌肠。
3: 灌肠。
0: 哎呦，这个蒜味还是很香的。
3: 应该蘸这个吃，这是蒜的。
0: 嗯。味道不错，爸爸觉得龙猫也可以尝一块。
3: 对，你也完全可以吃。
0: 看了豆皮脸。
2: 阿达又吃。
0: 饕餮美味，龙猫也喜欢。
3: 对啊。
0: 哎，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非常的好吃，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5: 咱们这是用那个白薯淀粉做的，外面是浇的蒜汁儿。您是咱们第一次来吃，没吃过是吗？
0: 对，我们第一次。
5: 对，咱们那个丰年灌肠是那个1956年就已经在咱们隆福寺，是北京的老字号。
6: 你俩都好几十年了，在这儿什么了？那个
5: 手机里好像还有一张那个
0: 变黄照片，
5: 咱们之前那个的照片，我可以给您看一眼，这是当时的老照片。整个隆福寺以前是这样，小平房，像这个位置，哎，就是咱们这个红牌子这块，其实就是丰年灌肠。当时闭店，当时人特别的多，大家都很依依不舍。但现在呢，重新回归也是大家都很激动。
6: 人回来我们特别高兴，
5: 让
6: 师傅长就过来吃点，
3: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6: 对，
5: 在咱们今年小年的时候，当时总书记来了以后，一抬头看到了咱们丰年灌肠，问到我说：“丰年灌肠又回来了吗？”我这边说是又回来了，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亲切。总书记给我说，他小的时候说那个灌肠就可能2分3分钱。总书记有时候问说：“咱们现在那个灌肠剩了多少钱一斤？”我说：“那个18一斤。”总书记还跟咱们那个，赶紧给我来一块，回家我还煎着吃呢。
6: 那一定是老北京人，要不然他不会煎，回家不会煎。
5: 现在隆福寺是换了新样貌，但是还保持了咱老北京老字号那个老的传统，那些东西还一直都在延续。
0: 就好像是习总书记提到过的，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6: 对对对对，老北京的情怀你必须有，不能忘了。这个就实行这灌肠也是一种情怀。
3: 我现在给我那边的学生拍一个视频，您别走，我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我现在说两句话，你也说两句话，好吗？
4: 有人是因为这里变了来看星星，有人因为这里没变来找记忆。丰年灌肠这样搬走又回来的老字号，就像老城的故乡人。隆福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变与不变。

0: 好像这家书店挺热闹的。
1: 中国书店。
0: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2: 旧书新知，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就被吸引进这家店。这里有很多过去年代的旧书，
0: 而且是苏联时候出版的，
2: 甚至珍贵古籍。
3: 过去的那种信笺，那种笺纸的那种。
2: 听工作人员讲，中国书店原本也是扎根隆福寺的老字号，闭店阔别13年，今年总算回来了。
3: 当时这个店关门的时候，我是这个店的经理。13年之后回归，我也退休了，重章开业，又让我回到这个书店，把这个书店一点一点的给做大。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的根。
0: 哎呦，你看这里在修旧书。
4: 我们这个书页呢，是一本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残页。
1: 请问这个纸有多少年了？
4: 这个纸是大约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嗯，对，很不容易的。看到这个纸还是浓度比较严重。就我们这个修复纸，这个边儿的部分，就是我们补的这个轮廓，要跟它的这个破损的轮廓要保持一致。小镊子，把我们这个鱼纸，给它撕下去，就它破的这个口是什么样的，我们补完之后还得是什么样的。
1: 修复这些古籍的过程，我是头一次见。
4: 补书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线装书呢是不可再生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生产线呢生产不出来，在中国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
1: 保留给下一代。
4: 对，保留给下一代，
1: 就像抢救时光。
4: 对，你可以体验一下。
1: 我很想去，我很想去。
4: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第一步呢应该用这个喷涂。对，成雾状的。对，
1: 那我有点看这里就平了。
2: 古籍不能再生，修补是为了把岁月传承下去。
1: 也许我
4: 对对对，
1: 这个纸都放这里面好。
4: 对对对，可以可以。
2: 修书就像修城一样，隆福寺的改变也不是抹去历史，而是让街巷容纳现代生活。我在网上看到3张20年前隆福寺的老照片，据说这些老房子至今还在这里。
0: 你能猜到是哪几个建筑吗？
1: 是那个前，那我们过去到
0: 这里探索一下吧。这几个老建筑都还在，只是改建了。我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吗？我感觉我好像找到了，是这个。
1: 是这个楼？
0: 对。
1: 不盖是？是这个楼吗？
0: 对，是的，不。
1: 所以你都不到地就是。
0: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建筑是这个。
2: 真有意思，老建筑遇上新潮流，一点都不违和。隆福寺真是越逛越有惊喜。
0: 前面感觉好像咱们要进胡同了、
1: 进胡同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2: 真的很神奇，我们刚刚还在逛街，没想到几步就踏进了胡同。这里安静整洁，与几步外的商圈一路之隔，却废物打扰。
0: 您好，
5: 您好，
0: 打扰了，
5: 旅游来了，
0: 听说这儿特别的热闹，我们到这儿感受一下。
5: 哎，这儿凉快，有音量。
0: 这是我妻子齐媛，是汉学家，俄罗斯人。
5: 见面是不是 Rasvi？ 啊，对吗 ？Rasvi，
1: 你说的没错，而且发音
6: 欧气很少。
5: 我这舌头，可以。好些同学打不了嘟噜，好多打不了嘟噜。
1: 请问你们是一直住在这个胡同里吗？
7: 我住了20年，
5: 我应该是77年就来了这儿。
6: 哦，我是生的就在这儿，
7: 我也在这儿出生的。
1: 哦，是吗？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老照片，然后我深深感觉到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
6: 对，说的太好了。
8: 你上我们的胡同转吧，你看表面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
5: 那就不一样了。
6: 一刻钟生活圈。
0: 哦，一刻钟生活圈。
6: 哎，现在方便，底下哪儿
9: 出行
6: 坐车？哎呀，
9: 五号线、六号线、八号线都在我们这个，
5: 还有公交车啊，地面的、地下的，
9: 非常方便，
5: 出行非常方便。
10: 我就这么说啊，这个发展呢，老百姓的幸福感是跟着走的。是跟着走的，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就是
5: 国家给老百姓干事，他想着你老百姓。
2: 在隆福寺，我看到胡同包裹着商圈，商圈滋养着胡同，城市更新让居商和谐共存。刚认识的赵大爷说，他现在最爱的地方就在商圈里。
8: 这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你看这空间多大呀！一到这儿显得咱们空旷的，从这胡同里出来有一点开朗的劲儿。对，你看这有这么多的座位，你要这么大的空间。以前来隆福寺呢，就是为了买双鞋什么的；现在来隆福寺呢，不为了买东西，就是来放松一下。
1: 对，
8: 以前我们坐在胡同口聊天，现在呢，我们可以到新的这商区，有这么多的休闲。咱们聊天的地方呢，所以这边特别好，
0: 很舒服。
1: 相当于给老胡同盖出了新的这个公共客厅吧。
8: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温度，居民有福祉，这才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这套贴心的规划是怎么一步步成型的？最后一站，一位新朋友会给我们答疑解惑。
1: 哇，好壮观，工地很好哎，发生什么了？
2: 这个是凤，
1: 凤，
2: 那个是
1: 麒麟，
3: 不能跑这个，
2: 不愿意吃。
1: 哎，往里跑吧，往里跑。

0: 崇福寺呢，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都非常的深厚，一直以来这个区域呢都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地方。总书记说过，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2012年呢，我们和东城区政府一块启动了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呢是以一种绣花式的功夫来推动整个的改造。整片的街区呢，没有推倒重建，少做拆除，多做保留，把功夫呢用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守住了城市的历史的根脉。
1: 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好好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烟火气。
0: 我们所有的保护和更新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服务大众。现在我们还在以服务文化为内核，持续迭代更新，让老街区的烟火气不断的新生，
2: 让城市服务人民，这真的是一座老城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每座古城都在寻找未来。崇福寺告诉世界，最好的未来离不开根与魂。留住记忆，记住乡愁，让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让文脉兴隆，让百姓活福，这就是中国的城市更新智慧，这就是春风徐徐的地方。

0: 19大开的是好，新时期、新任务、新气象，不错。哇，您这总结的真不错，哼，还没老糊涂。
1: 哎呦，这还不到70呢，脑子还够用。
0: 哎，人家外国那科学家说呀，咱们现在是中年末期，没说是纯老年。
1: 你这净跟我打岔！嗯，我生林林气了啊！你生林林气干什么呀？
0: 干嘛呢？跟丹丹这又好又不好的？
1: 不是，他俩失败了，但是现在不又好上了吗？
0: 那里外里耽误我闺女多少年？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是不让丹丹去接你的班，我儿子能耽误你闺女吗？
0: 你这不是废话？那我。 我不让丹丹接我班，谁接我班？你接我班去。再说你瞅瞅人家这几年干的多好，反正比我那会儿强。哼，那我儿子还是
1: IT 界的精英呢。你什么
0: T
1: 的精英说话也没那么说的？怎么说的？他说他不要女强人，你这什么意思？哼，反正啊，是你闺女离不开我儿子，我就。
0: 我就不好意思伤害你们，外边追丹丹的人多了去了。嘿呦，你以为呢？外面追我儿子的人有的
1: 是。切，哎呀，这孩子的事儿啊，分分合合，我觉得这事儿咱俩管不了，就甭瞎操这个心了。
0: 是，咱们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嗯，
0: 跟着瞎操心。
1: 所以呢，别管，就让他俩弄去，行不行？行，那说好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了。我没提过，刚才不是你提的。哎，陈青呢？
0: 在家陪老太太。
1: 老太太身体还行？
0: 嗯，好着呢。
2: 不是，不用，一会儿腿再受凉了。嗯，不，不用，行，不要，不要，咱不盖了，不盖了。哎呀，睡着，杏儿。 丹丹29岁了吧？瞧您，一开口就给丹丹减了10岁啊，人家39了。对呀，丹丹都39了。
3: 嗯，可不嘛。
2: 灿灿25岁了。
3: 没错，灿灿25了。 没想啊，这可都13了。早些年你们这几个孩子，你们的生日、阴历、阳历、时辰，妈都记得清楚着呢。妈，您可够棒的了，您看看。 啊，这岁数的人有几个还像您这么有精神头的呀？
2: 不行了，
3: 给您捏捏腿啊，活动活动筋骨。说起丹丹吧，哟，我就想起来，前些年您跟我提，说要不让丹丹接大海的班，我当时觉得。 他能吃得了那个苦，没想到这几年这当这经理啊，当的还不错呢。嗯，这我跟大海呢，心里也都放心了。可是就是，您说这都40了，他也不张罗结婚的事。哎呀，跟这琳琳啊，绕来绕去，绕了一大圈儿，还好，俩人最后还是好上了。
2: 嗯。
3: 壳都熬成老姑娘了。我在想，这打小啊，这丹丹就听您的话，您得空的时候啊，你还得好好劝劝她啊。
2: 嗯，
3: 赶紧把婚结了就得了吧，对吧？这女孩子这岁数了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儿？我还弄不懂现在这孩子们都想什么呢。

0: 当时的测量是谁负责的呀？不管怎么样，必须满足客户要求。
1: 何总啊，其实我们那柜子真不错，是客户太挑剔了。
0: 是客户挑剔还是我们的失职？这家具都是你们定做的，结果呢，高出一抽屉，这要挺不错的，马上下楼重新做。
1: 何总，那个是高档家具啊，木料得养啊。
0: 怎么养我不管，工期不能耽误。
2: 丹丹，我等你半天了。
0: 不是小姨，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是哪儿？我想来就来。
0: 你工作的地方别叫我丹丹。哎
2: 呦，忘了，何总，何总。
0: 走吧，走吧，我们去办公室说。
2: 行行行，哎呀，这是规矩真多。我都在外面等你老半天了，你就知道天天卖你那个破家具。哎，这屋怎么这么热？你赶紧开空调。开空调，热死了。
0: 小姨，你不会是来催婚的吧？
2: 我不来催婚，我来干嘛呀？
3: 真会烦人！
2: 你还真没资格嫌我烦。你和琳琳这马拉松恋爱，他那些老一辈人全都不记事了，就你小姨我记着。我不催谁催你啊？
0: 哎，小姨，你喝咖啡吗？我给你磨。
2: 我不喝。哟。何丹丹会享受啊，这咖啡机都买了，
0: 手动的，特别好。
2: 小日子很会过，
0: 只会工作不会享受，那叫 out。
2: 你爸不就 out 吗？
0: 是啊，我现在想想我爸就跟个老黄牛一样。
2: 他这是乐在其中。哎，我发现你又扯别的事儿啊。
0: 哎，我发现你跟我姥姥一样，哎，转个弯连个过渡都没有。
2: 我就是他生的。你这买的什么呀？
0: 哦，化妆品。
2: 哎呀，你都成网购一族了。
0: 我哪有时间逛商场啊？现在网购多方便，微信、支付宝一键搞定。
2: 我也是刚学会，买菜都不用带钱包。
0: 哎，小姨，你说。现在要照这么发展，还有银行干什么呀？
2: 你又拐姥姥家去了，说你的事儿呢。
0: 哎呦，小姨，您就别操心我们的事儿了，不，我们不都已经好了吗？
2: 结婚，
0: 结婚的事儿我们自己会定。
2: 那不行，你姥姥说了，给个准日子。
0: 那你就跟姥姥说，也许今年，也许明年。
2: 你这是遗传呢啊！别的没学会，就学会这个了，小丫头骗子。

0: 还真睡着了。
1: 是吧？
0: 嗯，你睡着了吗？
1: 睡着了。哎呦，这太阳晒着，这睡得个真舒服啊。哎，胡姐，你发现没有？
0: 嗯，
1: 这人老了呀，觉多。
0: 睡猫觉。
1: 嗯，这老话就是有道理。
0: 嗯。

0: 对，青儿，刚才是不是青儿在呀？
1: 青儿啊，
0: 青儿，
1: 刚还在这儿呢。
0: 嗯，你是有什么事儿呗？嗯，现在孩子都忙。胡姐呀，我可真是羡慕你啊，羡慕一辈子了。你看你多好啊，这儿孙满堂的啊，
1: 嗯，
0: 都轮流来陪你，像我们家
1: 都轮着。
0: 嗯，
1: 白天青儿陪着我，
0: 是吧？
1: 一个个也都忙着呢。
0: 嗯，
1: 最忙的就是我们丹丹
0: 啊，
1: 总经理。
0: 哎呦，丹丹都总经理了，
1: 嗯，
0: 真好。
1: 你也不赖呀。亮子现在也用不着你操心了。小雪也孝顺，是不是？亮子走正道的哈。
0: 亮子啊，都小六十的人了，他要再不走正道就麻烦了。不过亮子现在真的是懂事儿。前些年不是挣了点钱吗？现在啊也学会不乱花钱了，存上了。但是呢，他也就那么点儿，我呢又给他攒了点儿，然后他就在那个密云包了块地，每天开着个小破车，颠颠颠颠颠颠颠，哎呦，这个他一天天高兴的，他高兴我就高兴呗，你说是吧，胡姐？
1: 这些年可没少吃你们家的菜。
0: 我们亮子说了，准备啊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什么栗子呀、核桃呀、冬枣啊什么的，赶明儿等熟了，我给您送过来。
1: 嗯
0: 啊，
1: 我等着。
0: 哎呦，我们那小雪儿也好漂亮。遗传了我的基因。哟，这什么呀？
1: 嗯，
0: 胡姐。
1: 嗯，
0: 您都玩上手机了？
1: 这是我们家丹丹给我置办的。丹丹没时间教我，后来可可教的我。
0: 我们家小雪也说要给我买个手机舞的，我没让。
1: 哎呦，还给我发红包呢。
0: 真假的？
1: 嗯，给我发
0: 了一个。嗯，这手机就能发红包
1: 啊？给我钱。
0: 真的？
1: 嗯，
0: 我觉着手机家里有个电话机就行了，你我们家就我亮子小雪，买了手机我也不会用。
1: 嗯，那可不行，我跟你说，我就指着这些跟我们家这些孩子们联系呢，
0: 太费钱了。
2: 静儿，吃饭了。
3: 哎，
2: 可可，快点
3: 让爸爸看看。
4: 妈妈，你看
2: 什么呀？
4: 这是
2: 你
4: 好消息
2: 啊。什么好消息？
4: 我又得奖状了。
2: 哎呦，又得奖状了。闺女，这是第几个奖状了？
4: 第四个。
2: 第四个了，真优秀。
3: 老师说呀，
2: 嗯，
3: 今年又考了第一名。
2: 又考了第一名，爸得奖励你。想吃什么？
4: 嗯，烤鸭喽。
2: 那行，爸爸安排。真好哎，这比我得奖都高兴。嗯。
3: 你今天怎么安排的呀？
2: 我没什么事，下午有一采访，

0: 那我就陪你们吃饭，爸爸陪你们吃饭。
1: 有事就先忙你的啊。
0: 哎，没事没事。哎呀，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啊，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就来，我就晓得他会的。
1: 是啊，你说这灿灿一遇上事儿吧，我整个人都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不凑巧，戴蒙也不在。
1: 是啊，戴蒙说他在阿根廷还得再待一段时间。
0: 没关系，陈欢来了就好了。
1: 你说人家于静还真是挺通情达理的。
0: 是啊，两个人孩子还那么小，人家这么痛快的答应，不容易的哦。
2: 你好，静儿来了。
3: 姐，妈。
4: 哎，静儿啊。
3: 哎，我今天呀，您看我买了什么？买了天福号的松仁小肚，还有猪头肉。
4: 哎呦，
3: 都是您爱吃的，
4: 真香。可可呢？
3: 可可上学去了。
4: 那画没跟你一块来呀？
3: 哦，妈，我就是跟您说这个，陈焕啊，他去美国了。
4: 又去美国了？
3: 是这样的，别人邀请他呀，去做那个学术调研。您别急啊，他快的话七八天就回了，慢的话半个月也回来了。
4: 去这么长时间呢？
3: 对，您别急啊。哎，您先看电视，我跟姐说说话啊。
4: 你去吧。
3: 姐，那天你不是问我事儿吗？我给你问好了。
5: 哦，瞧我这记性。妈，今儿咱中午就这个了，我再烙点饼，好不好？
4: 烙饼好。
5: 哎，老太太就爱吃这口。

0: 妈，没事吧？妈，妈，
1: 灿灿那边出事了。
2: 灿灿，
1: 你先别急啊。昨天我们接了个电话，从洛杉矶打过来的。啊，
3: 哎，收拾鱼啊！
2: 你赶紧，你过来，先过来。
0: 哎，接着说，接着说。
1: 姐夫，就是从洛杉矶打过来的电话吧？他说是灿灿呀被抓了。
2: 啊？
0: 不是，灿灿这么好的孩子，他不可能犯事儿啊。
1: 所以这陈焕给急的，马上就坐飞机飞走了。我赶紧过来跟你们说说。这事儿千万要捂住，别让妈知道了。
0: 那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妈知道。老太太要知道灿灿出事儿，那还了得？哎呀，
1: 是啊。
0: 哎，对了，你赶紧先进去，万一会儿老太太溜达出来，看咱们仨在厨房嘀嘀咕咕的，别气急心了。
3: 哎，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昨天。说这干嘛呀？阿姨呢？
0: 屋里休息呢。
1: 怎么样了？哎
0: 呦，送来的时候血压都快200了，
1: 这么高？
0: 是啊，医生说幸亏送来的及时，旁边有人，要不然真是……
1: 这阿姨平时血压也都这么高？
0: 没有，这不都是因为灿灿的事着急吗？
1: 现在这家里家外都得指着你一人啊！
0: 我已经给陈焕打电话了，他已经在飞机上了。
1: 你跟陈焕说了？
0: 是啊，要不然灿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办呀？
1: 也是。
0: 哎，喂，哎，机器什么问题啊？哎呦，那人没事吧？啊，行行行，啊，行行行，我去，我就过去。嗯，
1: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
0: 机器出故障了，还好人。

0: 没事，那你去看一眼，我这盯着。
1: 不行，我妈这情况我怎么走啊？
0: 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呢？
1: 你一个人也不行。
0: 行，别磨叽了，赶快去吧。啊，
1: 去。
0: 放心吧，我走走啊。这是我呢，去。
1: 哎，陈焕，怎么都到了？
2: 啊，是啊。你着急吗？
1: 我打个电话。
2: 嗨，这是，你也脱不开身。老太太呢？
1: 啊，现在还算稳定了吧？
2: 怎么回事啊？
1: 不都是灿灿的事着急的吗？
2: 哎呦，这孩子真是不省心。行了，你也别上火了啊！我刚才来的路上啊，我打了一电话，我有一学生叫骆永辉，他在旧金山呢是律师，
3: 他跟我说别着急，安排好手上的事儿，马上跟我见一面，
2: 看看能不能帮到我们。你要有空去听一听。
1: 啊，那好啊，那好啊。
2: 啊，
1: 行了，陈焕也来了，这儿还有我，你就赶快去吧啊！
2: 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1: 刚公司来了个电话。机器出故障了，非让我过去一趟。
2: 那行，那你去吧。
1: 去吧，哎呀，这真
0: 不行了，这有我们俩呢。
2: 是我们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行，那我去吧、
1: 啊，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2: 打电话，去吧，
1: 去行。
0: 慢点啊，哎。
4: 哟，回来了，我知道了，明天上班再说吧。
1: 去。
5: 丹丹回来了，
4: 姥姥。
5: 嗯，
4: 这个东西我是在网上给您买的，我没时间去商场。
5: 就得了吧，有时间你也不去呀，没时间去。
4: 姥姥，
5: 嗯，
4: 这个呢是一双防滑的鞋子，这个呢是一件春秋穿的毛衣。
5: 你到时候给姥姥打开。
4: 得了。哎，舅妈，
6: 丹丹回来了，待会儿在家里吃饭啊。
4: 好。
7: 爸。
5: 嗯。回来了。
7: 嗯。
4: 爸。
7: 嗯。
4: 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
7: 怎么了？
4: 李工要辞职。
7: 李克刚啊。他辞什么职啊？厂里不是一直给他挺好的待遇吗？
4: 被别的公司挖走了，
7: 那就更不行了。他被挖走了，他说走就走啊？你跟他说不行。
4: 哎呀，爸，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儿，现在跳槽的多的是，大不了我再请猎头公司，我们再找一个。
7: 不是你的领导当的也太没原则了吧？人家说走就走啊？这是重要岗位。
4: 行了吧，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来安排。
7: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我这没说完呢。
5: 我单单就是厉害吧？
7: 不是，妈，他现在就知道跟我厉害。
4: 姥姥，
5: 嗯，
4: 我就不在家吃饭了，我跟琳琳约好了。
5: 哎呦，
4: 他们要和我小姨夫谈电商的事儿，叫我也跟着去听一听。没准我们的产品也挂在网上了。
5: 电商是什么呀？
4: 我跟您说一下吧。你看哈，现在我们去小超市购物或者是网上购物，我们刷个码就 OK， 这个就叫电商。
5: 不付钱啊？不给人家钱？
4: 哎呀，不是不付钱，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方法。
5: 什么方式方法呀？
4: 总而言之呢，就是以后一部手机就可以走天下。
5: 那要合作社干嘛呀？
7: 嘿，妈，您那都多少年前的黄历了？我跟您说，现在别说您了，新出的东西连我都弄不明白。反正新出了什么呀，您就让丹丹他们教您就完了。
5: 你教我吗？
8: 哎，吃饭了，今天有姥姥爱吃的炒鸡蛋。
7: 丹丹，把你这东西都拿走，这怎么搁菜桌子上啊？
6: 妈，好，开饭了。
5: 吃的呢？
4: 嗯，哎哎，
5: 走，姥姥，你先吃点。
8: 吃饭喽，哎，海苔，来，来。我。
2: Lucky，赞。
0: 陈焕，
2: 哎，
0: 怎么样了？
2: 回来了。嗯，啊，挺好的，挺好的。嗨，老太太刚才跟我嚷嚷要出院呢。哎，谢谢。
1: 不是，那医生怎么说？能行吗？
2: 医生说没问题，我觉得也没问题。医生呢嘱咐了，说到了家必须得身边有人陪护。
1: 啊，那是肯定的。嗯，那行，那我把那个费用交了。
2: 不用不用，我这都安排好了，你甭管。
1: 你这是交完了？
2: 单子都打给我了。那个事儿办的怎么样？
1: 还行，反正都处理完了，没什么大问题了。
2: 没事了。
1: 嗯
2: 啊，一会儿呢先给老太太送回家。
1: 嗯，
2: 你陪着老太太，我呢去接我那学生骆永辉，把他安顿到经曼那儿先住下来，
1: 让他住那儿。
2: 哎，住那儿，然后老太太那儿休息了，咱们过去跟他见面。
1: 那行，那就这样吧。
2: 好，
1: 好吧，
2: 抓紧时间，时间不多了啊。

0: 妈妈妈，这儿。
1: 林林，你爸他怎么样了？厉害吗？
2: 我爸都胃出血，我都给送医院来了。哎
1: 呦，你看了吗？他就是不好好吃饭，把这胃给毁了。
2: 妈，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今天早上起来啊，大夫建议我爸做个检查，我爸是死活不肯做，我是硬拉着他做了一个。你看看吧，查出毛病来了，甲状腺癌早期。
1: 这医生怎么说啊？
2: 医生当然建议是早期了早好啊，可我爸他死活不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呀，这种病好多现在都是过度治疗，他觉得没事儿。哎
1: 呦，这怎么可能没事儿呢？你爸在哪儿呢？赶快带我去看看去。

0: 爸，我把我妈叫来了。
1: 你把你妈叫来干什么呀？
0: 我劝不动您啊，妈您说吧。
2: 老林，这胃撑不住了吧？哎，年轻的时候就让你少喝点酒，少喝点酒，你就是不听。上岁数了，这毛病都显出来了。哎，你呀，你就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1: 哎呀，没事儿，这不是输着液呢吗？输了两天就出院了，出去之后啊，我还喝。嘿，
2: 你可真厉害，就这还没事呢，你还想瞒我多久啊？玲玲都告诉我了，
0: 我都跟我妈说了，您就招了吧。
2: 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没什么打算，不想做，没什么必要。我觉得这东西在我身体里也没什么感觉。再说了，君英，我的死活不用你操心，这都是报应。
2: 你是玲玲她爸，玲玲是我儿子，哎，你让我怎么能不管啊？
0: 我说爸，这么多年了，您就听我妈一回，行不行？
2: 玲玲，你不用跟她多说了，你去找医生，赶快安排手术，赶快给她做了，知道吗？
3: 行，我说了，找什么医生啊？啊，
1: 君英。咱俩离婚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管过你，到现在了我成这样了，你过来管我来了，你什么意思啊？啊，
3: 你们就干脆让我自生自灭不就完了吗？
4: 你这话是冲谁说的？

0: 冲我自己行了吧，老林，以前的事儿都别提了，你现在身体最重要，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想想，你也得为儿子想吧，你也得为儿子活吧。琳琳，去找医生安排手术。我告诉林达，这个手术你必须得做，这次得听我的。
1: 我去找医生。
2: 刚才打折那去哪儿了呢？
1: 哎，我说您别买那些没用的了，行吗？哪个没用了？你哪个没用吧？你就说。不是，咱不是说正事儿呢吗？让你找秦英聊聊没聊啊？
2: 你直接找林毅达说不是一样吗？
1: 我们俩为这事儿都不知道搬过多少回杠了。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结婚的事儿，你们当妈的得做大主。我原来因为这事儿说丹丹，我一说他就急。现在倒好，我一张嘴，人家跑了。你真你是，
2: 家庭主妇都用它，各种食材均可切。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没听着呀？
2: 对了，我想起来一事儿，你知道吗？ 现在的人啊，词儿可多了，你知道吗？就管那个叫什么，就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姑娘叫剩女。那再往上还没结婚的就叫圣斗士。你说这词儿还真有意思哈。
1: 不是，那您还不着急呢？
3: 家的购物车。
1: 你可是剩女的妈，她要再嫁不出去。
2: 那您就是圣母了。你找老太太跟他说呀。老太太跟他一头的。哎呀，没招了。
1: 这招都使完了。实在不行啊，我也给他弄一个那以死相逼吧。
2: 哎，你还别说。
1: 这还真是个招儿，你要想好了就这么干，你可闹出大动静才行。不是，真惦记让我去啊？那我要有个什么闪失？
2: 这是你自己说的招儿啊！
1: 不是你后边这几十年，你可没人挤得了，我跟你说。
2: 哎呦，你别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说我这挤得你一辈子了。 哎呦，这冷不丁换个人让我挤的了，肯定不习惯。哎，现在你看，这切羊肉卷自己在家就能切，你瞧，100多。

0: 才回来的。
1: 医生说了，您这个药啊得按时吃，一顿不能落，才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0: 好，按时吃。
1: 林一达病了，住院。
0: 啥病？
1: 甲状腺癌早期，需要动手术。
0: 能够回死？
1: 他呀，
0: 这林一达也真是的。你说一个老头子跑山里去干什么？生活多没规律。君啊，多抽点时间去照顾一下他，怪可怜的。玲玲当了老总那么忙，哪有时间管他呀？店里的事由我盯着，放心。
1: 可是我就想你这个腿不行啊。
0: 我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就没事儿。
1: 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上回来呀，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年轻的时候他对不起我，我不理他，哎，但是这老了生病了没人照顾，你说这我也不能不管。
0: 当然要管哦。
1: 周慧，谢谢你。
0: 说啥子呀，
2: 慢点慢点啊。
3: 是
2: 啊，慢点走啊。
4: 来，您就在这个沙发上半靠着休息。
3: 好嘞。
2: 哎呦，医生都说了您现在就是要多休息。
3: 哎呀，我都好了。
2: 身边得有人。
5: 嗯，多休息，多喝热水。嗯啊，
3: 秋花。
5: 哎，
3: 来来来，嗯，灿灿的事情有结果了吧？
5: 你就别惦记灿灿了啊！跟您汇报一下，我有一学生是律师，就在这儿，他已经想辙，在保释啊。
3: 哦，那好哎！要是能把灿灿保释出来，我就放心了啊。
5: 哎呦，一定没问题啊！
3: 皮皮，
2: 哎。
3: 扶我起来，
2: 来，
3: 哎，
5: 嗯，喝口水是吧？
3: 你们两个都在，我要跟你们说点事情。
2: 说什么事儿啊？您说吧。
5: 什么事儿啊？
3: 这一想啊，一眨眼的功夫，我来美国都十几年了，灿灿也都研究生毕业了。
5: 嗯，
3: 我想。我这一病啊，我想家了，我该回去了。
2: 哦，那可是我怎么舍得让您一个人回去呢？
3: 那边还有你哥哥，有玲玲在，那也是家呀。再说大事小事的话还可以找陈焕啊。我是不想把我这把老骨头丢在美国，跟你爸爸离得太远了，我该回去了啊。
2: 妈，我懂了，我就是舍不得你。
3: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也想你哥哥，想玲玲了啊。我说陈焕，你一定好那天走，我跟你一个航班，这样路上也有个照应，好吧？
5: 好嘞，
2: 哎，那也行，能有陈焕陪着您回去，我也稍微放心点。
3: 有陈焕在，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啊。嗯，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好吧？嗯，好。
5: 喝点热水，好好吃。
2: 放下。你说什么？
1: 天兵，陈焕，谢谢你们俩能来。
5: 谢什么呀？
4: 我没想到红兵他就这么给走了。红兵他辞职了，我想着就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这几年他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也不爱说话。我工作忙也没在意这事儿，我给他买了乐器，买了麻将，想着都是他爱玩的，也许玩着玩着心情就会好了。可谁知道

冯斌他给我们俩各留了一封信，他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把他的骨灰给带回去。这一封是你的。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洪兵他给我们俩各留了一封信，他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把他的骨灰给带回去。这一封是你的，你看看吧。
1: 花儿，哥们儿先走一步了。我知道，你肯定会扯着嗓子骂我，骂我没出息、没勇气、不够爷们儿。可是你知道吗？我反而觉得这回吧，哥们儿，我做了件特有勇气、特爷们儿的事儿。咱哥俩十年没见面了，有些话呀，就只能在这儿跟你说了。来这边这么些年，我一直追寻着我的梦想，坚持着我的初心。可日子过到这儿，我突然发现，之前我想要的、想坚持的那些，反而都找不到了。我迷失了我自己，我把自己丢了。花儿，这辈子咱俩哥们儿一场，我呢，只求你一件事儿，带我回杨家堡。那地儿啊，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喜欢那儿干净、温暖、痛快，能看清楚我自己。我想在以后的每个日出日落，听咱们喜欢的那首《信天游》。花儿，谢谢这辈子有你，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红兵。

0: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1: 怎么了？
0: 当初在大峡谷，我怎么就一点儿都没察觉出来？你说我要是早发现，红兵就不会走到这一天。
1: 你当时就算察觉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2: 这主治医师啊，亲自给你爸动的刀，这手术真是挺成功的。
3: 妈，我在网上都问了，然后呢，也跟医生都聊过了。像我爸这种病，把手术一做完，就彻底没事了。
2: 你有时间还是多陪陪他啊。
4: 这什么号？慢等会儿。
5: 喂，奶奶。哎，奶奶，我是琳琳。啊，你要回来了？不走了？好好，我接您，接您，好，好，好，奶奶再见啊！妈，你听见了吗？
2: 奶奶要回国了。
5: 啊，奶奶说她不走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回那个糟心的家，一回去我就想你。
2: 玲玲，那是妈不好，妈也不能给你个完整的家。哎呦，你说我一想起这事儿，我就……
5: 哎呦，妈，你怎么那么多愁善感的呢？现在妈也回来了，奶奶也在，
2: 啊，对，还有你爸，
5: 对，还有我爸。都在北京。
2: 哎，这事儿啊，要不先别告诉你爸，我怕他知道在医院待不住。
5: 那什么时候告诉他呀？
2: 等他快出院的时候再说吧。啊，
5: 啊，行，
2: 哎，你快进去吧，我先走了。
5: 哎，别，妈，我拿车钥匙。
2: 哎，不用不用，我坐地铁走，地铁快。他刚动完手术，你得去陪着他啊。
5: 那行，那我爸我不管你了，你慢点啊，哎，你到时候告诉我啊。

0: 你怎么跟手机这么亲呢？姥姥，你先别打扰我啊，我在工作呢。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手机的奴隶。
0: 姥姥乖，安静一会儿，我一会儿再跟你说。你拿我当小孩啊你？
1: 您不就是老小孩吗？
0: 你要这么说，姥姥可不乐意。打你！
1: 知道您舍不得，多大了你？丹丹，听姥姥的话，跟琳琳把婚结了吧。
0: 姥姥，你再提这个事儿，我真的要离家出走了。你这个都是你小姨玩剩下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随你小姨呀？ 我小姨才好呢，又漂亮又新潮，还有思想。小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偶像，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她离偶像还差那么一点点。听见没有啊？结婚，结婚。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您看，结婚证啊！哎呦，快点，快点让姥姥着急，快！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几天，多喜庆啊！你瞧瞧，
2: 高兴了？
0: 高兴高兴！哎呦，你瞧瞧你这样，挺神气的，劲儿你看看，
2: 就来了，
0: 你瞧，丹丹结婚了！
2: 哎呦，丹丹，哎呦，真是！

0: 看他
1: 多神气呀、
0: 啊！终于领证了啊！恭喜你，恭喜你和琳琳！哎呦，
1: 琳琳，琳琳也帅，也好看。
0: 真好，
2: 姥姥，你看你让人全世界都知道了。
1: 丹丹结婚啦！
2: 哎呀，
1: 我们家丹丹领证啦！
3: 丹丹，我听你那天说，厂里的设计师走了。
4: 嗯，我摁着没让他走，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人接替。
3: 是这样的，我呢给你找了个设计师，他的家具水平啊设计的是一流的，还得过大奖呢。
4: 那他愿意来我们厂子吗？
3: 我跟他说了说你厂里的情况，他说呀行，去厂里看看。
4: 那好啊，那请他来啊。
3: 你看看什么时间可以，我马上通知他。
4: 明天吧。
3: 明天、
4: 不过舅妈，你是在哪儿找的人啊？我请猎头公司都没找到。
3: 他呀是我高中同学，从小啊就喜欢设计，什么设计的那个灵感非常好，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他叫于明娜。
4: 女设计师？
3: 嗯，女的。
4: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女设计师。
5: 琳琳，证书就结了。
6: 妈，这证儿都在您手里，还能有假的呀？
5: 胡说，这孩子，这证儿哪有假的呀？这上面刻着民政局的大章呢。
7: 儿子，真好，我也该结了。哎呀，
5: 妈呀，就为这事儿发愁呢。天天见你青姨，我们俩聊的就是这个。你说我们俩聊干着急也使不上劲儿啊。这下好了，都结局了。
7: 您看给我妈高兴啊。
5: 就盼着这一天。
7: 哎，琳琳，哎，这个婚礼啊，就放到我们山庄办吧，啊？
6: 不用吧，咱们在城里随便摆几桌就行。哎，
7: 在城里没意思啊。这个现在家家都有车了，没有车的呢，咱们就租个大巴把他们都拉过去。这山里环境好，空气也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能给我自己留个念想，挺好。
5: 你爸说的也对，你看这迎亲的车从城里到山里也挺有意思。
7: 嗯，哎，我们这山庄地方够大，但就是饭菜做的一般。
5: 哎，这不难啊，大厨我带，食材妈都包了。
6: 行，我听你们俩的啊。
5: 这样好，这样新鲜。
6: 行。
7: 琳琳，这个你爸给你存的钱，结婚用的，50万啊！
6: 哎呦，行了，爸，结婚我有钱，您就收着吧啊！
7: 你看，
5: 拿着吧。
7: 妈都说了呢，拿着吧啊。
6: 那卡先够，我帮你存着啊。
7: 那个本来是想啊，给你贷款买套房子，但是这个钱呢也不够，那就干脆给钱得了。
6: 哎呦，我结婚就住我奶奶那儿，收拾收拾就能住。
5: 他住他奶奶那儿倒也是挺好的，你看那么大个房子老是空着。
6: 就是本来啊，我跟丹丹也想按揭一套，钱也够，可后来想没必要。
7: 对，住他奶奶家好，你奶奶回来有你们陪着，她也不至于那么寂寞啊。
5: 琳琳，妈的钱过两天给。
6: 哎呦，妈，您就别再给了，我这够了。
5: 不行，那得跟你爸一样。
7: 哎，你可不能比我多啊。
6: 哎呀，早知道你们两个都这么有钱，可早借了。
5: 我说给他们那树的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看行不行。
8: 不行，至少得多10万，怎么能一样呢？
5: 你说你这是跟谁较劲儿呢？
8: 琳琳结婚是大事，咱不能太抠了。
5: 加起来啊也有100万，不少了，心意领了。

0: 爸，你来了，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听姑说吧，灿灿，
1: 你姥姥回去哄哄她啊。
2: 姥姥，灿灿，姥姥，萍萍，灿灿，你们先跟我讲一下这前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妈，灿灿的事儿都处理完了，您就别再担心了啊。陈焕的那个律师学生已经跟我说了，灿灿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驾照过期了，自己不知道。
2: 哦。
3: 结果那天不小心又闯了个红灯，结果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他过去有个违章，人家法院通知他上庭，他没去，啊，一直拖着。这事儿在这儿，严重着呢，叫藐视法庭，因为这事儿才把他拘起来的。
3: 哦，
0: 你以后可得注意啊。
3: 哎呦，那现在没事了吧？
0: 没事了，没事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灿灿呀，吓死姥姥嘞！
0: 哎呦，姥姥，对不起啊，要让你担心了。哎，我听我妈说，您要回北京，您不会是因为这事生我气，你才要回去的吧？
3: 灿灿，外婆都快90的人了啊，你看看，你都长这么大了。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一天赚一天啊。我想想啊，不管怎么样。
2: 这个老爷子也是要归根的。姥姥，
4: 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啊！一想到要离开我的灿灿，我吃不好也睡不好呀。嗯，
2: 妈，要不然这回啊，我送姥姥回去。
3: 啊？
2: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北京建了分公司，就让你回北京工作。
3: 好呀！
0: 灿灿，
5: 爱爸。
6: 你现在这年纪，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了，啊！你通过这事儿，你今后对自己有没有在事业和人生上有所规划呀？爸，您可能不知道，我跟琳琳哥也是有联系。他跟我说，说北京现在这个发展趋势特别好，政策也特别好，对于我个人而言呢，这个发展空间又特别大，机会特别多。
3: 所以我打算联系联系琳琳哥，看看我们，找找事情，一块儿做。那
1: 您以后可得踏实点儿。爸，您放心吧，我能把自己安排好。哎，你们看看啊，你看他们这个下一代，我以为啊是这各地东一个西一个，来往不多了，没想到私底下还这么亲密，好，太好了。
3: 是啊，没想到。
1: 哎呀，陈焕，想想当初啊。 萍萍哭着喊着非要来美国，还把灿灿养在这，可现在结果怎么样？这么多年赚了一圈，又都赚回去了。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对吧？
6: 放心吧，姥姥。
1: 太好了，哎，萍萍，这样好不好？
2: 今天咱们一起啊，出去吃大餐哦。好呀，那您请客呀。
7: 好，我请客。<笑>哎呦喂，可领了这证儿。
1: 什么时候领的证儿啊？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也事先跟我说一声啊。啊？
2: 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
7: 我爸知道。
1: 啊？
7: 啊？不是。
2: 哎，我翻译你这孩子净瞎说，我上哪儿知道去呀？侯大海，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丹丹，老逗你吗？那早就该领。我跟你爸呢，已经商量好长时间了，准备让你们领了证以后，给你们按揭买套房，怎么样？不要，我们自己都挣钱了，我们自己买。 哎呦！
1: 不是，这说的都什么话？人家谁家孩子结婚，老家不给准备房子呀？
2: 是啊，人家那些孩子爹妈要不给买房，人家还闹呢。瞧，咱俩又热脸贴人冷屁股了。
7: 真是你这……
2: 哎呀，不是妈，你说我们都这么大人了，我们再让你们该买房。
0: 我们不丢死人了？
1: 这丢什么人呢？

0: 你亲爸亲妈给你准备一套婚房，不是这有什么可丢人的呀？啊？
1: 我们就你这一个闺女，我们不给你买给谁买啊？这算嫁妆？
0: 就是。行，嗯，这房子事回头再说，由不得你啊。
1: 反正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着合适的，是不是他爹？
0: 嗯。
1: 啊，那我们就说下一个话题。你说呀。
0: 你说呀。
1: 直说哈，直说。你说现在婚也结了，这儿也领了，这房子呢也甭操心，我们来张罗。你们呢？是不是就差个孩子了？你看，现在我跟你爸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而且我们俩身体都好。我跟你说啊，生完这个孩子，你们甭操心，什么都不耽误，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这孩子全归我们俩管。你知道姥姥是不是也喜欢孩子？这一下一大家子人，这不就热闹了吗？是不是？
2: 妈，你别过分啊！
1: 哎，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不是。你们俩多大岁数了？马上奔四十了，到这岁数不要孩子啊？
1: 这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
2: 我们俩做丁克。
0: 不是，做什么？
2: 做丁克。
0: 不，丁什么克就丁克这儿。
1: 他爸，何大，你甭急，你不觉得这话耳熟啊？哎呦，前些年小欧不是也嚷嚷着要做丁克吗？这不到了还是生了吗？生也没劝呢，甭劝。我还就不信，我就看你做多久，我还就不信了。嘿，
3: 能拿。
4: 琳琳，
5: 奶奶，
6: 姑姑，
4: 哎呦，我大姑子，想死了。
6: 都说我了，奶奶。
4: 特别好，哎呦，
6: 奶奶，您这头发怎么全白了？
4: 哎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奶奶灰吗？我告诉你啊，你姑父啊不让我染头发，他说多染头发会得白血病的。你看看他自己也有奶奶灰了。
3: 我这是调染，
6: 我秃没老了，奶奶。
4: 哎呦，这是哪里呀？这么漂亮？
3: 新机场。
6: 对，奶奶，这是北京的 T3 航站楼，前些年刚盖的。
4: 哎呦，要不是你们来接我们呀，都不认识回家的路了，真是立了汗了，我的国了啊！
6: 奶奶，奶奶，来，姑姑，给我来，
3: 我能拿，
6: 我能
3: 拿，
6: 给我拿。
4: 哎呀，抽着宝贝，走了，不走了，
3: 不走了。
4: 哎呀，小琳琳，
6: 哎，
4: 奶奶跟你讲啊，这奶奶差一点啊，这把老骨头就回不来了。
6: 说什么呢您，奶奶？不可能啊！
3: 你奶奶病了，住院了。
6: 啊？怎么回事您？
4: 高血压犯了，还不是那个小灿灿闹的呀？
2: 舅，灿灿的事儿摆平了吗？
3: 嗯，摆平了。
2: 舅，你太厉害了！舅妈也厉害，她也帮我摆平了一事儿。
3: 设计师的事儿啊？
2: 对啊，舅妈给我介绍那个于宁娜。比那个理工可靠谱多了。
3: 那你怎么感谢你舅妈呀？
2: 送结婚请帖呀。
4: 啊？哎呦，你们两个要结婚嘞？
6: 高不高兴您？
4: 哎呀，你个臭小子都要结婚嘞！
6: 我跟您说个事儿，您肯定更高兴。
4: 说。
6: 媳妇儿，你说。
2: 奶奶，
4: 哎，
2: 我俩结了婚，就住家里行吗？
4: 哎呀，正合武意。
3: 那可不成，奶奶还要休息呢。上了年纪了，你们住进去闹哄哄的。
4: 不会，哎，人越多越好，人多我喜欢的，我欢喜。哎呀，咱们那个家呀，那个老地方我喜欢，就是缺点人气。
7: 静儿啊，
8: 哎
7: 妈，焕要回来呀？
8: 对，妈。他今天就回来了。
7: 那灿灿跟他一块儿回来吗？
8: 灿灿啊，灿灿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吗？
7: 灿灿是把我忘了。
9: 妈，瞧您说的，灿灿是您一手带大的，忘不了，兴许就有事儿给耽搁了。
5: 今儿晚上咱们接着吃鱼啊。

0: 哟，今儿回来的够早的。
1: 嘿，今儿回来早，我钓的多。
2: 姐夫回来了。
1: 哎，
0: 又钓鱼了。
1: 妈，您看看今儿这鱼。
3: 嗯，呵，个儿大。
0: 我瞧瞧，我瞧瞧，
1: 瞅瞅，行不行？咱得多吃鱼，吃鱼长寿。
2: 姐夫交给我，我去拾掇拾掇。
1: 你去，你去。
0: 听谁说？
3: 给你潘大妈拿两条去。
2: 哦，那先给潘大妈。
1: 啊，行行行。哎呦，
3: 都提了走了。
1: 先让人家挑呗，没事儿，还能都要了啊？
3: 那你都拿过去，你还好意思往回拿呀？
4: 他能好意思吗？
3: 傻事。

0: 想我爷爷了。
1: 是啊，是想你爷爷，也想你爸爸，还有你妈。哎呀，想起来啊，那个时候你爷爷就经常愿意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看书看报，就是喝茶。你呀、啊、还小，就围在这周围啊跑啊玩啊。爷爷想跟我讲话的时候，就削个苹果给你吃。哎呦，你爷爷那个苹果削的，那个皮呀、啊、就是一条。我想好了，这次回来你跟丹丹结婚了。奶奶我呀不走了啊，我呀陪着你们，能多陪一天就算一天。
0: 奶奶，我爸这次没来是因为他出了个事儿。
1: 出什么事了？
0: 他之前呀得了一场大病。
1: 怎么了？什么病啊？
0: 甲状腺癌，不过已经做完手术痊愈了。
1: 哦，那就好。
0: 不过我爸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了，我觉得这次真的好了。我这心里啊挺不是滋味。我爸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之前那样对家里我也再提不起气再去埋怨他什么。
1: 你爸呀这辈子欠的债已经还清了，他不欠谁的了。这一年又一年风风雨雨，他对也好错也好他自己都晓得了。
2: 奶奶，您的咖啡我帮您冲好了。
1: 连丹丹都晓得给奶奶泡咖啡了。丹丹想不想听琳琳小时候的糗事啊？
2: 当然想了，奶奶这些事儿别人从来都不跟我讲。
0: 奶奶。
1: 奶奶私下里跟你说。
0: 灿灿的事儿解决得很顺利。
3: 那你还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0: 出了一两个突发状况，一呢是灿灿的外婆生病了住院了，二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季红兵跳楼了。
3: 跳楼了？

0: 联系。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我说我在想啊，这人的心态很重要，这一个人快不快乐，对社会对家庭有没有信心，完全取决于心态。
1: 是。哟，春焕你回来了
0: 啊，昨天刚回来。
2: 阿姨好。
1: 可可，杨澜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哎呦，这睡什么呀，后天不是学术研讨会吗？这临时出了点状况，之前联系那酒店呀，现在不给用了，我这又联系了几家还不给打折，你说这眼看着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这不得去想办法吗？
0: 你先别急，要不这么着，这事儿啊让我来解决。
3: 嗯，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4: 你们要把研讨会放在我这儿啊？开几天？
0: 三天。
4: 没问题。就你们那20个人的研讨会，我们这儿能接待，这200人都行。
0: 关键是价格，能接受？
4: 哎呀，跟你不谈价，没问题。
0: 还是老哥哥给我面子。
4: 别说，你看你这60多岁了，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0: 还行吧，心态好。
4: 这些年，你走的才是正道，我可惜了，明白的太晚了。
0: 嗨。

0: 他潘大妈在家呢吗？
1: 哎呦，胡姐，
0: 你这是干嘛呢？
1: 顿顿地，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0: 想不想沾沾喜气呀？
1: 那当然想了，什么好事儿啊？
0: 我们家丹丹要结婚了。
1: 丹丹都要结婚了？
0: 都登记了。哎
1: 呦，正好正好。哎呦，哎呦，玲玲先生，丹丹女士。哎呦，胡姐正好啊。那什么时候办？哪儿办呢？
0: 凤凰山庄，在怀柔那边。
1: 怀柔？嗯。那怎么找那么远的地儿啊？
0: 说是那儿好啊。哦。租了大巴车了。哦。专门给你安排了一辆小卧车。
1: 真的？
0: 行吗？
1: 你都给我派了小卧车，我能不去沾喜气儿？我当然得去了。那我穿什么呀？
0: 穿你那压箱子底儿。
1: 那衣服不行了，时间太长了发霉，有个洞。
0: 你穿什么都好看，老来俏，就穿这个都成。
1: 那不行，那不行，我沾喜气儿，我待会儿我上街我去买一件去。哟
0: 呵，还没破费。那成了啊，我先回去了。
1: 行，那你要有啥事儿，你吩咐。
0: 请柬啊？不要啊，不去啊。
1: 去。哎呦，还用请柬呢？
0: 正事现在都讲究这个。哦，
1: 行，
0: 走了啊。哎，
1: 好，
0: 再见。哎，
1: 胡姐，慢着点啊。嗯，有事儿你就喊我呗。啊，胡姐，
0: 啰嗦死你了。
1: 哎呦，慢着点儿。哎，
0: 慢。
2: 妈，你看行吗？
3: 行，好极了。哎呀，喜庆啊！这个房子啊，从来就没这么喜庆过。
2: 那大屋啊，也都收拾出来了。哦，就等他俩结婚回来住呢。
3: 好呀。
2: 哦，妈，一达打电话了，说玲玲啊跟着他在布置会场呢。他还说了，等婚礼结束了，让你在山庄啊多住几天。
3: 好呀，君爷啊，你看你啊，都有白发了，这家里家外

0: 还要你忙，那不是应该的吗？妈，我是真想您了。我也想你呀，群英。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这个地方住下去啊。哦，对了，群英，明天婚礼叫小周一起来啊。
1: 好，我听妈的。
0: 哎。

老伙计，我知道你最惦记的就是这片土地，黄土高坡。现在你如愿了，我把你带回来了，这就是你的根，你的家。现在，你终于可以跟他们融为一体了。

把你送

0: 老太太，您觉得怎么样啊？哎呀，
1: 这凤凰山庄还真是挺大的哈。你说现在举办婚礼都这么办了，
0: 可不，现在年轻人啊都流行这种西式婚礼，洋气。
1: 是挺洋气的，比你和大海那时候办婚礼那可是洋气多了。
0: 那个根本不能比，就我跟大海那会儿就在咱家那小院里支几桌也挺好，特热闹，您记得吗？
1: 记得。
0: 还穿着您送的那料子，大海做了一身西装，我做了一件红外套。
1: 你瞧瞧你，
2: 我阿姨，
0: 又阿姨，
1: 亲家，哎，亲家，
3: 亲家，你好，哎，
1: 哎，挺好的，
3: 我们这是亲上加亲啊，
1: 这就叫隔辈亲，隔辈更亲了。
4: 妈，哎呦，都来了，
3: 焕，哎，
4: 焕，咱们落座吧，
2: 在前面了，在前面了，
4: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哎，你怎么还亲自忙活上了？你说你，
5: 我好不容易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呀、啊！
2: 让你来是当喜客的，不是当大厨的。
5: 放心，一会儿喜酒我不会少喝，先出去。
2: 别逞能啊！
5: 哎，没事没事。
2: 你腿。哎，
5: 走，出去出去出去。
6: 周师傅，你媳妇可真够疼你的。
5: 不疼我疼谁呀、啊？干活。
7: 舅舅，
8: 哎，灿灿，
7: 姑父好，
8: 灿灿，是帅，
0: 灿灿，灿灿，
7: 奶奶，
0: 哎呦，
4: 慢点儿，慢点儿，
0: 老了，
7: 大哥好，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出今天最美丽的新娘何丹丹，幸福入场。

0: 放心吧，爸。
1: 掌声欢送父亲到贵宾席落座。
2: 行了你，哎，
1: 让我们有请出新郎林林、新娘何丹丹步入婚礼殿堂。

看镜头，看镜头，来来。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 有新的订单来了，
3: 多喝水啊！
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5: 每天吃16个菜品，
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
13: 春风习习的地方。
7: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4: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7: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0: 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1: 那上面写的速度，每小时350公里。
0: 350公里，是很快吗？
1: 是很快啊。
0: 妈妈，他们坚持多久？
1: 做过实验，这个能停37分钟。
0: 哇，也太厉害了吧！
1: 为了这一刻，我们奋斗了100年。

0: 哎，快点，麻利了，
1: 醒了，
0: 没事儿，我这接着你呢。哎，别怕。

0: 下回我可不来了。
1: 下来啊！
2: 老爷来了！
1: 行，这么多年功夫还在。
3: 哎，没吓着吧？
0: 吓死我了！啊，把气儿倒上来，
2: 不至于啊，我这功夫。
4: 别跟着玩漂，这是什么地方？这叫龙车，慈禧太后坐过，栾舆御车，你们俩是懂吗？
3: 当年慈禧太后坐这龙车的时候，我师傅开的。慈禧太后得坐后边，我师傅在前边。
0: 就车上这些金饰，还是我爸亲手打造。
1: 行了行了，你们牛，你们都牛。哎，你们俩人要真有本事，一人跟这车上撒泡尿。
0: 你别看我呀，我这脑袋还没长结实呢。
1: 得，子辰怂了。
4: 师哥，嘿，
1: 您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得着吧。
0: 哎，差不多行了，咱不是看龙车吗？看完咱走吧。
2: 拿这，
3: 走你。

才张勋见龙车，就好像回到大清一样，好像闻到大清的

0: 大半夜的不在家里头好好睡觉，出来瞎晃悠什么呀？是不是想抠点金子回去啊？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大哥，
2: 不是偷车的，我们是看火车的，都是这厂里的工人。
0: 会开火车不会？
1: 啊？
0: 跟师傅一起开过，他会。
3: 上车，开进京城，上西直门。
0: 我开不了，开不了。你开不开？那个，这火车呀，它一个人开不了，它得有这个丝炉，有副司机。
3: 这好办。你副司什么炉啊？你是副什么的机啊？ 行不行？
0: 军爷，
3: 行了，龙车起驾，回京城。

0: 共和不合咱的国情，还是得请皇帝复位，万民才能得救啊。
1: 皖省督军张勋替天下百姓进京请命，再次恳请皇上重登皇位。
2: 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先帝在天有灵，大清朝有望了。
3: 皇上宣旨，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第五色旗为龙旗，授张勋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流经办事，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钦此。

0: 哦，对，
1: 不错，有点意思了。来，把辫子戴上。转过来，我看看。哎呀，长长长，我们大帅让我给你传个话，你把那龙车伺候好，就是把那大清朝伺候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甭废话了，赶紧入列吧，快点。你们起来，起来，起来！
3: 来，咱们操练一遍。皇上亲临銮舆御车。哦，你跪下。
2: 我是比利时人，我不接受中国的礼。
1: 等会儿，起来。
4: 我猜是大洋。
1: 这是你的，
5: 谢谢长官，谢谢。
1: 你的，
6: 谢谢老爷。
1: 你的，
4: 我的。
1: 你们仨向后转，起步走。
7: 没见过这么多钱吧？傻了吧？
3: 我这正琢磨呢，你说咱们长辛店是不是也得挂龙旗了？
5: 那还真保不齐。

0: 聋了吗？躲开！躲开！什么意思啊？这是？行，这儿啊算你走运。
1: 上峰教的，不惹你们这些洋学生。
0: 分裂，泡沫走。
1: 回见。

0: 怎么着啊这个啊？
1: 哎呦，
2: 豆爷，您吉祥。
0: 哎呦呦，您吉祥，您吉祥，您吉祥。
2: 少见少见啊！
0: 不是，说点正经的啊，赶紧把这龙旗挂上吧。啊，
2: 伙计们正坐着呢，马上就得
3: 了。嗯，坐得了。
0: 哦，不是王掌柜。
2: 嗯，
0: 这不是龙啊！
2: 啊，
0: 这大黑蛇呀、啊！
2: 这龙旗像大黑蛇。这话不像是您说的呀，
0: 不是啊？
2: 哎，
0: 哎呦，王掌柜，您这黑龙可真有气势啊！赶紧挂上吧，
2: 赶紧挂上，
0: 赶紧挂上，
2: 好嘞。
0: 哎，我说王掌柜，您这个，您这个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4: 爸，都这光景了，什么事儿把您笑成这样啊？
2: 我闺女，
0: 得大小姐回来了啊，那我忙我的去了啊，您忙您的啊，
2: 回见
0: 您了啊。
4: 你也带这假辫子啊？
2: 别拽，别拽呀、啊！这满大街都是拿枪的辫子兵，我不带成吧？
4: 这是复辟，倒行逆施。
2: 哎呦呦，姑娘，小奶奶。这是什么日子口啊？你说这种话，这要是让辫子兵听见，你脑袋就得搬家，我们全家都得砍头，这叫株连九族。
4: 怕什么？
2: 你要是给我惹事儿啊，你还不如马上就回你们学校去了。这是长辛店，不是你们女子中学。
4: 跟你说不明白，我哥呢？
2: 我哪知道啊？好几天都不着家了，把你妈都快急死了。
4: 他干什么去了？
2: 跟本善和顺子出去的。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啊，你去本善家看看，看看他们回来没有。
4: 行，我去看看。
2: 哎，不许乱说啊！

0: 赵玉兰，你这练的什么功夫呀？
1: 别以为你上个洋学堂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没见过的多冷。
0: 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本少回来了吗？
1: 你没瞅见，我不是等他呢吗？
0: 还没回来，我得去他家一趟。
1: 哎，别去招人烦了，那我叔我婶都快愁死了。
0: 哟，这叔啊婶的叫的可真亲呀。
1: 应该的，那我们早晚也是一家人。
0: 真有你的。行行行行行，我都已经到这儿来了，好歹让我进去看看咱叔咱婶儿啊。
1: 不让。
0: 我最后说一遍啊，让开。
1: 我也最后说一遍，不让。
0: 让开。
1: 不让。
0: 你别逼我动手啊。
1: 啊呀，动手就你。那我还真得劝劝你，动手你可打不过我。
0: 你别瞧不起人呀。我打你了。
2: 谁家的俩大姑娘啊，跟这缝里打滚呢？啊，
0: 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
1: 哟，哪儿淘换的呀？好看。
2: 好看什么呀，这是太监服。
0: 现在张勋在复辟，城里的学校都上街游行了，你不能穿这身衣服啊。
2: 张勋，
0: 嗯，
2: 就是那大都统。
0: 嗯，
2: 这王八蛋逼着我你哥顺子穿着这太监服，开着那龙车，一直把这帮家伙送到西直门火车站这才回来。
0: 你还开龙车？
2: 哎，我开着好着呢。
0: 你这是在复辟，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1: 不能脱啊，你穿这一身走大街上，辫子兵都不敢管你，反倒安全了。
0: 他穿着这身衣服就是跟辫子兵同流合污、啊、赶紧给我脱了。
2: 我说哎
1: 哎，不能脱啊，
0: 脱了，
1: 不能脱、
2: 哎、
1: 不能脱、
2: 哎、
1: 不许脱、
2: 哎哎、我说俩祖宗，哎，今儿出门没看黄历，我这俩胳膊快掉环了。我说
0: 你要是不把这身衣服给脱了，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1: 你要敢脱，我也再也不理你了。
2: 哎，我说今儿这太阳真够毒的。嘿，我这衣服也厚，我说怎么这么热呢，捂得我呀这后面都快长痱子了。
1: 行，你就吓着他
2: 啊。
0: 你看你又把人家玉兰给气走了。
2: 哎，我气走的。
0: 你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讨逆宣言，李大钊先生也说了，封建就是社会倒退，就是倒行逆施，听懂了吗？等我有空了再给你上课吧，我现在要回去看看我哥。
2: 得。哎，
3: 哎呀，本善，我不怨你。
2: 玉兰，你这学的哪出啊？这是？
3: 切，城里的学生不都这么小声小气儿的？这温柔的我也会。
2: 哎呦，哎，
1: 康本善。王冉秋，她是湘金府的大小姐，人家住在口里独门独院的，咱是缝里的人，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2: 哎，你这么说话我倒觉得舒服多了。赶紧回去跟我爸妈说一声我回来没事了，刚才你那样说话我这听着浑身都痒痒。
1: 哪儿啊，我赶紧给你挠挠。
2: 挠什么呀？
1: 哪儿啊，我给、哎、不是，我给你挠挠。
2: 哎，
1: 我挠不死你的。
2: 你别跟着我，
1: 你跟着我就跑啊。
4: 子晨， 子珍，走嘞。
5: 嘿，热闹嘿。
6: 哪儿呢？我得上班去，来不及了。
0: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身衣服剪了？
6: 我不工服在厂里呢吗？
0: 你屋里没衣服吗？
6: 我不说我来不及了吗？
7: 得嘞，我换去。
4: 瞧你不就剪你衣服吗？又不是要剪。
5: 我以为要给老王家断后呢。
0: 笑什么笑？
5: 哎呀，冉秋，我今天还真得跟您这新学生请教请教。您老说我们不进步，说我们土，我们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京城咱也常去，我可瞧见了，人家那新学生早就把这辫子给绞了。你怎么没脚啊？今儿我跟你叫一板啊，你要是敢把这辫子给绞了，瞧见我这身衣服了吗？立马脱了，我光着屁股进场。
4: 哎，我说程顺，你可别逗他啊，他脾气你知道，万一他……
0: 你以为我不敢绞？行，我现在就给他绞了。
8: 你敢？哟，顺子，没你这样的吧？鼓得我闺女剪辫子啊，现在可是回到大清朝了，你知不知道啊？
5: 您别着急，我跟冉秋闹着玩呢。
8: 去去，别在这瞎逗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5: 好嘞嘞，
4: 子晨走了。
0: 站住，今儿我还就跟你斗到底了。顺儿，我不是冲你，我是冲那张勋，他复辟留辫子，我就得跟他唱反调。本善，过来，帮我把辫子剪了。
9: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哎。

0: 感情，你妈都气晕了都。
1: 漂亮吧？
2: 漂亮。
3: 哎，嘿，好活。
1: 脱了这身衣服有那么难吗？
2: 一点儿都不难。

0: 什么意思？
1: 爵爷，小人只不过是一个刚学开火车的，连个司机都算不上。万一要是有点闪失，小人全家这性命是小的，皇家的事比天还大呢，弄不好再连累了您。
0: 行，我看你小子也挺聪明的，你呀、啊，
1: 哎，
0: 就来当个副司机，将来等你师父哪天老了，总有用得着你。
2: 啊，爵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呀、啊，本山，还不赶紧的谢军爷呀、啊？这是要栽培你呀、啊。
1: 谢谢军爷栽培，但这车我还真开不了。这身衣服，我也不想穿，打扰您。
0: 等会儿。哎，嗑瓜子嗑是个苍蝇，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1: 小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认识革命党了，还是奔那段祺瑞的队伍去的？哟，您说的这些个我都没听说过。
3: 晚了，直接给你来个痛快的！来人，
4: 在。
3: 不愿意给皇上开车，就是反对皇上登基，就是反对恢复宣统帝制，就是反对咱大帅的统领。按规矩，拉着，逼着。
4: 是，
2: 军爷，您不能这么办呢。他还是个孩子，您就饶了他吧。
5: 先生，你这是开玩笑的吗？
3: 没那个闲心，拉上去。
4: 对头。
2: 哎呀，

看见本身尸体了吗？

我也得说一声，晚上找个板车给拉回来。

0: 你干嘛磨刀？
1: 还一刀下去砍绝了刃了。刀得快，砍一个转一个，砍两个准手。
0: 叔，人山走了，婶儿就剩您一个了。叔，以后我们俩就是您儿子。
1: 你们是我的侄儿，不是我儿子。就一个本山，他走了我一个人没意思。

0: 快了，柯满山呢？你都知道了。我不信。静，你听哥的，你先回家，哥慢慢跟你说。他没死，他不能死，我没答应他就不能死。丫头，听叔叔话，回家带着去。
1: 再说一遍，我不信。
2: 不信就对了。

0: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笑？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打死一个辫子兵的？
1: 哼，想听听？
0: 啊、嗯，
2: 试枪！
3: 我那十块大洋也算是瞎了。
2: 等会儿，把枪放下。
4: 不是徐姐，我呀想尿尿，有点憋不住了。
2: 快点！
3: 哎呦！
0: 你快往下说呀，然后呢？
3: 然后我遇着高人了。
0: 你都没来得及给人家道谢，
3: 我哪顾得上呀，呲溜一下就跑了，
0: 吓坏了吧？
3: 嗯，可不是吗？
5: 不信我呀，瞅我扣住了吗？
6: 人影都没有。
7: 马会长，康北善呢？
5: 哎，跑了，屋里头刚搜完，一个人影都没有，空空荡荡的。
8: 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的事儿。
5: 俊爷，现在怎么办呢？
8: 啊，待会儿去找郑老鱼，我让他给皇上开龙车。
9: 郑老鱼。
5: 老鱼头，你看看谁来了？

0: 别忙着吃了。你没觉着你这屋里头蓬荜生辉吗？你抓紧着起来。
1: 哎哎哎，
0: 哦，
1: 给龙车司机请安。

0: 得嘞，我呀也给您请安了。是这么档子事儿，盛请龙车司机邓老余前去候驾。
1: 嚯，这兴师动众的哦，这为这个。
0: 我说老李头，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给皇上开车那是天大的事儿，不吃饱了，万一我这手一晃，这个责我可担不起。你能担得起？
2: 到底是给老佛爷开过栾鱼御车的人，有怕儿。成，
3: 不急，您呐，慢慢吃，我们等您。

0: 找水。枪扫好了。哎，老王，今天吴世局上午过来了，是李大钊先生派他过来的。现在张勋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是越是这样呢，越要防着他狗急跳墙，把咱们厂子给毁了。
1: 哎呦，阿芝，这你还用担心吗？我已经给厂里的葛书记说了，让他组织一帮工人盯着这些辫子兵，实在不行干他们。
0: 不行，现在的形势很复杂，咱们今后采取任何行动的话一定不能鲁莽。哎，那些枪完了给老葛他们送过去。康本善今天还抢了一支枪吧？
2: 你们俩甭操心了，小爷自有去处。
3: 我们家的？
2: 算了吧，你们家天天攒局打麻将，人多嘴杂，更不踏实，
3: 爱住不住。
2: 我就小庙吧，
4: 你就听我的，住我们家后院最安全了。
2: 哎呀，辫子兵现在盯上你们家老爷子了，龙车这事儿就够他喝一壶的。
5: 哎呦，你说你们怎么打人呢？你们，哎呦，哎呀，哎呀，哎，
2: 想明白了没有？
5: 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军爷。
6: 我，
7: 你说说看。
6: 我呀，把我店里的所有的金子，不管是人家送给打首饰的，还是我店里的，我全都用在皇上龙车銮驾上啊！孝敬皇上是我们平民的本分。
7: 哎呀，真不愧是知书达理的人，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8: 快扶王老板起来，整口水喝。
9: 是。
8: 回军营，

要是还不够，我把这房子，我自个儿，还有老婆孩子，我全都插上钱，一股脑都卖了。我换成金子，我全都给那贴在这龙池。

0: 哼，不容易，
1: 这车发动起来了。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0: 哎呦，
1: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让烟给挡上了。
0: 呵，
1: 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0: 哦，
1: 我是大爷，
0: 啊，
1: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0: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1: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就在我们家在对门住。
0: 哦，
1: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0: 哎呀，

0: 这玩意儿他正好啊，舒服啊，唰一下我就过去了。
1: 哎呀，
0: 减肥呀、啊！
1: 嗯，
0: 所有的车全停了、嗯，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1: 那是怕撞着你。
0: 谁说的？过了一人，当时就停，呱呱呱呱呱，
1: 给你鼓掌啊！
0: 抽了我四个大嘴巴，
1: 怎么打上了？
0: 你打人干嘛？
1: 嗯，
0: 你打人，你跟我回家。
1: 嗯，
0: 你打我四个嘴巴，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1: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啊？
0: 打人家是我爸爸，
1: 那是得打你。
0: 我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啊，
1: 这什么称呼这？
0: 对不对呀、啊？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们管不了
0: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在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1: 哦，跟警察较劲，
0: 买车，
1: 买车，
0: 买车，买车，买汽车。
1: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0: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1: 哦，便宜了。
0: 买辆车。
1: 嗯嗯，
0: 这个整，这个零，
1: 四万五，
0: 四百五，
1: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1: 哦，
0: 这车是旧的。
1: 哦，二手车
0: 啊，
1: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1: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0: 啊啊
1: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0: 啊，
1: 二手车，
0: 这叫二手车。
1: 对了，
0: 那我这是 N 手车，
1: 什么叫 N 手车呀？
0: 这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1: 那它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1: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嗯？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请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哦，差不多就行了。
1: 修自行车的能修汽车？
0: 嘿，老爷子有能耐，紧了紧骡子，
1: 嗯
0: 啊，打足了气。
1: 嗯，
0: 我一看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
1: 刹车怎么样
0: 啊？
1: 刹车
0: 什么？
1: 刹车，
0: 刹车
1: 啊！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不是那多危险那个
0: 没事，刹车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嗯、
1: 还是自行车、
0: 哎、
1: 我说、
0: 哎
1: 哎、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1: 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
1: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往这一看啊，电工包。
1: 我说
0: 啊，
1: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什么
1: 转向灯啊？
0: 没有转向灯。
1: 那你怎么拐弯啊？
0: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1: 啊，嗯，
0: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一块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1: 过来一怪物。
0: 哎呀，
1: 好，
0: 行，视线不错啊啊！
1: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没玻璃，
1: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啊，从后边跑了。
1: 后边也没玻璃啊！
0: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1: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嘿嘿嘿，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1: 好，绿色。
0: 哎，这车不错。
1: 好。
0: 哟、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
1: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这可麻烦了。有了，
1: 怎么？
0: 老婆子，
1: 嗯，
0: 亲爱的，
1: 嗯，
0: 把炒勺拿来。
1: 要干什么？
0: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档走了。
1: 哥、啊，
0: 好好好好、
1: 哎，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真能凑合。
0: 哎呀，嘿，差不多，嗯，可以。
1: 嗯，
0: 吃完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
1: 嗯、
0: 走，上车飙车去了。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啊，
1: 啊玩玩玩，
0: 你得享受生活。
1: 啊、对，玩吧，
0: 玩，上车啊，
1: 嗯、
0: 坐好了啊。
1: 嗯。
0: 打火了啊！
1: 嗯，
0: 嘣，再来，
1: 嘣，嘣，嘣，嘣，这车加的是豆油，
0: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退退，我这一打，你后边退啊，这就走了啊，退去，哎。往上啊，推着点儿，
1: 嗯，
0: 准备啊，
1: 嘿，不容易，
0: 这车发动起来了，
1: 嗯，
0: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1: 哎呦，
0: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呵，什么尾气这是？
0: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
1: 嗯、
0: 去美容院洗脸去，
1: 洗去吧，
0: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拿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
1: 好嘛？不爱着这个，
0: 哎呀。

0: 准备啊，走了。走了，美，开着车，再看吧。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1: 他这点最瘦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改兔子了。
1: 哎呦，
0: 他老蹦啊！
1: 啊，
0: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走了不到20公里，哥几个让停车，我停车。
1: 得，
0: 站住！我干嘛？干嘛？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好嘛，顺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车好的减肥呀、啊！
1: 这是，赶紧去吃饭去吧。
0: 看见了吗？这是一饭馆，走过去。
1: 哎，
0: 刚到这饭馆门口，
1: 嗯，
0: 您猜怎么着？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了。
0: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1: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0: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嚯、
1: 啊，
0: 饭馆真够火的，
1: 怎么
0: 一个车位都没有？
1: 哦，
0: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1: 哦，
0: 愣给我放进去了，
1: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
0: 哎呀，很好很好，
1: 嗯，
0: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1: 哎，别别别，这您放心
0: 啊，
1: 这路车没人偷。
0: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呀、
1: 啊？
0: 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1: 这回丢不了了。
0: 哎，没有挡把儿，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哪里当大师傅了？
0: 谁炒菜？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是？
0: 我进去了，我几位？怎么样？吃的好吗？啊，随便点菜。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吃个夜宵花这么多钱？
0: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嗯、哎，你这更厉害，这个。然后，嗯，哇，
0: 这二类子宝，
1: 怎么？
0: 哎，不上头。
1: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0: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
1: 嗯，
0: 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打着车走啊！
1: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1: 再颠腾又饿了。
0: 哎，走吧，
1: 走，
0: 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我这车回家。啊！
1: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太大，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1: 嚯、
0: 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正走着呢，坏了。
1: 什么？
0: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拉泔水的车，你躲个点儿。
1: 你
0: 留人，我抓着你。
1: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可追了尾了，
1: 撞上了。
0: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
1: 嗯，
0: 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是，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1: 呵，
0: 跑过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前面是一桥
1: 啊，
0: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1: 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嗯，哎，这就对了。
0: 嗯，不是，
1: 嗯，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1: 划拳来了啊！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强起哎，你咋不扭了？
11: 我等人那照相呢。
10: 谁跟你照？
11: 咱们首都北京是曲艺之乡，著名演员都是观众们的培养，来长安戏院为大家表演曲艺说唱，祝愿您阖家欢乐身体健康。那个曲艺形式很多啊啊，有说有唱，
10: 哎
11: 啊，还有这个京韵大鼓
10: 啊
11: 啊，西河大鼓、
10: 单弦儿、
11: 凤调大鼓，
10: 嗯，
11: 广大鼓就多少种，
10: 就是嘛。
11: 咱们两个人就不表演大鼓了
10: 啊，那咱们表演什么呀？
11: 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 既是传统的啊，又是现在老梅表演的节目
10: 啊。什么形式啊？
11: 这叫双簧。哎，
10: 怎么叫双簧啊？
11: 你看双簧嘛，就是这意思，顾名思义啊，双簧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10: 那是
11: 就是两个人表演。
10: 哦，两个人表演，
11: 知道的是两个人，
10: 不知道的
11: 又好像是一个人。
10: 是啊，哎，
11: 双簧又叫双学艺人呢。
10: 这个双学艺人是怎么回事？
11: 就是两个人表演呢，大家知道的是咱们两个人啊，不知道好像一个人在这表演一样。
10: 是吗？哎，
11: 过去表演双簧的老先生很多。
10: 哦，都有谁呀？
11: 据我知道，有一位叫
10: 郭荣山。啊，
11: 郭荣山，韩永先。
10: 对对。哦，
11: 果万林
10: 啊，杜真福，
11: 尹福来
10: 啊，顾荣普，
11: 您都熟悉。哎，
10: 这都是双簧演员。
11: 今儿他们就不演了。啊，
10: 他们演不了了。
11: 他们上那边演去了。
10: 了，到西方去了。
11: 嗯，今天是咱们两个人表演。
10: 是是。
11: 你看咱俩人表演这双簧，这双簧有规矩
10: 啊。有什么规矩呢？
11: 讲究16个大字。
10: 啊，哪16个字？
11: 前面这个人呢，占8个字。
10: 哦，哪8个字呢？
11: 发头卖相，表演动作。哦，8个字。
10: 那么后边那个人
11: 也有8个字啊？
10: 哪8个字？
11: 横竖嗓音是有说有唱。哦，也是8个字。
10: 这好，
11: 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10: 行啊。
11: 咱们两个人表演双簧啊。
10: 那您是？
11: 我给表演呢啊，动作表情。
10: 那您在前边
11: 发头卖相看我的。
10: 好，那后边是
11: 横竖嗓音
10: 有说有唱，
11: 那听您的。
10: 好好好，
11: 咱们合作一回。
10: 现在咱们就开始。
11: 咱们开始。
10: 行，
11: 咱们把这椅子搬过来。
10: 我拿
11: 我来，我来，
10: 甭管您，甭管
11: 您，别客气，
10: 您甭管，别客气，
11: 您来来
10: 来来。哎，
11: 行
10: 行嘞，好嘞，您别管了，
11: 您来吧来吧。既然俩人合作嘛，
10: 就是就这个把关系处理好了，
11: 就是嘛啊。既然是合作表演双簧，我还得啊，化化妆。
10: 还得化妆？
11: 那还得捯饬捯饬啊。
10: 是啊。啊，怎么捯饬？
11: 您先给我捯饬捯饬。
10: 我给您捯饬捯饬。可以，那您就
11: 您坐吧。
10: 您坐，
11: 您请坐，
10: 您请坐。
11: 这还挺客气。
10: 不是，您在前面不是？
11: 好嘞，好嘞。
10: 来，给您捯饬捯饬。
11: 哎，您给我捯饬捯饬。
10: 好嘞，好嘞。
11: 就是。近来这个生意还不错啊，
10: 这个靠年了不是？
11: 对啊，
10: 挺忙的。
11: 因为人大家都喜欢呢啊，干干净净。
10: 对对对。
11: 您给我吹吹风啊。哎，我就不使油了。
10: 干嘛？你理发来了是怎么着？
11: 你像这人啊，你这着什么急呀？
10: 来吧，
11: 不理发你窝我领子干嘛呀？
10: 嗨，这不是有助于您表演吗？
11: 哦，让大家看清楚我这发头卖相。
10: 对对对对，
11: 既然这样，这么着啊啊，我再擦点粉。
10: 嚯，还擦粉？
11: 那擦点粉。
10: 哦，好，
11: 我带着呢。哦，我这擦粉呢特别省事。
10: 是吗？
11: 嗯，我这个臭虫的儿子。
10: 怎么讲？
11: 一抹就得。呵，特别省事。您看，哎。您干什么？
10: 嘿嘿嘿，
11: 好，这就好有一比
10: 啊！比作什么呢？
11: 墙上画马。
10: 怎么讲？
11: 单凳，
10: 单凳，还有俏皮话。
11: 嗯，
10: 这个
11: 啊，您打麻将我就赢钱了。
10: 怎么了？
11: 二筒
10: 啊？哦，二饼这个。
11: 哎，您再瞧这个。
10: 再瞧瞧。嚯，这个
11: 我认识啊。整个的俩元宵，一个爱窝窝，
10: 是。
11: 哎，我这捯饬就算擦粉擦好了，
10: 这就算完了
11: 啊？不算完，
10: 那还怎么着？
11: 我再梳梳头，
10: 还得梳头
11: 啊？还梳头？
10: 呵，这
11: 我这特简单。您看我这头面都梳好了，
10: 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啊，让各位看看，扔到垃圾箱里都没人捡
11: 啊！你可真是拿起来就说没人捡，
10: 谁要这个呀？
11: 你看不起
10: 啊？
11: 我们这出过国，就这玩意儿还出过国，巴尔马赛奖得头奖。
10: 是啊，
11: 好，那外宾爱上我这东西了，
10: 嚯，
11: 给我这数这整这零，我都没舍得卖。
10: 哦，给您250块钱。
11: 250块钱？
10: 您没卖啊？
11: 250块钱，您就瞧瞧。
10: 瞧瞧，就250块钱，
11: 这整这零不知道
10: 哦， 2500、
11: 啊、不对，这整这零呢，25000。你把我鼻子咬下来，你咬牙干嘛呀？
10: 那可嘛，25000就可以。
11: 说了半天没猜对
10: 啊，
11: 这整

0: 这零不值多少钱？
1: 这是多少啊？
0: 2毛5分钱。
1: 也就值2毛5分钱，
0: 人都不要，
1: 谁要这？
0: 这出事是我跟他们借的。
1: 是啊，哥，
0: 我找着找着，梳梳头啊。
1: 好好。
0: 特省事，
1: 可好嘛？
0: 这就算捯饬，
1: 这就算齐了。
0: 我呀，捯饬好了
1: 啊，
0: 头喽看我的表演动作，
1: 哎，
0: 后边听您的横竖嗓音，
1: 可以
0: 说说唱唱。
1: 行行行，
0: 开始表演。
1: 来来来。

0: 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要表演这个双簧了。他拍这个小木头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我一个信号，就是说由现在起，一切他要服从我的指挥了。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您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试一试。把右胳膊抬起来，听话吧，攥拳头，食指伸出，胳膊往回圈，再往回圈，把手指头放在眼睛上，使劲往里抠，使劲抠，还得抠，把眼珠子抠出来。
1: 我干啥呀？我这是。你这损不损呢？他
0: 不听话了。
1: 是啊，那没法听话了啊！咱俩人表演双簧
0: 啊，
1: 你让我抠眼珠干嘛？
0: 我看看您的表演能力怎么样。
1: 您看我这个肌肉是不是比较松弛？
0: 还真不错。
1: 哎，甭管你说什么，我都能表演。
0: 准的。
1: 哎，咱们就开始。
0: 好，现在就开始。
1: 好嘞，好嘞。
0: 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啊！
1: 只要你一说，我就能演了。
0: 哦，只要我能说，
1: 哎，对对对，
0: 行行行。那我要唱，你也能演吗？
1: 你唱，你说我能表演，你唱我不是也能表演吗？
0: 哦，甭管说唱都行，
1: 都行啊，
0: 哦，都能表演
1: 啊，那没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1: 这人怎么这么絮叨也不是。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这位不定怎么样呢，不然换一个吧，换一个。
0: 我这是开玩笑。
1: 我说你会不会？
0: 当然会了。
1: 哎，你要会，你一说，我就能给大家表演清楚了。
0: 好
1: 啊，
0: 咱们唱一段。
1: 哎，开始唱的
0: 民间小调，
1: 唱小曲不至于憋得很。
0: 就是，
1: 咱们唱一回
0: 啊，唱你也能表演？
1: 那当然能表演了。
0: 好，咱们唱一段。
1: 好嘞。
0: 哎

0: 黑，忽听见门外有人声，窗户外边吱嚷嚷啊，哎，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汪汪嚷嚷汪汪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哎，原来是两个苍蝇，
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是不是？别说这招多损了，
0: 怎么了？
1: 我寻思这唱怎么也不至于憋得慌，
0: 这是不憋得慌，
1: 他废脖子了，这个
0: 怎么又废脖子？
1: 您看你这嗡嗡嗡嗡，我这脖子受了吗？
0: 那咱们再换换，
1: 您换一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您想想，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您对这个京剧怎么样？
1: 京剧大家对我都熟悉，
0: 是吗？
1: 我小时候就学的京戏，
0: 哦，有底子。哎、
1: 那当然，
0: 哎。这个青衣戏您会唱吗？
1: 那是叫旦角戏。
0: 旦角
1: 啊，旦角，您就看着这表情，
0: 对，
1: 哎，美
0: 好，
1: 让人看着特别舞台美。
0: 那咱们学一回京剧《王宝钏》
1: 哦，全部的红鬃烈马
0: 啊，对对对对，
1: 王宝钏大灯殿咱都能表演，
0: 是吗？
1: 啊，一切。
0: 哎，咱们这回咱不唱，
1: 不唱，
0: 学学王宝钏的道白。
1: 这个京剧道白不好表演，
0: 就是
1: 你要唱嘛，它还有乐器伴奏。
0: 对对对，
1: 道白就看着自然劲儿。
0: 哎，
1: 可以吗？
0: 咱们就演王宝钏，
1: 掐去两头。
0: 哎，就演当件精彩。
1: 给我演当件这个、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道白啊，
0: 道白，王宝钏道白。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奴家王三姐许配薛平贵为妻，丈夫投军去了一时半载，老没回来，奴有心往前走一步啊，
1: 他得叫我，
0: 奴有心后退一步啊，我不走，我偏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走吧，我干脆走了。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
2: 你走，我跟谁演呢？
1: 那我管你呢？你让人听这王宝钏怎么了？这是？头了好大惊小怪，差点没把我脑袋吓晕了。
2: 是啊，
1: 八彩他说笑话，这还不算。莫染，您瞧这不走，就是不走。我吃错了药了，我这什么毛病这？
2: 这也不怎么样。
1: 这可没多大意思。
2: 这个舞蹈您行不行？
1: 舞蹈动作我比较拿手。
2: 好，这回咱们演一回啊。姐妹拜年，
1: 这个与新年有关系。
2: 对，
1: 好嘞，
2: 东北大秧歌。
1: 那您瞧我的舞蹈，
2: 错不了，
1: 保证你满意。
2: 好，
1: 没错，
2: 来这个，
1: 哎，就不要这步走了，哎，
2: 不要这，不要这。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就忙搀起呀，走上前拉衣衫，慌忙掏出了压岁钱，昂哎呼嘿，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啊？呼嘿，啾啾啾啾啾，锵锵个气强气，锵锵锵那个气强气，锵那个锵那个气强气，那个锵锵气强气强气。强了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了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强那个气强气。哎，
2: 你咋不扭了？
1: 我等人那照相呢。
2: 谁给你照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哈，什么姿势？
1: 我想让人唱歌了。
2: 行行了，别学这个了。
1: 啊，这个是扭秧歌。
2: 哎哎。
1: 咱们还有别的吗？
2: 还有别的，
1: 给大家再表演一段。
2: 咱们再说一段。
1: 说一段。
2: 说一段，好不
1: 好？
2: 好。说说您的亲身的经历。
1: 亲身的经历。
2: 哎，好不好？
1: 可以
2: 啊，
1: 可以。
2: 来，
1: 后边听你的
2: 啊，还是
1: 前面
2: 看
1: 看
2: 您的。哎，
1: 来。
0: 春节到真热闹，千万不要放鞭炮。去年我就没听话，我把后果学一学。小鞭麻雷子我不放，我专放大个的二踢脚。我说放就放，您瞧着，叮当！哎，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我再来一个，叮当！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我再来一个，
2: 把眼睛崩了，是不是？
1: 哎呀，
2: 怎么了？这是崩了眼睛了。我给你上点药吧。
1: 这不行了，不行了，
2: 打针吧。
1: 这都不行了，
2: 医院去。
1: 这来不及了。
2: 哎，这是谁的500块钱？
1: 那是我的。
2: 你的呀？
1: 谢谢你。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 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3: 老时间，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6: 暴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7: 一口气连生了3个儿子，哟，给这3个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18: 起什么名字？
17: 老大叫李立，
18: 哦，那是我父亲。
17: 老二叫李根儿，
18: 那是我二叔。
17: 老三叫李愣，
18: 你瞧这仨孩子。京剧大师啊，
17: 四大须生之首啊，
18: 马派
17: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一张嘴是满堂的彩。我学两句，我学不像啊，就那意思学不像。此时间不可闹笑话，是。

0: 他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唱底下掌声雷动，
1: 您
0: 学两句，
1: 哎，对，
0: 学两句。

0: 多好啊，
1: 太好了，
0: 唱这么好没你爷爷。嗯，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就这么大本事我爷爷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啊，
1: 我爷爷呀
0: 啊
1: 老戏台的老板。
0: 哦，不是老板。
1: 不是
0: 不是
1: 琴师。
0: 哦，也不是琴师。
1: 古老。
0: 嗯，不是古老。
1: 我爷爷是
0: 木匠。
1: 哎，我爷爷是木匠，
0: 这手艺好，老木匠了，
1: 还离不开他。
0: 你想，你爷爷干嘛的？
1: 嗯，
0: 木匠。
1: 对呀、啊，
0: 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你爷爷手艺好啊，
1: 哦，
0: 分凿斧具都用上。敲。打这儿留下了单眼吊线。
1: 嗨，
0: 一看台搭好了，一挥手，兄弟，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1: 耍着玩去，
0: 刀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1: 文戏武戏。
0: 嗯，你爷搭这戏台可太漂亮，
1: 是吗？
0: 飞檐翘角，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就你爷搭这戏台
1: 啊，
0: 当年敢跟慈禧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1: 嚯！
0: 特别是你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1: 嗯，
0: 有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
1: 他这对联怎么写的？
0: 上联是，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1: 下联呢？
0: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1: 多好！
0: 戏剧小舞台，
1: 嗯，
0: 人生大舞台。
1: 没错，
0: 你爷守这老戏台守了一辈子。
1: 哦，
0: 可以说你爷这一辈子对这老戏台是情有独钟，
1: 那是太有感情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他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
0: 就因为你爷爷在这戏台上
1: 哈
0: 认识的你奶奶。
1: 哦，他在这儿谈的恋爱。
0: 对，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1: 嗯，
0: 从小呢一点点长大了，学的是西河大鼓。
1: 对，
0: 他看上你爷爷了。
1: 嗯，
0: 你爷爷不但为人忠厚，关键是弹了一首好三弦。两个人结婚以后配合的是珠联璧合，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1: 哟，
0: 给这仨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1: 起什么名字？
0: 老大叫李立。
1: 哦，那是我父亲。
0: 老二叫李根儿。
1: 那是我二叔。
0: 老三叫李楞。
1: 你瞧这仨孩子，
0: 哥仨搁一块儿，李根儿楞。
1: 那就扯去吧。
0: 名字跟你奶奶职业有关系。
1: 不是，名字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0: 你奶奶这戏台上唱西河大鼓，
1: 嗯，
0: 你爷爷伴奏弹这三弦，
1: 啊，
0: 你一听前面这过门，就这哥仨的名字。
1: 是吗？
0: 你注意听，噔，他里个楞啊，里个楞个儿，里个楞，噔儿里个楞个儿，里个里个楞，噔里个楞，里个楞个儿，里个里个楞啊，里个楞个儿，里个楞。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
0: 救出你奶奶，一 然参加了八路军，英勇抗战，奋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在这老戏台上开了功臣大会，把他是就地正法，
1: 这才报了仇。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他长大成人了。
0: 嗯，你爸爸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老戏台，你爸爸对着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他怎么这么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老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感觉这老戏台还有谈恋爱的作用。
0: 你爸爸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吹拉弹唱无样不通，特别是这个笛子吹得特别好。
1: 哎，
0: 那个时候刚解放，
1: 嗯，
0: 建国初期，演员们都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因为演出结束以后呢，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哦，改善改善伙食。
0: 对，你妈妈呢，刚入团，长得漂亮，当的是报幕员，
1: 就主持人。
0: 对，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你妈妈呢，也惦着晚上这顿晚餐，结果呢，头一天报幕，一张嘴就报错了。
1: 怎么报错？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的编舞条一听，怎么了，丫头？饿晕了？
1: 不对，
0: 不对，文艺晚会，我听见了，你喊什么呀？对不起，更正一下，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
1: 什么呢？
0: 你爸爸的笛子独奏。
1: 哪个曲子？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妈一紧张又报错了，结果你妈一下台就哭了，你爸爸可没批评她。
1: 哦，
0: 俩人从此就产生了感情了。
1: 瞧，
0: 俩人结婚以后可就有了你了，
1: 生我了。
0: 你在舞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太喜欢艺术了。
1: 对，
0: 受这老戏台的熏染，你考上了部队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将近50年。带领文工团又回到老戏台。
1: 对，
0: 你们全家几代人一听说你回去了，全去了。
1: 嗯，
0: 你爷爷90多了，非要上台给大伙儿唱首歌，
1: 还要演节目，
0: 唱得好。
1: 他唱
0: 嘿嘿哈嘿，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
1: 爷爷这岁数还唱双截棍。
0: 接下来你给大伙儿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对，那天我唱快板，
0: 你再唱一遍，
1: 我也再试试。
0: 好，
1: 来。哎，我打竹板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看见了这观众一排排，我祝您身体健康乐开怀。
0: 好，这孙子唱真好。
1: 哎，爸爸，
0: 你爷爷喊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霜前霜后，后后天下雪，
11: 雪
10: 雪开了化水，
11: 水
10: 水开了煮米，
11: 米
10: 米能熬粥，
11: 粥
10: 粥无正王。这你是大学毕业
11: 啊？我上过大学，
10: 向你学习。
11: 哦，你也大学毕业？
10: 我也大学毕业
11: 啊！
10: 我不但大学毕业
11: 啊，
10: 而且我是个文学家，
11: 还是文学家，
10: 是个作家。
11: 哦，
10: 你看我说的相声都是我写的，
11: 是啊，
10: 大部分都是我编的。
11: 哦，
10: 电视剧是我写的
11: 啊，
10: 我还能写书。
11: 哦，
10: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11: 还会写书，
10: 叫《百科全书》。
11: 什么？
10: 百科全书？
11: 百科全书？
10: 嗯，
11: 什么内容啊？
10: 内容。

0: 丰富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太好了，
1: 真不错。
0: 这本书今天对不起大家，我来的太仓促，没给同志们带来，向你们抱歉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每位观众带一本百科全书。
1: 好，啊、
0: 再见。
1: 不，
0: 我吃。
1: 哎，李老师，您先别走。
0: 好、哦、好，
1: 您写本百科全书，
0: 就是
1: 等下次再来。
0: 哎，每位送一本，
1: 太晚了。哦，您能不能把您这百科全书的内容在这儿跟我们念一念，说一说，让各位观众听听，行吗？
0: 哦，当着大家啊，我把这个百科全书的精华啊读上几句，你听一听。
1: 哎，您念一念。
0: 好，请同志们多指导。
1: 哎，
0: 请观众们多指教。
1: 对，
0: 多指导啊。我说一说，你听着啊。
1: 你说说
0: 百科全书。
1: 哎，
0: 但是对你来说，怕你听不懂啊，学问太大，
1: 听不懂我慢慢学。
0: 太深刻。
1: 哦，
0: 百科全书这含金量太大。
1: 是啊，
0: 我念念，你听着。
1: 您念念，
0: 读读啊。
1: 哎，
0: 你听啊。
1: 哎，
0: 注意听着。
1: 念
0: 念了。
1: 哎，
0: 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我还没说呢。
1: 这不废话，你念，
0: 让你思想集中。
1: 念
0: 头一句是太深奥了，
1: 您念念。
0: 如果你听不懂，各位观众，特别是老先生们
1: 啊，
0: 你帮他来理解这句怎么解释，
1: 咱长点学问。
0: 头一句啊，
1: 哎，
0: 注意听着啊，长学问。
1: 哎，
0: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啊，好深奥，
1: 就这个呀、
0: 啊。
1: 行了，第二句您也甭念了。
0: 哦，
1: 第二句我都会。
0: 会啊，
1: 周吴郑王。
0: 哦，
1: 对吗？
0: 你会。
1: 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
0: 五位蒋沈韩杨，朱秦有许，和李师张，孔曹严化，金魏陶焦。
1: 喂，你干嘛呢？
0: 你上满了闲了似的。
1: 这百家姓啊，说了吧？
0: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和李师张孔曹严化金魏陶江齐谢邹俞白水窦章
1: 啊，
0: 那是百家姓，
1: 就是百家姓。
0: 年轻的朋友也读过
1: 啊，
0: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姓。
1: 哎，
0: 我说的这是百科全书，
1: 跟我这不一样。
0: 我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不是周吴郑王。
1: 您第二句是什么呢？
0: 我这个内容丰富，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1: 啊。
0: 赵钱孙李，你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然后我顶着序门楼上楼的句子，最后落的一个周字到周吴郑王算一个小段落，然后我再说冯陈楚卫，你再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找找找到江山安阳。
1: 哦，我明白了
0: 啊，这个内容。
1: 您这赵钱孙李说完了，我接这李字往下说。
0: 对，
1: 李什么李什么？
0: 嗯，
1: 最后找到周吴郑王，
0: 是
1: 顶针序门
0: 楼上楼句子。
1: 哎，那咱俩试试行吗？
0: 试试
1: 啊。
0: 那我说一个，你给找一个。
1: 哎，不行，
0: 人名地名都行
1: 啊，这都行
0: 啊，人名地名、啊。
1: 您打这儿找六百多句，没完。
0: 不用六百多句，
1: 多少句？
0: 六百多句显着我李伯祥没本事没能耐
1: 啊，
0: 脑子不聪明没有悟性，超不过十句去，超过十句、啊、大家鼓掌叫道好、
1: 哦、
0: 我向您接受批评，
1: 我不相信。
0: 我有这么大学问，
1: 超不过十句，
0: 超不过十句
1: 好，
0: 我说的话不是成语就是格言
1: 啊，
0: 要不然就是普通话，
1: 嗯，
0: 要不然就是顺口溜。
1: 好，
0: 来了啊，
1: 今天这么办，
0: 哎，
1: 超不过十句、嗯、你要找上周吴郑王、嗯、各位观众给你鼓掌，
0: 希望大家多鼓励，
1: 好吧？
0: 我如果说的不好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啊。
1: 哎，说
0: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1: 我接您这李字往下说。
0: 对，
1: 我随便想一个啊，
0: 李什么人名地名都行。
1: 哎，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说是李瑞英。
0: 哦，就是那个新闻联播的广播员。
1: 广播员，
0: 李瑞英。
1: 您接我这英字往下说，
0: 超不过十句，
1: 哎，
0: 准到周吴郑王。
1: 英，
0: 英雄好汉，
1: 汉，
0: 汗马功劳，
1: 劳，
0: 劳动人民力量大，
1: 大，
0: 大家全都欢迎我，
1: 我。
0: 我的肚子有点饿，
1: 饿，
0: 饿了喝碗大米粥。
1: 粥，
0: 周吴郑王，
1: 是
0: 怎么样？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1: 哎，不对，李老师，您等会儿，您刚才那是喝粥的粥。
0: 哦，我这借字抄音，
1: 沾粥就算，
0: 沾粥就算。
1: 好好好，
0: 还行吧？
1: 行，完了，我再说一个、啊，
0: 再说一个，
1: 您注意听这个。
0: 赵钱孙李，
1: 我说是李少春，
0: 京剧表演艺术家。
1: 您接着春字往下说，
0: 京剧大师，
1: 嗯，
0: 李少春，
1: 春，
0: 春夏秋冬。
1: 冬，
0: 冬天特别冷，
1: 冷，
0: 冷了请到里边坐，
1: 坐，
0: 坐那儿喝粥，
1: 粥，
0: 周吴郑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各位观众，您先别鼓掌。五句六句
0: 啊，
1: 您呢上当了。
0: 哎，观众怎么上我当？
1: 哎，我也上你当了。
0: 你怎么上我当了？
1: 刚才那个什么李瑞英啊，李少春呐、
0: 啊，
1: 这都他在后边刚告诉我的。
0: 哎，你别说出来，
1: 别说，
0: 你说出来我没法说相声。
1: 你呀、啊，头一个说李瑞英，第二个说李少春，找来找去找着，大家一给我鼓掌，我多美呀、啊！你真有学问吗？
0: 真有学问，
1: 真能找吗？
0: 真能找。
1: 今天这么办，
0: 哎，
1: 我跟您熟，天天在一块儿、
0: 嗯。
1: 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0: 对，
1: 咱这么办。您说完了赵钱孙李呀、
0: 啊，
1: 让观众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您给我们找周吴郑王行吗、
0: 那可不行，我跟观众、
1: 哎、各位观众行不行？
0: 哎。
1: 有学问吗？
0: 我虽然跟观众比较熟悉
1: 啊，
0: 咱们见面，但是咱没接触过。
1: 对，
0: 我不知道您说理什么
1: 啊，
0: 超不过十句，我准能找上来。
1: 证明你有，
0: 找不上来您批评我，
1: 哎，
0: 找上来您鼓励我，
1: 哎，
0: 待会儿咱一块儿喝啤酒啊。
1: 好，
0: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人名地名物名都行
1: 啊？

0: 什么？
1: 李伟峰。
2: 李伟峰
0: 行吗？
2: 李伟峰，
0: 那就李伟峰了。
2: 峰，
0: 那小伙子头个举手。
2: 好好好好，
0: 李伟峰，您接着峰字往下说。
2: 峰啊，
0: 我看你说得上来吗？
2: 风雨很大。
0: 哦，
1: 大。
2: 大江南北，北方出大米，米烂成粥，
0: 粥。
2: 周吴郑王。
0: 哎呀，有学问。行，好。
2: 还再给说，
0: 让观众再说一个。
2: 大仙孙李，人名地名都行。啊
1: 啊！
0: 李大忠，
1: 李大庄，
0: 李大兴，有他哥哥叫李大庄，
2: 庄前庄后，
0: 后天
2: 下雪，
0: 雪
2: 开了化水，
0: 水
2: 开了煮米，
0: 米
2: 能熬粥，
0: 粥。
2: 周吴郑王，怎么样，朋友啊？我跟您不是怎么样？大哥，您说一天，我要找不上来，我就不叫李伯祥。
0: 行了，李先生，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
2: 怎么又上当了？
0: 您听见了吗？刚才他除了喝粥就是熬粥，啊，这回这么办，咱让观众啊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
2: 啊，
0: 咱不许喝粥
2: 哦，
0: 不许熬粥，
2: 不许喝粥，
0: 不但不许喝粥，不许熬粥，什么江米粥啊、绿豆粥啊、小豆粥啊、什么红豆粥啊、什么枣粥啊，就是干饭泡水咱都不行。
2: 你来了，你就这么挑剑？
0: 我那么挑，你不有学问吗？
2: 还得找上周吴郑王，
0: 找周吴郑王。
2: 不许喝粥，
0: 不许喝粥，
2: 不许熬粥。
0: 对，
2: 大米粥、小米粥、大碗粥、小碗粥
0: 都不行，
2: 都不行。
0: 哎，
2: 干饭泡水都不行，
0: 都不行。
2: 那大家再找一个，
0: 哪位？
2: 我这回不喝粥，不熬粥，绝对不说那个粥字，超不过五句，我要找不上来，我就拜你为师。我请大家喝啤酒。
0: 哎，
2: 哪位的？你让大家说说。
0: 不，各位，您先等会儿再说，
2: 先别说，
0: 我再给您鞠一躬，
2: 再鞠一躬。
0: 您那这样，别刚才呀，像什么春呐、
2: 李大庄
0: 啊、华呀、什么庄。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眼太容易找。您呢，说一个800年没见过的字眼，字典里都找不着那么一字儿。哪位来一个？
2: 你还得胖，你太缺德了，
0: 缺德了啊！你不有学问吗？
2: 你非得叫我着急
0: 啊！
2: 您找一个就最敲气、最古怪的那个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字儿。
0: 哎，
2: 我也能给你找上周吴郑王。
0: 您来一回，
2: 哪位观众，老先生、青年观众都可以。李什么？越个别越好啊！李什么？
0: 李查德
2: 好找，
0: 还有什么特殊的？
2: 我不会说
0: 啊。李丝儿什么？李丝儿，哥，太好了，几位，哎，李丝儿，
2: 这谁出的这馊主意？李丝儿，
0: 哎呀，
2: 李丝儿，
0: 丝儿住了，
2: 看，
0: 哎呀。李丝儿找不上来，几位，
2: 咱改个别的字儿行不行？
0: 咱就李丝儿了。
2: 李丝儿，要了我的命啊！李丝儿，我说你跟那是朋友似的吗？
0: 不是朋友，我不认识。
2: 李丝儿，
0: 李丝儿，
2: 还不许喝粥，
0: 不许喝粥，
2: 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行。
0: 哎，
2: 如果我要找不上来，大伙儿批评我；
0: 哎，
2: 如果我找上来，大伙儿可欢迎我。
0: 那当然了，
2: 几句呀？
0: 十句啊！
2: 我不是说大话
0: 啊，
2: 超不过三句，我要找不上周吴郑王，我就不下台。
0: 我不相信
2: 李丝儿，哎呀，丝儿，哎呀。丝儿是要难死了我。
0: 我
2: 明天去广州。
0: 收。
2: 周吴郑王
0: 又找上了。
3: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4: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5: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6: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7: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想唱一段。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8: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异宠。他是个异宠，
9: 大家七嘴八舌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他。近日由李成儒创作、指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接受播报独家专访时，李成儒不仅提前为观众剧透起来，还进行了一番文化科普。
3: 剧中的男主人公，他就是个打小鼓的， 就是走街串巷啊，收一些文玩字画、玉宝石。我为什么对打小鼓的这行业特别感兴趣呢？因为它呀，从诞生

0: 不能抛头露面把这东西送当铺，就人家就打小鼓的吆喝着打着小鼓主动的到你门口来收，你就让管家哎把那打小鼓的叫进来看看有没有东西能看上眼的。
1: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2: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3: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4: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0: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儿，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5: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0: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1: 此次李成儒除了邀请一群多年好友参与演出之外，也叫上了儿子李大海。可以说父子俩在合作中是相互学习，一起成长。
6: 只要不掺杂工作的情况下，我们是非常单纯的父子关系，情感呢也非常好。
0: 他也在跟我探讨啊，学习一些东西啊。
7: 然后这样，
0: 就带着儿子一块玩呗，把他培养起来。
6: 就包括来的路上，我还在跟我父亲在沟通这个角色的这个每一个角色的这个命运。
0: 今天给我帮助了，从家里把我拉来了。
6: 哦，
0: 哎，
6: 我们几乎见面，我们就会聊这个形式，我就会聊一些我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 AI 短剧嘛，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一直很想拍一部很大的历史题材的剧，需要很多的宫殿呀，战场啊，马、枪炮，这么多。那如果真的去现实中实现的话，那要花多少经费啊？我都这么说了，那他肯定会接受吗？
0: 以后我的这个行走啊，就由他呗。
8: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9: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8: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9: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8: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9: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

0: 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0: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嗯。
2: 希望大家能对我们母女嘴下留情，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我依然是那个最爱她的人。遇到危险，我依然她是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舍弃我自己的性命，去救她的人。
3: 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
4: 因为我自己能接纳自己全面的样子，而且其实也让大家看一看段子背后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样。
5: 所有的一切都基于爱是负重前行。
6: 看了这个，你就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矫正。
7: 我觉得姐姐当家这个节目组，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在节目里秉持真实，它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这些姐姐的生活，一直记录到他们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
8: 姐姐当家二这档综艺节目全程没有滤镜，也不存在固定剧本，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虽说新一季的正片还没有正式播出，不过仅仅从发布会现场几句简短的发言当中就能明显感受到各位姐姐棱角分明不加伪装的真实性格已经藏不住了。
9: 我是自己想体验一把相亲，因为我没约会过嘛，也没恋爱过嘛，我想体验一把。然后体验完了以后，我现在深深的跟年轻人共情了，就是被安排相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我期待恋爱，但是我不期待跟陌生人相亲了，现在。
10: 可能大家对我的了解都是，哎，家庭和睦，孩子可爱，但是其实我的生活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婚姻，所以我是来姐姐当家，渴望，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我非常感恩，这三个月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不一样。
11: 真的是看姐姐生活的所有的场景，她根本就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是反正是又哭又笑又撕裂。姐姐们辉煌的背后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哪个人生剧本是完美的？没有。
1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能够让小孩能够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熏陶。
13: 是孩子自己喜欢的。
14: 是我喜欢，这个今天指挥是我从94年就看他在电视上看他演出，然后今天终于能看他真人了。
15: 这个小伙伴第一次来啊，我们就来了好几次了啊，
13: 好几次了。
15: 对对对，
13: 为什么反复的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音乐会呢？
15: 因为音乐啊，孩子喜欢，而且呢，刚刚考完试，孩子呢就是马上能欣赏音乐，感觉到特别放松，而且是一个暑假的马上的一个开始，孩子们都挺兴奋。
16: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大幕，指挥家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为长达59天的暑期艺术盛宴奏响序章。

33年，我是没有拉过一场的指挥，但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也从未缺席过，就是应该感谢台下的音乐家们，北京交响乐团。

0: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从7月3日至8月30日47场演出，机器人音乐周，艺术夏令营，北京广播电视台线上展播，可谓是丰富多彩，还有很多非遗体验，绝对令你长知识。
1: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呢，一个是为这座城市提供的文化供给，还有呢是它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0: 今年最受期待的莫过于八月中旬开启的机器人音乐周，届时将有一支完整五人编制机器人乐队携手跨界音乐家同台献艺，北京民族乐团也将与机器人携手演绎传世民乐。
2: 这个可能大家最早是从春晚上看到那个机器人可以演出这个二人转里边的那转手绢，那其实他们这个发展的非常快。那我们这次呢是一个五个机器人组成的一个小乐队，他们跟北民的这种碰撞呢，正在这个进行曲目上的这种合作。你像大家都熟悉的国民闺女孙楚博也已经到他们北民了，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是第一次能够看到现场这个机器人的乐队和我们的民乐团的这种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来买票现场看一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零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时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呢？
1: 嚯，真热闹！哎，小伙子，留神留神，这有人啊！有人有人。
0: 八毛一绕。
1: 看人看人啊！哎，什么？赵仔，您没事吧？
2: 哎呦，托您的福，这不还活着呢吗？
1: 你要这么聊的话，赵大哥，您还真是托了我的福了。哎，
2: 小宝，咱这楼里要不装电梯，你能捞着什么好处啊？
1: 您别说，这好处还真有一个。
2: 哎呦，什么呀？
1: 中华十六字心诀，开头第一句。
2: 大头第一句，什么呀？
1: 人心为微。
2: 你逗我呢？
1: 自从咱们这个楼吵吵着说要装电梯，啊，好，我算看透了，咱们这楼的上上下下了。
2: 您上上下下？
3: 哎，赵大爷。哎呀，
2: 上上下下的是我们。
3: 冯工，
2: 你有什么委屈？
3: 孩子。
1: 当初分房的时候啊，大家都躲着一楼啊，就跟躲瘟神似的。今天怎么着啊？啊，羡慕了，嫉妒了，气愤了。哎呦喂，人心为微呀。
2: 哎呦，

0: 夏主任，这冯生顺成天冷锅冒热气，就是坚决不肯装这电梯，你们管不管这事儿？
1: 哎呀，当然当然管，
2: 政府管的我们管，政府来不及管的我们也管，管天管地管空气啊，放心
3: 夏主任。
1: 哎，你放心，明儿我就派人去啊。哎，
4: 先走了。
1: 行，明儿见。我跟你说啊，明儿不许迟到了啊。哎，张扬，你先甭着急走啊，有事儿。别玩了，咱们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吧。那个，明儿早上上班的时候，顺路去一趟安华小区7号楼柳先生家楼下打了12345投诉电话，你去处理一下。
5: 哎，夏姐，您说这地儿在西边，我们家在东边，咱这是北边，这我怎么顺路啊？
1: 你这外边气儿不顺，干嘛给我们摆脸啊？你就去一趟呗。
5: 没有没有，
1: 急了呢。
5: 我没有，我是说明天上午9点半街道有会。
1: 街道的会我去开。还有啊，锦绣小区电梯的事儿，你们俩谁去啊？你们俩一起去。
5: 谁也没跑了。
6: 装个电梯，你说碍着谁事儿？还把护栏给踢倒了。要我说，就得报警。
7: 没错，这必须报110啊！
8: 哎呦，这多大个事儿啊！110他立得着案吗？他？
7: 您说的也对，那就报12345。他们不是接触一半，这就是破坏惠民公正啊！
9: 没错，一打，一打，
7: 哎，
9: 一打，
7: 一打，谁打不信？不管谁打，咱都得把坏人先找出来。别给政府工作人员添麻烦，是不是？
10: 胡扯！你要是能找出坏人来，还要派出所干什么？你不打，我打。
11: 惠民工程不错呀，啊！可坏的是谁？这难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啊！
12: 你这是对号入座了啊！我们可说的不是你呢。
11: 甭管是谁。凡是提到好人坏人，都不能在背后瞎下结论，找警察呀，报警啊，让警察来解决呀。
7: 我觉得也不用报警，这楼上楼下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
11: 哦，你知道，你都知道，是吧？才搬了没几年，你就全知道啊？那你直接破案得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光说不练啊。
7: 哎，社区的来了，哎，等你们半天了，快点吧。
13: 大伙儿怎么都聚这儿了？怎么了这是？哎，
14: 我问问你，这电梯我们到底还坐上坐不上啊？
13: 赵大爷肯定让您坐上电梯。
11: 瞧见了吧，赵大爷的身子骨，加装电梯这都多余啊。
13: 既然大伙儿都在呢，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装电梯这事儿啊，是有个别的街坊他现在还有点弄不明白，所以大家再耐心的等等我们的消息，好吧？
7: 再等等啊，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
8: 小福啊，哎呦，都看在您这儿了不是吗？你要是，
14: 联合国通过决议，也没要求100%啊。只有常任理事国才有否决权。你说咱个老百姓就别装大义兵了。
7: 诸位，我说句公道，其实这电梯这事儿吧，有人反对也正常。楼上装电梯是合适了，可人家一楼要电梯没用啊。这撞了电梯，碍事挡光不说了，那房价还有可能往下跌。
15: 各位街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装电梯呀，它每一个人都有否决权。
13: 对，
15: 所以有人说不呢，可能是因为公共权益；
16: 但有些人说不，就可能是自身的一些特殊情况，明白吧？
11: 哎，你说谁自私呢？
16: 我没说自私啊。
13: 他 他刚才说的是自身，您是不是听错了？
7: 听错了，听错了，说的是自身，不是自私。知道的是您听错了，不知道爷您做贼心虚，主动认领。
11: 我不可能听错了，我跟你说啊，不就是不愿意装电梯吗？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就自私了？
3: 我没说自私，我真没，我刚就是猜。哦，
11: 你是猜呀？啊，那我也会猜。我猜呀，你着急装电梯，你是吃了电梯公司的回扣了啊？啊，对对对，你跟电梯公司的经理，你们是亲戚。
3: 冯叔，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没吃回扣啊，不是电梯公司是政府招标招来的，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吃回扣啊？
13: 冯工，我跟您说，他没这脑子，有这脑子他早发财了。
11: 哎，你还真别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胆儿大着的。
7: 哎，冯哥，您要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
11: 是吧？
7: 我跟您说，当然，这事儿我也不是针对你啊，小蒋，咱们就说这事儿，其实从头到尾这利益关系他就没捋顺。嗯，哎呦，当然了，我是后来的，我不应该老插话。
17: 可是刚才冯哥说这套道理，我觉得有道理。
7: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琢磨琢磨？是不是？
3: 不是有什么道理？
13: 好，大伙儿都不吵啊！我这会儿就给电梯公司打电话，好吧？冯工，您亲自跟他说，咱们开免提，好吧？来来来来来，
3: 打电话，
13: 来，
7: 这我给你听，赶紧。
3: 哎，冯哥，
7: 冯哥，
11: 我说啊，
3: 你没事，
11: 冯哥，你这豆浆是开的呀？你这个，我
3: 去，小姐。我以人格保证，这事儿不怪他。
13: 用得着你人格保证？本来就不怪我，怪我，啊，全怪我，我就不该派你们俩去。冯姐，我是看出来了，老冯那人他神经不正常，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他就脑子他就是不正常。
3: 对对对，
13: 跟着人后边听电话就正常了。老冯手受伤了也正常了。
3: 霞姐，您是没在现场啊，现场情况非常复杂。
13: 再怎么复杂，有人受伤了那就是不应该，不对的，麻溜着去给人道歉去。凭什么？又不是我们的错，我还没告他诽谤呢。哟，我们怎么就我们了？什么是我们呀？你受伤了？
3: 不，霞姐，他受没受伤我不敢说，但是我的内心一定受伤了呀。
13: 我跟您说，也就是小蒋怂了，要是我的话敢这么侮辱我，我跟他没完。行了，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演什么呢？没商量，道歉去。嗯，
5: 注意语气态度，一会儿你主说，
13: 我主说，
5: 谁起的事儿谁评。
13: 不行不行，我不会道歉，他们才让您来的呀，还是您说吧。
5: 小何，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理，这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没有叫小蒋做领导的已经是偏心了，抓住他。
13: 不行不行，我不会道歉，我上回道歉都是幼儿园的事了。
5: 你记性好，一定能做到。
18: 冯工，

0: 叔啊，你看这事儿闹的，是我欠考虑，对不起啊。
1: 不，你做的对，是我欠考虑，我就不该跟你们聊天。
0: 哎，您别着急呀，您听我跟您解释解释。
1: 没什么好解释，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门清。
2: 我告诉你吧，微博的题目我都想好了，社区干部挑唆居民内斗，
1: 你看听上去就有流量了。我再配上段流行音乐，加上五间特效，保证夺眼球啊！
0: 冯叔，您手伤成这样，我也特难过。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哈，我打电话求证，那跟您这手受伤之间，它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啊。
1: 合着还是我错了啊？
0: 不，
1: 你们俩在这打配合，带头起哄，这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哇？
0: 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对吧？您说他吃回扣，您还说他跟电梯公司经理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啊，这是对他专业的否定，这会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伤害。我先不说小蒋多受伤，我们做社区服务工作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听到风言风语的群众他们怎么想啊？他们还相信小蒋吗？如果人和人之间都没有最基础的信任了，那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如果让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他的亲戚朋友听见了，那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误会？
1: 你这是来道歉的？
0: 道歉是第二部分，我现在说的是第一部分。
3: 冯工，道歉是我那部分，现在由我来跟您道歉。
1: 小兰，送客，快开吆喝。
3: 哎呦，
4: 我说我不去，您非让我去，得了吧，全砸了。
3: 搞砸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最长经验值的恰恰就是这部分。
0: 我不喜欢这部分。
3: 尽管你个人不喜欢，但是这是成长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记住，小何，居民不是你的工作对象，而是你的朋友。
0: 成，下回啊，我一律当亲爹。
5: 我给你倒杯热水。
4: 您别批评我。我已经很努力了。
6: 你吃饭了吗？
4: 没有，不吃，气饱了。
0: 我本来是想分层次的给他赔礼道歉，是他耐心有限。
6: 这儿给你留包子，热的啊，饭得吃啊，要不我也饿坏了。
4: 郑向阳也是，自己去不就完了吗？
0: 他就想看我搞砸了。
6: 搞砸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0: 谢谢您，又复习一遍。
6: 他就是想锻炼你，社区工作就是个练，
7: 练天练地练空气。
6: 哎，对了，你活都干完了吗？
0: 没有。
6: 那把社区的那信息给更新了啊。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去。
0: 什么贵我吃什么。
6: 行，我给你买根金条。
8: 你的金条来了。哪儿有金条？
0: 董先生，您。
8: 我来咨询一下我们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
0: 放心，我们正在协调。
8: 这我肯定放心。我不放心的是咱们楼上楼下的待遇问题。
9: 装电梯有什么待遇？
8: 比如电梯装成了，是不是每层的收费不一样？电梯没装成，是不是楼上楼下每层的补偿不一样？
0: 没装成哪儿来的补偿啊？
8: 咱这不是惠民工程吗？
0: 惠民工程不是惠民补偿，您是不是听错了？
8: 错不了。要是没有钱的事儿，老冯不可能这么着急。是不是听见什么风言风语了？小的溜着给哥哥透露点。
9: 您放心，董哥，这要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 我们一定公开透明。
0: 嗯，
8: 还真是，利益问题不透明就容易招小人，小人多了事儿就不好办，真是难为你们，
0: 也难为您了。

0: 的不清楚吗？每个电梯公司负责的小区都不一样，嘉辰是嘉辰，锦绣是锦绣。那再说了，嘉辰也不归我们社区管呀。我也不是什么电梯专家，谁救救你救救你，疯了吧？行了行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再见啊！
1: 我告诉你啊，老郑，这事儿我千想万想是没想到。你说这老冯啊，一个工程师，一个文化人，他是怎么说话的呀？
2: 气儿不顺呗，住一楼占不着便宜。
0: 他就怕影响他们家房价。
2: 你倒挺会猜，你怎么不去猜股票呢？
0: 哎，不好意思，经济行为来源于心理预期，心理预期来源于各种合理的猜测。
1: 别猜了，猜什么猜呀？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老冯这高压锅的气儿给放了，小心烫着。
3: 我觉着夏姐说的特别正确，因为老冯同志啊，还算是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比那藏着不见人也不签字的好办多了。那么这种事儿，我觉着应该由夏姐亲自。
1: 不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要是出了面了，就没有退路了，所以还得你去。
4: 冯工，
3: 冯工，
4: 是我，老郑，
3: 我知道您在屋呢。

0: 我知道您在门口，我知道您在家呢。
1: 麻烦您帮我开开门，我才进门口呢。谢谢。

0: 冯哥，您怎么把我微信给拉黑了？
1: 至于的吗？啊，
0: 嫂子，

0: 这些人办事儿就是缺水准，不拿大枪顶脑门上，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
1: 你有水准，人家敲门都不敢开，丢人。
0: 我见他干嘛呀？这小子说话，刚敲带搞，连挖带刨的，不定。

0: 哪句话把我带沟里了？我一天天读圣贤书的，我饭菜上跟他这捯饬吗？
1: 你心里没鬼，怕什么呀？现在连人都不敢见了。
0: 我不见他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知道吗？真要是见了，我让他们非死即伤。
1: 看把你能耐的！谁呀？
2: 崔阿姨，我小赵，你有个快递。
1: 啊、哦，来了，来了啊！哦，来了来了，
3: 哎，您的快递，
1: 哎，
4: 老哥，
1: 老郑，
5: 冯大哥在吗？
1: 在呢，在呢。
0: 哎，哎呦，哎，向阳老弟来了，来来来，快快快快，进楼坐，进楼坐。哎呀，小兰，把咱藏的六印的茉莉给沏上啊，好茶上好茶。来，喝水。
5: 谢谢冯公，您这手没事了
0: 啊？我手怎么了？哎，对了，哎，这什么时候好了？你说是？不行，营养药还是得吃的啊。小兰，那营养药在哪儿呢？咱们家的营养，我在这儿呢。你喝着吧，喝着。
5: 冯哥，哎，我们小蒋小贺啊，年轻，他办事经验不丰富，您别怪他们。
0: 不会，不会，都是孩子，要赖也得赖家长不懂事儿，跟孩子没关系啊。
5: 我知道冯公这是批评我呢，可是冯公您要知道，咱们社区这么些人，我们工作做得再细，那您说我们无法做到每个人心里怎么想的我们都清楚啊。哎，
0: 还真是的。我想起来当初我们厂子进了一大批进口设备啊，光这英文的说明书就这么一摞呀，你说这要是万一对其中任何一个零件都不了解的话，那就是断胳膊断腿断人生。
5: 我知道冯公这是敲打我呢。冯公，我今天来呀，一个是继续向您道歉，二一个询问。
0: 问什么？
5: 问问您心里的心病，您到底心里这矛盾出在哪儿了？就算我们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将来也一定努力。
0: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你就算知道了我有什么心病，你也解决不了啊。我看你这是变相打到我的隐私来了吧，是不是？那个小兰，我胰岛素在哪儿呢？
5: 您不能吃胰岛素。
0: 为什么？
5: 我刚才看您这药瓶了，您这营养药里头有利尿剂，它这个东西跟胰岛素放到一块儿，它互相克制，血糖会上升，人会发生晕眩，万一您晕倒就不好了。
0: 哎呦，还有这么一说呢，我还真没注意。那不正合您意吗？啊，我晕倒了，你们就痛痛快快的把这电梯给装完了。
5: 不是这么说，冯公，您不同意装电梯，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冯公，您必须注意到您个人的身份，您是谁？高级的机械工程师，那装电梯这个事儿对您的专业来说那算什么呢？可是您一旦从专业的角度用专业的术语去提意见，那街坊四邻慌了，心里没谱了。您想想看，您必须注意到您是专家呀，冯公。
0: 不，话是这么说，但是小兰，胰岛素呢？你搁哪儿了？你帮我找找。哎，
6: 呵，各位业主，大家好！如意社区民主讨论会，自定于本月八日下午两点，按时召开。届时将讨论本小区电梯加装事宜，请各位居民积极参与会议，为本小区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啊。

0: 不瞒诸位说啊，我怎么觉得这里头它是个坑呢？
1: 就是坑了，
2: 热点
0: 不是？你想这讨论会讨论什么呀？
1: 装电梯啊！
0: 是装电梯。现在一堆人想装，一堆人不想装，把这两堆人凑一块堆儿，这不打起来了？
1: 怎么可能、啊？
3: 你胡扯！在一块儿讨论一下，真理越辩越明啊！
1: 是啊，老爷子
0: 说的对。不是赵大爷，您听我说，这装电梯。我们家住二楼，我腿脚上下楼也没障碍，我装不装电梯无所谓呀，我是。
4: 嘿，我说你这人哈、啊，是你说的装了电梯，这房价就得翻番，怎么着？
0: 是，我是说了，咱们小区装电梯，这房价有可能翻番，但是您得这么想，这和安全比起来，钱还叫事儿吗？是不是？人家老冯一直反对，肯定是这里头有什么道理啊！太专业了，怕咱听不懂。
1: 是、
0: 啊。哎，咱也没听着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跟专家聊了什么，咱也不好瞎猜。这讨论会，我觉得咱得去，咱一定得去，咱就在这会上逼他们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是不是？哎，这得说明白了。
5: 钢吗？怎么现在又改炸冰了？
6: 这不，首钢园成立服务公司了吗？我就炸钢改制冰了，服从组织需要嘛。
5: 这技术含量也不低吧？
6: 你以为呢？那光溜溜的跑道就是白水冻成冰？哎，那水温、洁净度、pH 值，差一点就会影响比赛。
5: 王工，您看，您这形象在我心里又高大了。以前我矮板了，
6: 别等了，找我什么事儿？
5: 就这事儿，我听说您参加过首钢加装电梯这工作，您从专业角度跟我们讲讲，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6: 最担心就是碰到你这种人
5: 啊？为什么呀？
6: 问一些没法回答的话。什么叫专业角度啊？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角度？最担心是什么意思啊？担心还能排出次序来啊？
5: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安全问题，这算不算？
6: 安全问题什么问题啊？死亡率吗？不严格的说，以7.5亿的城镇人口来计算，电梯的事故概率差不多为4000万分之1。
5: 那要是给老式楼加装电梯呢？
6: 什么叫老式楼啊？故宫那么老，还是像我这么老？什么样的楼体，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什么样的施工标准？
5: 这我真
6: 没想好，来找我干嘛呀？这装电梯里边学问大了，有问题得具体问，不然闹出笑话更大。
5: 是，我还得继续做功课。哼，像这电梯加装的吗？
6: 你呀，从来不问正经事儿啊。
5: 夏姐，这要真能装上电梯，是方便啊。嗯。
7: 各位，现在主要不愿意安装电梯的理由有这几条啊。第一条，采光。房屋的结构，3房价，4噪音。
8: 这个公摊面积、楼体结构、隐私安全、维护成本，也就这些了吧。
9: 现在技术问题吧，咱们差不多了，主要还是人的问题。你呀、啊，得紧盯着老冯，啊，做好沟通工作。
5: 您放心，夏姐，老冯最喜欢的金菊泡警部预备好了，我准备给老冯来一个欲擒故纵，明天社区讨论会您就叫好了。
9: 就行啊你。
0: 大哥，
10: 哎，大师爷，
1: 哎，
10: 你就手不离锅，
0: 我这嗨，带着锅有时候方便点啊，家里有点事儿什么的。
10: 是，
0: 好嘞。哎，嫂子，哎，嫂子。
2: 这嫂子打水来了。
11: 前面是谁？哎，
2: 您别排队了，您排什么队？来来，您听我说，您先，您
11: 快请，
2: 不用排队，不用排队，您往前。大哥，您排您的，您排您的，您放心。
12: 排队了，嫂子，
2: 别嫂子，别让嫂子排了。哎，关注不给我。我替您打，您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了，哎，对不对？
12: 楼下楼下，
13: 但是处长，
12: 皮卡，
2: 您等着，
12: 皮卡皮卡，用我的，
2: 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嫂子，您放心吧，嫂子。
14: 行了，
2: 哎，这是
13: 我知道了，
15: 哎，嫂子，
2: 哎，嫂子，我给您送家去，
16: 麻溜溜的。
17: 崔姐，哎呦，我正满院找您呢。我们郑主任啊，有几句特别要紧的话，让我务必亲自带到。
18: 什么话？
17: 他说呀，让冯工最近这几天千万别找他，找他他也不在。
18: 为啥呀？
17: 我不知道啊。哦，他还说呀，让冯工千万要坚持住，绝对不能同意装电梯，绝不。
18: 这，哎呦，等会儿等会儿，他还有句更要紧的，他说什么来着？
17: 哦，他说呀，明天社区开大会，让冯工千万不能出现，绝对不能出现，就跟家待着，最好哪儿都别去。
18: 这么严重？
17: 不严重不严重，就这点事儿啊，我传达完了，那我就先走了。嗯，啊，董大哥，哎，
2: 嫂子，水太好了。
18: 谢谢，
2: 再和您讲我，再和您讲我。哎，我先，那我先走了。
17: 哎，回见回见。那我也走了，崔姐。
19: 他郑向阳，这到底什么意思？
18: 能什么意思啊？社区开会，肯定是说装电梯的事儿，你去了，怕挨揍。
19: 啊，不不不不不，从理论上讲，要想揍我，他们早就揍了。我觉得啊，这可能是社区里边分成了好几派，他们意见不统一。
18: 你那意思是老郑不想让你签字？
19: 我压根儿也没想签字啊。哦，他们不让我去是想把装不成电梯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太阴险了。
18: 你可别逗了啊，扣在你头上，你就别装福尔摩斯了。本来就是你不让人装，你说你这么不让弄，你图什么呀？我现在出去见邻居，我都抬不起头来，你就别再作妖了。
19: 我是有正当理由的，啊，这电梯我不但坐不上，还又享受噪音，哎，又遮我阳光，我能同意吗？再说了，这楼上这么些年了，
18: 行行行，别絮叨了，都800年了，有本事跟他们说去，别跟我说。
19: 我就说他真是的了，他们有一个有良心的吗？哦，现在求我了，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呀？
18: 好好好，你有道理，你有文化，你有脸皮天天跟人闹别扭，你说你读那么多书，到头来跟邻居都处不好关系，有什么用？
19: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阴一套阳一套的都不嫌丢人，我光明正大的，我丢什么人呢？我这是坚守个人的权利，你知道吗？
18: 好，你好好坚守啊！我也表达我个人的权利，我告诉你，我同意安装电梯。
19: 是是是，不不，我当然了，我是反对安装电梯，但是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18: 你说的哈？啊。明天你就别去开会了，别去现眼。
19: 那可不成啊！我不去，那不真成小人了吗？有意见不敢当面提啊，背后里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还必须得去。
18: 我看你还是先到医院瞧瞧吧。
2: 大爷，我说怎么样？昨儿咱说什么来着？来。哎呦，这位大哥，您说的就没错，老冯不敢来嘞。
20: 哎，怎么
2: 不来？
2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到时候
2: 老冯不来，千奇百怪了。
20: 那就不知道。
2: 该说什么
20: 该说什么，就得说。你倒没事，你不变老啊？你
2: 来了。
11: 哎，咱们今天啊没别的，社区呢开个会，其实还就是咱们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儿。大家看见了，这是咱们那楼加装完电梯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有什么问题，今天咱们一一。而且呢，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高级技术人员，也姓高，小高同志啊，大家欢迎啊。
13: 冯叔，
14: 哎，冯叔，
13: 哎，志强
14: 啊，
13: 郑向阳呢？怎么我一打电话找他，他准开会呢？他是不是诚心躲着我呀？
14: 不可能，不可能，郑叔说了，有事儿给您发信息说，合着他没给您发。
13: 啊，那个什么，他在哪儿开会呢？
14: 楼上呢，我带您过去。
13: 啊，不不不用，我自己找他。
14: 哎，这人，您注意台阶
13: 啊。好。
11: 一会儿呢，请各位啊。冯工，您来了太好了，赶紧坐。
13: 不，我站着去了。
11: 那哪行啊？冯工，您既然来了，有话就说呀。是这样啊，老街坊们，我觉着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吧，就得两边把话都说透。同意的，表达意见非常充分了；不同意的，其实也不算无理取闹。您比如说，冯工对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有他个人的看法。冯工既然来了，我们请冯工跟大伙儿说两句，大家觉着好吗？来，鼓掌。
13: 冯工，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
11: 没有，冯工，您既然来了，您有话就说呗。
15: 冯工，您给说说，我们特想知道您反对装电梯的理由。
16: 你要是能把我说服了，这电梯啊，咱就可以不装。
11: 意见很强烈。
13: 你要嫁我啊，我留神我跟你翻车。
11: 不能，冯工，您误会了。街坊们，我说两句。首先啊，我本人表达一下我的立场，关于加装电梯这件事情，冯工的意见很重要，而且我本人代表我个人的名义，我郑向阳坚决反对加装电梯。
21: 小郑，你什么意思？串儿班儿？对呀。
11: 街坊们安静一下啊，我说反对加装电梯啊，我是有充分依据的。小贺，把我们准备的问题给大家看一看。
22: 哎，好嘞。
11: 是这样，我们罗列了一些安装电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安电梯之前消除所有误会，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看一下，冯工您也
22: 总共十条，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有什么没有？
22: 总共十条，
11: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13: 差不多就这些了吧。
11: 就这些了哈，暂时大家没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依然还是要再请小高同志在技术方面给大家进行科学的讲解，好吧？这个大家欢迎啊。
23: 各位，咱们先啊解决咱们的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噪音问题。咱们的设备直径呢，差不多30公分，30公分呢，差不多，你看啊，1、2、3，30公分，差不多。这个设备的转速啊，每分钟只有20到30转，什么概念呢？大伙呀，家里都有电风扇，呜，它属于高转速，但是咱们的这个转速，它是很低转速，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符合静音条件，这个大伙完全可以放心。
22: 高高，我有一个问题想代表大家问一下啊。
23: 您说。
22: 好，咱们这个外挂电梯啊，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呀？
23: 这是最基本的。
22: 好，在电梯符合国家的标准，咱这楼40年了，承不承受得住这个电梯？
23: 这个您放心。
24: 这个问的好。
23: 哎，不，
24: 你们装完电梯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大家伙还得在这再住40年呢。
25: 是啊，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啊。
26: 您瞧您这话说的，您住40年，我还要干一辈子呢，你这能跟你们开玩笑吗？ 咱这装机十几米升呢，我们也同样认为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些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我们全都拒绝了。关于噪音，大家请看这个呀，是咱的这个电梯模型，这也就是咱的外挂电梯。咱们这个电梯啊，它在运行

0: 过程中，距离楼门差不多一米，您就站在正中间，您一听那个声音都不超过55分贝。大伙知道55分贝什么意思吗？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呜，80分贝，哎，差不多也就50多点，有声吗？
1: 没声儿。
0: 哎，
2: 没事。
0: 对，而且咱这是外挂电梯，它距离楼体差不多有个1米5远，它比正常的电梯的声音还要小，所以说噪音问题绝对不是问题，而且非常静音。这个大伙放心了吧？
3: 好，
0: 这个问题可以过，对吧？
4: 小光同志，
0: 哎，
4: 这噪音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
0: 啊，
4: 那采光呢？你再给说说这采光怎么回事？
0: 您采光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呀早为大伙想到了。咱们这个电梯井道选用的都是透光性特别好的玻璃，而且呢我们是封闭胶箱，这样电梯在上上下下的时候，既保证了咱们每一步的采光，还保证了各位的隐私。哎，对啊，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好吧？所以说加装电梯这事儿，是响应政府老旧小区改造的专项行动。我们所有的安装标准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您可以不相信我，那咱得相信国家是吧？
5: 这我们心里踏实
1: 了。对，
0: 放心了，
5: 是，
1: 谢
5: 谢，
1: 再来，
5: 我那，
4: 哎，
5: 很快就，
4: 对了，这电梯里不有辐射吗？
0: 辐射
4: 啊。
0: 是，咱电梯本身就存在电磁感应。
4: 嗯，
0: 您要说非要说辐射，那是有那么一点。
4: 既然你肯定有辐射，那这安全问题你就得打引号了。
6: 对呀，这辐射可不一般。
0: 大伙听我说，它这个辐射呀，它微乎其微，反正对正常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4: 但是有岁数大的呀，有慢性病的呀。还有残疾的呢，你考虑过吗？
0: 您这个
1: 是小孩，
0: 微波炉，大伙大家都有微波炉吧？它辐射比微波炉还小呢。
6: 你等会儿，微波炉，哎，我媳妇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那微波炉可是送人了，
4: 是吧？
6: 哎，
4: 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可能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呀，特别是智商。
7: 这还没听说谁坐电梯坐成傻子了。
1: 嫂儿，我跟你说，我宁可被辐射傻了，我都不能再爬这楼梯了呀。
4: 哎呦，这陈大姐，您哪是不想爬楼梯了？有些人也不愿意当傻子。
8: 但是他这不是说下水道，
4: 您就自顾自是吧？您想往下倒水，您就倒底下，你就接着就完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这跟下水道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又聊出历史问题来了。
7: 什么历史问题呀、辐射问题啊，都别说了。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9: 对，
4: 我不同意。您想把我怎么着啊？
9: 这你说的怎么听？
6: 哎，这小杨哥，这什么态度啊？这
9: 邓主任，他是少数，我们是多数，你得听我。
6: 没有这样的人。
10: 春风拂过几处，春花又开了几度。
11: 我觉得是向前方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9: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定位就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人做工作。
1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1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12: 请选择。
14: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9: 我们需要
12: 好，是不容易，
15: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1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市委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工作能够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7: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程度。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

0: 最大感受是什么？我现在看了。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花了多少的勇气才侥幸成功，

0: 行了，咱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散会。
1: 哎，
0: 坐下，你坐下。昨天咱们的会啊，到最后有点背。
1: 你是玩线了。
0: 关于加装电梯的事儿，除了六号楼的老冯不同意之外，其他几栋楼也有人不同意。质疑的问题呢，也不是一处。所以呀、我想了一下，今天咱们大家都在，咱索性把所有矛盾都暴露出来啊，一并解决了。
1: 解决不了，越来越稀里糊涂。
2: 别糊涂啊，这么说。小姐，我算看明白了。老冯和楼上那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呀，这你不用说，大伙都知道。现在糊涂的是，这事该怎么往前推进？
3: 推进不了，人家是邻里关系，咱们搅和进去，保不齐又搅出什么流言蜚语的。
0: 聪明。
3: 谢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直接走法律程序，咱们找律师打官司，名对名，公对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不是，那要你干嘛呀？
1: 您不说让我出主意吗？
0: 不过我觉得想想说也有道理哈。这个公领域和私领域分清楚了，要不咱的工作没法做呀。
1: 是，我觉着夏姐说的也对。反正呢，工作做到现在我是尽力了，下边呢你们就随意。
0: 不，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出面，但是我一出面啊就没退路了。所以啊还得你去，咱民主表决一下，来通过。
3: 周叔，还真得您去。锦绣小区又出乱子了，
4: 大哥，俺装的又不是零的卫生电梯。再说俺这装电梯，不是装核电站，哪回不是？
5: 你等会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这电梯上它就有那个电磁感应，
6: 你电磁感应就要辐射。
5: 对，电磁感应跟辐射什么关系呢？
4: 看见没？看见没有？
5: 电磁感应跟辐射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这能装吗？外行啊，这个
7: 是不是？这学生都装，
5: 还得气呢。我装电梯都8年了，昨天没听说谁给辐射了哈？
4: 你咋能不知道和辐射有啥关系了？
5: 根本就没有辐射。
4: 您怎么能不知道和辐射有

0: 么关系呢？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儿可有监测辐射的专家，他都没说能装。
1: 你这出事，你这算谁的呀？这个是不是不能装？不能装！
2: 快说了，
1: 不能装！
2: 今天谁都不能装！
3: 快点，快点！
1: 有没有？
4: 不是说，
0: 你们干谁？
5: 董，
6: 别吵，别吵了！
5: 扰民，扰民，扰民！
0: 有辐射，
1: 有辐射！
7: 解释一下辐射呀！
5: 别着急，师傅，我是社区服务站的，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啊！有什么疑问，咱们上社区聊去。一个是天晚了扰民，二一个这工人师傅也没法干活。
0: 我们不去社区，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就能干；解释不清楚不走。
2: 这跟社区领导怎么
8: 解释不通？我们不能走，他们也不能干活。
5: 不是，这个辐射的问题，那不是昨天得那高工给咱讲了。
7: 对，
5: 第一是没有辐射，
0: 对，
5: 即便是有，它对人体伤害几乎为零。
7: 对，
0: 郑主任啊，这天不能只往一边聊啊。高工是说没问题，那冯工还说有问题呢，是不是？哎，咱甭管老冯是什么用心，咱也不能掉以轻心，是不是？这真出事儿怎么办呢？而且他们一问三不知，这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5: 等等总工程师啊，当然现在他是制冰师了，可以前真是总工程师，参加过多部电梯的加装，咱们首钢都加装电梯，不光是咱们，我给打一视频啊，
0: 行，打视频，
1: 来，安静啊，听，哎，
5: 来，文工你好，我是郑向阳，文工您看一眼，这都是咱们街坊四邻，哎，有个问题想麻烦您，占用您点时间啊，就是您啊，通过专业的术语啊，以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有关电梯辐射的问题，是吧？
9: 大家好，我来回答一下啊。这电梯是由电气驱动控制部件、驱动主机等组成，并且电梯啊本身存在电磁感应，所以在其运行当中会有一定的辐射。
5: 就是，
7: 这不有辐射吗？
1: 这不是，
9: 但这种影响并不大，非常非常小。我们做过实验，从理论上讲，
0: 哎呀，不是，
9: 电梯在运行的时候，
0: 您这是哪的专家呀？别再临时请的吧，
10: 也是对呀、
0: 啊。安多少专家，您住哪儿？您住这小区吗？
1: 是，
0: 他不住这小区，他随便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啊，我们就想听老冯怎么解释。
10: 对，
0: 冯工如果解释清楚了，随便装，要不然就不能干。
1: 这样
0: 不行。
11: 这个推手真好，
12: 好什么好啊？昨儿刚学的，甭拍我马屁。
11: 冯哥，是接了街坊的，和和气气的多好啊！
12: 都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劝人意义上和气，你这叫颠倒黑白，你知道吗？
11: 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一说出来，我就能让你心里痛快。
12: 你这行了吧你？
11: 哎呦喂，冯哥，您这推手都带上功了。
12: 说什么功啊？带，咱俩不是一圈层，你别跟我这一块搅和。
11: 但是您这么着，就有点像怨妇了。
12: 我还怨爹呢，我。你就考虑你怎么完成工作，你考虑过我内心的感受吗？
11: 您不说出来，我怎么感受啊？我
12: 这还用说呀？啊？民警办案靠嫌疑人说，大夫看病靠病人说，
11: 是是，这倒是。可是，那辐射的事您真得说呀，您不说解释不清楚，他们信您的。
12: 那行啊，真信我的，你告诉他们，电梯不装了。
11: 别，峰哥，这是我工作不到位，有火您冲我发。
12: 哎呦我枪杆。你小子就是把我框到社区的开会，然后你再鼓动大家伙都听我的，这招我看着都眼熟。
11: 那我通过你，我帮您捋一下这事儿啊。您看，当时吧是您不签字，然后大伙儿啊对您稍有点意见，对不对啊？然后我去找您，您把我微信给删了。我是不是不让您去开会？结果呢，您还非去，又提出辐射这件事儿，把大伙吓着了。难道是我错了吗？您，
12: 反正你小子就是把我推出去当靶子，阴险，太阴险了！你这个，
11: 您看辐射这事儿，您不解释清楚了，怎么是我阴险？那是您的阴险吗？
12: 我说啊，行，解释可以。而且是无理由的不同意，都知道你这套路，我不配合你这工作，你就把我推到前面去，用舆论来压我，让我淹没在人民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不对？
11: 没有，
12: 一边进，越远越好，走你，搞什么乱呢？
11: 拜。

0: 他心里心到也太高兴了。
1: 你看见他了，你注意盯着他。
2: 你二妹在说什么？
1: 对，没错，你看喊那老头。哎，
3: 几位干嘛呀？这是，哎呦，都堵到这儿来了。
0: 哎，老冯啊，这电梯到底是同一桩不同一桩？你给个实话。
3: 赵大哥，我看您这哮喘好了。
1: 哎，小冯啊，啊，这电梯到底有没有辐射？你给个准话成不？啊？
3: 这还真是说来话长。简单的说吧，有是有，但没那么严重。
1: 有就是有，但没有就是没有。你这……
4: 哎呀，是啊，冯哥，那什么叫没那么严重啊？咱这不是乔大夫。
3: 要说这个辐射呀，其实哪儿都有。就咱们每家装修用这瓷砖，那里边多少都有点辐射。
0: 老冯，咱这么说吧。如果这电梯辐射没有问题，我们就请您高高手签个字，同意把这电梯装起来吧。啊
4: 啊啊啊！对对对，哎，冯哥，冯哥，冯哥，是这么着啊？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
3: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想求您呐，高高手，大笔一挥，把字一签。
3: 不是，这骂人呐！哎
4: 呦，不是，冯哥，冯哥，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冯哥。我们这点意思呢，就是叫就算是您的心情改善费。哎，
1: 对，
4: 是吧？您心情改善了，我们大家伙的生活就都改善了。
3: 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说我一弱势群体，你们天天缠着我干嘛呀？
0: 你怎么还弱势群体了？
1: 是啊，您住这一楼还弱势，像话吗您？
3: 行，我今天就说点像话的啊。这个电房所产生的公频磁场，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电磁能量辐射。就咱们家装这个电梯，它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对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你们放心大胆装就是了。嘿，
4: 得嘞，我觉得这就是同意了。
1: 那没有辐射了？
3: 您要是真怕辐射，那我劝您现在赶快回家，立马把那什么手机、iPad、电视、电脑，您全都给扔了。这哪样都比这个电梯里边的辐射要厉害。
4: 冯哥，冯哥，这就不是我说您了啊。您说这要是没辐射，前面您跟这搅和什么呀？您
3: 我同不同意，压根跟这辐射就没有关系。我就是纯纯的不想装，我以前装的时间太长了，我这次不装了，懂了。

0: 妈，你锅里装的什么？
1: 没东西，空的。我出去买点夜宵。哎，哎哎，这叫什么事儿？这个，这人给钱都不要。
2: 小冯他这不愿意装电梯呀、啊，是当年那点事儿就没过去。
3: 当年怎么了？从分房到搬家，全都是自愿的。他还委屈，
1: 这就是，哎，有什么好委屈的？咱们应该委屈，拿着钱送不出去。哎，
2: 我算是坐不上电梯了，咱们呢就跟家待着，哪也甭去了。
3: 哎呦，得，您就在家待着，你别下来，我也不上去了。

0: 心里边堵得慌，是扣咱就能解，是堵咱就能通。装电梯这事儿呢，我们也走访了好些个小区，不光是咱们单元出这种情况，好多单元都出，但是最后呢，这电梯也都装上了，就算是一时没装上，咱们也有办法。我背着您上下楼。冯公啊，肯定是有难言之隐，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回头我再跟他聊聊。可是工作到这会儿吧，可能还得请老街坊们出面配合一下。我不是说配合我们，因为这工作已经超出我们的工作范围了，我是说吧，得配合一下冯工的情绪，可能好些工作就好做了。行了，天不早了，我扶您回去睡去。走，来。
1: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情，
2: 无与伦比的证据和无与伦比的悲剧。
0: 多大事儿啊！
1: 我们在老冯的小区里边看见了管道工。
0: 管道工怎么了？
1: 根据咱奶奶家住一楼的经验，
2: 别咱奶奶，我奶奶
1: 啊，你奶奶，你奶奶，我奶奶，我奶奶，张啥？一楼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下水问题啊。
2: 根据管道工的说法，老冯家那栋楼啊，在建楼的时候，为了躲那个暖气管道，这下水管就七拐八拐，修得不顺利。这些年时断时修就没停过，
1: 所以楼上倒水楼下堵，楼上不倒水楼下还堵。
2: 按照管道工的说法，平均一个月堵两回，这哪是堵管啊，这是堵心呐！
1: 一个月堵两回，一年就是24回，这30多年加起来600多回，
2: 720回。根据管道工的说法啊，平均堵一回至少得花50块钱，这是多少钱？这是好几万的堵心费。
1: 这要是放小贺身上，
2: 必须罚停电了。
1: 所以您再见了老冯，说话悠着点。
2: 每个臭脾气的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
0: 重大发现，值得表扬。
3: 吃饭了。吃饭了。人家坐不上电梯，你着什么急啊？
4: 不是，我是琢磨着啊，真要是因为有人坐不上电梯，就因为走楼梯磕了碰了摔了，那还不都怪到我头上啊？
3: 怕了，你就直接到社区去签字去。楼上这些人办事儿是欠点火候，但郑向阳可没招你惹你啊，人家那是本职工作。
4: 真要是楼上的人找我，我不气，他们都是些糊涂人，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说你这个郑向阳，你这么聪明一个人是吧，你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多气人呢。下次他要再跟我这儿掰上打官腔，我直接我炮拳加飞脚。我
3: 谁呀？
5: 郑向阳。
2: 嫂子就不陪了啊，好好劝劝他。
0: 谢谢嫂子。您不必签字了，您先说。
4: 得，我看在你为这事儿忙活的份上，我同意装电梯了。不过你得跟大伙说明白了，我说的那个什么辐射，这没有的事儿，你千万别说我造谣。 干扰施工，我承认我是撕过两次黄线，踢警示牌，这事儿也都是我干的，要是有什么损失我愿意赔，好不好？
0: 这您就妥协了？
4: 不说了，没意思。对，你不同意是为什么呀？
0: 冯巩，签字是情分，不签字是本分，您有不签字的权利，而且据我们了解，好像这些年您过得确实包了不少委屈。
4: 你听说什么了？
0: 我先喝一个。冯巩，如果说在处理整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话做事有不太好的地方，请您原谅，我再自罚一杯。
4: 别，你先别往自己身上揽，这跟你没关系了。也许，
0: 冯巩，我做这份工作，我就看得见燕麦琴这件事儿。至于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真不知道。我是怕我说话办事儿不周到，您包涵。
4: 哎，得，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了，我让你看点东西。

0: 这是什么呀？
1: 30年前，咱们单位分这个楼房，这是当年抓阄用的纸条，魔鬼都在细节里。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啊，
1: 你仔细看，你往死里看。啊，不，等会儿，是这个，你是这个。
2: 右下角这儿，
1: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针尖大那么一点儿，一小鼓包？
0: 没有啊！
1: 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别使这个了，你用手摸，摸，是不是有个鼓包？摸。
0: 这好像是有那么这算什么呢？这个
1: 算什么？这算证据。
0: 什么证据啊？
1: 当年分房的时候啊，都讲究金三银四，没有人愿意夜我这一楼。有些人他们就串通一气，在这上面做手脚，结果这一楼落到我这大傻子手里了。
0: 冯工，这个技术含量高点吧，这个，这得什么样的触感，他才能摸出这有个点儿啊？这个
1: 练呐，练个3-5天你就摸出来了，
0: 至于吗？
1: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证明了他们是串通好了的呀。我跟你说啊，我看过他们抽签的纸条了，那上边都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一点褶都没有。你看我这个，
0: 我冯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找领导谈呢？光明正大的谈，大不了从抽一回就完了。
1: 我不能干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儿。你说万一我要抽着一好的，我不得让人骂死啊？
0: 这您想的是真够周到的。
1: 这一楼啊，采光不好，有噪音，不，这我都不说了。还有好多隔三差五就发生的突然事件，你想都想不到。大夏天的，我这屋里啊老有一股臭味儿，什么玩意儿啊？出去一看，哎，是谁呀？从楼上往下扔垃圾，正好就掉到我这窗户这底下。我想跟他们讲讲理去吧，一抬头，嘿，巧不巧，每一户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你说，这不是商量好的吗？
0: 这高空抛物您是可以报警的。
1: 我要真把警察给招来，那我们这邻居还怎么做呀？啊，哦对，你再看看，这都是这20-30年来啊，我为了疏通这个楼的管道砸进去的钱，好几万呢。啊，不怕你笑话，这楼上什么东西都往这水池子下水道里边扔啊，什么烂菜叶子、剩饭剩菜的，一次这头目就掏出了30多斤，你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0: 冯工，他们堵下水道，您也犯不上跟自个儿赌气呀。您跟他们聊
1: 聊什么聊啊？他们有一个人有歉意吗？现在要装电梯，有求于我了，堵在门口，这道德绑架来了，换了你同意吗？没话说了吧？
0: 我坚决不同意。冯工，要换做我的话，我不仅不同意，而且我死扛到底，一直扛到装电梯这件事情彻底荒唐，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谁跟谁也不要见面。而且我要有钱，我就在外地买套房子，我搬出北京，我永远不回来。
1: 又过下班是不是？我呀，我还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就只当是修身积德了，聊聊图个痛快，喝酒

0: 剩足愁你愁了吧。
1: 我是愁不想喝豆汁儿。
0: 你试试，想融到一起就是先吃到一起，
1: 跟你就融不到一起。
2: 来碗馄饨。
1: 还是郑叔了解我，老板给我来碗馄饨，谢谢。
3: 好嘞。
2: 哥，家上次啊，你们调查下水道这件事儿，表现非常好，值得表扬。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1: 找老冯。
2: 老冯的领导，他老婆。
1: 我不擅长道歉。
2: 这次不是道歉，而是让对方产生歉意。
1: 这个我擅长。
4: 来，
1: 等等，来，你看看，
4: 拿着，
1: 您二哥，这个，哎，先看看啊，一会儿给大伙点
5: 点。老冯是不是签字了？
1: 赵大爷，
5: 电梯能装了啊？
1: 看看
6: 这个呀，跟装电梯没什么关系，我有件重要的事儿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7: 你跟郑向阳说什么了？
8: 我没说什么呀。
7: 我听说咱们单元的人全在小区开会呢。
8: 开什么会啊？
7: 批斗会，人家正在商量怎么给咱们家赔钱呢。
8: 啊，
1: 这是这么些年老冯家下水道堵塞花的那些钱和一些明细单子啊。
5: 听明白了，

0: 啊！哎呦，诸位，今儿啊，社区实体老冯讨债来了。
1: 大哥，您这话说的，
2: 对，
1: 这小冯要是差这点钱，直说呀。这弯子绕的可有点大了啊！
3: 哎呀，我看不大，这档事儿吧，我早就听说了。我觉得这费用均摊合适。
1: 费用均摊？怎么着？这均摊是不是也归你们社区管了？
0: 赵大爷，均摊这事儿不归我们社区管，我们俩就是想把这事儿啊给大家伙讲清楚、说明白。哈，那主要决定权还是在各位，好吧？大家伙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4: 陈奶奶，我看啊，这装电梯和修下水道其实是一码子事儿，无非就是咱们街坊邻居住了这么些年呀，心里积了点小怨气，解了不就没了吗？
0: 对呀、啊，解开了就完了嘛。当初下水道堵了，那老冯家里边给淹的呀，脏水到脚脖子，走路呱唧呱唧的。老冯什么都没说，自己掏钱就给修了。
1: 那要是我们大伙把这钱摊出来喽，他是不是就可以保证签字了？
5: 哎，哎，等等吧，哎，张三爷，张三爷，
6: 我觉得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老冯有知识有文化，咱们厂工程师，
7: 能在乎这俩招钱吗？啊！
6: 再说了，咱们楼上楼下这么多年，谁在乎这俩钱？他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大家伙把这钱都摊了，可是老冯他还……
0: 哎，董大哥说的还真对，咱们要把这钱给摊了，老冯不一定签字，但是这是两回事啊，不是交易，一码归一码，将心比心，两回事，单算。
4: 我觉得啊，这心里的疙瘩要是解了，我们去跟冯叔商量商量，这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您说呢，陈奶奶？
6: 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咱们诸位出来开会儿会，欠了一屁股债啊！
8: 这真是众人早摇火焰高啊，这是把我给架这儿了。那怎么办呢？
3: 慌了，怕了？
8: 怕？我不怕，这些年我吃亏受气，他们有谁同情过我？谁安慰过我？他们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现在想起来说想赔偿，他们愿意赔就赔，我一点都不惭愧。
6: 按说啊，我是后搬来的，我不该老插话。可是今天这事儿，老冯要是不签字，咱这电梯就装不了。我装不装电梯无所谓啊，我住二楼，而且我这腿脚还成。
1: 以前跟小冯下棋的时候，倒是听他念叨过这个事儿，可我没拿他当回事儿啊。哎呀，他说他们家下水道堵了好回，什么鸡骨头、烂菜渣、苹果糊都从里边掏出来过。
6: 这有点不地道，这有点不地道了啊！但是我们家可没往里扔过。
3: 说实话，我也往下水道里倒过菜渣什么的。哎呀，爱说呀，这个钱均摊呐，应当应分。
9: 我喝多喝少也倒过，这我承认。
10: 我那个洗发水啊，头发不牢，我也倒。
11: 是，咱们是委屈，你也不惭愧。可这邻居咱得天天见呐，就你这样，这小区咱们还住得下去吗？哎，你不想一想你？
8: 那你给香香打个电话，让她上咱家来一趟。
11: 干嘛我打电话？
8: 不是，我拉不下这脸来。
11: 早干嘛去了你？
8: 你别置气了，就来啊！别，哎。你好，
12: 哎，冯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8: 西北风啊。那个装电梯这个签字授权书在哪儿呢？我看看。
12: 干嘛呀？
8: 我瞧瞧还有谁没签字。
12: 其实您不用看，就您一人。
8: 不可能，我看看。
12: 冯公，你这就签了？
8: 爸，人呐，上了岁数就这样，心里边明镜高悬，嘴上荒腔走板。咱哥俩喝酒说那句话都不算数，别给我找出个让啊！
12: 不会不会，冯公，我是说邻里之间要都
8: 打住。你放心，说归说，这个字儿早晚我会签。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好，再见，再见。夏天，风向要变呢，哎，
1: 怎么了？
2: 今天老冯他们家十几户住户主动打电话询问下水道的事儿，
1: 是吗？嗯，
3: 别客气，都是小贺领导的好。
1: 啊，那我就不推辞了。不过小景儿配合的也不错。
4: 我要没问咱奶奶住哪儿，你能想得起来啊？
1: 我奶奶要是不住一楼，你上哪儿问去啊？
4: 行，
1: 哎，真是的，
0: 夏姐，嗯。老冯的爱人发微信，请咱们今天晚上去他们家喝茶。啊？
5: 那我妈今天让我回家吃饭，怎么办呀？
6: 不是，你就不用去了，我们仨去就行了。哎，你们说我穿这身去人家喝茶不太合适吧？我是不是得换件衣服？
0: 不妥，夏姐。喝茶这种事儿，您要是去了，那就没有退身步了。我认为，应该由我跟小贺代替您跟小蒋向前一步。啊，
1: 我也跟着去。
7: 各位，你们去我去讨公道，我。我都听说了，真是非常感谢。
0: 那儿，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1: 就是，再说了，我打小就看不惯那些欺负人的事儿。
8: 说实话，这么多年呀，因为楼上的问题，我们的确受了不少委屈。可万万没想到，你们替我们说公道话。真的，万万没想到。
7: 是。
8: 真的感谢，非常感谢。哎，
0: 不是，真是。嫂子。其实这件事从里到外都是小蒋小贺他们操办的，就那个高那男孩子小蒋啊，我还为了当时您烫手那事儿还怕您呢，今儿没敢来。哎呦，
7: 你看我就说嘛，这不是他呀，这一准是孩子们就干的呀，这个。
1: 我听那意思是我们做错了。
7: 不，感谢，我们依然要感谢，感谢你们多此一举的正义，感谢你们用力过猛的善良。不是，你们跑楼上要钱，这是干嘛呀？这是啊，
0: 冯公，您误会了，这都是老街坊们自愿拿的这个钱，
1: 对，
0: 我们没有打着您的名义去要，这可不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1: 真的，我们就是有理有据的跟他们讲了讲这事儿，结果大伙儿都特不好意思，您也得给邻居们一个认错的机会啊。
7: 不是，咱一把归一把。不管怎么说吧，这楼上摊钱这个事儿，我们是绝对不能要啊！
8: 不能要，这个钱我们绝对不能要。我们要这钱，都成什么人了？那就
7: 可不是吗？
0: 嫂子，我觉着啊，这是您跟冯公的高风亮节，要不要这个主动权，在您们。
7: 当年呢，我这钱都花了，当初就没想要。你说今天咱们再倒后账，你这是把我们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了，是吧？以后我们跟邻居这还怎么相处啊？这个，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也不是说这个格局没边没样，以后咱们再赌，那咱们再单说，
0: 没毛病。

0: 有电梯了，你得天天带我出去玩。
1: 行，有电梯了，用手一摁，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2: 哎呀，这新电梯一装就是气派啊。
3: 宝贝儿啊，你知道咱们能坐上这电梯该谢谢谁吗？得谢谢你冯爷爷。
1: 这不是谢谢这么简单的事儿，
2: 那还怎么着啊？顶大，我请我冯哥喝一顿呗。
4: 好、哎、啊，呦嘿嘿，又擦上了。
2: 您、哎、二位回来了。
1: 要叫我说呀，咱大伙儿都欠冯公一个对不起。
0: 那我去说。

0: 冯爷爷，对不起。
1: 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是我们。
2: 我不同意，您敢把我怎么着？
3: 谁的呀？
2: 我以前装的是跟菜场了，我这次不装了。

0: 赵大哥，咱上您这去杀一盘呗。走，咱去看看。
1: 慢着，慢着，来，
0: 得嘞。

0: 觉得这是向天空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答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人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你每一个微笑我都在
5: 乎，所有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6: 我们需要人呀，
2: 是不容易，
7: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0: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区上啊进行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 咱们是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2: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3: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4: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2: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向前，才做到现在。
5: 最大感受是什么？我现在差了。
6: 谢谢你们，
7: 向前一步，有了这么多的专家老师们替咱们平民老百姓呼声呐喊，我就觉得向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
8: 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9: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0: 有什么事您还是找我们。

灯，躲在街角有力量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时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死嘞！我呀，送你俩虎字，一边贴一个，咱们来个虎虎生威，怎么样？
1: 那是健身房，我那可是美容院。
0: 要不我再给你写秀气一点？
1: 你就会写这一个字啊？
0: 哎，人家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我一笔苦，他一心一意有什么不好啊？啊，来来，这
1: 行了行了，您啊也别给我提字儿了。瞧瞧你这一地的纸老虎，还是留着您自个儿玩吧啊。
2: 嘿，陈老师，嗯，
0: 哟，您是？
2: 九州同仁书画院小宋，我跟您通过电话。
0: 哦，嘿嘿，好好，你想起来了。
2: 哈哈，1568页，这一笔虎是您写的吧？
0: 是是是是
2: 是是。这个是您的用格证书啊，2500一平尺的价算是定了，但是会员内部交易可能要打85折。
0: 哎，行行行，这价能接受。
1: 你们是哪个组织的就敢定价？
2: 我们拥有中国最大的书画销售网，大数据定价，人工智能打分。对了，您扫我一个微信码。
0: 哎，好好好，
3: 回头开会我通知你，
2: 也正好看看您自己的工作室。
0: 好嘞。您刚才说什么办公室
2: 啊？经过100多轮的大数据筛选，您被评为我们院的名誉副院长。
0: 副院长？嘿，副院长。哎呦，
4: 我只会写一个虎字，给副院长行吗？
1: 行。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一心一意不好吗？那个，我跟葛院长啊，我们是老朋友，我也是书法爱好者，咱俩加个微信可以吗？
2: 啊，好好好。哎，
0: 嘉应您了
2: 啊。
1: 公安局的。
2: 认识二位我很荣幸，我相信两位认识我也很荣幸。区公安局反诈小组宋世春。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最近啊特别流行一种针对书画爱好者的骗局。
5: 我通过线人收到消息，有一伙骗子正在策划这个骗局，专门针对老年人。
2: 这方面的普法宣传，我希望你们加大点力度。
6: 是，您放心，宋警官。这个上个月我们光是这个反诈讲座，好像就做了2回。
7: 上门送反诈宣传册，1周1次。
8: 我们每一篇都会在公众号、微信群里边分享反诈文章。
9: 杀猪盘、杀羊盘，能讲的我们全讲了。
2: 这没有体验的理论宣传，我觉得还是缺少点力度。我建议你们啊，搞一些小话剧啊、小测验什么的，宣传方式要灵活点。
6: 是是是，您说的这个也对，夏姐，这个也是我工作做的不细，因为我本人啊没有什么体验感，我生活中很少上这种当。哎，
7: 不像他，那过期月饼你吃了吗？
8: 你9.9块平板电脑用了吗？
9: 别瞎说，你们那都不叫上当，像郑叔这么抠的也不可能上当。你们亏钱也不多，对方也不算骗子，但是。要说清华大学那女教授，
6: 这事就不提了。宋警官，主要是这不是心想知识吗？可能是哎，这有点啊。但是宋警官您放心，我们一定加大工作力度，一定避免我们社区这些老人被骗。下个月您来验收啊，您就是再化妆成骗子，我保证认得出来。
2: 那我要化妆成女教授呢？
10: 侯老师，这次咱们这个局可就全靠您对付这帮老年人了。我可是一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号， 字画界出了名的大师，您这次肯加入咱们这个团队，这个局就算是成了。这帮老年人呐，年龄大度量小，全都是玻璃心，您在评论的时候啊，照顾一下他们的感受，尽量使一些这个中性的词汇，得先把这些人都给留住。就比如您看这个
2: 节字险峻，
10: 你看这个
2: 游龙惊凤，
10: 好，您看一，哎呦呵，这脚写的这个，我天天说瞎话，我实在是夸不出口了。这个
2: 那是好字
10: 啊，
2: 这才是练过的，
10: 还得是侯老师您呢啊。哎，不过我们这个竞拍平台呀，不光是点评书画作品，还得啊提一下交易口号，这个
7: 啊，以书会友，用艺术探索友情区块链，
10: 友情区块链。哎，
2: 你们过过脑子吗？这一听就是骗子。
7: 那您有更好的吗？
2: 口号啊，应该是写字赚钱，用闲暇时光换取老年保障。
10: 哎呦，没错没错没错，太准了。这个
2: 你们啊，应该告诉那些疑心病重的老人
10: 啊，
2: 你们这个是比纯净水都干净的交友赚钱项目。
10: 哎，侯老师人才呀。
7: 回去看看
11: 反诈宣传
6: 工作，还不大的呀。我说什么来着？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工作走的就是快。来，你们多拍点照片，把这些东西啊都发到社区的书记群里面，让书记单位啊都看一看。
12: 哟，杨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在工作。来来，
7: 杨科长啊，
13: 就拿老年人下手，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啊，您一定得注意，明白吗？
14: 这怎么说话呢？
13: 啊？
14: 那拍点好行吗？自己留着看吧。
12: 阿姨慢点走。阿姨，别走那么快，走得快不一定方向对。
15: 对呀，咱们如玉社区的反诈宣传做的是很好的。哎，听说你们的反诈小常识都已经做了100多条了。
7: 嗯，是的。
12: 对对对，把那个群给杨科长看一下看看。
7: 我们这反诈宣传群啊，每天推送这个反诈反骗小知识，叔叔阿姨反应特别热烈。您看看，您看看，还有这位杨大爷，他特别热情。
16: 小孩，你可害死我！非说什么密码改成数字、符号、字母组合什么好。现在实体密码
6: 有
16: 全忘了，
6: 换一个，这是偶然的，
7: 恶劣，
6: 换一个，对对对对对，
7: 换一个，换一个，
12: 阿姨，大妈，就有宣传词，
10: 这儿，来，
12: 给，
10: 您拿一个，您找什么呢？
17: 发鸡蛋吗？
10: 啊？
7: 没有鸡蛋，我们是发宣传手册，
12: 对，
7: 搞宣传的。
17: 我坐了8站公交车，就发个宣传手册，人家那骗子还发鸡蛋，发个洗脸盆呢。嗨。
6: 小杨啊，你刚才说的对，这走得快不见得方向对。看来广撒网铺大面效果还是有限的。对于那些重点人群啊，咱们还得是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18: 是是是，我们再探索啊，继续探索，
6: 继续努力。
18: 是是，您放心
6: 啊。但是啊，咱们的宣传工作台面搞得非常好，这点必须肯定。
10: 谢谢您，
7: 谢谢
18: 谢谢院长，谢谢。
19: 这反诈考卷是人人参加呢，还是特殊对象参加呀？
7: 特殊对象
19: 参加。
7: 首先是人人参加，然后是特殊对象强化。
19: 啊，这我这上礼拜刚强化完，你们怎么又强化我了？
7: 我看着快散架了是吗？
20: 不是，这次的反诈小测试啊，它主要针对的是文玩和收藏品。上一次呢是针对的电信诈骗，不一样。
7: 哦，强化对象不止您一人，我们夏姐回去也得接受强化。
20: 啊，对， 我回去跟老郑一起也必须强化，要不然也散架。
11: 哎，要不您二位一起参加这个考试吧，不准查手机，不准拖时间，尽量发挥本色答卷，我来监考。
19: 好，好，
20: 好。
0: 行了，咱们俩回去吧啊，别受累了。那天宋警官已经给我上了一堂课了，怎么，你们俩还想再给我来课呀？
18: 葛大爷，宋警官要是不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二年您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战绩。
8: 光是各类证书您就花了60000多，还有十几个头衔，不是会长就是会员。
0: 我心甘情愿，非蒙非骗，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18: 可是葛大爷，那您这种不拒绝不抵抗的行为，他这个会有一定的模仿效应，其他老人也会学，同时他给其他骗子就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0: 说话注点意啊，我给骗子提供什么空间了？
8: 葛大爷，您总共头奖20多回，得奖40多回，这账也对不上了。
0: 我问你们俩，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0: 张府的奖，哎，这是免费的呀。他们图的是钱，我呢图的是一乐。行了，我再给你们俩一人写上一幅。
1: 不，不好意思啊。
2: 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吧。我跟你说，不要老盯着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像葛大爷这种花钱买虚荣的，那还是个少数嘛。那些个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条件差的老人，那更容易上当受骗。
1: 是啊，这个报告上写呀，从经济自主性来看，有受骗经历的老年人当中，40%有经济支配权，30.5%是共同协商，那1%是由配偶和子女决定。我去，要这么说，我得夺回我们家的经济支配权啊。
3: 你的意思是说，鼓励每一个家庭的子女夺回家庭的经济支配权，他这是解决矛盾还是制造矛盾？
2: 哎呀，小将，我跟你说啊，家庭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只要能够让家属还有子女提高防范意识，那不就等于给老人多加了一道屏障吗？
3: 问题是公安的话、社区的话，老人很难听得进去。
2: 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子女说话还是管用的啊。你看，平常我接个电话啊。哎，妈啊，我开会呢。什么？我跟你说过10,000遍了，不要相信零元购，还有那个什么微信抢红包啊啊，什么提货卡，那都是假的，不要信。我哪冲你嚷嚷了啊？我啊，行，我错了，我开会继续啊。你俩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1: 我觉得吧，
4: 应该是 C。 哎，我这是不是老了？我怎么感觉这些事全让我遇上了？哎，我智商有这么差吗？
5: 二位，2个小时过去了，该交卷了。
4: 哦，也别催，还没弄完呢。
6: 不是您平时遇上骗子能有这么长的时间理性思考吗？想久了就不真实了。来交卷。
4: 别，我这还一道题没想明白呢。这事儿吧，好像我觉得见过，你让我想想啊。我觉着吧 ，A 这答案应该是对的，但是 C 说的也有道理。
6: 您不会是找着对号入座的感觉了吧？
4: 别影响我们说话。
7: 哎，我问你啊，这个给人转微信群二维码也有诈骗风险吗？
6: 当然了。哦，泄露信息的方式有千万种，这骗子的方式是层出不穷的，知道吧？
7: 要让你这么说，那方文丽可就首当其冲。我这有10几个微信群啊，全是他推的。
6: 方文丽，
7: 没错，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从书画家具到美妆电器，起码呀，他推给了我30几个群。
4: 30几个？
7: 嗯。哎，对了，哎呀，这他儿子就是你们社区的。
4: 我们社区的
7: 叫讲什么来着？
8: 他连钢笔都能握法了，还书法群群主，那会员得什么水平啊？
9: 我还以为你这个妈宝男对妈妈很了解呢。
8: 不了解的人是你。我妈除了爱转发一些没有营养的小视频，喜欢买点保健品。书法群群主，
9: 听说他有60多个微信群。
8: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60多个。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点事儿。小花，跟我回趟家。
9: 怎么什么事儿啊？
8: 帮个忙，我妈不听我的
9: 啊。

0: 再稍微高一点点。
1: 哦，太
0: 好好，哎，不错，咱这字写的好坏啊先放一边不说，就您看您这起笔落笔已经开始有控制了，这完全不像只练了仨月的。
1: 哎呦，您这不是故意鼓励我吧？我怎么觉得我这个字儿写的还是挺丑的？
0: 嘿，赵孟俯都觉得自个儿字儿写的难看。
1: 哎，您说我这个作品要是现在上架，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0: 合适不合适啊，也不是我说了算。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我正式邀请您参加本届笔会。上百人，您可以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1: 真的呀？哎呦，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哎呦，谢谢。
2: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来，
2: 进来啊！
1: 哎呀，进来。儿子回来了。
2: 妈。
1: 啊。
2: 这是小贺。
3: 阿姨您好，我是蒋川的同事。
1: 你好。
3: 您好。
2: 喝水。
1: 来，来。
4: 谢谢。
1: 哎呦，你看我们川川啊，真是淘气，来了客人了也不事先的跟我打个招呼，也没什么像样的见面礼。
3: 不用不用，阿姨，您太客气了，真的不用。
1: 你看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妈
1: 啊，
2: 见面礼哪有送药的呀？
1: 胡说。这个可是专门针对那些上班族啊，爱熬夜的人群，为他们特制的产品。这个专门治熊猫眼，消除眼袋，消除水肿。这个可是皮肤的守护神。还有这个，它可是获得了德国红点大奖的保健品，尤其是专门调理女人情绪容易失控的那个时段，你懂的。
2: 妈，红点设计奖属于工业设计奖。
1: 妈能不知道吗？保健品不是工业产品。哎，小贺，听阿姨的，你收下。早晚两次，对情绪失控啊特别好。
3: 我情绪挺好的，阿姨。谢谢阿姨。
1: 哎，你说你们工作这么忙，就万一急起来情绪失控，那是常有的事儿啊。可关键是那就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困扰，尤其是男同志。
3: 困扰你了？
2: 没有啊，从来都没有啊。我妈，您先收起来，我跟小贺来找您啊，有重要的事情。
1: 别先别说。哎呀，川川，你可真是的！你说这个孩子，你说说重要的事，你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这说
2: 不是想什么呢？我们这次来聊的是您，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
1: 阿姨，阿姨，
5: 聊我什么呀？
1: 阿姨
5: 啊，
1: 如果您信任我的话，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手机里的那个微信群呢？
5: 您放心，我只看群名不看内容。
1: 什么意思啊？
2: 妈。
1: 啊。
2: 我们在搞反诈宣传。
1: 嗯。
2: 妈，我们得知了一些您的故事。妈，非常传奇啊。妈。
1: 阿姨。在群里随意转发二维码呀，是个不太安全的行为，容易泄露个人信息，对于很多缺少分辨力的老人来说很难识别，是吧，阿姨？谁缺少分辨力了？谁老人了？我泄露谁的信息了？
3: 阿姨，我只是做个假设，您不要对号入座。我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针对您。
1: 您都坐在我家客厅了，你还不是针对我？哎呦，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跟个领导似的。您要是真的过了门，您还不把我赶到养老院去呀？再说了，谁让你调查我了？您是法院呢，还是公安呢？
3: 你懂。
1: 这就是你说的善良可爱。

0: 亲爱的妈妈，您别生气啦。
1: 我不生气，我老了，我没分辨力了。
0: 您不老，您是最漂亮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0: 侯老师吧，尖嘴猴腮的。
1: 这是你母亲新交的男朋友啊，这不是长得挺像精英的吗？这你生什么气啊？
0: 他非常可疑，我非常怀疑这是杀猪盘。
1: 你偷看聊天记录来着？
0: 一点点，
1: 有诈骗嫌疑。
0: 欲推还迎，声东击西，36计起码用了一半啊！
1: 有没有实锤？关于转账记录的，比如？
0: 那没有，
1: 只有谈情说爱。
0: 谈情说爱？
1: 嗯，
0: 也没有。
1: 那你瞎操什么心啊？那不就是没事儿吗？
0: 郑叔，那是我妈，我妈这人恋爱脑，恋了她就泄信了，她就迷，迷了她就晕，晕了她就倒，倒了她就摔，摔了以后我照顾她。
1: 小佳
0: 啊。
1: 这种事儿顺其自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再有不要偷看老人信息，即使偷看了也不能跟外人谈。
2: 您可不是外人，
1: 跟您母亲相比我也不算内人，能走走心吗？
0: 长得比我郑叔差远了。
3: 咱走走心行吗？这三位是商量好了吗？怎么都是虎字啊？
4: 我在家练了3天了，我都没出门，我这写的总比老哥好吧？
5: 以为我这一笔虎字特简单的是吧？
6: 我这可不是一笔虎，我这6-7笔呢，更有创意吧？
5: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3: 那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公司是 AI 筛选，智能评分。您要想把作品卖出去，得有点创新才行。
6: 所以呢，这不是把您请来了吗？
3: 得嘞。我是年会评委，不是入门指南。那三位要连年会都杀不进去，那我真帮不了。
4: 那个，今年年会报名的人多吗？
3: 多吗？好，截止到目前，光报名已经3000多了，但是名额只有16个。
6: 平台不傻。那去多了人呐，就不值钱了。
3: 所以啊，三位抓紧时间，赶紧回去琢磨琢磨这个作品。你要是这，我真帮不了几位。你别回头人家说我收了什么好处了。
5: 听说书籍的大腕儿去了好多呀。哎
3: 呦，葛大爷，书鞋重要吗？不重要。什么重要啊？重要的是那16位拿了年会大奖的，您一旦拿了大奖，那您在平台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人家那是3星评级，您每天随便写2笔，平台给您推到一个好位置。您把您的作品往您那些微信群里一发，一幅作品甭多了，咱就收300，一天。

0: 往少了说，两三单总能有了吧？啊，这是什么回报率啊？多少钱？甭管什么颜柳欧赵，就是活过来都得再气死。
1: 还真是，我上次写那春联，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还卖了26呢。
0: 您看看。
2: 我要是把头像也换作我20年前的照片，磨磨皮呀、啊，去去边啊，我还能卖80呢。
1: 记得谁呢？谁说20年前了？我这照片上礼拜刚照。
0: 两位，哎，咱们啊，这是一个百姓的书法平台，甭管您写的怎么样啊，长得怎么样，重要的是。只要您写字儿，那就有回报。您就记住了，甭管是写字儿还是换头像，只要是有人能拍见您100幅作品，那这年会入场券您就算到手了。但是啊，我也不白忙活，几位如果入了年会，今后所有的作品我抽成10%。
3: 没问题啊。
2: 儿子，
4: 嗯，
2: 你看这个手机壳背后写的是什么？母子连心。
4: 别连了，越连心越堵。
2: 你说我练芭蕾吧，
4: 嗯，
2: 你说骨密度不够，我说练弧线吧，你又说我害人害己，我这好不容易踏踏实实在家练练毛笔字，你又带个疯丫头回家来教训我，我
4: 妈，人家那是好心好意的劝你，
2: 劝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出他劝我好了？
4: 妈，那书画诈骗的新闻您没看呀？就您那字儿，还玩字画呢？好的。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买？
2: 滚一边去！你在社区就这么跟老百姓说话？
4: 妈，你说要有人说让您好好的练字儿，他是个好人，但是他说您这字儿要能卖钱，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嗯，
5: 据了解，随着天坛公园内举行的彩绘开春，恢复了天坛公园内坛的完整性。
2: 真看你的狗眼！
5: 天坛公园广义门正在进行修缮，修缮完成，
2: 你看
5: 这里将成为。
2: 你娘卖了多少钱？
4: 真有人买呀、啊！
2: 那废话，有哪个骗子天天给你账户里打钱呢、啊？他有病啊！
4: 不对，小贺说。
2: 哎，不管谁说，那都是胡说。哎，你说我们又不是玩什么古董字画，我们就是自娱自乐，自写自卖，有的时候还私下有个联谊会什么的，大家玩的都挺好啊。那怎么就成了诈骗了？
4: 不是小贺说。
2: 打住！小贺的。哎呦喂！我还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好姑娘，这大眼望去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我劝你趁早离他远点。
4: 妈，我的事您别管啊。
2: 我不管谁管呀、啊、哎，妈问你，你对他究竟了解多少啊？就他那眼神一眼望去满满的故事啊，那个不单纯。川川，你听妈好好跟你说。
4: 亮不亮？

0: 小何，我妈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闭嘴，最好挑点我爱听的说。
0: 那你爱听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爱听什么关于您母亲的一切。
0: 那我要非得坚持说两句呢？
1: 相信我，那我就会露出你不太想看到的一面，没有那么善良可爱。怎么？
2: 一心老师啊，我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如果我多发展几个会员，那是不是就能顶替拍卖数量了？啊？哦，哎呦，行嘞，好好好，那谢谢您，谢谢您。
3: 这个啊，需要再去确认一下啊，去。
4: 这个反诈宣传团逆请名单，你们俩过目一下，回头挨个给他们打个电话，征求一下意见。
5: 我看还是别打了，有些人神经过敏，一听反诈跟要干什么似的，别哪句话说不好又惹一身骚。
4: 哎呀，文姐。
0: 哎妈，您怎么来了？
2: 我不是来找你，我找夏姐。
4: 哦，来来来，文姐，来来，这边请。怎么了，小江？犯什么错误了？
2: 好孩子，也怕带坏了。
0: 妈，我怎么就学坏了？
2: 你在家里没偷看我手机？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们川川呀，他是个好孩子，要是没人教的，他不会这一套。
4: 呀，文姐，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不会把他教坏的。小佳，你怎么能偷看妈妈手机呢？
2: 我看是某些善良可爱的人给出的主意吧。
6: 发言，您有话请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4: 小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关系大。他凭什么跑到我们家去教训我，而且还让我儿子偷看我手机？
6: 我没教他。
0: 妈，他没教我。
2: 那谁教的？
6: 不用人教。偷看手机是不对，但是他关心自己妈妈，怕自己妈妈被人骗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2: 没人骗我，我倒是看你想骗我。你就是想借此机会窥探我们家隐私。
6: 我窥探您什么隐私啊？您家里是有兵马俑啊，还是有什么外星人？我
2: 小贺，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份工作是怎么丢的。
6: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我怎么丢的？你把这话说清楚。
2: 我
5: 想怎么丢的？
2: 你自己知道。
5: 把话说清楚，
2: 你就算了。
5: 别扯。你揭穿我什么？
6: 好，
5: 你把这话说清楚。
6: 我怎么丢的？
0: 小贺，小贺，
5: 你让他说清楚，我怎么丢的？
4: 好了，文姐，来来来，
2: 不是你说这孩子怎么治愈？
4: 哎呀，是是是，文姐，来来，跟我来，哎呦呦，文姐，
5: 我们急救吗？
2: 夏姐，你们这社区不是有纪律说不能谈恋爱吗？
4: 对，有纪律，我也不愿意他们俩谈恋爱。那我是因为怕他们其中一个人调走。你知道啊，这两个孩子我真是超级喜欢，但凡我不是干这工作啊，我巴不得他们俩早点结婚呢。
2: 哎呦，你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换作是你儿子，你会怎么想？就那个姑娘原先在老孙他们公司那儿工作，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给他们经理一个大嘴巴。就这事儿，观世音转世，谁也没办法，往好的地方想吧。
4: 文姐，这我得严肃地跟你说，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清楚，小赫尔都告诉我了，具体内容那是人家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2: 嗨，夏美珍，你别跟我打官腔，我们家川川那可是幼稚天真容易上当的孩子，那你们这些做领导的是不是有责任应该管一管呢？
7: 不是，你要是觉得他在我们这儿学坏了，你可以让他辞职，我批准。
2: 好，好，你们是一家人，我多余。

0: 十个姑娘九个红，还有一个等一等。
1: 您说的那是我妈，小何哄不好就完了。
0: 关键在于态度，像社区工作一样，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1: 虽说向前一步赢在态度，但还是等一等吧。这么好的手工巧克力，他都不吃啊。

0: 别赖着了，走吧，你长大了，去为人民服务吧。我这儿呢，你也不用管，家也不用毁了。你有爹有妈有媳妇儿，多好啊！
1: 注册人数过两千了吧？
2: 2300，兄弟，第一阶段目标完美达成。哎，拿瓶酒去。
1: 哎，酒就算了，把我提成结一下。
2: 兄弟，不到顶端不收割呀，咱们还有2场年会要收割他们呢，那才是大钱。你的心量得放宽一点啊，看到远方，看到喜马拉雅上空的白云呐。
1: 我就看到你牙上有韭菜了。
3: 啊啊，侯老师，我们的这个后台程序牵扯到非常复杂的分账计算过程。
1: 你们一皮包公司装什么神秘啊？计算过程，你们计算谁的过程啊？
3: 我们是正规注册公司，对，这个分账系统也是受后台去监管的，不是您想分就能分的。
2: 哎，对对对对，年会结束，人数破5000，一定分我。
4: 春风拂过几处，春花又开了几度。
5: 我觉得是前天用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困事。
6: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定位就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7: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8: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9: 请选择。
10: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街道吹哨，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够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2: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人，是一家人。
13: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0: 又不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只很重要。
14: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钻井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

0: 是什么呀？就是希望。这张相就是发出的。
1: 雨雅跟水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2: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们。
3: 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4: 不同意。
5: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6: 请看《向前一步》，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啊，哼，不容易，这车发动起来了。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4: 哎呦，
3: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4: 哪儿去了？
3: 让烟给挡上了。
4: 呵，
3: 刚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4: 哦，
3: 我是大爷
4: 啊，
3: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4: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3: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家在对门住。
4: 哦，
3: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4: 哎呀，
3: 我媳妇儿等着我呢，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4: 啊？你弄俩媳妇儿？
3: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你得给我娶4个媳妇儿，
4: 然后到6部口还给你找6个媳妇儿，
3: 到8宝山
4: 给你找8个
3: 媳妇儿，
4: 死尸
3: 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4: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3: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4: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3: 车打算撞我，撞不着。
4: 怎么回事？
3: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4: 你还翻越护栏，
3: 这玩意儿它正好啊，舒服啊，唰一下我就过去了。
4: 哎呀，
3: 减肥呀、啊！
4: 嗯，
3: 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4: 那是怕撞着你。
3: 谁说的？过了一人，当时就停，呱呱呱呱呱，
4: 给你鼓掌啊，
3: 抽了我4个大嘴巴，
4: 怎么打？打上了，
3: 你打人干嘛？
4: 嗯，
3: 你打人，你跟我回家。
4: 嗯，
3: 你打我4个嘴巴，让我妈抽你6个嘴巴，
4: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3: 打人这是我爸爸，
4: 那是得打你。
3: 我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啊，

0: 这什么称呼这
1: 对不对呀、啊、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0: 啊，
1: 是不是？
0: 我们管不了
1: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到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0: 哦，跟警察较劲。
1: 买车
0: 买车
1: 买车买车买汽车。
0: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1: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0: 哦，便宜了。
1: 买辆车。
0: 嗯嗯，
1: 这个整，这个零，
0: 45000，
1: 450，
0: 450买辆汽车。
1: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0: 哦，
1: 这车是旧的。
0: 哦，二手车
1: 啊，
0: 二手车，
1: 什么叫二手车？
0: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1: 啊啊
0: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1: 啊！
0: 二手车，
1: 这叫二手车。
0: 对了，
1: 那我这是 N 手车，
0: 什么叫 N 手车呀、啊？
1: 这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0: 那它是哪年的车？
1: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0: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1: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0: 进大修厂，
1: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请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差不多就行了。
0: 修自行车的能修汽车？
1: 嘿，老爷子有能耐，紧了紧骡子，啊，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
0: 刹车怎么样
1: 啊？
0: 刹车
1: 什么？
0: 刹车，
1: 刹车
0: 啊！
1: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0: 不是，那多危险那个。
1: 没事，刹车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0: 还是自行车。我说安全带有吗？
1: 哪有安全带？
0: 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1: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
0: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怎么样？往这一块啊，电工包。
0: 我说
1: 啊，
0: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1: 啊，什么
0: 转向灯啊？
1: 没有转向灯。
0: 那你怎么拐弯啊？
1: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0: 啊，嗯，
1: 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一块儿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0: 过了一怪物。
1: 哎呀，
0: 好，
1: 行，视线不错啊啊！
0: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1: 没玻璃，
0: 没玻璃，
1: 没玻璃，没玻璃，
0: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1: 啊，从后边跑了。
0: 后边也没玻璃啊！
1: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0: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1: 嘿嘿嘿，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0: 好，绿色。
1: 哎，这车不错。
0: 好。
1: 哟，坏了，
0: 怎么
1: 没有挡把？
0: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1: 这可麻烦了。有了，
0: 怎么？
1: 老婆子，
0: 嗯，
1: 亲爱的，
0: 嗯，
1: 把炒勺拿来。
0: 要干什么？
1: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档，走了。
0: 哥、
1: 啊，好好好，
0: 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真能凑合。
1: 哎呀，嘿，差不多，可以。吃完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上车，飙车去了。
0: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1: 玩啊！
0: 哎，玩玩玩，
1: 你得享受生活
0: 啊。对，玩吧，
1: 玩，上车啊，坐好了啊。打火了啊！再来，
0: 这车加的是豆油，
1: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推推，我这一打，你后边推啊，这就走了啊，推去，哎。卯上啊，推着点儿，准备啊！
0: 嘿，不容易，
1: 这车发动起来了。
0: 嗯，
1: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0: 哎呦，
1: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让烟给挡上了。
0: 呵，什么尾气这是？
1: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去美容院洗脸去，
0: 洗去吧。
1: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拿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
0: 好嘛？不爱着这个。
1: 哎呀，准备啊，走了。走了，美，开着车，再看我们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0: 怎么那么高兴呢？
1: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0: 他这点最瘦的，
1: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0: 怎么？
1: 他改兔子了。
0: 哎呦，
1: 他老蹦啊，
0: 啊，
1: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0: 就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走了不到20公里，
0: 嗯、
1: 哥几个让停车，我停车，
0: 走、啊，
1: 站住！
0: 我说干嘛？
1: 啊，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0: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1: 让我这车给颠的，
0: 好嘛，吃那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1: 这车好的减肥呀、啊！
0: 赶紧去吃饭去吧。
1: 看见了，这是一饭馆，走过去。刚到这饭馆门口，您猜怎么着？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0: 欢迎你来了。
1: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0: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1: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嚯，饭馆真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
0: 哦，
1: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0: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1: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0: 哦。
1: 愣给我放进去了，
0: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了。
1: 哎呀，很好很好，
0: 嗯，
1: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0: 哎，别别别，这您放心
1: 啊，
0: 这路车没人偷。
1: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呀、
0: 啊？啊，
1: 为了保险起见，捧。
0: 这是
1: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0: 这回丢不了了。
1: 哎，没有挡把儿，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0: 拿你当大师傅了，
1: 谁炒菜？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0: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
1: 我进去了，我几位，怎么样？吃的好吗？啊，随便点菜，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0: 怎么吃个夜宵花这么多钱？
1: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0: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0: 对，一口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0: 嗯、哎，你这更厉害，这个。然后，嗯，哇，
1: 这二粒子不昂。
0: 怎么？
1: 哎，不上头。
0: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1: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
0: 嗯，
1: 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0: 哦，
1: 打车走啊？
0: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1: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0: 再颠腾又饿了。
1: 哎，走吧，
0: 走，
1: 嗯、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0: 你也打车回家？
1: 我开我这车回家。啊。
0: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1: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0: 你这人胆子太大，
1: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0: 嚯、
1: 哦，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0: 好嘛，
1: 正走着呢，坏了，
0: 什么？
1: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0: 上饭馆拉泔水的。
1: 哦，拉泔水的，
0: 嗯，
1: 哦。
0: 嗯，
1: 拉泔水的车你装点儿，
0: 不是你
1: 留人我抓着你。
0: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1: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0: 我把这茬忘了。
1: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0: 怎么回事？
1: 我可追了尾了，
0: 撞上了。
1: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0: 那是扎皮吗？那个是。
1: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0: 呵，
1: 跑过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前面是一桥
0: 啊，
1: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0: 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1: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0: 嗯，哎，这就对了。
1: 嗯，不是，
0: 嗯，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1: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0: 划拳来了
1: 啊！
0: 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 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

0: 提呀，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强起，哎，你咋不扭了？
9: 我等人那照相呢。
8: 谁跟你照？
9: 咱们首都北京是曲艺之乡，著名演员都是观众们的培养，来长安戏院为大家表演曲艺说唱，祝愿您阖家欢乐，身体健康。那个曲艺形式很多
8: 啊
9: 啊，有说有唱，
8: 哎
9: 啊，还有这个京韵大鼓
8: 啊
9: 啊，西河大鼓、
8: 单弦儿、
9: 凤调大鼓，
8: 嗯，
9: 广大鼓就多少种，
8: 就是嘛。
9: 咱们两个人就不表演大鼓了
8: 啊，那咱们表演什么呀？
9: 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既是传统的
8: 啊，
9: 又是现在老没表演的节目
8: 啊。什么形式？
9: 这叫双簧。
8: 哎。怎么叫双簧呢？
9: 你看双簧嘛，就是这意思，顾名思义
8: 啊，
9: 双簧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8: 那是
9: 就是两个人表演。
8: 哦，两个人表演，
9: 知道的是两个人，
8: 不知道的
9: 又好像是一个人。
8: 是啊，
9: 双簧又叫双学艺人呢。
8: 这个双学艺人是怎么回事？
9: 就是两个人表演呢，大家知道的是咱们两个人
8: 啊，
9: 不知道好像一个人在这表演一样。
8: 是吗？
9: 哎，过去表演双簧的老先生很多。
8: 哦，都有谁呀？
9: 据我知道，有一位叫
8: 郭荣山，
9: 郭荣山，韩永先。
8: 对对。
9: 哦， 果万林
8: 啊，杜真福，
9: 尹福来
8: 啊，顾荣普，
9: 您都熟悉，
8: 哎，这都是双簧演员。
9: 今儿他们就不演了
8: 啊，他们演不了了，
9: 他们上那边演去了，
8: 对了，到西方去了。
9: 今天是咱们两个人表演，
8: 是是。
9: 你看咱俩人表演这双簧，这双簧有规矩
8: 啊，有什么规矩呢？
9: 讲究16个大字
8: 啊，哪16个字？
9: 前面这个人呢，占8个字。
8: 哦，哪8个字呢？
9: 发头卖相表演动作。
8: 哦，
9: 8个字。
8: 那么后边那个人
9: 也有8个字啊？
8: 哪8个字？
9: 横竖嗓音是有说有唱。
8: 哦，
9: 也是8个字。
8: 这好，
9: 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8: 行啊，
9: 咱们两个人表演双簧
8: 啊。那您是？
9: 我给表演呢
8: 啊。
9: 动作表情，
8: 那您在前边
9: 发头卖相看我的。
8: 好，那后边是
9: 横竖嗓音
8: 有说有唱，
9: 那听您的。
8: 好好好，
9: 咱们合作一回。
8: 现在咱们就开始。
9: 咱们开始。
8: 行，
9: 咱们把这椅子搬过来。
8: 我拿
9: 咱来，我来。
8: 甭管您，甭管
9: 您，别客气，
8: 您甭管，别客气。
9: 您来
8: 来
9: 来。行嘞，
8: 好嘞，您别管了。
9: 来吧。既然俩人合作嘛，
8: 就是就这个把关系处理好了，
9: 就是嘛
8: 啊。
9: 既然是合作表演双簧，我还得啊，化化妆，
8: 还得化妆，
9: 那还得捯饬啊。
8: 是啊，
9: 啊，
8: 怎么捯饬啊？
9: 您先给我捯饬，
8: 我给您捯饬，可以干吗？那您就
9: 您坐吧，
8: 您坐，您请坐，
9: 这我还挺客气。
8: 不是，您在前面不是？
9: 好嘞，
8: 来，给您捯饬。
9: 哎，您给我捯饬。
8: 好嘞，
9: 就是。近来这个生意还不错
8: 啊，这个靠年了不是？
9: 对
8: 啊，挺忙的。
9: 因为人大家都喜欢呢
8: 啊，
9: 干干净净。
8: 对，
9: 您给我吹吹风啊，我就不使油了。
8: 干嘛？你理发来了是怎么着？
9: 你像这人
8: 啊，
9: 你着什么急呀？
8: 来吧，
9: 不理发你窝我脸子干嘛呀？
8: 这不是有助于您表演吗？
9: 哦，让大家看清楚我这发头卖相。
8: 对，
9: 既然这样，这么着
8: 啊，
9: 我再擦点粉。
8: 嚯，还擦粉？
9: 那擦点粉。
8: 哦，好，
9: 我带着呢。
8: 哦，
9: 我这擦粉呢，特别省事。
8: 是吗？
9: 嗯。我这个臭虫的儿子，
8: 怎么讲？
9: 一抹就得，
8: 呵，
9: 特别省事。您看，
8: 哎。
9: 您干什么？
8: 嘿，
9: 好，这就好有一比
8: 啊！比作什么呢？
9: 墙上画马。
8: 怎么讲？
9: 单凳，
8: 还有俏皮话。
9: 嗯，
8: 这个
9: 啊，您打麻将我就赢钱了。
8: 怎么了？
9: 二筒
8: 啊？哦，二饼这个。
9: 哎，您再瞧这个。
8: 再瞧瞧。嚯，这个
9: 我这是
8: 啊。
9: 整个的俩元宵，一个爱窝窝，
8: 是。
9: 哎，我这捯饬就算擦粉擦好了
8: 啊，这就算完了
9: 啊？不算完，
8: 那还怎么着？
9: 我再梳梳头，
8: 还得梳头
9: 啊？还梳头？
8: 呵，这
9: 我这特简单。您看我这头面都梳好了，
8: 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啊，让各位看看，扔到垃圾箱里都没人捡
9: 啊！你可真是拿起来就说没人捡，
8: 谁要这个呀？
9: 你看不起
8: 啊？
9: 我们这出过国，
8: 就这玩意儿还出过国，
9: 巴尔马赛奖得头奖。
8: 是啊，
9: 好，那外宾爱上我这东西了，
8: 嚯，
9: 给我这数这整这零，我都没舍得卖。
8: 哦，给您250块钱。
9: 250块钱？
8: 您没卖
9: 啊？250块钱，您就瞧瞧。
8: 瞧瞧，就
9: 250块钱，这整这零不知道？
8: 哦，2500。啊，
9: 不对，这整这零呢，
8: 25000。
9: 你把我鼻子咬下来，你咬牙干嘛呀？
8: 靠嘛，25000就可以。
9: 说了半天没猜对
8: 啊？
9: 这整这零不值多少钱？
8: 这是多少啊？
9: 2.5毛。
8: 人就值2.5毛，
9: 人都不要，
8: 谁要这？
9: 这图纸是我跟他们借的。
8: 是啊，好，
9: 我捯饬，梳梳头啊。
8: 好，
9: 特省事，
8: 特好嘛，
9: 这就算捯饬，
8: 这就算齐了。
9: 我捯饬好了
8: 啊，
9: 头了看我的表演动作，
8: 哎，
9: 后边听您的横竖嗓音，
8: 可以
9: 说说唱唱。
8: 行，
9: 开始表演。
8: 来。

0: 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要表演这个双簧了。他拍这个小木头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我一个信号，就是说由现在起，一切他要服从我的指挥了。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您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试一试。把右胳膊抬起来，听话吧，攥拳头，食指伸出，胳膊往回圈，再往回圈，把手指头放在眼睛上，使劲往里抠，使劲抠，还得抠，把眼珠子抠出来。
1: 我干啥呀？我这是，你这损不损呢？
0: 不听话了。
1: 是啊，那没法听话了啊。咱俩人表演双簧啊，你让我抠眼珠干嘛？
0: 我看看您的表演能力怎么样。
1: 您看我这个肌肉是不是比较松弛？
0: 还真不错。哎，
1: 甭管你说什么，我都能表演。
0: 准的。
1: 哎，咱们就开始。
0: 好，现在就开始。嗯，
1: 好嘞，好嘞。
0: 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吗？
1: 那当然是了啊！只要你一说，我就能演了。
0: 哦，只要我能说就
1: 能演。哎，
0: 行
1: 行行。
0: 那我要唱，你也能演吗？
1: 你唱，你说我能表演，你唱我不是也能表演吗？
0: 哦，甭管说唱都行，
1: 都行啊，
0: 哦，都能表演
1: 啊。那没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这人怎么这么絮叨也不是。
0: 那我说什么呀？
1: 您有话一块说好不好？这位不定怎么样呢，不然换一个，换一个。
0: 我这是开玩笑。
1: 我说你会不会？
0: 当然会了。
1: 哎，你要会，你一说，我就能给大家表演清楚了。
0: 好啊，咱们唱一段。
1: 哎，开始唱的
0: 民间小调，
1: 唱小曲儿不至于憋得很。
0: 就是，
1: 咱们唱一回。
0: 啊，唱你也能表演？
1: 那当然能表演了。
0: 好，咱们唱一段。
1: 好嘞。

0: 忽听见门外有人声，窗户外边吱嚷嚷啊，哎，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汪汪嚷嚷汪汪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哎，原来是两个苍蝇，
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是不是？您说这招多损啊！
0: 怎么了？
1: 我寻思这唱怎么也不至于憋得慌，
0: 这是不憋得慌，
1: 他废脖子了，这个
0: 怎么又废脖子？
1: 那你得嗡嗡嗡嗡，我这脖子受了吗？
0: 那咱们再换换，
1: 您换一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您想想，
0: 我问问您啊，您对这个京剧怎么样？
1: 京剧大家对我都熟悉，
0: 是吗？
1: 我小时候就学的京戏，
0: 哦，有底子。
1: 那当然。
0: 哎，这个青衣戏您会唱吗？
1: 那是叫旦角戏。
0: 旦角
1: 啊，旦角，您就看着这表情，
0: 对，
1: 哎，美
0: 好，
1: 让人看着特别舞台美。
0: 那咱们学一回京剧《王宝钏》
1: 哦，全部的红鬃烈马
0: 啊，对对对对，
1: 王宝钏大灯殿咱都能表演，
0: 是吗？
1: 啊，一切。
0: 哎，咱们这回咱不唱，
1: 不唱，
0: 学学王宝钏的道白。
1: 这个京剧道白不好表演，
0: 就是
1: 你要唱嘛，它还有乐器伴奏。
0: 对对 对， 对，
1: 道白就看着自然劲儿。
0: 哎，
1: 可以吗？
0: 咱们就演王宝钏，
1: 掐去两头，
0: 哎，就演当件精彩，
1: 给我演当件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道白。

0: 在，奴有心往前走一步啊。
1: 他得教我。
0: 我不走，我偏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走吧，我干脆走了。我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
0: 你走，我跟谁演呢？
1: 那我管你呢？你让人听这王宝钏怎么了？这是？哎，头了好大惊小怪，看着没把我脑袋吓晕了。
0: 是啊，
1: 八彩。发出笑话，这还不算。墨染，您瞧这不走，就是不走。我吃错了药了，我这什么毛病这？
0: 这也不怎么样。
1: 这可没多大意思。
0: 这个舞蹈您行不行？
1: 舞蹈动作我比较拿手。
0: 好，这回咱们演一回啊，姐妹拜年。
1: 这个与新年有关系。
0: 对，
1: 好嘞，
0: 东北大秧歌。
1: 那您瞧我的舞蹈，
0: 错不了，
1: 保证您满意。
0: 好，
1: 没错，
0: 来这个，
1: 哎，就不要这步走了啊！哎、
0: 不要这，不要这。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就忙搀起呀，走上前拉衣衫，慌忙掏出了压岁钱，嗯哎呼嘿，姨奶同袍你拜的什么年呐、啊？呼嘿，囧囧囧囧囧，呛呛了个气强气，呛呛呛了个气强气，呛了个呛了个气强气，了个呛呛气强气强气。强了个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了个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强那个气强气。
0: 哎，你咋不扭了？
1: 我等人那照相呢。
0: 谁给你照？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哈，什么姿势？
1: 我想让人唱歌了。
0: 行行了，别学这个了。
1: 啊，这个是扭秧歌。
0: 哎哎。
1: 咱们还有别的吗？
0: 啊，有别的，
1: 给大家再表演一段。
0: 咱们再说一段，
1: 说一段，
0: 说一段，好不
1: 好？
0: 好，
1: 好，
0: 说说您的亲身的经历。
1: 亲身的经历，
0: 哎，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来，
1: 后边听你的
0: 啊，还是
1: 前面看
0: 看您的。哎，
1: 来。
0: 春节到，真热闹，千万不要放鞭炮。去年我就没听话，我把后果学一学。小鞭麻雷子我不放，我专放大个的二踢脚。我说放就放，您瞧着，叮当，哎，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我再来一个，叮当，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我再来一个，把眼睛崩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怎么了？这是崩了眼睛了。我给你上点药吧。
1: 这不行了，不行，
0: 打针吧。
1: 这都不行了，
0: 送医院去。
1: 这来不及了。
0: 哎，这谁的500块钱？
1: 那是我的。
0: 你的呀？
1: 谢谢你。
2: 主公不渴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

0: 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一口气连生了3个儿子，
8: 哟，
7: 给这3个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8: 起什么名字？
7: 老大的李立，
8: 哦，那是我父亲；
7: 老二的李根，
8: 那是我二叔；
7: 老三的李楞，
8: 你瞧这仨孩子。
7: 马连良你听说过吗？
8: 那我当然听说过，京剧大师啊，
7: 四大须生之首啊，
8: 马派
7: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一张嘴是满堂的彩。我学两句，我学不像啊，就那意思学不像。
9: 那个呢，
7: 此人

0: 江南北，
1: 对，
0: 一唱底下掌声雷动。
1: 您
0: 学两句，
1: 哎，

0: 的多好啊，
1: 太好了，
0: 唱这么好没你爷爷。嗯，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就这么大本事我爷爷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啊，
1: 我爷爷呀
0: 啊
1: 老戏台的老板。
0: 哦，不是老板。
1: 不是
0: 不是
1: 琴师。
0: 哦，也不是琴师。
1: 古老。
0: 嗯，不是古老。
1: 我爷爷是
0: 木匠。哎，
1: 我爷爷是木匠。
0: 当然手艺好，老木匠了。
1: 怎么还离不开他呀？
0: 你想你爷爷干嘛的？
1: 嗯，
0: 木匠。
1: 对呀、啊、
0: 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你爷爷手艺好啊。
1: 哦，
0: 分凿斧具都用上。敲。打这儿留下了单眼吊线。
1: 嗨，
0: 一看台搭好了，一挥手，行呗，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1: 耍着玩去，
0: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1: 文戏武戏。
0: 嗯，爷爷搭这戏台可太漂亮，
1: 是吗？
0: 飞檐翘角，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1: 啊，
0: 当年敢跟慈禧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1: 嚯！
0: 特别是你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1: 嗯，
0: 有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
1: 他这对联怎么写的？
0: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1: 下联呢
0: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1: 多好，
0: 戏剧小舞台，
1: 嗯，
0: 人生大舞台。
1: 没错，
0: 你爷守这老戏台守了一辈子。
1: 哦，
0: 可以说你爷这一辈子对这老戏台是情有独钟。
1: 那是太有感情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他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
0: 就因为你爷爷在这戏台上
1: 哈
0: 认识的你奶奶。
1: 哦，他在这儿谈的恋爱。
0: 对，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1: 嗯，
0: 从小呢一点点长大了学的是西河大鼓。
1: 对，
0: 他看上你爷爷了。
1: 嗯，
0: 你爷爷不但为人忠厚，关键是弹了一首好三弦。两个人结婚以后配合的是珠联璧合，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1: 哟，
0: 给这仨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1: 起什么名字？
0: 老大叫李立。
1: 哦，那是我父亲。
0: 老二叫李根儿。
1: 那是我二叔。
0: 老三叫李楞。
1: 你瞧这仨孩子。
0: 哥仨搁一块儿，李根儿楞。
1: 那就扯去吧。
0: 名字跟你奶奶职业有关系。
1: 这名字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0: 你奶奶这戏台上你爷爷伴奏弹这三弦儿，你一听前面这过门，就这哥仨的名字。
1: 是吗？
0: 你注意听，冷个里个冷啊，里个冷个里个冷，但是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但里个冷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啊，里个冷个里个冷。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为什么呀？
0: 你爸那年才六岁。
1: 他没我呢，我就是。
0: 你奶奶是宁死不从啊。
1: 嗯，
0: 为了躲开这个不够做的纠缠，你奶奶逃进了深山，在一座破庙里藏。 英勇抗战，奋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在这老戏台上开了功臣大会，把他是就地正法，
1: 这才报了仇。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他长大成人了。
0: 嗯，你爸爸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老戏台，你爸爸对这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他怎么这么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老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感觉这老戏台还有谈恋爱的作用。
0: 你爸爸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吹拉弹唱无样不通，特别是这个笛子吹得特别好。
1: 哎，
0: 那个时候刚解放，建国初期，演员们都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因为演出结束以后呢，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哦，改善改善伙食。
0: 对，你妈妈呢，刚入团，长得漂亮，当的是报幕员，
1: 叫主持人。
0: 对，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你妈妈呢，也惦着晚上这顿晚餐，结果呢，头一天报幕，一张嘴就报错了。
1: 怎么报错？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的编舞条已经怎么了？丫头饿晕了？
1: 不对，
0: 不对，文艺晚会，我听见了，你喊什么呀？对不起，更正一下，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
1: 什么呢？
0: 你爸爸的笛子独奏。
1: 哪个曲子？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妈一紧张又报错了，结果你妈一下台就哭了，你爸爸可没批评她。俩人从此就产生了感情了。
1: 瞧，
0: 俩人结婚以后可就有了你了，
1: 生活了。
0: 你在舞台上一点点长大了，太喜欢艺术了。
1: 对，
0: 受这老戏台的熏染，你考上了部队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将近50年。前不久，你带领文工团又回到老戏台。
1: 对，
0: 你们全家几代人一听说你回去了，全去了。
1: 嗯，
0: 你爷爷90多了，非要上台给大伙儿唱首歌，
1: 还要演节目，
0: 唱得好。
1: 他唱
0: 嘿嘿哈嘿，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
1: 爷爷这岁数还唱双截棍。
0: 接下来你给大伙儿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对，那天我唱快板，
0: 你再唱一遍。
1: 我也
0: 再
1: 试试。
0: 好，来。
1: 哎，我打竹板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看见了观众一排排，我祝您身体健康乐开怀。
0: 好，这孙子唱真好。
1: 哎，
0: 你爷爷喊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庄前庄后，后后天下雪，
11: 雪
10: 雪开了化水，
11: 水
10: 水开了煮米，米米能熬粥，
11: 粥
10: 粥无正王。这你是大学毕业
11: 啊？我上过大学，
10: 向你学习。
11: 哦，你也大学毕业？
10: 我也大学毕业
11: 啊！
10: 我不但大学毕业
11: 啊，
10: 而且我是个文学家，
11: 还是文学家，
10: 是个作家。
11: 哦，
10: 你看我说的相声都是我写的，
11: 是啊，
10: 大部分都是我编的。
11: 哦，
10: 电视剧是我写的，我还能写书。
11: 哦，
10: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11: 还会写书，
10: 叫《百科全书》。
11: 什么？
10: 百科全书？
11: 百科全书？
10: 嗯，
11: 什么内容啊？
10: 内容丰富
11: 啊，
10: 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太好了，
11: 真不错。
10: 这本书今天对不起大家，我来的太仓促，没给同志们带来，向你们抱歉
11: 啊！
10: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每位观众带一本百科全书。
11: 好，
10: 啊、再见。
11: 不，
10: 我吃。
11: 哎，李老师，您先别走。
10: 哦，好。
11: 您写本百科全书，
10: 就是
11: 等下次再来。
10: 哎，每位送一本，
11: 太晚了。
10: 哦，
11: 您能不能把您这百科全书的内容在这儿跟我们念一念，说一说，让各位观众听听，行吗？
10: 哦，当着大家
11: 啊，
10: 我把这个百科全书的精华
11: 啊
10: 读上几句，你听一听。
11: 哎，您念一念。
10: 好，请同志们多指导。
11: 哎，
10: 请观众们多指教。
11: 对，
10: 多指导
11: 啊！
10: 我说一说，你听听啊。
11: 你说说
10: 百科全书。
11: 哎，
10: 但是对你来说，怕你听不懂。学问太大，
11: 听不懂我慢慢学，
10: 太深刻。
11: 哦，
10: 百科全书这含金量太大。
11: 是啊，
10: 我念念你听讲，
11: 您念念，
10: 读读啊。
11: 哎，
10: 你听啊。
11: 哎，
10: 嗯，注意听着，
11: 念
10: 念了。
11: 哎，
10: 嗯，听见了吗？
11: 嗯，没听见，
10: 我还没说呢。
11: 嗯，这不废话，你念，
10: 让你思想集中。
11: 念
10: 头一句是太深奥了，
11: 您、哎、念念。
10: 如果你听不懂，各位观众，特别是老先生们
11: 啊，
10: 你帮他来理解这句怎么解释，
11: 咱长点学问。
10: 头一句啊，
11: 哎，
10: 注意听着啊，
11: 嗯，
10: 长学问。
11: 哎，
10: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11: 哎，
10: 好深奥。
11: 就这个呀、
10: 啊，
11: 行了，第二句您也甭念了。
10: 哦，
11: 第二句我都会。
10: 会啊，
11: 周吴郑王。
10: 哦，
11: 对吗？
10: 你会。
11: 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
10: 蒋沈韩杨，朱秦尤许，和李师张，孔曹严化，君魏陶姜。
11: 喂，你干嘛呢？
10: 你上满了闲了是怎么？
11: 这百家姓啊，说了半天。
10: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和李师张孔曹严化金魏陶姜齐谢邹俞白水窦章
11: 啊，
10: 那是百家姓，
11: 就是百家姓。
10: 年轻的朋友也读过
11: 啊，
10: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姓。
11: 哎，
10: 我说的这是百科全书，
11: 跟我这不一样。
10: 我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不是周吴郑王。
11: 您第二句是什么呢？
10: 我这个内容丰富，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11: 啊。
10: 赵钱孙李，你说一个李什么李？ 什么，然后我顶针续麻，楼上楼的句子，最后落的一个周字到周吴郑王算一个小段落，然后我再说冯陈楚卫，你再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找找找到江山安阳。
11: 哦，我明白了
10: 啊，这个内容
11: 您这赵钱孙李说完了，我接这李字往下说。
10: 对，
11: 李什么李什么，
10: 嗯，
11: 最后找到周吴郑王，
10: 是
11: 顶针续麻，
10: 楼上楼句子。
11: 哎，那咱俩试试行吗？
10: 试试
11: 啊，
10: 那我说一个你给找一个。
11: 哎，不行，
10: 人名地名都行
11: 啊，这都行
10: 啊，人名地名、啊、
11: 您打这儿找600多句没完、
10: 不用600多句，
11: 多少句？
10: 600多句显着我李伯祥没本事没能耐
11: 啊，
10: 脑子不聪明没有悟性，超不过10句去，超过10句、大家鼓掌叫道好、我向您接受批评。
11: 我不相信，
10: 我有这么大学问，
11: 超不过10句，
10: 超不过10句
11: 好，
10: 我说的话不是成语就是格言
11: 啊，
10: 要不然就是普通话，
11: 嗯，
10: 要不然就是顺口溜。
11: 好，
10: 来了啊，
11: 今天这么办，
10: 哎，
11: 超不过10句、你要找上周吴郑王，各位观众给你鼓掌，
10: 希望大家多鼓励，
11: 好吧？
10: 我如果说的不好，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啊。
11: 哎，说。
10: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11: 我接您这李字往下说。
10: 对，
11: 我随便想一个啊，
10: 李什么人名地名都行。
11: 哎，想起来了、
10: 嗯、
11: 我说是李瑞英。
10: 哦，就是那个新闻联播的广播员，
11: 广播员
10: 李瑞英。
11: 您接我这英字往下说，
10: 超不过10句，
11: 哎，
10: 准到周正王。
11: 英，
10: 英雄好汉，
11: 汉，
10: 汗马功劳，
11: 劳，
10: 劳动人民力量大，
11: 大，
10: 大家全都欢迎我，
11: 我，
10: 我的肚子有点饿，
11: 饿，
10: 饿了喝碗大米粥。
11: 粥，
10: 周吴郑王，
11: 这
10: 怎么样？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11: 哎，不对，李老师，您等会儿，您刚才那是喝粥的粥，
10: 哦、我这借字抄音，
11: 沾粥就算，
10: 沾粥就算。
11: 好好好，
10: 还行吧。
11: 行，完了，我再说一个、啊，
10: 再说一个，
11: 您注意听这个。
10: 赵钱孙李，
11: 我说是李少春，
10: 京剧表演艺术家。
11: 啊、您接这春字往下说，
10: 京剧大师，
11: 嗯，
10: 李少春，
11: 春，
10: 春夏秋冬。
11: 冬，
10: 冬天特别冷，
11: 冷，
10: 冷了请到里边坐，
11: 坐，
10: 坐那喝粥，
11: 粥，
10: 周吴郑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您先等会儿吧，各位观众，您先别鼓掌。5句6句
10: 啊，
11: 您呢上当了。
10: 哎，观众怎么上我当？
11: 哎，我也上你当了。
10: 你怎么上我当了？
11: 刚才那个什么李瑞英啊，李少春呐、
10: 啊，
11: 这都他在后边刚告诉我的。
10: 哎，你别说出来，
11: 别说，
10: 你说出来我没法说相声。
11: 你呀、啊，头一个说李瑞英，第二个说李少春，找来找去找着大家一个鼓掌，我多美呀、啊！你真有学问吗？
10: 真有学问，
11: 真能找吗？
10: 真能找。
11: 今天这么办，
10: 哎，
11: 我跟您熟，天天在一块儿、
10: 嗯。
11: 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10: 对，
11: 咱这么办。您说完了赵钱孙李呀、
10: 啊，
11: 让观众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您给我们找周吴郑王行吗、
10: 那可不行，我跟观众、
11: 哎、各位观众行不行？
10: 哎。
11: 有学问吗？
10: 我虽然跟观众比较熟悉
11: 啊，
10: 咱们见面，但是他没接触过。
11: 对，
10: 我不知道您说李什么
11: 啊，
10: 超不过10句，我准能找上来。
11: 证明你有
10: 找不上来，您批评我；
11: 哎、
10: 找上来，您鼓励我。
11: 哎，
10: 待会儿咱一块儿喝啤酒啊。
11: 好，
10: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人名、地名、物名都行啊？
12: 李伟峰
11: 什么？
12: 李伟峰。
10: 李什么？
12: 李伟峰。
10: 李伟峰，
11: 李伟峰行吗？
10: 李伟峰，
11: 咱就李伟峰了。
10: 峰，
11: 那小伙子头个举手。
10: 好好好好，
11: 李伟峰，您接这“峰”字往下说。
10: 峰啊，
11: 我看你说得上来吗？
10: 风雨很大。
11: 哦，大。
10: 大江南北，
11: 北，
10: 北方出大米，
11: 米，
10: 米烂成粥，
11: 粥。
10: 周吴郑王。
11: 哎呀，有学问。哎、行，好。
10: 还再一位说，
11: 让观众再说一个。
10: 大钱孙李，人名地名都行。
12: 李大庄。
10: 啊
11: 啊。
12: 李大
11: 忠，
12: 庄，
11: 庄，李大庄，
10: 李大庄，
11: 李大兴有他哥哥叫李大庄，
10: 庄前庄后，
11: 后，
10: 后天下雪，
11: 雪，
10: 雪开了化水，
11: 水，
10: 水开了煮米，
11: 米，
10: 米能熬粥，
11: 粥，
10: 周吴郑王。怎么样，朋友啊？我跟您不是怎么样？打这您说一天，我要找不上来，我就不叫李伯祥。
11: 行了，李先生，
10: 哎哎，
11: 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
10: 怎么又上当了？
11: 您听见了吗？刚才他除了喝粥就是熬粥，啊，这回这么办，咱让观众啊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
10: 啊，
11: 咱不许喝粥。

0: 酒，
1: 不许熬粥，
0: 不许喝粥。
1: 不但不许喝粥，不许熬粥，什么江米粥啊、绿豆粥啊、小豆粥啊、什么红豆粥啊、什么枣粥啊，就是干饭泡水咱都不行。
0: 你来了，
1: 你就这么挑剑？我那么挑，你不有学问吗？
0: 还得找上周正王，
1: 找周正王。
0: 不许喝粥，
1: 不许喝粥，
0: 不许熬粥。
1: 对，
0: 大米粥、小米粥、大碗粥、小碗粥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哎，
0: 干饭泡水都不行，
1: 都不行。
0: 那大家再找一个，
1: 哪位？
0: 我这回不喝粥，不熬粥，绝对不说那个粥字，超不过五句，我要找不上来，我就拜你为师。我请大家喝啤酒。
1: 哎，
0: 哪位的？您让大家说说。
1: 不，各位，您先等会儿再说，
0: 先别说，
1: 我再给您鞠一躬，
0: 再鞠一躬。
1: 您呢这样，别刚才呀，像什么春呐、
0: 李大庄啊、
1: 华呀、什么庄。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眼太容易找。您呢说一个800年没见过的字眼，字典里都找不着那么一字儿。哪位来一个？
0: 你还得胖，你太缺德了，
1: 缺德了啊！你不有学问吗？
0: 你非得叫我着急
1: 啊！
0: 您找一个就最敲气、最古怪的那个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字儿。
1: 哎，
0: 我也能给你找上周正王。
1: 您来一回，
0: 哪位观众，老先生、青年观众都可以。李什么？越个别越好啊！李什么？
1: 什么
0: 德啊？
2: 理查德，
0: 理查德，德字好找，德字好。
1: 还有什么特殊的？
0: 我不是说，
1: 啊，李丝儿，什么？李丝儿，呵，太好了，几位，哎，李丝儿，
0: 这谁出的这馊主意？李丝儿，
1: 哎
0: 嘿，哎呀，
1: 哎呀，
0: 李丝儿，
1: 丝儿住了，
0: 看，嗯、
1: 哎呀。李丝儿找不上来，几位，
0: 咱改个别的字行不行？
1: 咱就李丝儿了。
0: 李丝儿，要了我的命啊！李丝儿，我说你跟他是朋友的吗？
1: 不是朋友，我不认识。
0: 李丝儿，
1: 李丝儿，
0: 还不许喝粥，
1: 不许喝
0: 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行。
1: 哎，
0: 如果我要找不上来，大伙批评我；
1: 哎，
0: 如果我找上来，大伙可欢迎我。
1: 那当然了，
0: 几句呀？
1: 十句啊，
0: 十句呀！我不是说大话
1: 啊，
0: 超不过三句，我要找不上周吴正王，我就不下台。
1: 我不相信。
0: 李丝儿，
1: 丝儿，
0: 哎呀，丝儿，丝儿，哎呀。丝儿，
1: 哎，
0: 丝儿是要难死了我。
1: 哦，我
0: 明天去广州
1: 收
0: 周吴正王，
1: 又找着了。

0: 不同，爱好也都不一样
1: 啊。那肯定不一样。哎呀，
0: 确实是，咱们身边的人呢，有爱写字的，有爱画画的，有爱唱歌的，有爱跳舞的。李航老师有自己独特的爱好
1: 啊。我什么爱好？
0: 爱作死。
1: 哎，好，
0: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1: 什么叫爱作死啊？
0: 找寻刺激。
1: 啊，那是这喜欢刺激，
0: 在家里闲不住，
1: 对，
0: 老去做那个极限运动，
1: 喜欢这个，
0: 对不对？没事不出去，跟他媳妇两个人手拉手摸电门，
1: 哎，摸电门像话吗？
0: 那个过电的感觉，
1: 我是行，别摸电门了啊。没有玩这个的，
0: 都这样啊？
1: 谁呀？
0: 不光这个，
1: 嗯，
0: 徒手摸电门，
1: 嗯，
0: 铁道追火车，
1: 我
0: 蹦极不拴绳，都是你。
1: 这玩意儿再刺激，我也就玩一回呀，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
0: 反正就老出去玩去。
1: 你这没有这爱好。
0: 哎，这点我跟他不一样
1: 啊。
0: 我的爱好呢，也是比较独特
1: 啊。您什么爱好啊？
0: 爱吃饭。
1: 哎，
0: 哎呀，一般人的没我吃的好。
1: 吃饭，这叫什么爱好啊？
0: 哎，你不知道，
1: 嗯，
0: 你不懂，爱好分很多种，
1: 嗯，
0: 哎，我吃饭也属于是我自己的爱好嘛。
1: 吃饭，
0: 我听你这话怎么老是看不上我？怎么？
1: 废话，爱吃难道是饭桶？那是。
0: 我跟你说，你别小看这个吃
1: 啊，
0: 吃是古往今来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事儿。
1: 嚯，
0: 哎，往大了说，
1: 嗯，
0: 人的历史就是吃的历史
1: 哦，
0: 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
1: 哦，依着您这人类文明是吃出来的。
0: 你看咱们国家，
1: 嗯，
0: 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1: 是啊，
0: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美食
1: 啊，这倒是。
0: 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时候的美食
1: 啊，是是。
0: 哎，时令食品，
1: 嗯，
0: 这都得研究啊。远古时期你都没赶上，
1: 咱谁也没赶上啊。
0: 哎，那会儿，
1: 嗯，
0: 原始人，
1: 嗯，
0: 部落争斗
1: 啊，是
0: 吃什么呀？
1: 原始人
0: 哎，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啊，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都没有。
1: 过去没这个呀？
0: 哎，完全是凭运气吃饭，
1: 啊，看天吃饭。
0: 哎，摘点野果子
1: 哦，
0: 打打猎物，
1: 嚯，
0: 赶上什么吃什么
1: 啊。
0: 好比如说吧，
1: 嗯，
0: 整个部落300多人倾巢出动
1: 哦，
0: 找寻猎物
1: 哦。
0: 今天运气不错，
1: 嗯，
0: 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
1: 大象，
0: 这300多人
1: 啊，
0: 就得逮它，
1: 逮大象啊，
0: 围拢上。

0: 上去行了，今儿晚饭就是你了。
1: 嚯，
0: 哎，这过去，给大象来一嘴巴。
1: 哎，是，我
0: 这给大象一，哎，一脖搂。
1: 哎，这
0: 好，
1: 还脖搂还
0: 这
1: 啊？
0: 给大象来一飞踢。
1: 哎呀呀，我说
0: 这个
1: 啊，
0: 奶大象鼻子来一过肩摔。
1: 哎呀，
0: 走你！
1: 我行，你等会儿，老师，
0: 我摔着
1: 我这可好，别摔了。
0: 嗯，
1: 给大象来一过肩摔，
0: 多厉害！
1: 大象是过去了，
0: 过去了，
1: 你成相片了。
0: 可能相片相片的就这么来的，
1: 哎，没听说过啊。
0: 我分析是，
1: 好，大象过肩摔呢，像话吗？
0: 啊，怎么了？
1: 大象人家什么长矛啊，弓箭呀，
0: 多好啊，
1: 得有武器呀。
0: 哎，甭管咱不说怎么逮
1: 啊，
0: 就说怎么吃
1: 啊，怎么吃？
0: 把这大象啊运回营地，
1: 嗯，
0: 这100几个人犯难了。
1: 哎，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不，
0: 怎么吃？
1: 不，你等会儿，
0: 什么？
1: 你先等会儿，不是，不是300多人出去打猎去吗？
0: 对呀，
1: 怎么就回去101个呀？
0: 拍死200多呀！
1: 拍死200多！
0: 大象多厉害，一葫芦一大片的。
1: 哎呀，这里得有那扇嘴巴那个，是吧？
0: 他估计是够呛了。
1: 好嘛，这原始人太惨了，
0: 很危险。
1: 嗯，
0: 哎，就说吃，
1: 嗯，
0: 没有任何烹饪手法
1: 哦，
0: 煎炒烹炸都不会
1: 啊。是，
0: 茹毛饮血，就这么生吃，
1: 生吃啊！
0: 大象刺身，
1: 他。大象刺身
0: 就吃这个，
1: 我听着都腻得慌。
0: 哎，而且到后来，
1: 嗯，
0: 那真正的算进步了。
1: 后来怎么进步？
0: 发现了火了。
1: 哦，
0: 也是很意外。
1: 嗯，
0: 闪电引燃了森林大火
1: 啊，
0: 烧死了很多东西，
1: 着火了。
0: 大象发现，
1: 嗯，
0: 原始人经过火烤很好吃，
1: 太是，
0: 哎，象鼻子一卷，
1: 哎，不对，我
0: 一卷一个，
1: 你先别扒下嘴了，你等会儿，
0: 多好，
1: 谁吃谁呀？
0: 谁吃谁都行，
1: 哎，这不行啊。
0: 弱肉强食吧，
1: 你人吃大象，
0: 原始人发现，
1: 哎，
0: 食物经过火烤，
1: 嗯，
0: 很好吃
1: 啊，它熟了嘛，
0: 而且利于保存了，
1: 嗯，
0: 哎，所以就把这火种采集延续下来，
1: 哦，
0: 加工别的食品也可以呀，
1: 啊，是
0: 烤点牛肉，
1: 哦，
0: 烤点羊肉，
1: 嘿，
0: 烤点鸡肉，
1: 嗯，
0: 鸡翅
1: 啊，
0: 鸡心、鸡胗子、鸡爪子、掌中宝、鸡脆骨，
1: 好，行，
0: 多撒孜然辣椒面
1: 啊，可以了，
0: 拿彩灯啊，在山洞门口窝一个串字，
1: 哎，是你行了，你我说老师你好，俩原始人。坐山洞门口撸串呢，是吧？
0: 加瓶啤酒，
1: 哎，是加什么啤酒啊？这也太先进了，这
0: 进步嘛，进步嘛，
1: 这没有那么进步呢。
0: 哎，到后来，
1: 嗯，
0: 更发展了。
1: 后来怎么发展？
0: 哎，到了上古时期，
1: 嗯，
0: 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吃货，
1: 哎，吃货，
0: 哎，神农氏
1: 啊，神农氏知道。
0: 关于神农，
1: 嗯，
0: 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1: 什么传说呀？
0: 神农尝白菜，
1: 太。
0: 这个传说，
1: 这传说一点也不美丽啊！
0: 怎么会不美丽啊？
1: 尝白菜干嘛呀？
0: 应该呢，
1: 尝百草，这尝那治疗外伤的草药啊。
0: 对，
1: 哎，
0: 这草药不是那么好找的。
1: 对，
0: 得进深山老林。
1: 对对对。
0: 哎，这一天，
1: 嗯，
0: 神农氏正在山林当中穿行
1: 啊，
0: 一不小心，
1: 嗯，
0: 一不留神
1: 啊，
0: 割破了大腿。
1: 哎，对，
0: 鲜血哗哗直流。
1: 没错，
0: 神农氏扭向回头，定睛观瞧
1: 啊。
0: 发现这个小草不是一般的小草
1: 哦，
0: 是边缘带锯齿的小草
1: 啊！
0: 神农氏恍然大悟，发明了锯，
1: 他
0: 这以后干农活就方便多了。
1: 我是，你想想，你好，别锯了，你考虑过鲁班的感受吗？
0: 不，有他什么事儿？
1: 鲁班发明的锯，
0: 人家神农氏干嘛来着？
1: 尝百草啊！说半天了，
0: 找草药，
1: 找草药、啊。
0: 哎，这后来呢？
1: 嗯、
0: 这个多亏了他。
1: 嗯，
0: 哎，但他尝百草呢，遇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您想，什么植物不认识都往嘴里搁
1: 啊？是啊，
0: 难免就碰到有毒性的食物。
1: 哦，
0: 曾经有一天，
1: 嗯，
0: 日遭72毒，得茶解之
1: 啊？这什么意思？
0: 明白吗？
1: 嗯，
0: 就是说呀，咱们现在喝那个茶叶，
1: 嗯，
0: 也是神农氏这传下来的。
1: 哦。
0: 咱们得感激他呀、
1: 哦、
0: 咱们饮食文化更发展更繁荣了
1: 啊！你要这么说真算个吃货
0: 哎，到了现在了
1: 嗯，
0: 到了当今时代了
1: 现在呢
0: 咱们对吃的要求更高了一步
1: 哦哦哦，
0: 不满足于吃饱了
1: 嗯，
0: 还得吃得好了
1: 哦
0: 哎，而且来说啊
1: 嗯，
0: 这点批评李航
1: 哎，不是怎么批评我呀
0: 长这么大个子
1: 嗯，
0: 不会吃饭
1: 哎，谁呀
0: 嗯，
1: 不会吃饭长这么大个儿，
0: 你不了解吃饭的奥义，
1: 我这吃饭有什么奥义、啊、
0: 哎，你不懂啊
1: 嗯
0: 啊，李航啊就咱们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1: 他是
0: 我们正常人
1: 是都是正常人
0: 不就、
1: 啊、
0: 他怎么吃饭呢
1: 啊，
0: 他们家人一块儿
1: 嗯，
0: 见天净吃垃圾
1: 哎，
0: 这哪行啊，
1: 谁吃垃圾呀、啊、
0: 就是你
1: 吃垃圾像话吗，
0: 垃圾食品
1: 您说清楚了。
0: 哎，一到饭点儿
1: 啊，
0: 端着盘子就出门了。
1: 嗯，
0: 您受累。
1: 嗯，
0: 来点厨余的，
1: 我
0: 来点有害的，多来点可回收的，这个好。
1: 我还是吃垃圾是吗？
0: 对呀，北京市垃圾分类不让你吃的方便的，
1: 都回收给我了是吗？
0: 自助餐似的，这多好啊！吃哪个拿哪个。
1: 自助餐不是垃圾食品，人说的什么炸鸡腿啊，炸薯条啊。
0: 哎呦，
1: 你怎么了你？
0: 你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
1: 这怎么了？
0: 不利于身体健康啊！
1: 这个
0: 科学家说了，
1: 嗯，
0: 成年男子每天摄入的热量，
1: 嗯，
0: 2400大卡。
1: 是啊，
0: 你吃炸鸡腿，
1: 嗯，
0: 相当于摄入6亿。
1: 我，
0: 这就多了。
1: 我吃一太阳是吗？
0: 没有，
1: 废话，6亿干嘛呀？
0: 应该多少？
1: 一个鸡腿也就200多。
0: 一个鸡腿200多呀？
1: 啊，
0: 就你这肚子，
1: 我
0: 就你这饭量
1: 啊，
0: 一顿你不得吃6亿呀？
1: 我没日子吃了是吗？
0: 嗯，
1: 一鸡腿200多，我吃6亿，我吃300万个鸡腿儿，那得宰多少鸡呀？
0: 150万。
1: 还是我问你了，问你了，
0: 我这就说这意思。
1: 一顿有2仨的我就够了，
0: 2仨的就不少了
1: 啊。
0: 热量一堆积，盈余成脂肪，这就影响健康了
1: 啊，这就影响了。
0: 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1: 那我怎么吃啊？
0: 哎，您可以借鉴那个成熟的饮食法则
1: 啊。什么法则呀？
0: 推荐给你一个5色饮食法，你可以借鉴。
1: 什么意思？
0: 哎，就是有益的食物分为5种颜色
1: 啊，
0: 黑白红黄绿。
1: 哦，
0: 养生节目你都说了，
1: 嗯，
0: 哎，分门别类这么吃，对身体有好处
1: 啊。您介绍介绍。
0: 黑色食物补肾，
1: 嗯，
0: 白色食物补肺，红色的食物补心。吃什么补什么。
1: 哦，是是，
0: 哎，
1: 这样我问问您啊，
0: 随便问
1: 这个，黑色的吃什么？
0: 头发。
1: 哎，
0: 这个吃完之后呢，就有点，
1: 我是一地漏是吗？
0: 我脑回路很奇怪。
1: 什么脑回路？吃头发像话吗？
0: 你听错了
1: 啊？什么？
0: 我说你没事，你吃点芝麻。哎，黑芝麻、黑豆、黑木耳，这属于黑色食物。
1: 哦，黑色的吃
0: 多吃有好处。
1: 那白色的吃什么呀？
0: 白头发。
1: 太，
0: 哎，
1: 你再说这头发，我抽你啊！
0: 我是告诉你，白头发不能吃。
1: 我不用您告诉我
0: 啊
1: 啊！什么白头发？
0: 对，
1: 汗白玉、樟脑球、棉袜子都不能吃。
0: 我说那么多废话。我让你自己开动脑筋。白色的食物，白色能吃的有什么？说说。
1: 白的是
0: 吧？自己想。
1: 白，
0: 快去说。
1: 白萝卜。
0: 多嘴
1: 啊，
0: 那叫宫廷还白萝卜。
1: 哦，那这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红的？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皇帝我认识，宫廷胡萝卜。
0: 这么快学问马上就见长。
1: 哎，是，我就长这学问呀。我
0: 啊，
1: 吃一顿萝卜像话吗？
0: 光吃萝卜还不行。
1: 嗯，
0: 干脆吧，我也怕你嫌麻烦。
1: 嗯，
0: 给你推荐一种啊，专门为你一种减肥的食品
1: 啊。那您早说呀。
0: 哎，而且来说啊，
1: 嗯，
0: 就光吃这个，
1: 嗯，
0: 吃出健康，吃出苗条，吃出好身材。
1: 哦，
0: 低热量，同时很具有饱腹感的食物。
1: 吃什么？
0: 大理石。
1: 哎，就去你的吧。
2: 哎，跟你说，给我吓一跳。
3: 怎么还吓一跳
2: 啊？我就刚在这个手机啊，
3: 啊，
2: 我刚输入腿疼2个字
3: 啊，
2: 就这跳出来这联想搜索就给我吓一跟头。
3: 哎，都有什么呢？
2: 腿疼，
3: 嗯，
2: 会瘫痪吗？
3: 这倒有可能啊。
2: 腿疼会传染吗？
3: 嗯，
2: 腿疼会被女朋友发现吗？
3: 越说越离谱了。
2: 腿疼会还照常演出吗？哪个团体叫腿疼会呀？
3: 谁没事这么搜啊？
2: 他显示的呀。
3: 啊，
2: 我也纳闷儿。
3: 你别看这个
2: 啊，
3: 你就把你那症状输进去就行了。
2: 就输我刚才那症状。
3: 啊，对对对对对。啊，
2: 脚脖子肿得跟棒槌似的，腿肿得跟柱子似的，腰肿得像水缸似的，脖子呢就显得有点像一条线儿一样。
3: 您这搜出来的不都是相声段子吗？
2: 怎么能搜出相声段子呢？
3: 不是，这太长了，
2: 太长了。
3: 你简化简化，
2: 简化简化
3: 啊，简化简化。
2: 那就腿疼是什么病？
3: 对，
2: 这么搜一下。
3: 哎，对对，搜啊，嗯，
2: 出来了。
3: 嗯，
2: 说我这病啊，
3: 什么病啊？
2: 叫静坐长蛆。
3: 怎么都长蛆了？您这都啊？
2: 不懂啊？
3: 啊？
2: 医学术语啊？
3: 不叫这名，
2: 不叫这个，
3: 不叫这名，
2: 静长蛆。
3: 不长别的，
2: 不是就是
3: 静脉吧？
2: 对，
3: 静脉区。

0: 好，炸完就卖呀、啊，这
1: 不是就有一
0: 静脉曲张？
1: 对啊，对对对，静脉曲张，
0: 对，就这名
1: 一看就得过。
0: 嗨，静，我得这病干
1: 嘛？静脉曲张、啊，
0: 你怎么能得这病呢？
1: 他这个手机上说呀，啊，说经常是这个长久站立导致的，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实锤了呀，
0: 啊，实锤了。
1: 您想我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相声演员呢，
1: 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在舞台上说相声。
0: 是啊，
1: 没想到啊，各位朋友。说相声能说出工伤啊，
0: 哎呦，那咱得找李云飞报销。
1: 哎呀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呀，我觉得啊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啊？
0: 你想咱现在没演出啊。
1: 有道理。
0: 是啊，没演出啊，
1: 就这频率不至于静脉曲张。
0: 对对对，你这样啊，你再查查看还有没其他病
1: 啊，就有可能不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我再看看。
0: 嗯，
1: 你看百度上又说了，
0: 又说什么呀？
1: 说这个腿疼啊，
0: 啊，
1: 有可能是体内的 C5H4N4O3 含量过高导致的 C5H4N4 代谢功能紊乱，从而引起的作用于骨骼结缔组织间的一种痛感觉。
0: 说句人话
1: 就是痛风。
0: 你就说痛风就完了，你不要展示技巧好不好？
1: 痛风啊，
0: 就痛风，
1: 痛风
0: 了。你胡吃海塞去了，
1: 您不知道吗？
0: 啊，
1: 前两天咱上那个海边演出，
0: 不，咱什么时候上海边演出去了？
1: 就那个石景山文化中心，
0: 那也不是海边啊，
1: 那不在海淀的边上吗？
0: 谁那么说话呀？这跟痛风没关系啊。
1: 不知道
0: 啊，
1: 那天演完出啊，后台来了个朋友，
0: 哦，
1: 送了我点这个皮皮虾和啤酒。
0: 不是，那也吃不成痛风，
1: 肯定跟这有关系啊。
0: 怎么有关系呢？
1: 那可不是一般的皮皮虾和啤酒，
0: 那是
1: 啤酒腌制的皮皮虾和皮皮虾酿造的啤酒。
0: 哎呦喂，行行行，我听着我都痛风了。

0: 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里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太平歌词啊，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2: 没有，
1: 年间净唱这个，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2: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2: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2: 哦，
1: 我给你写一句啊，
2: 哎，咱听一下。
1: 嗯
2: 嗯，
0: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2: 还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2: 您说说。
1: 王兆林
2: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2: 是，
1: 唱的好，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可惜呀，几位都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2: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2: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2: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2: 您放心啊，
1: 不觉着不合适，
2: 您放心
1: 啊，
2: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那
2: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2: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2: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2: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2: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2: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2: 甭指谁
1: 啊！
2: 我就会。怎么着？
1: 你反正你，你比他们强，
2: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2: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废话了吧？
2: 什么就不比了？
1: 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2: 我没你
1: 段子掌握的多呀。
2: 得了吧，你。

0: 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0: 你看，咱可实事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就没意思了。
0: 你那话
1: 也
0: 太大了，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1: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
0: 你
1: 跟我
0: 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不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0: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0: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0: 把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0: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0: 行，
1: 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0: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0: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出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0: 是这话
1: 啊？
0: 一言没定。
1: 那我唱了啊，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
0: 啊，
1: 那就是临时的，
0: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啊，这还有乐器，
1: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这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0: 就是这种人，
1: 有时候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0: 甭废话
1: 啊，
0: 唱、
1: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0: 对呀、
1: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儿
0: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0: 嗯、啊，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0: 对，啊、一毛钱呢、啊
1: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0: 这怎么还功夫钱
1: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0: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0: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是吗？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0: 好
1: 扎手啊，
0: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0: 嗯，
1: 对吧？
0: 嗯，来之不易
1: 啊，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对，
0: 嗯，
1: 先打两下
0: 啊，
1: 先来过门，你听
0: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嗯
0: 嗯行
1: 啊，
0: 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0: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小来着，
0: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时候我老听着，咔哒哒，哎，挺好。
0: 嗯，把它消会
1: 上了啊。
0: 嗯，
1: 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0: 别唱了，
1: 接钱。
0: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0: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0: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
1: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
0: 啊，
1: 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0: 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0: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1: 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0: 哎。
1: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
2: 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看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行了。
0: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2: 行了，家歇着去吧。
0: 啊，别别别，
2: 走吧走吧。
0: 不，不是，咱别照顾面子行吗？
2: 怎么呢？
0: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2: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0: 怎么没意思了？
2: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0: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2: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0: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2: 我再唱一个啊！
0: 你来吧，
2: 非你倔着不可啊！
0: 我不怕这个。
2: 那听着，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理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0: 行了，
2: 林下
0: 别唱了，
2: 隐身
0: 停
2: 行
0: 停，打住、啊，秦琼观阵，
2: 哦，我想起来，想
0: 对吗？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0: 那没错，
2: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
0: 绕嘴，
2: 那个大贯口似的。
0: 是，
2: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缝，谁也比不了。
0: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2: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0: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2: 有的是，
0: 有吗？
2: 太多了，
0: 唱啊，
2: 听这个啊，
0: 来。
2: 恃宠豪富犯丹穷，
3: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2: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0: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2: 好，停！哎，哎，哎，你等我的，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 我，压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0: 甭来这套
2: 啊！
0: 甭来这套！
2: 你还能
0: 挑我那不会，
2: 还能接上来？
0: 你还有没有？
2: 这回我再唱一个，
0: 你唱，
2: 我再唱这个，
0: 你唱吧，
2: 还甭说接上来，你要知道是哪一段。
0: 哎呦呦呦呦！
2: 我抱着脑袋打
0: 这
2: 儿，
0: 这你瞧这，
2: 我打这儿，
0: 行了，打住吧，
2: 我告诉你，
0: 你甭发狠儿，
2: 怎么着？
0: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2: 行，
0: 到头了，
2: 有你不会的，
0: 不可能。
2: 听这个，
0: 你唱吧，
2: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0: 来，
2: 行啊，咱们记仇了啊，
0: 对，
2: 行，哎，
0: 记住了。
2: 那庄公闲游，
0: 别唱了，
2: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0: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2: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0: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2: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2: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确实没唱完呢，
0: 那没唱完，接着唱。
2: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2: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2: 出趟城南
0: 啊，
2: 哎，
0: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2: 哎，出趟城南。
4: 你那出大成戏啊，
0: 啊，
4: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0: 谁改了？谁
4: 出大成戏的？我出大成男，怎么样？

0: 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1: 啊，
0: 哎，这么着，
1: 啊，
0: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1: 就几句，
0: 几句，
1: 那那行，
0: 来吧，
1: 就几句，
0: 几句。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0: 下边
1: 瞧见了，
0: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0: 那不是你唱，
1: 谁告诉你？
0: 唱，
1: 瞧见了，
0: 嗯，
1: 瞧见了，
0: 哼，
1: 有一个老太太
0: 啊，
1: 哎，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1: 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0: 不是，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还不服？
0: 再往下唱，
1: 还
0: 得往下唱，
1: 还往下唱。
0: 唱
1: 那庄公。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着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66，
1: 66。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敢板，
0: 嗯，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儿水儿，
1: 渴了，
0: 吃点儿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哎，怎么样？
0: 哎，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好好。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来呀、啊，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 了,、
0: 啊
1: 别吃了
0: 啊哎，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公闲游

0: 个老头上大街。
1: 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了，穿上皮套裤，穿上皮杆件，戴耳朵帽，如刺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2: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 说的是太对了，
2: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2: 缺吃少穿，
1: 不假，
2: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 那被窝里全是腿。
2: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2: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
1: 嗯，
2: 那一大间，
1: 嗯，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一个人待屋里待着还害怕呢。
2: 嗯，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2: 我最羡慕您家的
1: 啊，
2: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

0: 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会用的。
0: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0: 这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是冻的凉茶呀。
0: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这都是，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
1: 啊，
0: 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0: 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
0: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来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 他倒是有牙。
0: 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1: 想找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老子们不景气
0: 啊。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1: 对呀。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是
0: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0: 不是，看着您这情绪不好
1: 啊，
0: 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着呢
0: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对
0: 啊，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啊。听说头一回见面
1: 啊，
0: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0: 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事儿可就成了。
1: 成了。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0: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1: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你叫谁呢？
1: 叫你呢！
0: 我怎么敢这么个小子啊？爹，什么事儿？
1: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1: 我就觉得你这个，
0: 说
1: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我
0: 一个人怎么着？
1: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0: 就闷得
1: 啊。对，
0: 那你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0: 啊？听录音机？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0: 吃食堂？
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0: 搁味精，
1: 搁6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你都跟你这么说，我一个人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馊得慌，
0: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0: 来个羊皮坎肩，
1: 我耳朵都冻了，
0: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0: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0: 那养2条狗啊，
1: 我这半夜3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4个铁球，拉2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0: 你
1: 这过来的，你这装糊涂。
0: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你说吧。
1: 咱屋子咱那什么，添一口人，准打是吧？
0: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1: 对。
0: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3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0: 您不亏欠。每月 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儿会餐来呢。
0: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0: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1: 嗯，还是见过人好。
0: 对，老头，哎，一块过日子。
1: 不不，见过人好。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托着您领口人来，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0: 跟你说呀，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吊。呸！
1: 不，
0: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哼哼。
0: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0: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1: 嗯，
0: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0: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0: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0: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0: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0: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0: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
0: 少华
1: 啊，
0: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0: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0: 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0: 少华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您穿上多漂亮，
1: 是吗？
0: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您听听
0: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1: 呀。
0: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0: 嘿嘿，你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1: 是吗？
0: 哎呀，老头啊，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这不是时尚吗？
0: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怎么看我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看习惯就好。
1: 嗯，
0: 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1: 你的难受，我也不好受。
0: 您知道外边都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0: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你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0: 你别这样。
1: 日子都定了。
0: 什么
1: 日子都定了？
0: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哦
1: 耶。
0: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
1: 怎么呢？
0: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1: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0: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0: 您怎么办？
1: 我要跟他们搏斗。
0: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说一说。
0: 把徐师傅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你啊，听打针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1: 你怎么办啊？
0: 哼，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了。劳了劳了，儿子乖起老子来了。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1: 我要开花。开了，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1: 对。
0: 告诉你们， 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2: 我要嫁人。
1: 我嫁人干嘛呀？我
0: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都弄乱了。
0: 通过这次谈话啊，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0: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1: 您听听，
0: 犯了法了，
1: 你家
0: 啊，愿意坐下。

0: 得跟您谈判，
1: 应该
0: 通过谈判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1: 您听听，
0: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
1: 嗯，
0: 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1: 这不假，
0: 买了花生、瓜子儿跟喜糖，
1: 对
0: 啊，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1: 对，
0: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
1: 嗯，
0: 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
2: 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谢谢啊，
9: 哎，
8: 感谢各位，你看今天来的朋友们特别好，
9: 对，
8: 非常热情
9: 啊。
8: 这个相声演员呢，
9: 啊，
8: 走上舞台啊，
9: 啊，
8: 都得做一个介绍
9: 啊，这是惯例。
8: 方便您各位呢，对我们认识呢，对我们了解。
9: 对，
8: 我呢叫李春义。
9: 是，
8: 说完我了
9: 啊，
8: 再隆重的说一说我身边这位演员。
9: 还隆重说啊，
8: 家喻户晓。
9: 哎呦，不敢当，
8: 妇孺皆知，
9: 谈不到，
8: 经常上电视，
9: 上过2回。
8: 你叫什么呀？
9: 喂。 啊，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
8: 哦，你没名字呀？
9: 谁没名字呀？
8: 咱换一个啊，我想想啊，
9: 你别
8: 给你起一个，你叫西门电锯怎么样？跟人说话就嗯。

0: 嗯，好不好？
1: 我怎么没拿那电锯锯锯你呢？我
0: 锯锯我干嘛？
1: 谁叫西门电锯啊？
0: 你不没名字吗？
1: 有名字，
0: 叫什么呀？
1: 郭鸿斌。
0: 我知道，
1: 你看
0: 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郭鸿斌吗？
1: 就是嘛。
0: 刚才我说了，经常上电视
1: 啊，
0: 上那个节目也特别的好。
1: 我都上什么节目了？
0: 法治进行时啊。
1: 对，
0: 那他在里头，嘿，大家伙，哎呀。喜欢，
1: 那我就来不了录像了。我
0: 怎么了？
1: 好，我上法制进行时讲话吗？我是那贼呀，
0: 你不懂
1: 啊？
0: 嘉宾，
1: 嘉宾，
0: 嘉宾，请你过去做节目去。
1: 哦，
0: 往那儿一坐，主持人一问你，
1: 啊、
0: 你对答如流。这么说吧、
1: 啊，
0: 东西是我偷的。
1: 对了，我还认了，这不还是贼吗？
0: 你看，有误会吧？
1: 什么误会啊？
0: 这个贼跟你同名同姓、
1: 啊哦、这贼也叫郭鸿斌，
0: 明白吗？
1: 可不是我，
0: 明白吗？
1: 哦、
0: 同名同姓、
1: 你说这倒霉劲儿的。
0: 别的节目也有你，
1: 还什么节目啊？
0: 动物世界，
1: 我是那驴是吧？
0: 你那驴干嘛呀？啊？
1: 怎么动物世界会有我呀？
0: 请你过去做嘉宾，
1: 我又当嘉宾，
0: 哎、坐好了
1: 啊！
0: 主持人一问你，你对答如流。
1: 哦。
0: 哦
1: 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您现在拉磨呀、
0: 啊、
1: 都有电的了，
0: 电的
1: 不用我这牲畜了，一般怎么驴也是这样啊？
0: 你还是有误会
1: 啊？什么误会？
0: 跟你同名同姓。
1: 好，这驴我也同名同姓。
0: 那驴现在也能起人的名字吗？
1: 哎呦，
0: 你看，说明一问题
1: 啊，
0: 你这名字不好啊？
1: 怎么呢？
0: 跟你同名同姓的都不行。
1: 哎呦，还真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
1: 怎么样？
0: 给你改改名。
1: 你能给我改名？
0: 改名啊？
1: 怎么？你是姓名学家？
0: 什么？
1: 姓名学家？
0: 哎呦，我
1: 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呦呦呦呦，不敢当！您是
0: 大师？
1: 对了。好，我以为他要谦虚谦虚的。
0: 哎，我凭什么谦虚啊？
1: 姓名学大师，
0: 我是姓名学大师啊！
1: 哦，
0: 给你个东西
1: 啊，
0: 让你参悟参悟。
1: 我还参悟参悟，
0: 感受一下。
1: 朋友们，要说人家是大师呢，
0: 哼，
1: 你就随便掏出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哲理。
0: 你看看，
1: 嗯
0: 嗯，
1: 他就说我呀
0: 啊，
1: 就好比说身处在这个迷宫当中，处处碰壁呀、啊。
0: 你有病吧？
1: 服了，嗯，
0: 服什么呀？什么处处碰壁？
1: 这不就，
0: 这是我的收款码。
1: 嗨，好，我还以为这是哲学问题呢，
0: 这是经济问题。
1: 收款码，您这收什么款啊？
0: 先为我五十。
1: 我凭什么为你五十啊？
0: 改名不能白改呀、啊，你先为五十。
1: 改名费？
0: 对，改名费、啊。
1: 可得改好名字。
0: 那当然了，你看刚才我说那些。
1: 行，
0: 你
1: 这花五十落一好名字值，
0: 对吧？一辈子的事儿。
1: 第
0: 一，你看多好
1: 啊。
0: 对吧？你改一好名字，
1: 是我改个什么？
0: 人生都好了。
1: 对，
0: 而且你说坏名字跟着你
1: 啊，
0: 霉运跟着你跑，
1: 不能那样。
0: 我想想啊，
1: 嗯、
0: 改一什么名字、啊？
1: 你叫什么呢？
0: 哎，古风的名字喜欢吗？
1: 我喜欢古风，
0: 古风的喜欢，
1: 典雅。
0: 嗯，古风好多古风的名字
1: 啊，您说说。
0: 你比如说像什么疏影，
1: 哎，
0: 柔甲，
1: 听
0: 啊，还有什么星汉，
1: 嗯，
0: 还有灵泽。韩苏，
1: 嘿，
0: 这都是好的雅致的名字。
1: 那这些词儿都有寓意吗？
0: 那有寓意啊。
1: 您比方说这个
0: 啊，
1: 您说那头一样那个，
0: 嗯，
1: 哎，疏影，
0: 疏影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大家伙现在都能看得见
1: 啊，
0: 梅花。
1: 哦，这个疏影嘛，指的是梅花。
0: 嗯、这疏影是梅花的雅号。
1: 哦，
0: 嗯，
1: 哎，那您说那柔甲呢？
0: 小草啊，
1: 灵泽，
0: 雨季。
1: 星汉，
0: 满天的星斗，
1: 寒苏，
0: 雪花，
1: 嘿，全对得上，
0: 对不对啊？
1: 那我叫个什么呢？
0: 你喜欢这类的名字吗？
1: 我太喜欢了。
0: 哎、那这类的名字呀、
1: 啊，
0: 得跟这个姓氏搭配上
1: 啊。对，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郭。
0: 姓郭，我给你想想啊。
1: 您
0: 姓郭，你叫洛苏。
1: 洛苏，
0: 郭洛苏，
1: 好听，
0: 好不好？
1: 真不错，
0: 多好听！
1: 哎，李老师，
0: 啊、怎么了？
1: 我跟您打听打听，
0: 打听什么？
1: 这个洛苏
0: 啊，
1: 指的是什么呢？
0: 啊，这洛苏 啊,
1: 啊，
0: 现在大家伙也能见到
1: 哦，是啊，
0: 而且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1: 什么呀？
0: 茄子，
1: 我叫郭茄子。
0: 哎，跟你这姓氏能搭配上啊？
1: 搭配得上吗？
0: 一出门，别人一看，嘿，瞧这锅茄子。多好，
1: 还挺好吃是吧？我还
0: 怎么了？
1: 这锅茄子像话吗？您这名不怎么样，
0: 你
1: 到我这儿成茄子了，
0: 这不行，
1: 不行不行，您退钱退钱。
0: 那这么着，
1: 什么名啊？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你几零后？
1: 我八零后啊。
0: 哪年生人？
1: 1988年。
0: 八八年生人。
1: 对了，
0: 我给你起一个啊，八零后的名字，
1: 哎，
0: 俩字儿的，
1: 好，
0: 要既大众，还要与众不同。
1: 太棒了，
0: 姓郭，
1: 姓郭，对，
0: 八零后，
1: 哎，
0: 你叫郭八。
1: 我干嘛不直接叫零食啊？
0: 锅巴好啊，
1: 锅巴还好，
0: 一叫你的名字，嘎吱吱嘎吱吱的。
1: 那我倒是脆声，
0: 这不行啊！
1: 不行，什么名儿啊？这是
0: 怎么老不行、啊？
1: 多新鲜！锅巴这好听吗？
0: 那来这么着吧，
1: 啊，
0: 从你家庭入手
1: 啊，家庭可以。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娶媳妇了吗？
1: 当然了。
0: 你对你媳妇怎么样？
1: 哎，我对我媳妇可好
0: 啊，
1: 那可以叫温柔体贴。
0: 什么？
1: 温柔体贴？
0: 名字有了，
1: 嗯，
0: 锅贴。
1: 好，
0: 对吧？
1: 太棒了，
0: 是不是
1: 们
0: 啊？
1: 锅贴，
0: 嗯，
1: 这就好。
0: 怎么好？
1: 有馅儿。
0: 有馅儿干什么呀？
1: 我说你饿了是怎么着啊？一会儿锅贴，一会儿锅巴的，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您退钱。什么呀？就50块钱扫走了，
0: 咱
1: 起这名字，
0: 咱缘分未尽。
1: 这别跟我提这缘分。
0: 那要把我钱拿走，对外一说理，说一没把名改好，我这脸不要了，我的脸怎么办？你说我这脸没了，我脸没了。
1: 行，别好，您就这套词儿熟，
0: 对不对？
1: 那您这名起的不行，
0: 起的不行，
1: 不行，
0: 这不行，那怎么办呢？
1: 不行，退钱吧。
0: 不是退钱？
1: 哎，你退钱吧，退不退？
0: 必须退啊！
1: 对不对？你不退，不退，咱们可以报个警。
0: 别、啊、不就退钱吗？
1: 就是
0: 退钱，我找找，我扫那个。
1: 退回来，
0: 我找找啊！你
1: 看啊，这小子坑了不少人。
0: 哎，这是你的。
1: 哎，对，这就是我。
0: 这叫什么？
1: 这闪亮的大脚豆。网名？
0: 你这网名？
1: 闪亮大脚豆，多
0: 叫闪亮的大脚豆，
1: 多可爱啊！
0: 哪儿可爱了？
1: 嗯，
0: 这要跟你对着干的
1: 啊，
0: 起个网名
1: 啊，
0: 叫年闪亮大脚豆的压路机。
1: 哎呦，
0: 你说你怎么办啊？
1: 这位有多恨我呀？
0: 对不对呀、啊？你就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你重新起个网名。
1: 我改起网名了，
0: 好不好？啊，但是这网名呢也得收费。
1: 网名干嘛还收费呀、
0: 啊？打个折行吗？
1: 打折行。
0: 刚才是50
1: 啊，
0: 这个50呢打8折
1: 啊，
0: 你给我90。
1: 对了，
0: 我
1: 凭什么给你90啊？我还惦记你退我那10块呢。
0: 不是，50打8折不40吗？算上那50、90，
1: 90那凭什么给你那90、啊？
0: 我扫40，扫你扫我那网名好，要不压你。撵你
1: 这回啊，我再信你一回，
0: 信一回，
1: 真得给我起好网名，
0: 肯定的
1: 啊！
0: 你来了，
1: 最后一回啊，
0: 最后一回，你来，你看，这不扫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有个网名库啊，
1: 网名啊，
0: 我这网名库特别的好。
1: 您说说，
0: 我想想啊，我这网名库有什么？我这网名库，哎，有了
1: 啊，
0: 灌饼高手。
1: 太齁的很，
0: 不喜欢，
1: 不行，不喜欢。
0: 灌饼高手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太平间公主
1: 冷，
0: 伟大的大伟、
1: 嗯、
0: 刘老根和米老鼠，少年包青蛙，地球是我搓出来的土，五行欠奏，全村人的遗嘱，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你选一个，
1: 哪个我都不选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多好、啊、这个
1: 不怎么样，这您这网名没一个好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退钱，赶紧
0: 的，
1: 退钱！我拿出手机，你扫我。
0: 我不退，我退什么钱呢？我这
1: 是不用退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没扫上。行了，咱俩缘分尽了，再见。
0: 哎，怎么回事？
1: 没扫上，咱俩缘分尽了。
0: 没扫上，
1: 没扫上是？
0: 不是你我给起这么多名，你没扫上吗？
1: 没扫上，对，
0: 你没扫上
1: 哪？我也没用啊！
0: 你不能这样，
1: 咱不能这样？
0: 咱这有脸，
1: 不是您有脸，
0: 我这有脸的人，你干什么你？你别这样，我看你给我看看，是没扫上，
1: 就是没扫上啊！
0: 哎。这屏保，这一家三口，这什么回事？
1: 这我们家呀。
0: 这女的谁呀？
1: 这女，我媳妇儿啊。
0: 这小孩呢？
1: 我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1: 对呀。
0: 起名字了吗？
1: 没来及起呢，这不刚一个月吗？
0: 没来及起。
1: 没来及起呢。
0: 我给你起一个。
1: 您给我起一个。
0: 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跟他们医院门口那不一样。
1: 啊，就是。
0: 他们都是收费。
1: 嗯。
0: 我免费。
1: 哦，
0: 行不行？
1: 免费您来。
0: 刚才你不没收着我钱吗？
1: 是，
0: 你别走了
1: 啊！
0: 免费给你儿子起一个，多好。
1: 那行。
0: 哎，我问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1: 我呀，我就想给我儿子起一个，就是洋气一点的名字。
0: 洋气？
1: 嗯，
0: 有点英文。
1: 哎，那才好呢。
0: 那不行。
1: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户口本上说了
1: 啊，
0: 不能登记国外的文字。
1: 哦，必须是汉字，
0: 必须是汉字。
1: 哟，那起不了了。
0: 那没关系
1: 啊，
0: 你想，你姓郭啊？
1: 对，
0: 那你这孩子就得是4个字的名字。
1: 洋气吗？

0: 名字得是三个，你想想啊，
1: 哦、
0: 你姓郭，
1: 我姓郭，
0: 第二个字、
1: 啊、
0: 你孩子得是这个道德模范的德，
1: 德啊啊，
0: 第三个字呢、
1: 啊、
0: 是这个猫窜狗闪的猫，
1: 猫，
0: 第四个字呢、
1: 啊、
0: 是心神安宁的宁，
1: 宁，
0: 哎，这连起来那就是外国味儿，
1: 什么味儿呢？
0: 郭德猫宁。
1: 我儿子倒跟谁都客气，见着谁都早上好，
0: 多好啊！
1: 那要下午见着怎么办呢？
0: 那 good afternoon
1: 什么呀？您这个
0: 带出去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行了行了
0: good morning，
1: 您别 good morning，
0: 这不行、啊，
1: 这名不怎么样，
0: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你也是你的问题，
1: 我怎么了？
0: 现在都讲文化自信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起个外国的名字呀？
1: 哦、起咱中国名，
0: 中国汉字组合起来都好听极了。
1: 那您给想个办法，
0: 我想想啊，
1: 想个主意，
0: 你的孩子应该叫郭国达。
1: 郭国达，
0: 对，
1: 这好听吗？
0: 你看两个郭
1: 啊，
0: 这是叠字，第一个郭代表着你的父亲，
1: 哦，孩子他爷爷，
0: 对，
1: 哦，
0: 第二个郭代表的是你，
1: 我，
0: 这个达字呢，
1: 嗯，
0: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1: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啊，有点意思。
0: 郭国达，
1: 嗯，
0: 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1: 啊，
0: 郭国达，
1: 好听，
0: 过来，
1: 嗯，
0: 郭国达，
1: 有寓意，
0: 郭国达，
1: 嗯。
0: 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
1: 你要下蛋呐？
0: 下蛋啊！
1: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0: 这不就叫
1: 这不行，这咕咕哒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0: 那这么着吧，
1: 嗯，
0: 叫郭郭郭。
1: 我儿子是蝈蝈。
0: 蝈蝈干嘛呀？
1: 蝈蝈蝈像话吗？
0: 三个蝈代表不同的含义。
1: 怎么说呢？
0: 第一个蝈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1: 啊、孩子爷爷。
0: 第二个蝈代表你。
1: 我。
0: 第三个蝈代表你儿子。
1: 哦，我们祖孙三代。
0: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名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名不错。
0: 你念念。
1: 我念念。
0: 你躲躲。
1: 蝈蝈蝈。
0: 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
1: 嗯、
0: 不能这样。
1: 嗯，
0: 你得往下沉一点、
1: 哦。
0: 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1: 哦，
0: 得尽享天伦之乐。
1: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低着点啊！
1: 蝈蝈蝈，
0: 你那手你别这样
1: 啊！
0: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着点、
1: 哦、我得飞着点。
0: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蝈蝈蝈。
0: 哎，对了，
1: 蝈蝈蝈，
0: 行，
1: 蝈蝈蝈，
0: 哎，
1: 蝈蝈蝈，
0: 对对对，
1: 蝈蝈蝈。呱呱呱！您这是起名，
0: 我这喂鸡呀！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
3: 掌声还是不够热烈，我跟您一讲，您就鼓掌了。街上有很多广告，上面写着足底按摩，就说我们人的脚掌上有很多穴位，使劲的按一按，对人身体有好处。经过我50多年的研究，手掌上的穴位比脚底板多1倍，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这回掌声就热烈了，大家伙也笑了，笑声就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无时不刻都充满了笑声，所以相声演员呢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现在都买了汽车了，经常的开车，很少坐公共汽车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生活就稍稍的疏远一些了，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不昨天吗，就拉着我奔东单了，我们俩人都开着车，把车停在了东方广场，跟我说咱俩一块走目标太大，你上东单那儿上车，我上王府井上车，一站地咱一招手，500米同一辆车没事儿，体验一下生活。我到东单那儿排的公共汽车站那儿排队，前边站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这两天天又热，小姐穿的稍微也少了一点，就是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点有根鞋带儿呢，那叫吊带装啊，啊，穿着挎一小白皮包和漂亮高跟的凉鞋。公共汽车来了，车门一开，小姐就上去了。我往门里一看，呵，现在的大空调公共汽车真讲究，司机的位子都不像过去那样很高，现在很低，往这一坐，手拿大方向盘，稳当。司机是一男同志，比我稍微小一点，40多岁，我一看那俩眼睛里边跟带蚊子那嘴似的，往那小姐那儿看。小姐上去以后很落落大方的，冲这司机同志一晃腰，司机一伸手，您请，进去了。我一看，哦，感情一扭腰就管用，我也上去了，冲司机一点头，一扭腰，司机瞪我一眼没说话，再一看不说话，再扭一下，司机那眼睛瞪得差点从眼眶子里出来了。

0: 我一看再扭一回，乐不劲儿再来一回。司机问我，你这人你干嘛，你坐车不坐车啊你？我说你这什么司机，我上公交公司我投诉你的，你这人你重色轻友，哪有你这样的。小姐扭一下你让他进去了，我都扭三下了，你累老头呢在这点儿。他说一句话我自己都乐了，你这人你没坐公汽车是怎么着，那小姐那人那刷卡的那是，你这干嘛的。你说我才明白，感情人家小姐呢背一小包，包里边有那卡，人在那点这么一晃悠，那刷卡呢那是。我不知道啊，我往里走吧，我赶紧上来往里走，后边又上了一位，我再一看这位穿的比刚才那位小姐还少，这儿中间一段没有，露着肚脐，那叫什么露脐装啊，那叫还抱一孩子女同志。司机一看这女同志，一看那孩子，说了一句话，哟大姐，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这一句话把女同志惹恼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习俗，媳妇儿别人的好，孩子自己的强。你要说这人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长得可真漂亮，那么说你要说他们家孩子，你瞧你这孩子长多难看，谁都不爱听。女同志当时就急了，跟这司机嚷起来了，讨厌你这司机，你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你撞不着人警察不罚你就得了，你管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呢，缺德劲儿的，你什么人呢。他可是随着说这车门一开就往前开了，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女同志说，我没说你，那您说谁呢，我说那司机呢。司机怎么了，李金斗这人最爱打抱不平，有名啊，我们相声界的宋江。当时就问那女同志，您说说，您说说这司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讨厌，说我们家孩子长太寒碜。金斗当时就批评司机，哪儿你这么说话的，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你是说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你管得着吗。大姐我跟您说啊，他这么说您他不对，您呢您好好批评批评他，您甚至于可以您上前去您打他两巴掌，我支持您，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抱着。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愣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啊，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啊，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
1: 哎，
0: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儿的面表演表演呀、啊！
1: 你那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啊！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
0: 哎。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
1: 啊，
0: 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啊？
1: 哎呀，他妈才49。
0: 啊，那明白了，娘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您别介意、嗯、我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哎、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哎、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
1: 啊
0: 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
1: 嗯、
0: 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0: 您随便问。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
1: 啊，
0: 新娘穿红色旗袍、
1: 嗯、
0: 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
1: 嗯、
0: 真神气呀、啊、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 气、哦、不行，换别的吧。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
1: 啊！
0: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行，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
1: 嗯，
0: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
1: 啊！
0: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嗯、
0: 您不明白呀？
1: 啊，
0: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
1: 嗯，
0: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
1: 啊。这好，
0: 不穿衣裳，
1: 光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1: 啊，
0: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1: 嗯、
0: 给您来一张兽皮
1: 啊。
0: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1: 嗯、
0: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P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
0: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
1: 嗯、
0: 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
1: 嗯、
0: 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俩人缘呀、啊。
0: 那怎么着呀、啊？
1: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
1: 啊！
0: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
1: 啊、
0: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
1: 嗯，
0: 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
1: 啊，
0: 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
1: 啊，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啊。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
1: 嗯，
0: 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
1: 嗯。
0: 我的妈呀！
1: 又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
1: 嗯，
0: 妩媚动人。
1: 嗯。
0: 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掐死。
1: 这爱着她怎么了？
0: 她 太不给力了，您采的就是一朵鲜花、啊、千万不能把它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啊听您的没用。
1: 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1: 啊，
0: 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嗯、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啊、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的。
0: 哎，
1: 加，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啊、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啊、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好好，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感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放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
1: 嗯、
0: 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嗯、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夹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夹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夹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夹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嗯、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0: 哎，这什么话？
1: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
1: 啊，
0: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
1: 啊，
0: 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1: 啊
0: 加钱，
1: 你不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驿站全地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

0: 全国窗帘啊，还有全友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嗯，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嗯，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嗯，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哼，不容易，
5: 这车发动起来了。嗯，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4: 哎呦，
5: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4: 哪儿去了？
5: 让烟给挡上了。
4: 呵，
5: 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4: 哦，
5: 我是大爷，
4: 啊，
5: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4: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5: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家在对门住。
4: 哦，
5: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4: 哎呀，
5: 我媳妇儿等着我呢，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4: 啊？你弄俩媳妇儿？
5: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你得给我娶4个媳妇儿。
4: 然后到6部口还给你找6个媳妇儿，
5: 到8宝山
4: 给你找8个
5: 媳妇儿，
4: 死尸
5: 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4: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5: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4: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5: 车打算撞我，撞不着。
4: 怎么回事？
5: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4: 你还翻越护栏，
5: 这玩意儿它正好啊，舒服啊，唰一下我就过去了。
4: 哎呀，
5: 减肥呀、啊！
4: 嗯，
5: 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个人表演。
4: 那是怕撞着你。
5: 谁说的？过了一人，当时就停，呱呱呱呱呱，
4: 给你鼓掌啊，
5: 抽了我4个大嘴巴。
4: 怎么打上了？
5: 你打人干嘛？
4: 嗯，
5: 你打人，你跟我回家。
4: 嗯，
5: 你打我4个嘴巴，让我妈抽你6个嘴巴。
4: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5: 打人这是我爸爸，
4: 那是得打你。

0: 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啊，
1: 这什么称呼这？
0: 对不对呀、啊？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们管不了
0: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到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1: 哦，跟警察较劲，
0: 买车，
1: 买车，
0: 买车，买车，买汽车。
1: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0: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1: 哦，便宜了。
0: 买辆车。
1: 嗯嗯，
0: 这个整。这个零
1: 四万五，
0: 四百五，
1: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1: 哦，
0: 这车是旧的，
1: 哦，二手车
0: 啊，
1: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1: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0: 啊啊
1: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0: 啊、
1: 二手车，
0: 这叫二手车。
1: 对了，
0: 那我这是 N 手车，
1: 什么叫 N 手车呀、啊？
0: 这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1: 那他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1: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请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差不多就行了。
1: 修自行车的能修汽车？
0: 嘿，老爷子有能耐。紧了紧骡子，
1: 嗯
0: 啊，打足了气，
1: 嗯，
0: 我一看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
1: 刹车怎么样
0: 啊？
1: 刹车
0: 什么？
1: 刹车，
0: 刹车
1: 啊！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不是那多危险那个。
0: 没事，刹车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1: 还是自行车，
0: 哎、
1: 我说，哎、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1: 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
1: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往这一看，啊，电工包。
1: 我说
0: 啊，
1: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什么
1: 转向灯啊？
0: 没有转向灯。
1: 那你怎么拐弯啊？
0: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1: 啊，
0: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一块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1: 过了一怪物。
0: 哎呀，
1: 好。
0: 行，视线不错啊啊！
1: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没玻璃，
1: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啊，从后边跑了，
1: 后边也没玻璃啊！
0: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1: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嘿嘿嘿，好，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1: 好，绿色。
0: 哎，这车不错。
1: 好，
0: 哟、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
1: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这可麻烦了。有了，
1: 什么？
0: 老婆子，
1: 嗯，
0: 亲爱的，
1: 嗯，
0: 把炒勺拿来。
1: 要干什么？
0: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挡，走了。
1: 哥、
0: 啊，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1: 真能凑合。
0: 哎呀。嘿，差不多，嗯，可以，
1: 嗯，
0: 吃完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
1: 嗯，
0: 走，上车，飙车去了。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啊，
1: 玩玩玩，
0: 你得享受生活。
1: 对，玩吧，
0: 玩，上车啊，坐好了啊，
1: 嗯，
0: 打火了啊，
1: 嗯，
0: 嘣，再来，
1: 嘣。这车加的是豆油，
0: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推推，我这一打，你后边推啊，这就走了啊，推去，哎，卯上啊，推着点，
1: 嗯，
0: 准备啊，
1: 嘿，不容易，
0: 这车发动起来，
1: 嗯，
0: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1: 哎呦！
0: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呵，什么尾气这是？
0: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
1: 嗯、
0: 去美容院洗脸去。
1: 洗去吧，
0: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把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
1: 好嘛？不爱着这个。
0: 哎呀，准备啊，走了。扫了美，开着车、嗯、再看吧，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
1: 哦、
0: 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嗯、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1: 他这点最瘦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1: 怎么
0: 他 他改兔子了。
1: 哎呦，
0: 他老蹦啊
1: 啊！
0: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走了不到20公里，
1: 嗯、
0: 哥几个让停车，我停车，
1: 得
0: 站住！
1: 我说干嘛？
0: 啊，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好嘛，顺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车好的减肥呀、啊！
1: 这是，赶紧去吃饭去吧。
0: 看见了，这是一饭馆，走过去。
1: 哎，
0: 刚到这饭馆门口，
1: 嗯，
0: 您猜怎么着？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了。
0: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1: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0: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嚯、
1: 啊，
0: 饭馆真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
1: 哦，
0: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1: 哦，
0: 愣给我放进去了，
1: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了。
0: 哎呀，很好很好，
1: 嗯，
0: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1: 哎，别，这您放心
0: 啊，
1: 这路车没人偷，
0: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啊？
1: 啊，
0: 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1: 这回丢不了了，
0: 哎，没有挡把儿，
1: 嗯，
0: 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拿你当大师傅了？
0: 谁炒菜？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
0: 我进去了，我几位，怎么样？吃的好吗？啊，随便点菜，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吃个夜宵花这么多钱？
0: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嗯、哎，你这更厉害，这个。然后，嗯，哇，
0: 这2粒子不熬。
1: 怎么？
0: 哎，不上头。
1: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0: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
1: 嗯，
0: 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打车走啊？
1: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1: 再颠腾又饿了。
0: 哎，走吧，
1: 走、
0: 嗯，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我这车回家。啊。
1: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太大，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1: 嚯，
0: 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正走着呢，坏了，
1: 什么？
0: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拉泔水的车你装点儿，
1: 你
0: 留人我抓着你。
1: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可追着尾了，
1: 撞上了。
0: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是。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1: 呵，
0: 跑过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前面是一桥
1: 啊，
0: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1: 是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嗯，哎，这就对了。
0: 嗯，不是，
1: 嗯，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五魁首，我说666，
1: 划拳来了
0: 啊！
1: 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

0: 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枪起枪起枪起枪枪起枪起枪起枪起枪起枪起枪起，哎。你咋不扭了？
9: 我等人家照相呢。
8: 谁跟你照？
9: 咱们首都北京是曲艺之乡，
8: 著名演员都是观众们的培养，
9: 来长安戏院为大家表演曲艺说唱，
8: 祝愿您阖家欢乐，
9: 身体健康。那个曲艺形式很多
8: 啊
9: 啊，有说有唱，
8: 哎
9: 啊，还有这个京韵大鼓
8: 啊
9: 啊，西河大鼓、
8: 单弦儿、
9: 凤调大鼓，
8: 嗯，
9: 广大鼓就多少种，
8: 就是嘛。
9: 咱们两个人就不表演大鼓了
8: 啊，那咱们表演什么呀？
9: 咱们两个人表演一个，
8: 嗯，
9: 既是传统的
8: 啊，
9: 又是现在老没表演的节目
8: 啊。什么形式？
9: 这叫双簧。
8: 哎。怎么叫双簧啊？
9: 你看双簧嘛，就是这意思，顾名思义
8: 啊，
9: 双簧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8: 那是
9: 就是两个人表演。
8: 哦，两个人表演，
9: 知道的是两个人，
8: 不知道的
9: 又好像是一个人。
8: 是啊，
9: 双簧又叫双学艺人呢。
8: 这个双学艺人是怎么回事？
9: 就是两个人表演呢，
8: 嗯，
9: 大家知道的是咱们两个人
8: 啊，
9: 不知道好像一个人在这表演一样。
10: 是吗？哎，
9: 过去表演双簧的老先生很多。
10: 哦，都有谁呀？
9: 据我知道，有一位叫
10: 郭荣山。啊，
9: 郭荣山，韩永先。
10: 对对。哦，
9: 果万林
10: 啊，杜真福，
9: 尹福来
10: 啊，顾荣普，
9: 您都熟悉。哎，
10: 这都是双簧演员。
9: 今儿他们就不演了。啊，
10: 他们演不了了。
9: 他们上那边演去了。
10: 到西方去了。
9: 今天是咱们两个人表演。
10: 是是。
9: 你看咱俩人表演这双簧，这双簧有规矩
10: 啊。有什么规矩呢？
9: 讲究16个大字
10: 啊。哪16个字？
9: 前面这个人呢，占8个字。
10: 哦，哪8个字呢？
9: 发头卖相，表演动作。
10: 哦，
9: 8个字。
10: 那么后边那个人
9: 也有8个字啊？
10: 哪8个字？
9: 横竖嗓音是有说有唱。
10: 哦，
9: 也是8个字。
10: 这好，
9: 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10: 行啊。
9: 咱们两个人表演双簧
10: 啊。那您是？
9: 我给表演呢。
10: 啊，
9: 动作表情。
10: 那您在前边
9: 发头卖相唱我的。
10: 好，那后边是
9: 横竖嗓音
10: 有说有唱，
9: 那听您的。
10: 好好好，
9: 咱们合作一回。
10: 现在咱们就开始。
9: 咱们开始。
10: 行，
9: 咱们把这椅子搬过来。
10: 我拿
9: 我来，我来。
10: 甭管您，甭管
9: 您，别客气，
10: 您甭管，别客气。
9: 您来来
10: 来来。
9: 哎，行
10: 行嘞，好嘞。您别管了，
9: 来吧来吧。既然俩人合作嘛，
10: 就这个把关系处理好了，
9: 就是嘛。
10: 啊，
9: 既然是合作表演双簧，我还得啊，化化妆。
10: 还得化妆？
9: 那还得捯饬捯饬啊。
10: 是啊。
9: 啊，
10: 怎么捯饬？
9: 您先给我捯饬捯饬。
10: 我给您捯饬捯饬。
9: 可以干吗？
10: 那您就
9: 您坐吧。
10: 您坐，
9: 您请坐，
10: 您请坐。
9: 这还挺客气。
10: 不是，您在前面不是？
9: 好嘞，好嘞，
10: 来。给您捯饬捯饬。
9: 哎，您给我捯饬捯饬。
10: 好嘞，好嘞。
9: 就是，近来这个生意还不错
10: 啊。啊，这个靠年了不是？
9: 对
10: 啊，挺忙的。
9: 因为人大家都喜欢呢
10: 啊，
9: 干干净净。
10: 对对对。
9: 哎，您给我吹吹风啊。
10: 哎，
9: 我就不使油了。
10: 干嘛？你理发来了是怎么着？
9: 你像这人
10: 啊，
9: 你着什么急呀？
10: 来吧，
9: 不理发你窝我领子干嘛呀？
10: 嗨。这不是有助于您表演吗？
9: 哦，让大家看清楚我这发头卖相。
10: 对对对对，
9: 既然这样，这么着
10: 啊，
9: 我再擦点粉。
10: 嚯，还擦粉？
9: 那擦点粉。
10: 哦，好，
9: 我带着呢。
10: 哦，
9: 我这擦粉呢特别省事。
10: 是吗？
9: 嗯，我这个臭虫的儿子。
10: 怎么讲？
9: 一抹就得。
10: 呵，
9: 特别省事。您看，
10: 哎。
9: 您干什么？
10: 嘿嘿嘿，
9: 好，这就好有一比
10: 啊。比作什么呢？
9: 墙上画马。
10: 怎么讲？
9: 单凳。
10: 单凳啊。还有俏皮话。
9: 嗯，
10: 这个
9: 啊，您打麻将我就赢钱了。
10: 怎么了？
9: 二筒
10: 啊。哦，二饼这个。
9: 哎，您再瞧这个。
10: 再瞧瞧。
9: 嚯，
10: 这个
9: 我这是
10: 啊，
9: 整个的俩元宵，一个爱窝窝。
10: 是
9: 啊。哎，我这捯饬就算擦粉擦好了
10: 啊，这就算完了
9: 啊？不算完。
10: 那还怎么着？
9: 我再梳梳头。
10: 还得梳头
9: 啊？还梳头。
10: 呵，这
9: 我这特简单。您看我这头面都梳好了。
10: 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啊，让各位看看，扔到垃圾箱里都没人捡
9: 啊。你可真是拿起来就说没人捡，
10: 谁要这个呀？去，
9: 你看不起
10: 啊？
9: 我们这出过国，
10: 就这玩意儿还出过国？
9: 巴尔马赛奖得头奖。
10: 是啊，
9: 好，那外宾爱上我这东西了。
10: 嚯，
9: 给我这数这整这零，我都没舍得卖。
10: 哦，给您250块钱。
9: 250块钱？
10: 您没卖
9: 啊？250块钱，您就瞧瞧。
10: 瞧瞧，就
9: 250块钱，这整这零不知道。
10: 哦，2500。
9: 不，不对，这整这零呢，
10: 25000。
9: 你把我鼻子咬下来，你咬牙干嘛呀？
10: 那靠嘛，25000就可以。
9: 说了半天没猜对
10: 啊！
9: 这整这零不值多少钱？
10: 这是多少啊？
9: 2.5毛钱。
10: 人家就值2.5毛钱，
9: 人都不要，
10: 谁要这？
9: 这出事是我跟他们借的。
10: 是啊，好，
9: 我找着找着，梳梳头啊。
10: 好好，
9: 特省事，
10: 太好了，
9: 这就算找着，
10: 这就算齐了。
9: 我呀、啊、倒是好了啊，头了看我的表演动作，哎，后边听您的横竖嗓音，
10: 可以
9: 说说唱唱。
10: 行行行，
9: 开始表演，
10: 来来来。

0: 现在开始啊，我们就要表演这个双簧了。他拍这个小木头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我一个信号，就是说由现在起，一切他要服从我的指挥了，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您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试一试。把右胳膊抬起来，听话吧，攥拳头，食指伸出，胳膊往回圈，再往回圈，把手指头放在眼睛上，使劲往里抠，使劲抠，还得抠，把眼珠子抠出来。
1: 我干嘛呀？我这是，你这损不损呢？
0: 不听话了。
1: 是啊，这没法听话了啊！咱俩人表演双簧啊，你让我抠眼珠干嘛？
0: 我看看您的表演能力怎么样。
1: 您看我这个肌肉是不是比较松弛？
0: 还真不错。哎，
1: 甭管你说什么，我都能表演，
0: 准的。
1: 哎，咱们就开始。
0: 好，现在就开始。嗯、
1: 好嘞，好嘞。
0: 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吗？
1: 那当然是了啊！只要你一说，我就能演了。
0: 啊、哦，只要我能说，
1: 就哎，
0: 行行行。
1: 对对对，
0: 那我要唱你也能演吗？
1: 你唱你说我能表演，你唱我不也能表演吗？
0: 哦，甭管说唱都行，
1: 都行啊、
0: 哦、都能表演
1: 啊。那没错、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这人怎么这么絮叨也不是。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这位不定怎么样呢？不然换一个，换一个。
0: 我这是开玩笑。
1: 我说你会不会？
0: 当然会了。
1: 哎，你要会，你一说，我就能给大家表演清楚了。
0: 好啊，咱们唱一段。
1: 哎，开始唱的
0: 民间小调，
1: 唱小曲儿不至于憋得很。
0: 就是，
1: 咱唱一回。
0: 唱你也能表演？
1: 那当然能表演了。
0: 好，咱们唱一段。
1: 好嘞。

0: 忽听见门外有人声，窗户外边吱嚷嚷啊，哎，那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嚷嚷嚷啊，汪汪汪汪汪啊，嚷嚷汪汪嚷嚷汪汪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哎，原来是两个苍蝇，
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是不是？您说这招多损了，
0: 怎么了？
1: 我寻思这唱怎么也不至于憋得慌，
0: 这是不憋得慌，
1: 他废脖子了，这个
0: 怎么又废脖子？
1: 那你得嗡嗡嗡嗡，我这脖子受不了吗？
0: 那咱们再换换，
1: 您换一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您想想，
0: 我问问您啊，您对这个京剧怎么样？
1: 京剧大家对我都熟悉，
0: 是吗？
1: 我小时候就学的京戏，
0: 哦，有底子。
1: 那当然。
0: 哎，这个青衣戏您会唱吗？
1: 那是叫旦角戏。
0: 旦角
1: 啊，旦角，您就看着这表情，
0: 对，
1: 哎，美
0: 好，
1: 让人看着特别舞台美。
0: 那咱们学一回京剧《王宝钏》
1: 哦，全部的红鬃烈马
0: 啊，对对对对，
1: 王宝钏大灯殿咱都能表演，
0: 是吗？
1: 啊，一切。
0: 哎，咱们这回咱不唱，
1: 不唱，
0: 学学王宝钏的道白。
1: 这个京剧道白不好表演，
0: 就是
1: 你要唱嘛，它还有乐器伴奏。
0: 对对对，
1: 道白就看着自然劲儿。
0: 哎，
1: 可以吗？
0: 咱们就演王宝钏，
1: 掐去两头。
0: 哎，就演当件精彩，
1: 就演当件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道白啊，
0: 道白，王宝钏道白。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奴家王三姐许配薛平贵为妻，丈夫投军去了一时半载，老没回来，奴有心往前走一步啊，
1: 他得叫我，
0: 奴有心后退一步啊，我不走，我偏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走吧，我干脆走了。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
2: 你走，我跟谁演呢？
1: 那我管你呢？你让人听这王宝钏怎么了？这是？头了好大惊小怪，差点没把我脑袋吓晕了。
2: 是啊，
1: 八彩他说笑话，这还不算。莫染，您瞧这不走，就是不走。我吃错了药了。我这什么毛病这？
2: 这也不怎么样。
1: 这可没多大意思。
2: 这个舞蹈您行不行？
1: 舞蹈动作我比较拿手。
2: 好，这回咱们演一回啊。姐妹拜年，
1: 这个与新年有关系。
2: 对，
1: 好嘞，
2: 东北大秧歌。
1: 那您瞧我的舞蹈，
2: 错不了，
1: 保证你满意。
2: 好，
1: 没错，
2: 来这个，
1: 哎，就不要这步走了，哎，
2: 不要这，不要。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就忙搀起呀，走上前拉衣衫，慌忙掏出了压岁钱，昂哎呼嘿，姨奶同袍你拜的什么年呐、啊？呼嘿，啾啾啾啾啾，锵锵个气强气，锵锵锵那个气强气，锵那个锵那个气强气，那个锵锵气强气强气。强了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了强，气强气，强强气强气强气，强强那个气强气。
2: 哎，你咋不扭了？
1: 我等人那照相呢。
2: 谁给你照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哈，什么姿势？
1: 我想让他唱歌了。
2: 行行了，别学这个了。
1: 啊，这个是扭秧歌。
2: 哎哎，
1: 咱们还有别的吗？
2: 还有别的，
1: 给大家再表演一段。
2: 咱们再说一段，
1: 说一段，
2: 说一段，好不
1: 好？
2: 好，说说您的亲身的经历。
1: 亲身的经历，
2: 哎，好不好？
1: 可以
2: 啊，
1: 可以。
2: 来，
1: 后边听你的
2: 啊，还是
1: 前面
2: 看
1: 看
2: 您的。哎，
1: 来。
0: 春节到真热闹，千万不要放鞭炮。去年我就没听话，我把后果学一学。小鞭麻雷子我不放，我专放大个的二踢脚。我说放就放，您瞧着，叮当，哎，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我再来一个，叮当，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我再来一个，
2: 把眼睛崩了，是不是？
1: 哎呀，
2: 怎么了？这是崩了眼睛了。我给你上点药吧。
1: 这不行了，不行了，
2: 打针吧。
1: 这都不行了，
2: 医院去。
1: 这来不及了。
2: 哎，这是谁的500块钱？
1: 那是我的。
2: 你的呀？
1: 谢谢你。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2: 老时间，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一口气连生了3个儿子，哟，给这3个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17: 起什么名字？
16: 老大叫李立，
17: 哦，那是我父亲。
16: 老二叫李根儿，
17: 那是我二叔。
16: 老三叫李愣，
17: 你瞧这仨孩子。京剧大师啊，
16: 四大须生之首啊，
17: 马派
16: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一张嘴是满堂的彩。我学2句，我学不像啊，就那意思学不像。此时间不困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是你快

0: 江南北，
1: 对，
0: 一唱比这掌声雷动。
1: 您
0: 学两句，
1: 哎，对，学
0: 三句。

0: 娘呀的诚信不了想啊，落日在这半儿光啊，将恨死的人啊，可以鼓掌了。
1: 唱两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2: 愿意您
1: 您打算让我这出唱完哪儿行？
2: 唱得多好啊！
1: 太好了，唱这么好没你爷爷。
2: 嗯，
1: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2: 就这么大本事我爷爷
1: 啊！
2: 我知道了
1: 啊，
2: 我爷爷呀
1: 啊，
2: 老戏台的老板。
1: 哦，不是老板，
2: 不是
1: 不是，
2: 琴师。
1: 哦，也不是琴师，
2: 古老。
1: 嗯，不是古老，
2: 我爷爷是
1: 木匠。
2: 哎。我爷爷是木匠，
1: 当然手艺好，老木匠了，
2: 还离不开他。
1: 你想，你爷爷干嘛的？
2: 嗯，
1: 木匠。
2: 对呀、啊，
1: 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你爷爷手艺好啊，分凿斧具都用上。敲。打这儿留下了单眼吊线。
2: 嗨。
1: 一看台搭好了，一挥手，听呗。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2: 耍着玩去，
1: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2: 文戏武戏。
1: 嗯，爷爷搭这戏台可太漂亮，
2: 是吗？
1: 飞檐翘角，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2: 啊，
1: 当年敢跟慈禧太后后宫的古戏台相媲美。
2: 嚯、
1: 哦！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2: 嗯，
1: 有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
2: 他这对联怎么写的？
1: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2: 下联呢？
1: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2: 多好！
1: 戏剧小舞台，
2: 嗯，
1: 人生大舞台。
2: 没错，
1: 你爷守这老戏台守了一辈子。
2: 哦，
1: 可以说你爷这一辈子对这老戏台是情有独钟，
2: 那是太有感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他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
1: 就因为你爷爷在这戏台上
2: 哈
1: 认识的你奶奶。
2: 哦，他在这儿谈的恋爱。
1: 对，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2: 嗯，
1: 从小呢一点点长大了，学的是西河大鼓。
2: 对，
1: 他看上你爷爷了。
2: 嗯，
1: 你爷爷不但为人忠厚，关键是弹了一手好三弦。两个人结婚以后，配合的是珠联璧合，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2: 哟，
1: 给这仨儿子起名字有特点，
2: 起什么名字？
1: 老大叫李立，
2: 哦，那是我父亲。
1: 老二叫李根儿，
2: 那是我二叔。
1: 老三叫李楞，
2: 你瞧这仨

0: 是牛是羊，石头吊桥，擎天柱望天后，分离在左右，雨打的碑文字儿难瞧，用袍袖单去了碑文图。一个愣根愣
1: 又来了，
0: 唱到这儿，底下有一个人叫好，
1: 有喊好的，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哎呦，这人惹不起
1: 啊！
0: 这是当地有名的特办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什么人啊？
0: 他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嗯，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怎么样？
1: 死磕！
0: 你先别生气，
1: 怎么还不生气吗？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为什么呀？
0: 你爸那年才六岁。英勇抗战，奋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在这老戏台上开了功臣大会，把他是就地正法，
1: 这才报了仇。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他长大成人了。
0: 嗯，你爸爸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老戏台，你爸爸对这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他怎么这么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老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感觉这老戏台还有谈恋爱的作用。
0: 你爸爸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吹拉弹唱无样不通，特别是这个笛子吹得特别好。
1: 哎，
0: 那个时候刚解放，
1: 嗯，
0: 建国初期，演员们都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因为演出结束以后呢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哦，改善改善伙食。
0: 对，你妈妈呢刚入团，长得漂亮，当的是报幕员，
1: 叫主持人。
0: 对，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你妈妈呢也惦着晚上这顿晚餐，结果呢头一天报幕一张嘴就报错了。
1: 怎么报错？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的编舞条已经怎么了？丫头饿晕了。
1: 不对
0: 不对，文艺晚会，我听见了，你喊什么呀？对不起，更正一下，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
1: 什么呢？
0: 你爸爸的笛子独奏。
1: 哪个曲子？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妈一紧张又报错了，结果你妈一下台就哭了，你爸爸可没批评她。俩人从此就产生了感情了。
1: 瞧，
0: 俩人结婚以后可就有了你了，
1: 生活了。
0: 你在舞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太喜欢艺术了。
1: 对，
0: 受这老戏台的熏染，你考上了部队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将近50年。前不久你带领文工团又回到老戏台。
1: 对，
0: 你们全家几代人一听说你回去了全去了。
1: 嗯，
0: 你爷爷90多了，非要上台给大伙儿唱首歌，
1: 还要演节目。
0: 唱得好。
1: 他唱
0: 嘿嘿哈嘿，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
1: 爷爷这岁数还唱双截棍。
0: 接下来你给大伙儿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对，那天我唱快板。
0: 你再唱一遍。
1: 我也再试试。
0: 好，
1: 来。身体健康乐开怀。
0: 好，这孙子唱真好。
1: 哎，
0: 你爷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霜前霜后，后后天下雪，
9: 雪
8: 雪开了化水，
9: 水
8: 水开了煮米，
9: 米
8: 米能熬粥，
9: 粥
8: 粥无正王。这你是大学毕业
9: 啊？我上过大学，
8: 向你学习。
9: 哦，你也大学毕业？
8: 我也大学毕业
9: 啊！
8: 我不但大学毕业
9: 啊，
8: 而且我是个文学家，
9: 还是文学家，
8: 是个作家。
9: 哦，
8: 你看我说的相声都是我写的，
9: 是啊，
8: 大部分都是我编的。
9: 哦，
8: 电视剧是我写的，我还能写书。
9: 哦，
8: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9: 还会写书，
8: 叫《百科全书》。
9: 什么？
8: 百科全书？
9: 百科全书？
8: 嗯，
9: 什么内容啊？
8: 内容丰富
9: 啊，
8: 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太好了，
9: 真不错。
8: 这本书今天对不起大家，我来的太仓促，没给同志们带来，向你们。
10: 很抱歉。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每位观众带一本百科全书。
9: 好，啊，
10: 再见。
9: 不，
10: 我出。
9: 哎，李老师，您先别走。
10: 好，
9: 您写本百科全书。
10: 就是，
9: 等下次再来。
10: 哎，每位送一本。
9: 太晚了。哦，您能不能把您这百科全书的内容在这儿跟我们念一念，说一说，让各位观众听听，行吗？
10: 哦，当着大家啊，我把这个百科全书的精华啊读上几句，你听一听。
9: 哎，您念一念。
10: 好，请同志们多指导。
9: 哎，
10: 请观众们多指教。
9: 对，
10: 多指导啊。我说一说，你听讲。
9: 你说说
10: 百科全书。
9: 哎，
10: 但对你来说，怕你听不懂啊，学问太大。
9: 听不懂，我慢慢学呀。
10: 太深刻。
9: 哦，
10: 百科全书这含金量太大。
9: 是啊，
10: 我念念，你听。

0: 第二句我都会。
1: 会啊，
0: 周吴郑王。
1: 哦，
0: 对吗？
1: 你会。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化，君魏陶焦。
1: 喂，
0: 你干嘛呢？
1: 你上满了闲了似的。
0: 这百家姓啊，说了吧？
1: 你说的不对，你说的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化，君魏陶焦，齐谢邹俞白水窦章。
0: 啊，
1: 那是百家姓，
0: 就是百家姓。
1: 年轻的朋友也读过
0: 啊，
1: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姓。
0: 哎，
1: 我说的这是百科全书，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我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不是周吴郑王。
0: 您第二句是什么呢？
1: 我这个内容丰富，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0: 啊。
1: 赵钱孙李，你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然后我顶着序门楼上楼的句子，最后落的一个周字到周吴郑王，算一个小段落。然后我再说冯陈楚卫，你再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再找找找到江山安阳。
0: 哦，我明白了
1: 啊，这个内容。
0: 您这赵钱孙李说完了，我接这李字往下说。
1: 对，
0: 李什么李什么，
1: 嗯，
0: 最后找到周吴郑王，
1: 是
0: 顶针续麻
1: 楼上楼句子。
0: 哎，那咱俩试试行吗？
1: 试试
0: 啊，
1: 那我说一个你给找一个。
0: 哎，不行，
1: 人名地名都行。
0: 啊，这都行
1: 啊，人名地名。
0: 您打这儿找六百多句，我一买
1: 不用六百多句，
0: 多少句？
1: 六百多句显着我李伯祥没本事没能耐
0: 啊，
1: 脑子不聪明没有悟性，超不过十句去，超过十句、大家鼓掌叫道好。
0: 哦，
1: 我向您接受批评。
0: 我不相信，
1: 我有这么大学问。
0: 超不过十句，
1: 超不过十句。
0: 好，
1: 我说的话不是成语就是格言
0: 啊，
1: 要不然就是普通话，
0: 嗯，
1: 要不然就是顺口溜。
0: 好，
1: 来了啊，
0: 今天这么办，
1: 哎，
0: 超不过十句，你要找上周吴郑王，各位观众给你鼓掌，
1: 希望大家多鼓励，
0: 好吧？
1: 我如果说的不好，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啊。
0: 哎，说，
1: 头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0: 我接您这李字往下说。
1: 对，
0: 我随便想一个啊，
1: 李什么人名地名都行。
0: 哎，想起来了，
1: 嗯，
0: 我说是李瑞英。
1: 哦，就是那个新闻联播的广播员。
0: 广播员，
1: 李瑞英。
0: 您接我这英字往下说，
1: 超不过十句，
0: 哎，
1: 准到周吴郑王。
0: 英，
1: 英雄好汉，
0: 汉，
1: 汗马功劳，
0: 劳，
1: 劳动人民力量大，
0: 大，
1: 大家全都欢迎我，
0: 我，
1: 我的肚子有点饿，
0: 饿，
1: 饿了喝碗大米粥，
0: 粥，
1: 周吴郑王，
0: 这
1: 怎么样？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0: 哎，不对，李老师，
1: 有些
0: 您等会儿，您刚才那是喝粥的粥。
1: 哦，我这借字抄音，
0: 沾粥就算，
1: 沾粥就算。
0: 好好好，
1: 还行吧。
0: 行，我来，我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您注意听这个。
1: 赵钱孙李，
0: 我说是李少春，
1: 京剧表演艺术家。
0: 您接着春字往下说，
1: 京剧大师。
0: 嗯，
1: 李少春，
0: 春，
1: 春夏秋冬，
0: 冬，
1: 冬天特别冷，
0: 冷，
1: 冷了，请到里边坐，
0: 坐，
1: 坐那喝粥，
0: 粥，
1: 周吴郑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吧，各位观众，您先别鼓掌。五句六句啊，您呢上当了。
1: 哎，观众怎么上我当？
0: 哎，我也上你当了。
1: 你怎么上我当了？
0: 刚才那个什么李瑞英啊，李少春呐，这都他在后边刚告诉我的。
1: 哎，你别说出来，
0: 别说，
1: 你说出来我没法说相声。
0: 你呀，头一个说李瑞英，第二个说李少春，找来找去找着，大家一给我鼓掌，我多美呀！你真有学问吗？
1: 真有学问，
0: 真能找吗？
1: 真能找。
0: 今天这么办，
1: 哎，
0: 我跟您熟，天天在一块儿。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1: 对，
0: 咱这么办。您说完了赵钱孙李啊，让观众说一个李什么李什么，您给我们找周吴郑王行吗？
1: 那可不行，我跟观众，
0: 哎，各位观众行不行？
1: 哎，
0: 你不有学问吗？
1: 我虽然跟观众比较熟悉
0: 啊，
1: 咱们见面，但是咱没接触过。
0: 对，
1: 我不知道您说李什么
0: 啊，
1: 超不过十句，我准能找上来。
0: 证明你有，
1: 找不上来您批评我，
0: 哎，
1: 找上来您鼓励我，
0: 哎，
1: 待会儿咱一块儿喝啤酒啊。
0: 好，
1: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人名地名物名都行啊？
2: 李伟峰
0: 什么？
2: 李伟峰。
1: 李什么？
2: 李伟峰。
1: 李伟峰。
0: 李伟峰行吗？
1: 李伟峰，
0: 咱就李伟峰了。
1: 峰，
0: 那小伙子头个举手。
1: 好好好好，
0: 李伟峰，您接这峰字往下说。
1: 峰啊，
0: 我看你说得上来吗？
1: 风雨很大。
0: 哦，大，
1: 大江南北，
0: 北，
1: 北方出大米，
0: 米，
1: 米烂成粥，
0: 粥，
1: 周吴郑王。
0: 哎呀，有学问。哎，行行行行行，好。
1: 还哪位说？
0: 让观众再说一个。
1: 大钱孙李，人名地名都行。
3: 李大
1: 钟。啊啊。
0: 李大钟，
3: 庄
0: 庄，李大庄，
1: 李大庄，
0: 李大兴有他哥哥叫李大庄，
1: 庄前庄后，
0: 后，
1: 后天下雪，
0: 雪，
1: 雪开了化水，
0: 水，
1: 水开了煮米，
0: 米，
1: 米能熬粥，
0: 粥，
1: 周吴郑王。怎么样，朋友啊？我跟您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大
0: 庄您说一天我要找不上来，我就不叫李伯祥。
4: 行了，李先生，哎，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
0: 怎么又上当了？
4: 您听见了吗？刚才他除了喝粥就是熬粥，啊，这回这么办，咱让观众啊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啊，咱不许喝粥哦，

0: 不许熬粥，
1: 不许喝粥，
0: 不但不许喝粥，不许熬粥，什么江米粥啊、绿豆粥啊、小豆粥啊、什么红豆粥啊、什么枣粥啊，就是干饭泡水咱都不行。
1: 你来了，
0: 你就这么挑剑？
1: 我那么挑，你不有学问吗？
0: 还得找上周正王，
1: 找周正王。
0: 不许喝粥，
1: 不许喝粥，
0: 不许熬粥。
1: 对，
0: 大米粥、小米粥、大碗粥、小碗粥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哎，
0: 干饭泡水都不行，
1: 都不行。
0: 那大家再找一个，
1: 哪位？
0: 我这回不喝粥，不熬粥，绝对不说那个粥字，超不过五句，我要找不上来，我就拜你为师。我请大家喝啤酒。
1: 哎，
0: 哪位的？您让大家说说。
1: 不，各位，您先等会儿再说，
0: 先别说，
1: 我再给您鞠一躬，
0: 再鞠一躬。
1: 您呢这样，
0: 嗯，
1: 别刚才呀，像什么春呐、
0: 啊、李大庄啊、
1: 华呀、什么庄。
0: 啊，
1: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眼太容易找。
0: 这
1: 您呢说一个800年没见过的字眼，字典里都找不着那么一字儿。哪位来一个？
0: 你还得胖，你太缺德了，你、
1: 缺德了
0: 啊！
1: 你不有学问吗？
0: 你非得叫我着急
1: 啊？
0: 您找一个就最挑剔、最古怪的那个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字儿。
1: 哎，
0: 我也能给你找上周正王。
1: 您来一回，
0: 哪位观众，老先生、青年观众都可以，李什么，越个别越好啊！李什么？
2: 理查德。
1: 什么
0: 德啊？
2: 理查德，
0: 理查德，德字好找，
1: 德
0: 字好找。
1: 还有什么特殊的
0: 啊？我不是说
1: 啊，
2: 李
1: 李丝儿，什么李丝儿？呵，太好了，几位，哎，李丝儿，
0: 这谁出的这馊主意？李丝儿，
1: 哎呵，
0: 哎呀，
1: 哎呀，
0: 李丝儿，
1: 丝儿住了，
0: 看，嗯、
1: 哎呀。李丝儿找不上来，几位，
0: 咱改个别的字行不行、啊？
1: 咱就李丝儿了。
0: 李丝儿，
1: 嗯，
0: 要了我的命啊！李丝儿，我说你跟他是朋友的吗？
1: 不是，不是朋友，啊、我不认识。
0: 李丝儿，
1: 李丝儿、
0: 啊，还不许喝粥，
1: 不许喝
0: 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行。
1: 哎，
0: 如果我要找不上来，大家伙批评我；
1: 哎，
0: 如果我找上来，大伙儿可欢迎我。
1: 那当然了，
0: 几句呀、啊？
1: 十句啊，
0: 十句呀、
1: 啊啊！
0: 我不是说大话
1: 啊，
0: 超不过三句，我要找不上周吴郑王，我就不下台。
1: 我不相信，
0: 李丝儿，
1: 丝儿，
0: 哎呀，丝儿，丝儿，哎呀。丝儿，
1: 哎，
0: 丝儿是要难死了我。
1: 哦，
0: 我明天去广州
1: 收
0: 周吴郑王，
1: 又找了。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
7: 哎、
5: 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

0: 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 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875.3 4 ZL2017-2-10685.26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

0: 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 益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

0: 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
3: 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1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作孽
1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5: 中原胜男，
11: 平凡的烟火，
16: 豆角焖面，
11: 闷出最深的依赖。
1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5: 走
16: 走
1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15: 要不就50的，
4: 嗯，
15: 要不就100个，
4: 对，
1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1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1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1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4: 嗯，
1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1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5: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

0: 您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2-3ZL2017-2-12394.3 ZL2017-2-13985.3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ZL2017-2-190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